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0: 爸，什么是国防？
1: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0: 谁在站岗？
1: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0: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1: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
5: 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6: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7: 电影可以放了。
8: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9: 我们说电影，
10: 抗美援朝战争是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强大的美国互为主要对手进行的一场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等方面的较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是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这场战役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空前提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也涌现出了数不清的战斗英雄，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经典的抗美援朝影片《英雄儿女》。有些画面可能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而且还会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梦里，或者是不经意间浮现在脑海之中。那么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大都做过有关英雄的梦，都曾幻想有朝一日能够冲锋陷阵，当顶天立地的英雄，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么在这其中，做像王成一样的英雄可以说是看过国产影片《英雄儿女》的共同梦想。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一个虚构的英雄形象王成和一句响彻战地的英雄宣言，构筑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这一切都源于导演武兆堤、编剧毛峰、作曲家刘炽

0: 演员刘世龙、田芳、周文斌、刘尚贤等人共同完成的影片《英雄儿女》。这部影片根据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改编，由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完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不知有多少老影迷、老观众对这句经典台词记忆犹新。在电影《英雄儿女》中，饰演王成的正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刘世龙。1953年，刘世龙开始成为专业的电影演员。由于身材不高，所以一开始都饰演的是配角。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要拍摄电影《英雄儿女》。王成这个英雄虽然是根据几个原型虚构出来的，但对于刘世龙来说，仍然有强大的吸引力。这让9岁就跟随部队走南闯北、当过通讯员、勤务兵、文工团员的刘世龙不禁重新审视自己。是啊，行军打仗是他这一辈子都难以磨灭的记忆，而能够饰演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那可是他始终不渝的梦想啊。那么到底刘世龙是如何获得了这个角色的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刘世龙生前是如何说这一段的。
1: 后来导演就给我讲了，说用你啊，他也有好多麻烦。他说啊，你啊，一个是呢，你不要给我掉以轻心啊，因为你这个角色吧，哈、啊，在我这个戏里是一个主要的角色，就像一个房子，你这是一个大梁，如果你这个大梁要是歪了呀，我这个房子整个都歪了，就盖不起来了。虽然他的戏不多，他是贯穿全剧的人物，所以你啊，不要掉以轻心，一定给我重视。我说那是没问题，我绝对会认的。他另外呢，他说你不要过于的紧张。说因为我对你的了解，你过去从小就在部队里长大，也打过仗，也负过伤，经过很多这个战斗的锻炼，你有这个生活。另外他说我觉得你的年龄、你的气质都非常符合我这个角色。导演后来也跟我说，这是导演十几年以后给我讲的话。他说哎呀，当时说我写剧本的时候我想的就是你。他说
0: 查资料、看书、观摩英雄事迹，刘世龙真的是下了不少功夫。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让王成更有兵的气质，刘世龙还做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体验生活。3个月的时间，刘世龙和普通的士兵一样，同吃同住同操练。慢慢的，英雄王成的形象已经在刘世龙的心中生根发芽了。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影片。抗美援朝时期，施政委王文清要去前线指挥战斗，在行军途中遇到了志愿军文工团团员王芳。可王文清并不知道，王芳就是他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王芳帮助完王政委推车，又遇见了同为志愿军战士的哥哥王成。兄妹争看爸爸的来信，互相鼓励。王政委来到前线，找到张团长，两个人一起讨论战斗局势。这时王成前来请战，看到王成的伤还没有彻底痊愈，张团长并没有同意他参战。战士们上前线前，王政委来做动员报告。
2: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4: 大家休息待命。
0: 战士们解散之后，王成立刻来找团长。
5: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4: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5: 哪能呢，
4: 伤养好了再说嘛。

0: 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0: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

0: 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
1: 王成拿出了爸爸的信，递给王政委。
0: 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团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2: 你呀，
0: 经理。
1: 王政委看到王成爸爸王富彪的名字，若有所思。
3: 你是哪儿人？
0: 上海。
3: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0: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3: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0: 对呀。
3: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0: 我爸爸。哎。
1: 王成又把爸爸的照片递给王政委。
4: 变老喽。
0: 首长认识我爸爸。
4: 一晃快20年了。
3: 你家还有什么人？
0: 妈妈、弟弟和妹妹。
3: 你妹妹阿芳？
0: 对呀。你是？
3: 他现在在哪儿？
0: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5: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3: 好，
5: 马上出发。
3: 听你。
1: 看到王成积极参战，张团长和王政委同意了他的请求。王成高兴地来到了阵地前沿，在战斗中，王成英勇奋战。这时，无名高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
0: 延安，延安，延安，延安！王成呼叫，王成呼叫！向4号目标开炮！
5: 4号目标，吃鸡！
0: 好，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们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3: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6: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3: 是。
6: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牺牲了。
7: 喂喂，二营吗？
8: 喂，
7: 注意无名高地
8: 啊，
7: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1: 王成一个人四面迎敌，他用手榴弹、爆破筒投向了敌人。
0: 打4号目标，5号目标也有，打！
5: 射击，
3: 射击，射击！
9: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5: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9: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5: 50公尺。
9: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5公尺。
5: 什么？
9: 敌人把我包围了。
0: 再近一点，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7: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王文清找来了王芳，忍痛告诉了他王成牺牲的消息，并且鼓励他创作优秀作品，宣传王成的英雄事迹。经过了几次修改，王芳创作的《英雄赞歌》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演出成功后，王文清和张团长来到营地，两个人又说起了王芳，说起了那难忘的往事。原来18年前，王文清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妻子被敌人杀害，不久他也被捕。老工人王富彪收养了他的女儿王芳，此后双方失去了联系。王文清并没有立刻与王芳相认，而是鼓励他以实际行动向哥哥学习。后来当王芳在阵地上为炊事员演出时，敌机突然来袭，他为掩护炊事员而负伤，被送回祖国医治。一个月后，王富彪参加慰问团赴朝慰问，王富彪和王文清久别重逢。这时王芳也伤愈归队，见到了爸爸王富彪。
1: 阿芳，
2: 爸爸，
1: 都好了？
2: 爸爸，你身体好吗？
1: 好。
2: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1: 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
2: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2: 给我吧。
1: 好。
2: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你应该告诉我呀。阿芳啊，你来
2: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2: 叔叔，记得呀。
1: 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2: 爸爸。等一下。
0: 正说着，王芳看到了王政委。
2: 报告首长，我伤好归队了。
3: 全好了吗？小鬼
2: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2: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就这样，父女三人在前线团圆。
3: 阿芳，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4: 老张啊。王富彪在难中给他带大，
5: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2: 到底是
4: 这么回事
2: 了？
1: 明白了吧？

王成牺牲了，全军掀起了向王成学习的热潮。战斗胜利了，文工团来到战士们中间慰问演出。王文清认出该军文工团员王成的妹妹王芳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全军要开展向王成学习的运动，

0: 喜事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3: 今天在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英雄儿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场保家卫国的神圣战争在朝鲜战场打响。1952年冬天，以作家巴金为组长的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人员换上军装，伴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踏上了这满目疮痍的朝鲜大地。在朝鲜战场上，巴金同创作人员深入到志愿军中，同许多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回国后，他写出中篇小说《团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读了小说后，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于是，在导演武兆堤、编剧毛峰等人的精心构思下，一部影响了几代人的优秀革命电影《英雄儿女》诞生了。影片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王成这一银幕上共产党员的成长过程及对其他战士的影响，其中那一声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呼喊，那个跳出战壕拉燃爆破筒的动作，完成了时代英雄共产党员王成典型形象的完美刻画。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英雄似乎都应该有着高大魁梧的外表，而在片中扮演王成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刘世龙却似乎与这个形象挨不上什么边儿。而导演武兆堤告诉他，最初的共产党员王成只是一个普通战士，而非顶着耀眼光环的战斗英雄。正是凭借着丰富的生活积累，刘世龙很快找到了与王成精神世界中的契合点。影片中，当无名高地上的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王成向总部发出了向我这里打的呐喊。刘世龙在生前谈及自己塑造的王成这一共产党员银幕形象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只有把自己感动了，才能感动别人。于是他不惜花费精力多次到部队体验生活，由此成功地将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据刘世龙的回忆，在拍摄王成坚守阵地直至牺牲的那场戏时，阵地上不包括烟火，一共布置了108个炸药点。刘世龙刚往阵地里钻，火一下就扑了过去，烈焰灼得他皮肤发烫，浓烟呛得眼泪直流。但为了能够节约胶片，刘世龙还是咬住牙，闭上眼睛往火堆里跑。就这样，跑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圆满完成了王成阵地牺牲那场戏的拍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英雄儿女》中的插曲《英雄赞歌》，由歌唱家张映哲演唱。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二分场还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也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但是最终却赢得了胜利，让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往直前、浴血奋战、充分发扬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这是取得一切胜利的决定因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党政府、人民关心、爱护、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用鲜血凝结成了伟大的战斗友谊。经典影片《奇袭》讲述的就是中朝人民并肩作战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奇袭》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影片，导演许攸新，主演张永守、邢基田、黄焕光、屈云、张中英等，在1960年上映。它以抗美援朝战争作为背景，通过我侦察战士与敌人围绕大桥进行的惊险斗争，反映了我侦察兵灵活机智、不怕牺牲、勇敢斗争的英雄气魄。影片《奇袭》的故事曲折惊险，情节紧张，战争场面激烈真实，让观众能够充分体验到当时环境的艰苦与斗争的艰辛。除了突出我军的高大形象，还塑造了老大妈阿玛尼和女游击队员战士朴金玉两个朝鲜爱国女英雄的形象，表达了中朝人民联手抗敌的深厚情谊。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某部侦察连连长方勇对敌人的107高地进行了秘密侦察，基本掌握了敌人的火力点及地雷群的方位。回到指挥部，他接受了一个新的艰巨任务。
3: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察，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4: 很好，
3: 五号，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4: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5: 哼，机灵鬼，
4: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3: 大的？
4: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3: 首长，那我们
4: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3: 坚决完成任务。
4: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7号公路，

0: 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0: 来，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儿正在开玉露晚会呢。
2: 方勇率侦察连在夜色掩护下潜入敌人的警备区，巧妙地绕过敌人的雷区封锁带，紧接着又渡过银川江。这时公路上驶来了敌军的汽车运输队，在侦察连隐蔽地点附近，车队突然停下来休息。为了尽快通过公路，方勇和易班长等战士化妆成美军巡逻队走了过去。
1: 谁干什么的？
3: 美八军武师的。
4: 事儿真多，
3: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师的。
5: 美八军武师的？
3: 你没长眼吗？
6: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3: 叫你们赶快扑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2: 一班长对着敌军一通哇哇大叫，一下子唬住了敌上尉。
7: 别火，别火。我是30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6: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3: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
7: 啊，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8: 上
7: 快！
3: 倒霉！开车！
2: 见敌人的军队走了，方勇急忙招呼战士们继续前进。
7: 同志们，快上山！
2: 小分队按照部署到达奉仙岭，战士们就地休整。
9: 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奉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
10: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奉仙岭了。
11: 是啊，
10: 连长，
1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2: 这时，方勇来了。
1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嘛。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9: 连长，吃点吧。
10: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9: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莫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嘛。
10: 好，
11: 那已经是2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2: 负责掩护的方勇打光了子弹，撤退中不幸中弹倒在地上。这时不远处正好有一个带着孩子的朝鲜阿玛尼，他们发现受伤的方勇是志愿军战士，眼看敌人就要过来，阿玛尼带着儿子立刻用杂草树枝把方勇盖住，然后阿玛尼让自己的孩子把敌人引走。
11: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霄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石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4: 正说着，山下面的公路上开来了几辆敌人的巡逻摩托。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4: 方勇等三人化妆成敌军，来到联络点寻找阿玛尼，发现村子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上哪儿去找阿玛尼呢？这时方勇在房子里发现了一束鲜艳的金达莱。
1: 你们看，金达莱，
5: 金达莱，
1: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6: 连长，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0: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4: 这时村里传出的争吵声引起了方勇他们的注意，他发现要找的阿玛尼正要被几个敌人带走，急忙上前从敌人手中救出老人。
0: 走，
2: 快快走，抓
7: 好了，走，
8: 快走快走，
2: 住手，
0: 放开放开。
1: 哎，哪一部分的？
0: 你是哪一部分的？
1: 这里是我的管区，
0: 这是我们的防区。
1: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0: 有，在这儿呢。
1: 你，
0: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1: 不许动，
0: 停止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1: 举手。
0: 李班长，
2: 有。
0: 唐虎，走，
1: 走。阿玛尼，
9: 你
1: 不认识我了吗？
9: 你是方勇，
1: 妈妈。
9: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1: 对。
9: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9: 什么时候？
1: 今天。
9: 今天？
1: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9: 好。
4: 阿玛尼带着方勇找到了游击队的朴金玉。
9: 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9: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10: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9: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10: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9: 好吧。
4: 之后方勇他们化妆成伤兵，骗取一辆敌人的吉普车，开到康平桥，摸清了桥头附近的布防、地形以及水文情况。此时敌人发现丢失了吉普车，开枪拦截，方勇驾车及时离开，敌人摩托车队穷追不舍，情急之中方勇弃车摆脱敌人。狡猾的美军察觉了我军的计划，为了保住康平桥，调集了增援部队准备严防死守。 当天晚上，方勇集结小分队，阿玛尼也带来了朝鲜游击队队长。
2: 连长，游击队来了。方勇，妈妈，
9: 这是我们金队长。
2: 啊，你们来得太好了，
9: 快研究任务吧。
2: 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9: 那我们走吧。
0: 好。
4: 方勇随即集合小分队，布置爆破任务。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2: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4: 朝鲜游击队阻断了敌人的增援部队，我志愿军爆破小分队迅速涉水来到康平桥桥墩下面。就在爆破组准备实施爆破时，守桥的敌人突然打开探照灯，哨兵发现桥下有人，立刻拉响战斗警报。危急时刻，游击队队员朴金玉剪断了探照灯的电缆，桥上顿时一片漆黑。爆破组乘机完成了爆破准备。就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桥头时，随着一声巨响，侦察连炸毁了康平桥，配合大部队全部消灭了敌人。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了经典老影片《奇袭》。在这部影片拍摄的前两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已经将奇袭武陵桥这一经典战例搬上了银幕，拍摄了军教片《奇袭武陵桥》。军事教育片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但是更多的还是还原当时真实的战斗场景。在军教片中，都是由当年参加战斗的干部战士本色出演，随着剧情的推进，还有话外音对各种军事常识进行讲解。但是军事教育片也有一些问题，那就是容易泄密，比如说一些专用术语、操作手法等等。为了更好地推广这部影片，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根据军教片改编出一个故事片来，剔除其中容易泄密的地方，武陵桥也改成康平桥，同时增添了一些其他的细节，再进行艺术加工，演员也换成了八一厂的专业演员，这就是后来的黑白故事影片《奇袭》。《奇袭》中男主角方勇的原型就是志愿军第38军侦探科副科长张奎印，影片选定了张勇守来扮演片中的方勇连长。这时的张勇守正在开封第15空降军的驻地练习跳伞，因为他马上要影片《碧空雄狮》，在之中扮演空降兵的连长。就在这时，奇袭剧组的调令来了，但是张勇守之前的这些练习没有白费，后来都派上了用场。在影片中，张勇守扮演的方连长有从飞驰的卡车上跳车的惊险镜头，这就得益于之前刻苦训练换来的矫捷身手，这些镜头都由张勇守亲自完成。那么到了奇袭剧组之后，张勇守才知道影片的拍摄地点选在浙江奉化溪口镇。张勇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他发现溪口的景色和地形确实和朝鲜很相似，用来当电影之中的康平桥的就是溪口当地的藏山大桥。剧组看了之后认为这个桥特别合适，几乎不用做任何改动，只在桥头修了两个碉堡就开拍了。影片《奇袭》上映之后引起了轰动，影片也一直在各地热映不衰，被誉为战争片中的经典。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中国广播合唱团演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

0: 还有品德。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3: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

0: 清风船家。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0: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5: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6: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的。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
14: 对，
13: 都别说话了啊，
1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6: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那节目里正在为您梳理来自历届春节晚会上精彩的相声作品。那到了1984年的春晚，马季先生有一段堪称是经典之作《宇宙牌香烟》，咱们来共同欣赏。
17: 观众同志们，我们在今天的晚会准备的时候就接到了许多来信，他们热情的信中要点播许多许多的节目，这些节目我们今天陆续的准备播放。在我们
18: 哎，你们这个负责人在哪儿了？
17: 您怎么这味儿？我们这是春节联欢晚会。
18: 不是，我跟他洽谈点业务。
17: 人家演出呢，你
18: 不是你，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呢，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啊，对，啊，我们想为你们这个联欢会呢提供点赞助产品，说是这个宇宙牌的香烟，您哪位抽啊？哪位抽烟呢？啊，抽吗？哪位抽啊？啊，哎、啊，您品尝品尝，品尝品尝，哪位抽啊？哪位抽烟？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了。用句形容词来说吧，那就是长小志气大，山窝飞出了金凤凰。说我们这个产品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它主要我们这个是价廉物美啊。哎，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啊。哎，就我们这个产品呢、啊、现在已经行销全国好多个大城市，括弧包括台湾。我们还准备冲出亚洲，打入国际市场了。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准备卖给美国、日本、英国、苏联、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尼泊尔、南斯拉夫、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亚、荷兰、埃及、也门、叙利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几内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尼日利亚、圣马力诺、澳大利亚、墨西哥。

0: 哈毛里求是鬼眼呐，卢森堡牙皮加黎巴嫩卢旺达法兰西加拿大地图上有的我们全卖。还买不买是另外问题儿。抽烟的你这抽烟的哎呀，我们这个宇宙祥言呐，同志们呐，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主要的呀，
1: 啊，
0: 我们抓的好啊。
1: 哦，
0: 我们有个口号，叫做用户第一，质量第一，销售量第一。咋儿保住我们的销售量呢？我们就是经常的换换牌子，三天两头的换了。原来我们生产的这个叫枪狼冲牌，啊，枪狼冲虽然牌子不够响亮啊，可是它乡土气息很浓啊。后来我们一翻字典才知道，感觉枪狼冲是屎个浪啊，一分秋的。你想这牌子能不抽了吗？抽就抽了吧，我马上就换牌子，我们换成蟠桃牌的，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包可以使你长生不老的。后来人家严敏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蟠桃蟠桃不使劲嘬它不着。这个牌子又抽了，抽了我们还换呢，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美女的就在盒上画一个大姑娘，苗条淑女，五官俊秀啊，一招华丽，左手挎着个小皮包，右手夹着一根烟，这叫苗条淑女赛前嫌，不爱红妆爱香烟。这烟民啊也是众口难调啊，结果这个牌子也臭了，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它的青春。咋回事呢？这个牌子响亮啊，宇宙宇宙祥言的新秀，我们用宇宙祥言打开我们的新机缘，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我们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宇宙祥言呢，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祥言打造舆论了。就说广告啊，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啊、还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祥言的广告，是宇宙祥言宣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宇宙祥言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你不抽我这宇宙祥言呢，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你不抽我宇宙祥言，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你不抽我的宇宙祥言，你学生你考不上大学。没有宇宙祥言，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我们宇宙祥言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设备完善，技术一流，请您记住电报挂号1退6-25，电话不管3721。我别鼓掌了，这烟全灭了。
2: 咋不着了？
0: 哪儿不着了？这屋子倒是挺漂亮的，就是有点烦潮。你说不潮，你说不潮，我这老门子都有水了。哎呀，这个地方可不行啊。哎呀，
2: 这点儿啊，
0: 你说这个打火机他们也不顾质量，火苗子腾腾的，就是点不着一根烟呢。不行啊，同志们呐、啊，我们还有措施了，我们最近准备生产 WC 系列产品了。啥叫系列产品呢？我也没搞清楚，反正这是时髦的词儿。我们和火柴一样了，生产一套一套的了，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的非常巧，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这对收藏爱好者具有吸引力呀、啊！咋回事呢？你想收藏我一套图案，就是8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8盒香烟。金陵12钗，你买我12盒。嗯，苏杭36景，买我36盒。100单八将，买我108盒。500罗汉，买我500盒。我那还有百万雄师下江南。

亲们呐，我们还准备采取有奖销售的办法呢。咋叫有奖销售呢？你存我一套图案，你可以上我厂领取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千载难逢，机会难得呀。

0: 个小卖部啊。
1: 一起欣赏过了马季先生这段非常经典的相声作品，叫做宇宙牌香烟。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来自河北的两位相声名家马云禄和刘季，为您合说一段打眼，咱们来听听这是怎么回事。
2: 今天在这儿，我想问你个问题。
3: 您随便问。
2: 比方说，你到我们这园子啊，来听相声。
3: 我来看相声。
2: 忽然发现前面地面上有两张人民币，
3: 两张，
2: 一张100的，一张10块的。你捡哪张？
3: 还捡哪张干嘛？一块捡起来不得了吗？
2: 你总得有个先后。
3: 啊，必须分出来。
2: 对。
3: 那我先捡的100的
2: 啊，
3: 用脚再踩着10块的。
2: 这干嘛？
3: 我怕别人捡了去。
2: 一看啊，
3: 啊，
2: 遇见钱的事儿上一点不糊涂，
3: 这方面我最清楚了，
2: 是吗？
3: 嗯，
2: 那您给我回答个问题
3: 啊，你让我算算账。
2: 我到我们这个家门口
3: 啊，
2: 有一个小超市，
3: 超市，
2: 我去买酒，
3: 我买酒，
2: 15块钱一瓶，
3: 嗯，
2: 我买了2瓶，多少钱？
3: 30。
2: 我给了他一张50的
3: 啊，
2: 应该找我多少钱？
3: 20。
2: 啊，当时他找了我30，
3: 多找了10块。
2: 问的就是，
3: 嗯，
2: 多这10块钱。怎么办？
3: 还怎么办呢？赶紧退回去啊。
2: 对呀、啊，
3: 哎，
2: 我把这10块钱，
3: 嗯，
2: 给卖酒那大爷退回去了。
3: 应该。
2: 哎呦，老大爷激动啊！
3: 哦，
2: 小伙子，
3: 嗯，
2: 好人呐、啊！
3: 夸你呢。
2: 这么着得了？
3: 怎么着？
2: 你把刚才我卖你2瓶酒拿过来。
3: 干嘛呀？
2: 我给你换换。
3: 啊，换2瓶好的。
2: 换2瓶真的。
3: 哎。啥酒啊？
2: 哟呵啊！大爷良心发现，
3: 对呀、啊，
2: 当时我也挺激动。
3: 你激动了？
2: 哎呦，大爷，谢谢您。
3: 没错，
2: 这么着吧，
3: 怎么着？
2: 你把刚才我给你张50拿回来，
3: 干嘛呀？
2: 我给你换张真的。
3: 哎哎，这俩全是假的。
2: 各位，
3: 你说，
2: 现如今这假东西太多了，
3: 防不胜防，
2: 是不是？
3: 嗯，
2: 你像我们这个对门的二哥，
3: 二哥，
2: 哎呦，前一段身体不舒服，
3: 哎呦呦呦呦，
2: 买了一大堆药啊，
3: 嗯，
2: 说是能够补气，
3: 哦，补气，
2: 结果吃来吃去，
3: 嗯，
2: 哎呦，吃的每天除了多放40个屁也没别的问题，
3: 补气给撒气了，
2: 是不是？
3: 嗯，
2: 楼下那个
3: 啊，
2: 哎呦，家里头闹耗子，
3: 呦呦呦，
2: 买了40多样耗子药，
3: 是吗？
2: 全用上了
3: 啊，
2: 结果把他们家猫都给药死了。
3: 耗子呢？
2: 耗子
3: 啊，
2: 一到晚上那大耗子，
3: 嗯，
2: 带着那小耗子在他们家地板上跳骑马舞，
3: 这不成精了吗？
2: 是不是？
3: 嗯，
2: 还有楼上那位，
3: 楼上
2: 说是买了个宠物，
3: 什么呀？
2: 迷你香猪，
3: 这玩意儿长不大
2: 啊。
3: 嗯，
2: 哎呦，结果长了3个月
3: 啊。
2: 您再看那个头
3: 怎么样？
2: 好，给个钉耙就是20兄，
3: 改猪八戒了。
2: 对呀、
3: 啊。哎呦，
2: 所以说如今呢，
3: 嗯，
2: 咱当个消费者
3: 怎么样？
2: 那得多学多少知识？
3: 都掌握什么知识呢？
2: 那太多了。
3: 你说说，
2: 你得懂天文，
3: 哦、
2: 懂地理、
3: 嗯，
2: 懂化学，懂物理，懂装修，懂家具，
3: 啊、
2: 懂品牌，懂科技、
3: 啊，
2: 还得懂食品添加剂。
3: 懂这么多东西、
2: 哎哦、我跟你讲、
3: 嗯、
2: 不懂这些东西、
3: 啊、
2: 那你就有可能上当受骗。
3: 对，
2: 不懂这些东西、
3: 嗯、
2: 那你就发不了大财。
3: 对，你等会儿、
2: 啊、
3: 这发财怎么回事？
2: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3: 你说一说。
2: 哎呦，前些日子
3: 啊，
2: 在我们家门口那大桥底下、
3: 哎、
2: 我愣买着了一只宋代的古瓶。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在哪儿买的？
2: 在我们家门口桥底下。
3: 你们家桥底下能买着宋代的古瓶？
2: 那得分谁，我有知识，
3: 你懂吗？
2: 呵、
3: 嗯、
2: 当时我一看这瓶子
3: 啊，
2: 我一看那釉，
3: 嗯，
2: 我一看那色儿
3: 啊，
2: 我一看那款儿，没错、
3: 嗯、
2: 你看底下
3: 啊，
2: 翻过来一瞧，
3: 嗯，
2: 这么大一个赵字儿，
3: 什么意思？
2: 不懂。
3: 不懂了。
2: 宋徽宗赵杰。
3: 哦，这赵字儿就代表是宋徽宗赵杰。
2: 对啊，
3: 就这赵字儿
2: 啊。
3: 我门口卖痰盂那位也姓赵啊。不是，你懂吗？这不是
2: 起哄。再说，你看那卖瓶子那老头、
3: 啊、
2: 我也不可能打眼。
3: 他长什么样？
2: 呵，那老头长的
3: 啊，
2: 满头白发，
3: 嗯，
2: 一脸褶子，
3: 啊、
2: 破衣拉撒，土的掉渣、
3: 嗯，
2: 整个一看老头没文化。
3: 嗯、
2: 就这么个老头、
3: 嗯，
2: 他哪懂什么叫宋代的古瓶啊？
3: 啊，这么说你还是捡了个漏。
2: 那当然了。
3: 哦，
2: 当然，我也没少花钱。
3: 你花多少钱？
2: 这个数。
3: 2000。
2: 20万。
3: 20万，你买了个破瓶，不是
2: 什么？
3: 买了个古瓶。
2: 20万，我跟你讲，这就叫捡漏。

0: 这还捡漏了。
1: 我这一保守，就这瓶子啊，能挣2亿。哎呦，
2: 大姐都哎呦啊！您让驴给咬着了，怎么回事？
1: 说话呢？
2: 什么就2亿？能做梦吗？这不是？
1: 你说对了，我的美梦这回就要实现了。
2: 您有什么梦啊？
1: 好，我要有这2亿，
2: 怎么样？
1: 我在北京一环里头，我买一套大房子。
2: 一环里边是故宫啊。
1: 我把故宫买下来。
2: 不，你买不起，买不起，
1: 买不起。
2: 哎，
1: 买不起。故宫后边那院也不错，是不是带假山那个？
2: 哦，你想买那个景山？
1: 哎，对，我买景山。
2: 你买景山之前，最好买根绳子，
1: 干嘛？
2: 最好上吊的，异想天开这是。
1: 你说买不起？
2: 买不起。
1: 听说北京南城的房子便宜。
2: 哪儿便宜？
1: 往南买。
2: 往南买哪儿？
1: 故宫南边那大院。
2: 天安门。
1: 再往南。
2: 纪念碑。
1: 再往南，
2: 再往南，你就跟毛主席就伴去了。啊，
1: 反正我要有了这2亿，我一定要在北京市中心买一套大宅子。
2: 这底儿，这主还没地儿住呢，看来是。不，你先别想着这。
1: 我怎么着？
2: 你这么着，我给你出主意
1: 啊！
2: 你找那个名家，
1: 哎，
2: 他给鉴定鉴定。就看你那破这个古瓶是真假的，哎，不，
1: 好主意，好主意。
2: 你看，
1: 我到门口大桥底下一打听，
2: 你怎么又去桥底下了？
1: 你说那人来人往的信息灵啊，
2: 哦，
1: 是吧？
2: 嗯，
1: 人还真告诉我，
2: 谁呀？
1: 让我去找一位鉴宝专家，
2: 是
1: 叫马卫东。我找这马卫东，
2: 叫什么？
1: 马卫东？
2: 不对，找错了，找应该找塑料袋。马卫东是。
1: 有叫塑料袋的吗？
2: 马卫都，马卫都，
1: 多音字，
2: 哎，
1: 多音字，哎，结果找到他们家去了。
2: 怎么样？
1: 我一看，好家伙，找他们奠定的人家太多了，
2: 是专家吗？
1: 排了1.5小时的队，
2: 嚯，
1: 好容易排到我了。
2: 嗯，
1: 我把这古瓶往外一拿
2: 啊，
1: 这马卫都啊看了一眼，送了我2字：
2: 真品。
1: 快滚！
2: 哎，怎么轰出去了？
1: 我说你什么态度
2: 啊？
1: 什么态度？
2: 嗯，
1: 马卫都怎么了？马卫都，你就没有打眼的时候吗？
2: 不，人家是权威，人家是权威，
1: 比他权威的有的是。
2: 你哪儿找去？
1: 我上门口大桥底下打听去。
2: 你离那桥远点行不行？
1: 喂，功夫不负有心人，真让我打听到了，
2: 真打听到了，
1: 感情在我们老家
2: 啊。
1: 哎呦，我有一个远房的大爷，哎呦，在那一片
2: 啊，
1: 出了名的老道。
2: 哦，出家人？
1: 干嘛出家人？
2: 老道吗？
1: 他就是老出去那个盗墓，
2: 盗墓贼呀。
1: 那是过去
2: 啊，过去，
1: 人现在早洗手不干了。
2: 不干了，
1: 不干是不干，
2: 嗯，
1: 他可是内行，
2: 他懂行，
1: 哎，我当时找到他们家，
2: 说，
1: 啪，先甩给他500块钱，
2: 这是干嘛呀？
1: 我懂，这叫鉴定费，
2: 先付款，
1: 是不是？
2: 啊，
1: 这大爷当时，高兴，
2: 他怎么说的？
1: 真嘞，
2: 哎，
1: 一看就是真嘞，
2: 哎，
1: 你看这个字儿
2: 啊，
1: 你看这个纸儿，
2: 哎，
1: 你看上面这个水印儿，
2: 嗯，
1: 你看这毛主席头像，
2: 看钱呢。看瓶子，
1: 我说大爷，
2: 这什么事儿？这是
1: 往这儿看，往这儿看，你看看这古瓶，
2: 古瓶真的假的？
1: 大爷一看这古瓶
2: 啊，
1: 哦，这个也是真嘞，我说是真嘞，他就是真嘞。
2: 那你怎么说真的？
1: 我是专家，
2: 我
1: 是权威，我说真嘞，他肯定是真嘞。
2: 我
1: 告诉你说，打这以后
2: 啊，
1: 谁要问你这个瓶子是哪儿来的
2: 啊，
1: 你就说是大爷我给你的。
2: 哦，
1: 看他谁敢说是假的。奶奶的，
2: 哎，怎么还在骂街了？这边的，
1: 大爷这么一骂，
2: 当
1: 时我心里有底了。
2: 你等会儿先别，我心里没谱了。
1: 怎么了？
2: 要我劝劝你，你别光听你大爷的
1: 啊。
2: 你这么，你呀，找那个哎电视台，
1: 电视台
2: 那个有些栏目啊
1: 啊，
2: 鉴宝。
1: 鉴宝，
2: 你看这王刚主持栏目，
1: 哦，
2: 拿个鉴宝锤，真的留下夹着，咣一砸，你找他们去。
1: 我去了，
2: 真去了。
1: 你说的栏目我去了。
2: 哦，
1: 王刚我也见着了。
2: 那王刚怎么说呀？
1: 王刚说，你这个东西是打哪儿来的呀？
2: 你怎么说？
1: 我不喊我，我说这是我大爷的。
2: 王刚说，
1: 哦，你大爷的。
2: 我听着这王刚有点像不像啊？要说了，
1: 我倒没往心里去。
2: 你没心没肺呀？
1: 哎，人家专家组鉴定之后
2: 啊，
1: 在那证书上一盖大章，
2: 嗯，
1: 王刚啪 抄起那把鉴宝锤，啊，咔嚓，他给我砸了。
2: 说明这是假的呀！
1: 哎呦，我心疼啊！
2: 你心疼那古瓶？
1: 我心疼我这20万！
2: 谁让你猜谜的呢？
1: 我抱着这堆碎片啊，颤着微微，我就到了我们家门口的大桥之上。哎，
2: 你离开那大桥，你死是怎么回事？
1: 我站到桥上啊，我心疼啊，
2: 心疼了。
1: 20万就换来这么一堆碎片，
2: 你瞧瞧，
1: 我没法活了。
2: 想开点，
1: 我要跳河。
2: 不不，我可拦着你。
1: 你拦我？
2: 我拦着你。
1: 我要跳河，
2: 我拦着你。
1: 我要自杀。
2: 别自杀，
1: 哪混蛋要拦我？
2: 跳！
1: 我当时一咬牙一跺脚，扑通，我就掉河里了。
2: 你真跳河了？
1: 我没跳
2: 啊。那怎么掉河里了？
1: 我这一跺脚啊，都是跟桥搭了。
2: 这桥也是伪劣品呐。
1: 我从水里爬上来，浑身水，一身泥。
2: 是是。
1: 我就回家了。
2: 赶紧回家
1: 见了我爸爸，我这份委屈啊，
2: 诉诉苦吧。
1: 我说爸爸，
2: 是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2: 你瞧瞧，
1: 白活了50年，这怎么这个打眼的事儿全让我赶上了？
2: 财迷心窍吗？
1: 我爸爸赶紧劝我，
2: 劝一劝你，
1: 孩子，这不算什么。
2: 是是是，
1: 要说起打眼啊，有件事我都打了一辈子眼了。
2: 你怎么回事啊？
1: 前些日子啊，单位检查身体，一验血我才知道啊，感情你不是我的亲儿子，我也不是你的亲爸爸。
2: 亲爸爸是谁呀？
1: 那得问你妈去。
0: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天上，走遍海角天涯。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0: 相声，
9: 相声，
10: 相声，
9: 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5: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节目当中呢，是正在为您回顾那些来自春晚的非常精彩的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来自1986年的春节晚会，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一段戏迷。哎，咱们来一起欣赏。

0: 赏。
1: 好望，看神州迎此花开过阵那阵，
2: 好，
1: 注意我心心头，满怀豪气。
2: 将身而来，只在电视台夜里，
1: 借一锅山下娃子。

0: 是活人
1: 啊，我是活人。
0: 干什么的？
1: 表演相声啊。
0: 再次作甚？
1: 啊，参加呀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0: 你带怎请？
1: 春节联欢会。
0: 啊哈！
1: 哎，
0: 啊哈！
1: 嗯。您别鼓掌了，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0: 啊，嘟，
1: 不是怎么了呀？
0: 我已参加，不知意下如何
1: 啊？你要参加那可以，不过您说话这味儿能不能改改呀？
0: 我会好好说话。
1: 会说？那你好好说话得了。
0: 您不知道
1: 啊，
0: 我这人是个戏迷，
1: 哦，
0: 走哪儿唱到哪儿，瞧见什么我就想唱什么。
1: 真是这样？
0: 是这样。
1: 那好极了
0: 啊！
1: 今天我们这儿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0: 啊，
1: 你在这儿就唱唱这个春节联欢会，
0: 唱这春节联欢会。
1: 哎，你给唱唱，
0: 这样你说具体点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嗯，
1: 我们送走了牛年
0: 啊，
1: 迎来了虎年。
0: 嗯，
1: 就唱这内容，
0: 就唱这内容。
1: 哎，
0: 没问题，
1: 能唱，
0: 张嘴就来，
1: 即兴表演。
0: 听着，
1: 开始唱。
0: 送牛年。迎虎年，亲。

0: 噔个里个噔，
1: 你也会这过门啊？
0: 我父亲心中我这里祝大家和

0: 多贡献大干一场。
1: 怎么样？啊，唱的呀，还真有点味道。
0: 那是正宗球拍嘛。
2: 哎，听出来了，有点郎平的风格。
0: 因为排球啊，
2: 球啊。
0: 不是排球，
1: 球派。
2: 跟你说笑话
0: 啊！
2: 哎，既然能够即兴表演，我再出个题目。
0: 什么题目？
2: 今天很多演员出席我们这个联欢晚会。
0: 对，
2: 能不能我点谁，你唱谁？
0: 点谁唱谁？
2: 哎，今天晚会
0: 这主意谁出的？
2: 我出的呀。
0: 你。

0: 这太损了，那个
1: 不是你能即兴表演吗？
0: 我当然能即兴表演了。
1: 那可以，你唱。
0: 我给你，我也得给你出一题目了。
1: 什么题目？
0: 待会儿我唱的时候中间有过门，你得给我帮忙。
1: 那我给你接着，
0: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了？
1: 我有个要求
0: 啊，
1: 我点哪位演员
0: 啊，
1: 你得唱出来
0: 啊，
1: 姓什么叫什么，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0: 那行，咱们现在开始吧。
1: 能唱，
0: 我用这个徐策跑城里那段高波子给你唱这个，行不行？
1: 哦，这段好听，
0: 好不好？
1: 你给演唱。
0: 现在开始了，
1: 开始，
0: 注意听啊。
1: 嗯，
0: 师傅管他
1: 当个啷个里个啷，
0: 真聪明，
1: 夸我呢，当个啷个里个啷，
0: 出了个主意，
1: 当个啷个里个啷，
0: 把我坑。唱点名，
1: 对，
0: 叫我唱，
1: 当个啷个里个啷，
0: 说唱就唱，
1: 当个啷个里个啷，
0: 我有才能。
1: 哎，唱这个姜昆，
0: 姜昆，
1: 姜昆，
0: 这一位，
1: 嗯，
0: 我看得清。他的名字叫姜昆，
1: 对，
0: 他说姜昆，道姜昆，他是姓姜名昆，叫姜昆。
1: 他行了，行了，行了。你折腾这名字干什么呀？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0: 他兵团回来就说相声。
1: 蒋大为
0: 啊，这一位
1: 啊，
0: 我也看得清。
1: 啊，
0: 蒋大为他是生在天津，
1: 对，
0: 歌声嘹亮
1: 啊，
0: 这

0: 看谁吧。
1: 苏小明，
0: 苏
1: 小明
0: 啊，这一位我也看得清，他的名字就叫苏小明。
1: 是啊，
0: 他苏小明，他大明星，大明星，他是大歌星了，他叫苏小明。
1: 说内容，
0: 他是刚从法国回北京。
1: 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
0: 啊，解放军，他叫杨森，老山前线他立过战的功，
1: 对，
0: 他今天晚上把昏沉。哦这几位我也看得清，
1: 啊，
0: 他是有男有女的小隐隐，
1: 是，
0: 虽然看得清，可我也说不清，
1: 怎么
0: 不知他的姓，我也不知他的名，我要胡说八道
1: 怎么着
0: 人家不答应。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一段戏迷，来自1986年的春节晚会。刚才那段戏迷的这个逗哏演员是侯耀文先生，侯宝林的公子。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来的，这是马三立先生的公子马志明和谢天顺合说的一段纠纷。小罗跟您咱们重温经典。
3: 哎呀，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4: 哎，
3: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4: 那当然了
3: 啊，难免都有矛盾。
4: 不假。
3: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得容人处且容人。
4: 这话对呀。
3: 走在街上，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4: 这背不住的事儿。
3: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也不服谁。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4: 那当然了，
3: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4: 哦，
3: 大街上的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4: 哦，不重。
3: 没压重。
4: 嗯，
3: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4: 对呀，
3: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4: 哦，
5: 哎，索尼来，索尼来，能脏打个脏，推你妈车留点神。
3: 这个也不含糊，好吧，能地了，
5: 能地了，你压我脚了，
3: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5: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3: 哇，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5: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哎，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咱俩派出所压我脚了，给我判去。
3: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哪儿也不尿你。为这么点小事，
4: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3: 真去了，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啊！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5: 同志，他弄车压我脚，他还打人。
3: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过去，把车钥匙扣下来。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4: 登记。
3: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4: 正忙的时候。
3: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国12号楼401。
4: 写上了，写上了。
3: 你哎，你呢？
5: 我丁文元。
3: 什么？什么？
5: 丁文元呢？
4: 丁文元。
3: 多大？
5: 26了。
4: 这个小。
3: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5: 我天拓的。天拓保全。保全。
6: 天科的保全工。
5: 嗯，住哪儿？这南市荣吉大街瑞福里四号。
4: 好，就这门口这儿住。
5: 都写完了。
4: 嗯，
5: 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这个，我不服啊！哎，今儿我就要逗逗他。
4: 嗨，
7: 行啊，玩玩吧。哎、那么着，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5: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4: 都到派出所了，
5: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
4: 哦，
5: 等等吧，啊，所长来了，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坐。俩人上里屋去了。
4: 所长没在家。
5: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
4: 那这是为什么呢？
5: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
4: 嗯，
5: 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性。
4: 哦，
5: 你不信这阵儿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4: 对，
5: 出去还得打起来。
4: 都火头上吗？
5: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4: 哦，
5: 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
4: 嗯，
5: 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4: 这儿没有、啊、
5: 就有两条长凳子。
4: 嗯，
5: 一人一条坐下了。爹妈，
4: 爹，
5: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
4: 嗯、
5: 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嗨，嘿，就你这样我见得多，你甭咋呼啊。哎，待会儿出去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7: 行啊，咱会会吧。
5: 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枪灭了，枪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枪灭了。
7: 喊你了，喊你了。
5: 才灭了。
7: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5: 你先坐下，坐坐坐，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7: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包我半天工资。
5: 嚯，你死不死你？你甭闹会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4: 呀嚯！
5: 我好好管管你。嗯，
7: 我踹不死你才怪的。
5: 俩人那斗着嘴了，
4: 还这么横呢？都
5: 烟是甭抽了，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

0: 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的，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并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10:30了，问问吧。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歇会儿，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一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1: 怎么了？
0: 年轻啊，饿了。哦，站起来一推门，
2: 同志。咱这派出所总务不是给我头吗？
1: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0: 啊，窝头啊？没，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2: 没有。没有，你少来给买两套煎脖子去了。
0: 这大忙忙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再等会儿吧，
2: 我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2: 好啊，好嘛。
0: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1: 好，亲近点了。
2: 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这月奖钱算没了。嗨，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0: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犟起来呢？
2: 你碰我脚一下，你要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着，咱跟他们商量。咱别分居了，咱私了怎么样？
1: 哎，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0: 哎，对，到分居不是也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咱是孟兄弟，完了，孟兄弟了，咱孟兄弟，咱是逗着玩，也不是车祸，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居呢？对，私了蛮好。
2: 走，咱们说去。
0: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2: 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2: 我们孟兄弟。
0: 什么孟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呀是逗着玩，逗呢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
2: 算了？
0: 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2: 哎，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其实我自个儿踩的。
1: 不给自个儿找病吗？
2: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了，挺好，没事儿了。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儿不对呀、啊。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关系，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人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1: 这都挨得上。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2: 喊你了，
0: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受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喊你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2: 带着了。
0: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2: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那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2: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舔脱的，
0: 短不了嘛。

0: 爸，我走了，上车走你的，回见回见。
1: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这。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库布齐锁边造林到毛乌素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写满坚守，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好，朋友，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您的关注收听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首先来听到孙楠韩红《美丽的神话》。

来自于电影《神话》的主题曲，由韩红、孙楠两位唱将带来，将那段快炽的恋情故事演绎的是荡气回肠。继续来听到陈楚生的歌曲《一个人唱情歌》。

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一个人唱情歌是2005年的时候陈楚生与一位作词人合作创作的，当时第一次尝试跟别人合作，陈楚生也认为别人能够按照我的理解去写曲是不一样的感觉，自己写词当然会有自己的气味，自己的影子在里面，别人写出来你也会觉得这样也会很好，因为觉得音乐就是随心所欲，不一定要死卡死在一个框框当中，做音乐还是要自己开心，这很重要。继续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于王菲，乘客。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Love Song

当年陈小春以组合烽火海出道，发了两张专辑都没有反响，随后又在影视剧当中演了很多配角，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古惑仔》播出之后才走红。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没那种》

命，也是包小柏呢为陈小春量身打造的歌曲。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继续来听经典的情歌，陈琳《天使的选择》。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继《爱如潮水》之后，当年张信哲的又一首佳作《别怕我伤心》，出自于专辑《等待》当中，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在这首歌当中呢，此情可待的深情呐喊、高亢的声线与悲情的歌词，赢得了所有歌迷的内心。这里就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记忆中的经典情歌，来听到下一首歌，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这首歌是第二眼美女江美琪的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继续我们来听到伍思凯的一首歌曲，这是伍思凯出国希望跟他的第一任女朋友复合，心情特别沮丧，从旧金山回到洛杉矶的时候，伍思凯却单纯的很想念自己的歌迷，希望写一首歌送给他们，于是他就带着压抑、悲伤、渴望阳光的心情创作了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Love Song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歌曲，歌曲呢由阿肆本人作词谱曲，而且也是取材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琐碎小事，讲述了女孩在人民广场苦苦等待男孩，男孩却没有来赴约的失恋的故事，而故事的原型就是歌手阿肆本人。这里依旧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继续来听到林子祥《真的汉子》。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也希望您可以通过我们节目收获了开心和快乐。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分享记忆中的经典情歌，明天电台情歌我们不见不散。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2: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2: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2: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6: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入秋了，天儿一天比一天凉快。
8: 没错，我相信啊，在家可能开空调的人啊，也就逐渐少了。
7: 哎，但是啊，这两天空调还在挣扎呢，有的家庭还在用呢。
8: 那这个空调啊，大家都知道夏天嘛，那有时候太热了，晚上睡觉什么都开着空调。空调很多人都是室外机，空调外挂机呢，我们都知道一般挂在你窗户外边，因为可能没有阳台嘛，它就挂在你的专门有一个放空调的地方。
7: 是。很多家庭都已经忘了自己的空调还有个外挂的伙伴呢。有一户8楼的居民家的这个空调外挂机，这户人家终于知道他这还有个空调外挂机了。为什么呀？因为掉到了7楼的空调外挂机上。
8: 哦，等于从上面掉下来，7楼的
7: 空调高空坠地啊。
8: 对，7楼的空调外挂机给接住了一下。
7: 哎，接住，但是呢，把7楼的空调外挂机啊砸得不轻。
8: 哦，
7: 哎，砸得已经歪脖了。
8: 那还会不会继续往下掉？
7: 那太有可能了呀，而且它晃晃悠悠，斜搭在人家的上面。
8: 是的，那今天啊，就来给您讲讲头顶上这空调外挂机可得注意。
6: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姚博、许可就在你身边。
7: 有一户人啊，这就给119报警，说赶紧来，说我们家这个空调外挂机掉了。说掉哪儿了？说掉到楼下的空调外挂机上了。说呀，现在晃晃悠悠的，这还下雨，说极有可能高空坠地，伤到楼下的这个行人和车辆。
8: 接到报警后啊，立即出动了一车6个人，马上就赶到了事发地点。他们到现场啊，看确实是这8楼居民家的空调外挂机啊，是直直的降落到7楼的外挂机上，而且把7楼的空调外挂机啊是往下砸了一点。消防战士就前往现场7楼的途中去解除空调外挂机。
7: 在解除的过程当中啊，和8楼了解这个空调外挂机的这个年头。8楼的这居民告诉他说，哎呦，怎么也得10年了吧，哈，10年以上了。 因为这是一个老楼，就这个楼老不老啊，大家呢在外观能看出来，就是老楼它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它没有设计放空调的地方
8: 啊，
7: 就是它的这个空调呢都是一个钢丝兜啊，然后给你兜在这个楼的外面上。
8: 那这个铁呢我们都知道呢年久嘛，是吧，它有可能生锈啊，有可能常年下雨，
7: 嗯，
8: 那你想十多年啊，那这些铁可能也就没那么坚固了。
7: 而且啊，大家都知道空调大概这保质期10年12年你就得换了，
8: 嗯，
7: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吧，放空调外挂机的这个框或者说那个三脚架，它的这个有效期啊实际上只有7-8年，它并不匹配，就是这一点。所以呢大家能想到啊，如果呢大家现在啊，比如说哈，我今天呢来上班的时候啊，徐克你看，我呢在这个万寿路附近哈，我还专门拍了一个楼的这个外观，徐克你看这个楼。

0: 都有什么特点？
1: 哦，这也是老楼。
2: 老楼
1: 空调外挂机啊，我跟你说，跟我们事发的这个出警的地方外挂机用的一样，都是那种就是几个铁架子给兜起来一网兜吧。
0: 哎，然后呢挂在楼上。
1: 嗯。
0: 不过你看这个楼呢，它不算高，它是七层，而这家呢，这个楼十八层，所以特别危险。但是他们家在八楼，所以我建议大家，刮风下雨，特别是刮风，您抬头一看，哎呦，外地面上跟长了痘似的，全都是空调外挂机，尽量离这个楼远点儿。
1: 对，
0: 这种楼
1: 掉下来，
0: 岁数一定是十年以上的，因为它的这个设计规范，它就没留那个放空调的外挂机的地方，那可见它的年头啊。
1: 当然了，这件事儿啊，经过咱们消防战士的14分钟的处置啊，是成功的将这脱落的外挂机啊，最终啊，他也没有拉回八楼，他是从七楼的窗户外边给拿到了室内，解除了危险。
0: 哎，太好了！后来呢，这个报警人就赶紧联系空调维修人员进一步维修。
1: 嗯，
0: 维修人员劝他说：“您还维修什么呀？
1: 就换了，
0: 你赶紧卖了吧，卖了才50块钱。
1: ”没错，所以说空调外挂机啊，我们不要小瞧啊，因为现在有楼很多楼。都是存在这种空调外挂机，
0: 不仅咱们啊，这个旧建筑有点年头的建筑啊，这空调外挂机往下掉，其他城市也一样。因为咱们国家大量的这个房屋的建筑的标准都是在2003年之后出台的，
1: 嗯，
0: 那凡是呢上点岁数的10年，特别是20年的小区，那外挂机啊都在外头挂着呢，现在呀都晃晃悠悠的，这都要掉下来。那咱们一块来听南宁电视台报道的一个小区空调外挂机要掉下来的这事儿。
3: 有网友爆料说，今天上午的9点半左右，在宝山区的水产西路上的一个小区里边，一家9楼的住户装在空调外机上的百叶窗突然脱落了，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
4: 那由于这个楼层比较高，又是在窗外，户主没有办法自己啊把这个百叶窗取下来，只好求助消防员。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个悬挂着的百叶窗位置非常的尴尬，在室内根本是没有办法取下的。而楼下小区的内部道路边呢，停放着不少的私家车，万一要是这个百叶窗坠落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那么在对情况进行了研判之后，消防员决定户外拆卸。
5: 消防队员选择了一个最靠近悬空百叶窗的窗口，由一名消防员将救援绳拴在自己的腰上，翻窗到户外，其他四名消防员则在室内拉着绳子。
6: 松，他现在能站在里面，松。
5: 等一下。随后，消防员从窗户口达到窗外狭窄的平台上，一点一点地靠近百叶窗。
6: 螺丝刀有吗？
7: 螺丝刀，
6: 最好这个螺丝刀是最好一点。
5: 拿到工具后，消防员对百叶窗一角进行敲击。
8: 为什么不要紧？
5: 但由于人半悬空中难以施力，百叶窗依然无法取下。消防员只能从窗户的另一端爬进了放空调外机的位置，经过几分钟的努力，终于将悬空的百叶窗安全取下。
9: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那大伙儿听这个案例啊，它掉下来的是那个空调外挂机，放空调外挂机的那个区域的外面盖的那个门，那个百叶窗。
1: 哎，嗯，
0: 现在呢稍微年轻一点的建筑，就是10年到15年之间呢，它就有专门放这个空调外挂机的那个设置了哈。但是它是内嵌式的，而且呢都有一个百叶窗。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百叶窗关不严，或者是呢给您装空调外挂机的那个师傅走的时候没给您锁哈，
1: 嗯，
0: 它也很麻烦。
1: 对，
0: 风一吹啪啪一打哈，它很可能掉下来。
1: 其实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物业当时啊是通知拆除整栋楼的一个空调百叶窗，但是呢其实很多居民他就不乐意了呀，他认为这你给我拆了，那以后就是这空调跟我家就直接连着，它没有隔阂了呀。
0: 那有的人就说了，他们家的百叶窗掉了，我们家的还结实着呢。
1: 对呀，
0: 什么时候掉那我哪知道，反正要把我们家的空调外挂机当一下还是比不当着好的。你看有什么想法的人都有。
1: 对，但是后来啊，物业也跟大家解释说呀，正是因为有这百叶窗，绝大部分这空调外挂机您猜怎么着，
0: 嗯，
1: 螺丝固定都没用。
0: 是啊，
1: 相当于直接就是放上去的。
0: 哎，有一位先生啊，他呢车就遇到了这种事儿，他的车在楼下搁得好好的，这邻居的百叶窗就是那个空调外挂机的百叶窗啪的一下正好砸在他的这个车头上。
1: 嗯，
0: 于是呢他就跟这个邻居协

0: 建筑专有面积还是一个公共的共有面积的这么一个东西呢，要看它这个百叶窗的功能。如果这个百叶窗呢，它主要就是用来给业主自己个人使用的，比如说它维修这个空调的一个出口，或者是从业主室内可以到达的一个地方，这个就属于业主的私有的这么一个财产，就是它应该是属于由业主来负责维护的。但实际上大部分的这种百叶窗呢，它在整个建筑物就外立面上，它主要的作用其实都是不是为了方便业主，而是为了作为一个装饰，就是让外立面统一整齐划一，比较好看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开发商交付商品房的时候就已经有的楼上楼下的业主统一都使用的，业主基本上无法更换的，在外立面上为了美观，为了让它整个这个空间闭合的这么一个百叶窗，这个百叶窗应该是由物业来负责维护的，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公共的部分，它也是客观上来讲业主也没法维护的，业主也不能换它，业主也不能修它，都是由物业来负责的。约定在哪里呢？就是约定在业主和物业公司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里面，它肯定会有一条，就是说这个物业公司它有哪些义务。那物业公司其中一个义务就包括维修整个小区的这个公共部分，这个公共部分其实外立面上面的东西都是属于物业公司的养护范围，就是如果掉下去的是那个空调，那毫无疑问那是业主的责任，因为这个空调是业主来安装的，就每个业主自己安装自己，因为是业主付费请人过来装的，那这个空调有问题是室外机掉下去了，那肯定这是业主和这个安装空调厂家之间的责任划分问题，跟物业关系不大。如果要是你说的是这个用来装空调的整个这个露台，比如说这个阳台或者什么样，这个其实是相当于业主的一个室内面积，那这个它也是属于业主的，这也没有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讨论的这个百叶窗呢，不是说是空调，也不是说是装空调那个台子，台子外立面朝外的这一侧，打比方啊，就墙里面的那是业主的事情，墙外面的事情那是公共的，那是物业的事情。
1: 应急时刻。
2: 所以听到这儿啊，业主乐了，说太好了，
3: 对，
2: 墙里面是我的，墙外是物业的。
3: 我觉得很多人在不懂法的情况下还真容易被物业说，哎，那是人家家的，跟我也没关系。哎，你一听还感觉有点道理啊。
2: 但是这个道理今天给您说明白了，墙外头的您想想，业主他哪有本事去维护这个墙外头啊。
3: 嗯，
2: 不过呢物业公司可能也说我有那本事啊，
3: 啊，对，
2: 我维护墙外头啊，那没办法，它就是公共区域，你挣这个钱你就得维护。
3: 对，而且物业最逗的呢，可能是有的时候跟你说，哎，那吹风也没吹到我家呀，那吹的人家家里边的风啊，人家的空调。但是您今天听完节目明白了吧，这外挂机只要是房屋外边公共区域都归物业管。
2: 所以物业啊，你可得注意，你像现在的这个季节是吧，夏秋之交，
3: 又吹风，
2: 空调都用了一夏天了，又是一年呐。
3: 而且我们都知道啊，秋天什么最明显呀、啊
2: 嗯、
3: 风大呀，北京
2: 是这用了一夏天的这个空调外挂机啊，又老了一岁，
3: 嗯，
2: 这还不舍得换呢。然后到秋天风一吹，雨一打，一生锈，外面的百叶窗呼啦呼啦，哎呦，所以我觉得
3: 后果不堪设想。
2: 物业公司的这个工作其实专业性非常强、责任心的要求也非常高啊。
3: 其实我们就说啊，物业应该在这个秋天啊跟夏天换季的这个季节之中赶紧去维修一下。
2: 对，当那个各家各户啊把空调都已经停了不用了，我建议您找点专业人员高空维护一下那百叶窗，该锁要锁，该加固要加固。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你看啊，这是季节的一个特点，空调啊整天用整天用，呜呜呜产生震动，可能呢这个管也松了，架子也老了，咔嚓一下掉下去了哈、这个坠落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和许可啊在节目当中唠叨唠叨啊，就是百叶窗您自己家的您也操点心，别让它掉下来哈，发现问题赶紧报告给物业。但是您从这个有空调外挂机的建筑物的外立面走过的时候啊，您还是离远点儿。
3: 对，咱抬点头，也别非要说现在可能哎呀这个秋天的太阳也晒呀、我就贴着墙面走、结果上面看全是那摇摇欲坠那空调机呀、
2: 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大家有时候夏天就哎贴着墙走，为什么？遮阴儿啊，哎，楼啊，它总有一个特别有底商，它带个檐儿哈。
3: 对对对。
2: 但是我建议您，要么您就贴着底商的那个店面走，在檐儿底下。
3: 没错。
2: 您千万别在檐儿跟前走，
3: 嗯，
2: 掉下来全是您接着。
3: 所以我们在这会儿出去走的时候啊，大家也要注意脑袋上这个空调外挂机高空坠物的有可能和危险。
2: 是，空调外挂机容易坠下来，还容易着火，因为它毕竟是个电器产品啊。 那是一两年前了，十月份的一天，大家听啊，那会儿肯定不用空调了。
3: 嗯，
2: 有一个小区的空调给着火了。
3: 哎呦，空调外挂机着火了，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现场又发生了怎样的警情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消防中队的中队长苏志宏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0: 20点51分，我中队接到119指挥出警电话，位于太极公司宿舍顶楼15层着火。我中队出动5辆车辆、34名官兵，迅速赶赴现场。到达现场时间是21时10分。到现场以后，是16楼阳台着火，火势比较猛烈。我中队迅速分2个小组，第一小组携带灭火器，5人登上16楼，阻止火势蔓延，冲击火势控制，并搜救屋内有没有被困人员。第二小组从楼下往上铺水袋，并出枪灭火。在20分左右，火势得到控制，基本扑灭，阻止了它向屋内蔓延。起火点在16层阳台，是从15楼的那个空调外挂机着火引起的16楼。我们去的时候，15楼已经没有明火，只有16楼那个阳台有明火。16楼就是阳台上堆放的杂物着了，15楼基本上就是空调外挂机外墙，室内没有过火面积，16楼基本是2平米左右。
1: 应急时刻，
2: 大家听，那楼上也跟着遭殃了，15楼的空调外挂机着了，这个火把16楼给撩了。
3: 其实大家听到这儿可能觉得，哎，这空调外挂机你们不说不知道，这一说还挺危险，不仅啊会发生高空坠落的危险和可能性，而且还可能会着火。
2: 是啊，因为它是个电器产品啊，极有可能哈。当然了，我们俩分析，这夏天可能还和它的这个电路质量有关，是不是？着了啊，或者说里面的那个空调它坏了着火了，然后阴燃阴到了外边，这风一吹立刻火势就大了。
3: 其实尤其是到现在啊，气候也会越来越干燥啊，我们都知道秋天啊，到时候有些落叶在飞到那空调室外机外边，有很多人当成一个杂物间了。
2: 哎，是是是杂物间。
3: 对，有很多的什么纸板啊、纸盒
2: 儿啊，对对对，
3: 家里不要的。
2: 你是知道我家的那个情况吗？
3: 我是看到我们房东的那个外边啊，我跟你说，其实他那个挺危险的。他那也是一老楼，他是怎么着呢？倒不是说百叶窗这种，他掉倒掉不下去，它是一个水泥的一个柱子，里边是空的。我也不知道当初是为什么这么设计，但是它把空调放在那儿了。看似挺安全吧，哎，这个地儿就成了大家这杂物间了。
2: 杂物间了，是的。
3: 它里边那个花盆啊，什么那个纸壳本，什么
2: 跟我放的一模一样，
3: 好多包装，而且啊还有一些种的花，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不舍得扔掉。就是那花已经枯的呀，
2: 已经枯的。是，
3: 我说实话，
2: 懒得扔，因为挺费劲的。
3: 对，我说实话，离离原上草也了不着它那个花了，但是它就都放在那儿了。
2: 我跟你说，我们家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啊。
2: 我们家呢是墙外面它有一个专门的，大概呢2平方米的一个空间，就是一个1×2的，挺大的。1×2的一个空间，那客厅呢肯定有一个立式的一个大的空调，是吧？那么你这个立式的空调的外挂机在哪里呢？我就把它放在了这个空间里。但是呢，这个空间你放进去，它1/4还空着呢。
3: 对呀。
2: 于是啊，我就跟你的房东一样，放着呢历年失败的养花的这花盆，哎，放一摞最大的花盆，没地儿放啊，就放那一摞最大的花盆，包括呢枯死的橡皮树，我也懒得拔出来了啊。还有就是当时入住的时候装修的剩下的木领子啊，还有一些装修材料，哎呦，真是
3: 杂货间，
2: 对，跟我的那个储物间一模一样。那我就在想，如果啊，咱们就说，我那空调如果说电路短路了，是吧？着了，沿着火，哎，出去把空调外挂机着了，那我那旁边的木领子什么可不就撩起来了吗？
3: 而且撩起来之后，它对着就是客厅啊。
2: 十几年的这个进的烟花爆竹了，可是救了一批空调了。哎，大家说烟花爆竹不让燃放，怎么救空调了？哎，我给您说为什么。因为呢，家家户户这不是在楼上玩嘛，刺出去的那烟花啊，容易打到别人家的空调外挂机上。
3: 对。
2: 然后空调外挂机往往旁边呢有一些可燃物，然后着了之后呢，就引燃到了家里的空调。而过年的时候呢，很多家没人。
3: 是的，
2: 哎，过年都回家了，于是回来的时候呢，家里已经烧完了。
3: 对，但是现在呢，虽然没有这个烟花爆竹了啊，大家也可以看到空调外挂机，哎，仍然有可能成为起火的原因。
2: 是的，几年前那是8月，那是跟现在差不多啊，秋天快来了，一天那是下午了，都下班了，有一个办公楼发生了火势。
3: 这火势啊蔓延特别迅速，它蔓延几层呢？它从3层到8层啊，一直烧了上去。
2: 哎，而且它烧的就是沿这个外墙它烧上去了。
3: 哎，那很多人就奇怪了，这是谁放的火吗？怎么朝绕外边烧啊？
2: 而且呢，就感觉到一条啊树的这个墙面的装饰板直直的就给烧上去了。
3: 后来啊，据目击者称啊，最初起火这物体您猜是什么呀？就是3层一个空调外挂机。
2: 是啊，这空调外挂机它不就挨着这个墙的这个外立面的装饰板近吗？
3: 是。
2: 结果这个装饰板一着，把这一层一层的空调外挂机像糖葫芦一样全都给烧着了。
3: 据了解啊，大火呢是在1小时内，那可以看到消防队员出警很迅速啊，就被扑灭了，所幸也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啊。但是呢，可以看到整个楼的外

0: 侧外墙立面都是受到了明显受损的一个痕迹。
1: 嗯，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俩给您唠叨唠叨，那就是空调外挂机，您不管啊是它裸在墙体的外面，还是它嵌在您的这个垃圾室、您的这个杂物间，或者您的空调外挂机的专用区域内，这个外挂机的周围啊，您别放可燃物，
0: 没错，
1: 别放书本、报纸、木领子，甚至连花盆都别放。
0: 对，而且啊，我们还得提醒您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有点像铁柱子、弄的那个兜啊，其实很多人管它叫三脚架。
1: 对
0: 啊，就是说这空调外挂机要放在这三脚架上，三脚架生锈了，要不要更换呢？
1: 肯定要换呀、空调外挂机的三脚架的寿命是低于空调外挂机的。
0: 哎，所以啊，我们有一些可能比较老旧的住宅区啊，当时安装室外机的时候，可能三脚架还是一个比较时髦的一个装饰吧。但是呢，很多市民就想到啊，现在房子过了十几年了，这外挂机这三脚架呀，很多人都没注意了。我们也是在这儿建议您啊，就趁这换季的时候，您检查检查，请专业人士来。如果这个三脚架已经锈迹斑斑了，要及时更换。
1: 是啊，你松动了，就算您觉得是物业的事儿，我觉得您作为业主，您一点歉意都没有，这事儿也不好办吧？
0: 没错，没错。尤其是这风要来了，您想大风再一刮，如果要是把您的室外机刮落了，再加上您这要是高层建筑，发生一些高空坠物，那就不可设想。
1: 所以说到这儿，现在呢，可能有的家庭啊，大的，比如立式的这个空调就已经不用了，因为天凉快了嘛，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您要是哪个空调您这两天都不用了，您就断电吧，把那插销拔了。
0: 而且呀、您可以给物业呀，或者您是新房子，您给开发商打电话，可以让加固检查检查一下这个三脚架，包括室外机牢不牢固。哪怕说有的师傅过来说，哟，那你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点偷工减料啊，比如说百叶窗，很多人那百叶窗可能它质量有点薄，你这铝我给你加固一下，那你不也消除了危险吗？
1: 是的。另外啊，我也想说说，你说空调大量的进入咱们的家庭，其实呢也就是近十年二十年，
0: 没错，
1: 其实啊很多家庭的这个空调啊实际上超龄服役了。
0: 因为空调的寿命我们都知道大概也就是十年左右，
1: 十年，对、
0: 您不能说用二十年啊，用十五年那有点超了。
1: 但是我相信用到十年以上的家庭大有人在。你像我们家那空调、我们入住我算算啊十三年了，今年还在用。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家那空调有定时功能吗？
1: 有定时功能，
0: 都十三年了。
1: 对，
0: 你想一想，
1: 绝对十三年。
0: 你想一想，我现在房子里那空调没有定时功能
1: 啊、还没定时功能呢。
0: 你想
1: 那生得更早，那寿命更长了，
0: 对，
1: 怎么也得十八年、二十年了。
0: 我说什么呀？我也得回去提醒一下房东。我就说这个室外机啊，你最好还是检查一下。
1: 你都超过了这个服役年龄了。
0: 对，咱们虽然不是说，不是说所有空调室外机，说这是不是秋天来风一刮就掉，没有这样。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它不仅是高空坠落这一个危险存在啊。它还有可能引发火灾，电路电线短板，然后外边杂物间引发火灾，那也是很危险。
1: 我啊在给业主和房东算笔账。我给大伙儿说啊，旧空调你加氟你要修，你花不花钱？
0: 也得花个好几百，好像
1: 这个品牌服务的再好，一上门也得200，加个氟400，怎么着从你家走你也得掏500-600，
0: 怎么也要了。
1: 你买一个空调才1000多、大家说那买那还花好几百块钱呢。是啊，我再给您说，你旧空调你耗电量大呀。
0: 对，
1: 你有可能
0: 是
1: 新的空调的2倍，而且你还不凉快，
0: 而且它声音还大，你知道吧？
1: 而且你外挂机的隐患也大，空调旧了去除不了空气当中的细菌啊。
0: 因为你一直用啊，你里边那个过滤网，我们都知道空调它加了氟之后，它其实也是一种把空气制冷再出来，
1: 而且
0: 你想那过滤网您也没有天天冲洗啊。
1: 而且人家现在那空调那都是这00后的人啊，它很智能，它那个开关呢它也是有保险的
0: 啊。
1: 您过去那都没有吧？
0: 没错。
1: 所以我建议啊，如果今年呢您觉得，哎，我这空调也发黄了发旧了哈，也不凉快，挺费电，还得加氟，我建议您啊，今年用完了算了，明年买个新的。
0: 对对对，因为与其你维修啊，再加上有可能发生的这个警情相比啊，您多花个几百块钱换个新的，又能再用起码小十年。
1: 是，把这个旧空调啊，这几宗罪我们给您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您啊，把这个临退役的这些用品啊，特别是家电的用品别凑合，因为呢，它还涉及到空调外挂的隐患啊。
0: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随着立秋，慢慢的，这外面呢是越来越凉爽。老年人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外出溜溜弯啊，活动活动这样的想法和机会了。
2: 没错啊，夏天啊，可能天气比较热，很多的老年朋友就选择待在室内啊，稍微凉快凉快。但是随着天气这也逐渐凉爽了，很多老年人就选择出来晚上溜溜弯散散步。但是这一出来活动啊，摔倒的几率也就增加了。
1: 是的，摔倒虽然是个意外，好像不常见啊，但是呢，和年轻人相比，在老年人当中却挺常见的。而且随着岁数的增长，老年人摔倒的几率也逐渐提高。
2: 据统计啊，65岁呢有近1/3人摔倒，80岁的老年人啊就有将近40%的几率可能会发生摔倒啊。
1: 那么老年人为什么摔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有的情况下老人摔倒往往成了最后一摔，就是呢到医院去啊最后一次看病就是因为摔倒了？
2: 那今天就来给您说说老年人为什么就怕这摔倒。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我年轻的时候好动，打乒乓球呢，那人家说呢，说呢，你也跟着一块打。我儿子说呢，你别玩了，玩什么呀？完了这万一摔在那儿怎么办？
1: 说这话的呀是赵阿姨。说这话的时候，她躺在医院的住院部，我呢是通过视频跟阿姨啊聊着天儿采访的。
2: 那赵阿姨究竟是怎么摔的呢？摔倒这事儿又给赵阿姨带来了什么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赵阿姨的讲述。
3: 上星期日我感觉挺好的，本来平常我还给儿子接孩子爬四楼也挺好，没事儿。然后那天呢遛完弯呢，那个健身器材那儿有活动活动，正好我们街坊啊在那儿打羽毛球呢，他说您打两下，我说行，打两下就打两下，自己也愿意活动打两下吧。我就接过拍子来了，说一打1、2、3、4，呱唧就摔那儿了。
4: 嗯嗯。

0: 拴那儿以后，这只腿就动弹不了，就有点那么拴着似的。所以呢，我说我是自作自受自遭殃，不服老还是不行啊，老了就是老了。
1: 这回没听儿子的话，人家让他打几下这羽毛球，他就打，结果到底是岁数大了呀，这没站稳啊，就摔了一跤。这一下子就住到医院了。
2: 那咱们一起来听听啊，当时郑阿姨发生这个事儿之后，周围的群众是怎么帮她的。
0: 完了好几个那个在那儿看孩子的老人还有年轻的就帮着我，坐在旁边椅子上打电话叫救护车。现在呢他说的有点骨裂啊，说肯定作为危创得送进病房。
3: 您这一摔了一下，这还也算幸运啊，刚好在一个公共场所，周围都是认识的人和这个还有很多人啊，就能够及时发现您。要说起来的没耽误哈，
0: 这星期五做的手术。
3: 您这手术都已经做了三四天了是吧啊，您什么时候能出院啊？出院以后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0: 反正说您就活动活动，可以坐在床边上那么活动，别脚别沾地。
1: 阿姨说啊，她在骨科住院，这她还没出院呢，这手术第三天，哎，她本来住单间儿，就这两天，她旁边啊那个床位，这又进来了一位老年人，也是摔着了，
0: 连着是我们俩，他是手，
3: 他是多大岁数啊？
0: 他60多，他也是摔一跟头，摔一跟头抬手腕子走路，
3: 在家摔的还是在外头摔的？
0: 可能在路上吧。
1: 不过大夫说了，他这一次摔倒呢，伤情呢是导致左侧的股粗隆间骨折，住院了之后对他呢进行了股粗隆间骨折闭合复位股近端髓内钉内固定术，也就是打了钢钉了。手术呢非常的顺利。到我采访的时候呢，阿姨大概术后第三天，大夫说了还有三天他就能出院了。
0: 反正我就这方面没注意，这我是他们的教训。
4: 应急时刻，
2: 赵阿姨这个就等于是有点不服老啊，看别人打羽毛球，她也就是说我也来试试啊，才造成的摔倒。但是你说其他老年人摔倒的原因都有哪些呢？那我们就来听听应急培训指导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志新医生的讲解。
5: 其实说到这个原因啊，还是很复杂的。就刚才这个老大妈这个情况，应该呢是一个典型的本体感受的一个缺失。或者说呢，本体感受的一个轻度的障碍造成。
1: 好像听懂了，什么意思啊？
5: 哎，对，就是我们每个人啊，实际上本体感受啊，就是每个人的胳膊、每个人的腿、每个人的关节和肌肉的状态啊，它都有一个反馈到我们大脑里，被我们知道获知，我们能够稳定的站立。而他呢，这个情况呢，非常典型，就是拿起球拍来啊，往后退几步，实际上呢，这里边呢有神经的问题，也有肌肉的问题，因为他的肌肉力量可能已经达不到了，所以呢不能支撑他的身体，而且呢本体感受呢这个时候传上去的时候可能也发生了延迟，因此呢一下就造成了摔倒。所以摔倒呢，他这个摔倒就是两个方面的原因，是一个组合原因，一个呢是本体感受，一个呢是肌肉的力量问题。说到真正的原因呢，我想呢主要是三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是神经系统的方面，比如说有可能因为到50岁以上，或者稍微的岁数稍微大点，
1: 50岁以上就得注视了。
5: 哎，对，就有可能呢，在这个大脑里啊有这种轻度的小梗塞灶，同时呢它没有临床表现。
1: 哦，
5: 就是
1: 实际上有一些这个心血管，您的意思是吧？这种阻塞了，但是自己没感觉，
5: 也没有特别典型的临床表现，只不过呢可能是啊有头晕啊，甚至偶尔头疼啊，或者稍微的有可能肢体有点无力，被人呢这个模糊了，感受到是不是我这两天累了呀？或者说有点其他情况啊，而忽视了这个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一过性的脑缺血发作。
1: 一过性哈，遗忘过去这个意思。
5: 不是遗忘过去。
1: 瞎解释了。
5: 就是短暂性的，就是一下就过去了。
1: 哦，
5: 就没事了。当时有一个小的表现，就是这个脑血管的这种缺血，但是呢很快这个症状就解除了。但是这个情况如果发生在比如说正在走路，或者正在上楼，或者正在使用他这个腿脚的时候，有可能这一下就摔倒了。而摔倒之后呢，他反应过来呢只是摔倒了。有些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这个走路就是经常的有偶尔有时候一脚深一脚浅呀，而且很多时候呢是什么呀，是很熟悉的环境，比如几十年都下楼去倒垃圾，就是那天忽然间就摔倒了，实际上有可能呢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4: 应急时刻，
2: 袁运啊是999急救站的站长，那他在接送的途中有没有碰到老年人骨折的案例呢？那碰见老年人骨折的时候，他在送往医院前都会在车上做哪些急救的处理呢？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袁大夫的介绍。
6: 就在今年我还都接到过，最近一段时间嘛，就是接诊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报警的时候说是在家摔倒了，到现场以后呢，了解病人情况，既往呢他是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病史，了解病史呢，患者就说当时就觉得头晕了一下就摔到地下了，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摔倒的，当时呢查了查倒是肢体呢没有什么问题，考虑有可能是个神经系统的问题啊，脑供血不足啊之类的导致的这个突然的头晕，然后呢站立不稳摔倒的，然后呢送到医院，结果一检查呢的确是有腔隙性的脑梗塞。
1: 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老年人摔倒了大家都知道赶紧得扶啊，哈，扶起来啊，啊不能让他躺着，但是怎么扶这是个事儿。嗯，怎么扶？那接下来啊，我给大家呢放一段录音。这个录音啊，就是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起老年人在路上走着走着给摔倒了的这个事儿。咱们一块来听听，在这个事情当中，周围的热心的人们是怎么扶的。
7: 脸上都摔破了，满嘴都是血。现在
1: 几天前，在山西阳泉的一个小路上，一个80多岁的老人是面朝下，直挺挺的摔了下去。老人啊运气好，正好有两个民警从这儿路过，七手八脚这就把老人翻过来，然后扶坐了起来。
7: 啊，来，坐下，坐下，
8: 要不要送你去趟医院？不打120，我们送你去医院。
1: 现场他们紧急打了120，把老人送到了医院。事后家人还专门赶到了派出所，对民警表示感谢。
2: 那我们呀，就还是请李志新大夫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两位交警的做法、扶老人扶的方法对不对呢？
5: 交警的行为啊，在这种应急状态下，这种意识就是这种勇敢的这种行为，我们值得鼓励。
1: 嗯，
5: 但是呢，这种做法实际上我们并不鼓励。
1: 就您意思说不能翻过来，还是不能坐起来呢？
5: 这种做法不是不能翻不能坐的问题，他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应该说。
1: 那您给我们说说，那怎么叫正确呢？
5: 一个人不管是老人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如果真是发生这样直挺挺就倒下去的这种情况，有可能呢就是对他的这个整个的骨关节啊，包括脊柱系统啊，有可能造成损害。如果当时呢就夸一下给他翻过来，或者夸一下让他坐起来，非常可能造成呢次生的损害或者更大的这种身体上的伤害。所以这种做法呢我们不提倡，或者说呢我们认为从技术上来讲是错误的。这个首先呢看他的意识是不是丧失了，如果意识没丧失，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帮助方法是一种情况，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我们对他的帮助呢是另外一种情况。
1: 哎呦，那咱们就说意识丧失了怎么拍，老人家都没有任何反应，那怎么办？
5: 如果这个我们发现他的意识已经丧失了，我们下一步呢一定要判断他的心跳和呼吸，如果真的丧失的话，迅速的要开展这个 CPR。
1: 哦，那这个就不是摔倒处理的方法了啊，也就是说摔倒处理呢他是有意识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摔倒的处理，是吗？
5: 对，
1: 嗯，那就有意识，比如说一拍，哎呦大爷您没什么，哎呦我这，哎呦哎呦，哎有意识，那怎么办？
5: 如果有意识的话，首先要问他哪儿疼啊，感觉特别疼的是哪儿啊？如果不管是怎么摔倒的，
1: 全身疼，
5: 对，全身疼没关系，您可以呢适当的呀给他捋一捋这个大的这个骨头关节部位啊，尤其是胳膊腿儿，还有他这个胸部啊，还有后背啊这些东西，如果捋出来那儿特别疼，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再次让它进行转动啊，或者说扭动啊，或者说牵拉呀，这样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把他这个老这个摔倒的人呢，如果他能够自己行动能动，一定要什么呢，让他主动的转换体位，你来辅助他。如果说他不能，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他呢脊柱比较保持垂直的情况下啊，不能扭曲啊，不能这个再折呀，这个情况下让他保持一个侧卧的体位，
1: 卧佛的那种侧着是吧？是那个
5: 姿势吗？有点像，让他头要侧向一边，身体呢尽量的呢就是在他这个不疼的这个不是特别显著疼痛的这一侧，然后着地，这一侧的腿呢稍微弯曲，但以直的为主，然后另外一侧腿呢以一个弯曲的状态，然后支撑在地面上。
1: 那这个啊，我估计大家能理解，就是侧着一条下面那条腿啊，就是基本上保持直着，上面那个稍微曲一点，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老人比较舒适的姿势哈。但是大家注意，不是啊，就是他趴着的时候您把老人翻过来扶起来，也不是呢老人本来平躺着你立刻就把老人扶起来，而是呢让老人侧着。
4: 应急时刻，
2: 说到这儿啊，也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扶老年人的时候一定要侧着而不是躺着把他扶起来呢？那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啊，还是请李志新大夫给我们讲讲。
5: 第一呢，如果他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再次发生这个意识方面的问题，不会至于窒息，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这个状态呢可以

0: 保证呢他的脊柱啊这种大的这个跟生命相关的这些个骨关节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让他不至于呢再次受到伤害。
1: 那我们知道院前急救，咱们北京市有120有999啊，这叫院前急救，也就是进医院前的急救。
2: 嗯，
1: 这一段急救呢是特别重要的哈、啊，处理的好了，而且来的早了，大家呢在进医院之前就可以得到前期的这个救护。那像这样的摔倒的老人啊，这样的患者，在这个急救车上会得到什么样的急救呢？咱们来听999急救站的站长袁运大夫的介绍。
3: 其实我们的急救任务呢，从我们接到指挥中心的派车电话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和呢现场呢取得联系，大概其呢了解就是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病人摔到了什么部位。我们还是尽量的不建议大家呢去搬动他啊，因为呢可能就是非专业的吧，有的时候呢的确是像刚才李主任说的这些哈，一些不正确的搬抬呢可能会引起二次的损伤、
1: 哦、反而少做比多做好。嗯，
3: 对对对，你就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前几天呢就是一个工地上有一个人呢摔下来了，觉得腰疼，就叫救护车。我打电话说啊，那个好像就是腰疼，然后我说腿脚活动行吗？说啊，好像能抬。我说那你这样尽量呢让他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啊让他侧卧，尽量呢保持他的脊柱是一条直线，不要有任何的过屈啊过伸啊，甚至有说扭曲的这种状态啊。现在呢基本呢考虑不能除外，病人呢有腰椎的损伤。哎，结果呢真的这么去做了。因为再一个呢就是可能天气比较凉嘛啊，告诉他可能你可以呢给他往身子底下呀稍微的塞一些被褥啊，避免着凉，注意保温，对吧。哎，然后呢我们呢就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到达现场以后呢，我们以这个正确的脊柱搬运法，因为脊柱损伤的病人他有特殊的脊柱搬运法，他必须要求三个人以上啊、
1: 嗯、
3: 需要呢将整个
1: 支点多哈，
3: 整对需要呢将整个的脊柱要保持平衡啊，不允许呢有任何的扭曲，以避免呢引起脊髓的损伤。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脊柱搬运法将病人呢搬运到我们的铲式担架上，然后呢同时给予固定送到医院。然后呢经过这个医院检查，的确是腰椎的骨折。
1: 现在呢关于老人摔倒啊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我看到这个网上啊也有卖一些应急的这个设备啊，我和许可经常给大家带货、
2: 嗯、推荐啊。
1: 我们带这个货啊就绝对不涉及到具体的品牌，我们给大家输出的是一种应急设备的安全意识。我也见到啊网上呢比如说老年人比较多的国家，他平均的寿命都80多了哈，那平均寿命啊、
2: 嗯、
1: 那也就说明90多都很常见啊。
2: 对，
1: 所以他有一种摔倒背心儿啊，就平时呢这背心你穿上，你一摔倒，哎，你这身体发生了倾斜了，它感应了，啪一打开就把你裹里面了。
2: 哦，
1: 但是我想你哪有不脱这背心的时候啊。
2: 嗯，对，
1: 嗯，
2: 往往都是有时候洗澡啊或者不注意的时候，
1: 是洗澡的时候你穿背心洗啊，
2: 对，
1: 你很难实现。所以反而洗澡的时候，你看伊丽莎白泰勒就是洗澡的时候摔着的，摔完
2: 了
1: 之后成了人生最后一摔。
2: 嗯、
1: 而且不仅他，我们知道这个袁隆平先生他也是啊，他在海南也是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住院，还算护理的好呢，3个月以后去世的。那大伙儿可能就觉得奇怪，我就是摔倒了吗？
2: 对呀，
1: 有可能骨折呀，那怎么动静这么大，很多老人就成了最后一次住院了。咱们一块儿听听李志新大夫的分析。
0: 摔倒之后呢，有些时候啊可能真的就是肋骨的骨折啊，比如说这个侧摔啊，或者就像刚才说那个直挺挺的摔下去啊，就造成了肋骨骨折。而肋骨骨折呢直接就可能刺破他的肺部乃至呢心包，这个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实际上尤其是老年人，他的随着体质的下降呢，他的整个内脏的背膜啊就比较脆，脆性增强，所以呢有一个摔倒的过程，或者说甚至说有一个尖锐的物体的磕碰，都有可能造成内脏的损伤。
1: 那为什么呢？很多老人就卧床不起，甚至严重到去世，这个原因是什么？
0: 实际上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呢，摔倒之后呢，有大概25%的几率，一年之内就去世了。而且呢，很多呢，实际上很多比较重的，有的时候一周之内就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摔倒之后的这个这么快就去世的主要原因呢，我们还认为呢是这个坠积性肺炎。就是肺部感染。
1: 肺炎啊，这肺啊，您说、
0: 哎、
1: 啊，它怎么到肺了呢？
0: 对，就是只要这个人躺着，哎，这个不能动，你比如说这个摔了之后，很多时候呢就是骨折啊，尤其是髋部的骨折。这个骨折之后呢只能躺着，而躺着产生的直接的一个损害 就是这个肺部的很多的这种

0: 废气啊，这个分泌物啊排不出来，就叫我们这个从术语上呢叫坠积性的肺炎。跟大家说呢，就是肺部感染。肺部感染呢，很快就会造成人体的整体的这个系统器官的衰竭，而走向这个生命的终点。这个肺部感染呢，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不能正常的排出这些个废气和这个肺液，会造成呢很大，因为这个肺它是向外界开口的，通过鼻子啊，通过这个呼吸道啊，跟外界是连通的，所以呢大量的细菌病毒呢，尤其是细菌甚至呢霉菌，就会产生这种肺部的感染。而这种感染一般情况下很难治疗，尤其是岁数大了，岁数大之后呢，它本身的血液循环啊，包括呢抵抗力的下降啊，很困难。肺部感染之后呢，包括这个心肺功能的衰竭啊，各脏器的这种整体的功能衰竭啊，就会随之而产生。
1: 所以老人摔倒，您看如果是硬伤的话，那就有可能呢是肋骨骨折啊，刺破内脏，还有一个呢就是肺炎啊，因为他长期躺着，肺没有办法很好的得到这个舒展和呼吸。
2: 嗯，
1: 那如果是骨折了呢，现场应该做怎样的应急救护？那我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鲁学红老师给我们说说，如果发现有人骨折了，特别是老年人哈，咱们怎么办？
3: 我们看一下局部受伤的部位啊，有没有肿胀、疼痛、畸形、功能障碍这些症状，进一步检查末梢循环、手指的活动情况。但是现场吧，也很难说它是骨折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受伤的这种程度，它毕竟疼痛不是很敏感。我们只要怀疑骨折，我们就按骨折处理，那就是我们现场处理哈。当怀疑哈上臂骨折的时候哈，比如说那我们让伤肢啊让它屈肘位，手哈略高于肘，周围受伤周围啊垫软垫保护，有三角巾呢承托它的伤肢，用这个宽带啊绕胸固定于伤者的躯干，就是制动。骨折的话如果不固定好呢，它会形成二次的伤害，搬运的时候吧它会疼痛，必须先给它简单的制动，注意吧骨折处避免受压。那如果用衣服来给它固定的话，这就是就地取材，承托伤肢，同样也是屈肘位，把伤者的外衣下端的纽扣啊给它打开，衣服的底角呢向上反折，承托它的前臂和肘部，再将衣服底角的同侧衣扣扣于适当的高度，固定之后再一次检查他受伤伤肢的末梢循环感觉和手指的活动情况。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呢，尽量啊减少这种震动，是吧？
1: 所以现在许可你明白了吧，如果有人摔伤，甚至呢比如说你跟朋友们一块去踢球，或者家里有老人不小心坐一屁股墩什么的，你最好的扶的方法啊
2: 就是不服，是吧？
1: 别折腾人家。
2: 因为有的时候啊，就像医生们讲的，你不掌握相关的急救知识，而且呢你没有这么多的，你也不是平常学医的，你也没有这么多的病例啊案例你去让你去判断，你说你就觉得哎，我觉得他没什么事儿，结果一扶起来坏了，人家病情加重了。
1: 是的，所以就产生了二次伤害。所以做了这一期节目啊，起码咱俩明白了，我估计大伙儿也听明白了，老人摔伤啊别折腾人家，如果老人没有骨折的事儿，你让人家侧卧着，甚至呢人家愿意侧卧侧卧，我人不愿意侧卧，怎么舒服让人家怎么来。
2: 对，
1: 反正能少动就少动。
2: 对，
1: 如果是骨折了，那真是千万别动，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制动。
2: 而且呀，尤其是做完这期节目之后，我们都明白他摔倒之后是什么姿势，保持啊，你别去给他校正，或者说，哎呦，你这样别拧着，我给你往回掰掰，那
1: 本来骨折折一点，这角度更大了，这就骨裂了，
2: 甚至有可能让肺部感染刺穿。
1: 下面又要进入带货环节了，老人啊，要防止摔倒，其实有办法。我建议大家，您要是不缺这个钱，您给您自己的父母啊、公公婆婆啊、老人啊，添置一些这些设备，比如说呢，在这个卧室啊、床头啊，多一些防摔的呀，或者把手啊，特别是卧室卫生间。
2: 我老看见呀，有人在老年人的卫生间呀，装那个类似于栏杆或者扶手的那个，那个东西的功效是什么？有用吗？
1: 好多人就说，哎呦，装着那个，老人又不是残疾人，他会不会心里不高兴啊？你把我当残疾人，
2: 残疾人对待呀，对呀。
1: 其实我觉得，你就要用这样的防护安全的保障的设施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那咱们就一块儿到应急培训馆去，他们那儿啊有一个专门的模拟的，就是老年人防止摔或者给老年人更多呵护的一个小卫生间、小卧室，老年人使用的卫生间里啊，这卫生间的台面上装了一圈框，就是怎么说呢，像栅栏一样哈、咱们来听听他给我们介绍它的功能。
4: 台的设计呢主要是以方便老人抓握，因为有一些老人呢他的这个体力呢非常是费劲的，咱们看

0: 这个扶手这块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老人可以方便起站起的这种是一个设置。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做这个横梁，还有这个梁，就是主要作用呢，就是说咱们的卫生间啊比较滑，老人呢为了防止摔倒，一手呢进行俯卧，另一只手在进行这个咱们的洗漱动作。走的这个走廊的这个走路的过程中啊，比如说会滑倒嘛。所以说，当老人第一反应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抓的空间。
1: 那这样的一个扶手，这样的一个架子，大概多少钱？
0: 非常便宜的，有特殊效果，防滑，100到200之间。
2: 厕所旁边啊，有一个起身器和扶手的栏杆。那这些设施是干嘛的呢？
3: 咱们还是来听高寒给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
1: 马桶上套个这个框架，能起到什么作用？
0: 首先呢，就像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它是简单的一个架状的一个结构。不光是说咱们作为老人啊，在这个一些行动不便的人呢，或者是在孕妇呢，因为像起立和坐下，咱们是有一些难度的。所以呢，我们利用这个架子，我们坐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支撑效果，不会说像那种摔上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在起身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老人嘛，上厕所的时候啊，就是坐时间长了，突然起来，他会有头晕感，双手支撑。让老人起得慢一些，这样就也方便让这个老人起立，同时不会说产生眩晕感，有更好的安全保护效果。
2: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3: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4: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
8: 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5: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9: 先有蛋，
10: 先有鸟。
9: 先有蛋，
10: 先有鸟。
9: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0: 哎，只有鸟知道。
9: 鸟呢？
11: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1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13: 又怎么了？
1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2: 哎呦，
1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1: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6: 北京时间12点，
11: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7: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 绽放时代的精彩。

0: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1: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2: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1: 山猴，山猴，快跑！
2: 救命啊！
3: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5: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腕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2: 说学逗唱笑开颜，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一笑堂。今天一笑堂啊，给您安排了四段好听的相声，另外呢，我们还要给您介绍点好玩的事儿。先听一段吧，师胜杰、冯永志给您带来一段《醉酒歌》，作为我们一笑堂的开场相声。
4: 我们是头一次到美国来演出，
5: 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4: 到这以后受到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来宾的热情接待。
5: 对，
4: 我们也很想念大家
5: 啊。
4: 这次临来之前，我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5: 您做什么准备了？
4: 给咱们洛杉矶的各位观众带来一点礼品。
5: 啊啊，这您可没跟我说，
4: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
5: 嗯，
4: 给各位带来一点咱们祖国北京的特产。
5: 什么呀？
4: 清清聚德的烤鸭。
5: 嗯，
4: 六必居的酱菜。
5: 啊，都是不错的东西。
4: 东西不算太多。
5: 嗯，
4: 略表寸心，不成敬意，望大家笑纳。
5: 多客气啊。
4: 可是很遗憾。
5: 怎么了？
4: 后来一考虑，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5: 嗯，
4: 一着急都吃了。
5: 嗨、哎，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4: 剩两只烤鸭在华盛顿让我卖了。
5: 对。您就别提这茬了，
4: 这是说个笑话。
5: 他这人呢，就爱开玩笑。
4: 我们这个相声啊，是语言艺术，
5: 口头文学，
4: 形式简单，
5: 嗯，
4: 不需要道具和布景。
5: 哎，
4: 俩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节目。
5: 对，
4: 我们就要观察生活，
5: 体验生活，
4: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5: 嗯，
4: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
5: 是这样。
4: 最近我就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5: 什么课题呢？
4: 我发现这个人要是喝醉了酒以后啊，
5: 怎么样，
4: 有各种表现。
5: 都有什么表现呢？
4: 你看啊，
5: 嗯，
4: 有的喝醉了酒以后爱说，
5: 哦，
4: 有的爱笑，
5: 嗯，
4: 有的爱哭，
5: 嗯，
4: 有的爱闹。
5: 有这样的。
4: 有这么一种人，
5: 嗯，
4: 喝醉了以后爱唱。
5: 爱唱。
4: 嗯，这太讨厌了。
5: 有这样人吗？
4: 我邻居王先生就有这毛病。
5: 您瞧，还真有这号人，
4: 一喝醉了就唱。
5: 嗯，
4: 还专门唱一些我们祖国的流行歌曲。
5: 是啊，
4: 当然流行歌曲要好好唱还是很好听的。
5: 啊，对，
4: 不行，这王先生喝醉酒以后唱出来那歌你听着那么别扭。
5: 哦，不好听。
4: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餐馆里喝酒，
5: 哦，
4: 要让他看见麻烦了。
5: 怎么呢？
4: 沾上不走了。
5: 这是要
4: 非跟你喝不可。
5: 你不让他喝不行吗？
4: 没那事儿，
5: 没那事儿，我就不信。
4: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5: 啊，怎么表演呢？
4: 比如说这就是餐馆，
5: 啊，
4: 你一个人正在喝酒，
5: 嗯，
4: 我学一学那个王先生，
5: 现在开始，
4: 非跟你喝不可。
5: 我就不信，
4: 喝完了就唱。
5: 您来来，
4: 不信咱表演，
5: 现在开始。其实这事儿好办，咱们的酒不让他喝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哎
6: 啊！
4: 哎，你不是那谁吗？
6: 我是谁呀？
4: 你不是那个，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
6: 啊！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4: 不是我，我想起来，你是说相声的冯先生。
6: 啊，对对，
4: 冯永志吧。
6: 啊，是我。
4: 久仰啊。
6: 啊，
4: 相声说的好极了。
6: 不行，正在学习。
4: 后期之秀，年轻有为，
6: 不敢当。
4: 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6: 是吗？
4: 干嘛？
6: 嗯，喝点酒。
4: 喝酒。
6: 嗯嗯，
4: 好，年轻人休息吗？
6: 啊，今天没事，
4: 休息喝点酒。
6: 对对，
4: 好好。
6: 嗯，
4: 好极了。一个人喝呀？
6: 啊，可不一人喝吗？
4: 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6: 哦，
4: 我从来不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6: 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4: 对了。
6: 我习惯了。
4: 行，
6: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4: 这个习惯很不好。
6: 怎么着？
4: 不利于团结。
6: 对， 没听说。
4: 你看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6: 嗯，
4: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能够袖手旁观吗？
6: 呵，
4: 年轻人吗？
6: 嗯，
4: 就应该助人为乐，
6: 嗯，
4: 见义勇为吗？
6: 哦，
4: 我看你很寂寞，得了，我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啊、好吧，冯先生，来吧，满上吧。
6: 就哎，
5: 不喝一个。
6: 您呢，先把这酒放下。
4: 嗯，
6: 我跟您说，
4: 啊，
6: 我不是心疼这酒。
4: 你不让喝，
6: 你这人呐、
4: 啊，
6: 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4: 听谁说的？
6: 都这么说你啊？
4: 我邻居的，
6: 啊、嗯，
4: 说我喝完酒以后唱歌耍酒疯。
6: 对，
4: 是不这么说的
6: 啊？
4: 冯先生，
6: 怎么着？
4: 你上当受骗了。
6: 哦、啊，我上当了。
4: 你不说这句，我不跟你喝。
6: 嗯，
4: 冲你刚才这句话，
6: 怎么样？
4: 非喝不可。
6: 你这是？
4: 不会喝这杯酒啊！我是赌这口气，
6: 赌气来了。
4: 你端起来，
6: 我端。
4: 你看看我是不是喝完酒就唱歌那种人？来，干杯！唱了吗？
6: 没唱。
4: 怎么样？
6: 啊，
4: 年轻人呢，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6: 对啊，
4: 放在学习上
6: 啊，
4: 喝点酒耍酒疯，像话吗？
6: 他不应该那样，
4: 那根本就不合适吗？
6: 就是，
4: 对不对？
6: 啊，
4: 再来一杯，
6: 还喝呀？
4: 没唱，你怕什么？干了，
6: 又一杯，
4: 唱了吗？
6: 没唱，
4: 怎么样？
6: 啊。
4: 不喝不知道，
6: 哎，
4: 两杯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6: 行，
4: 不像他们说那样吧。
6: 对，
4: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6: 看样不能相信。
4: 哎，就是嘛，咱不是那种人吗？
6: 嗯、
4: 对不对，冯先生？
6: 对，
4: 对吧？再来杯吧。
6: 还喝呀、啊？
4: 连干三杯没唱，你干了。
6: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4: 唱了吗？
6: 没唱。这人磨叽。
4: 怎样？
6: 嗯，
4: 三杯酒吧，
6: 啊，
4: 没唱啊，
6: 嗯，
4: 其实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6: 嗯，
4: 心里别扭，
6: 心里怎么别扭了？
4: 干什么呀？
6: 嗯，
4: 他们说我喝完酒唱歌，你就相信啊？
6: 嗯。
4: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6: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4: 你根本你不理解吗？喝酒唱歌的有原因。
6: 那有什么原因呢？
4: 他心里高兴他才唱歌
6: 啊、哦、心里美。
4: 哎，你这话对，喝酒人心里都美。
6: 对，
4: 嗯，美酒吗？
6: 就是啊，
4: 有这么一句话
6: 叫美酒飘香。
4: 就是吗？
6: 哎，
4: 你说什么？
6: 我说美酒飘香啊。
4: 美酒飘香
6: 啊，
4: 这歌我可会。
6: 坏了，这就要来劲了。
4: 干什么考我呀？
6: 嗯，
4: 美酒飘香，
6: 嗯，
4: 听听咱们这嗓子。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6: 这就唱上了。

0: 瓶，
1: 一瓶
0: 喝完这杯
2: 就不喝了，
0: 再喝那一杯。
2: 怎么这也归你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一杯，我一杯。
2: 就别喝了，别喝了，快放这儿。
0: 哎，我
2: 别喝了，别喝了。
0: 我让我唱的好不好听？
2: 不好听，
0: 你别夸我。
2: 我这是夸你呢。
0: 外行人，
2: 谁外行啊？
0: 我说，打听你点事儿。
2: 打听什么事儿？
0: 什么酒这么好喝？
2: 哦，喝了半天愣没喝出来呀、啊。
0: 什么牌酒？
2: 告诉你，茅台呀、
0: 啊。茅台
2: 啊，贵州产的茅台酒，
0: 多少钱一瓶？

0: 对
1: 对吧、嗯、你注意啊，
0: 好嘞，
1: 贵州产的贵州茅台实在好，老味喝一口我甜滋滋，我心里甜了味，8块来钱买一瓶啊，不呀不算贵。

0: 呀，博士，嗯，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人工双管电子琴。
0: 您这电子琴好啊。
1: 怎么？
0: 省电。
1: 对了，费鼻子。
0: 不是吗？老旧的还不费啊。
1: 对不起大家呀。
0: 啊，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你们。嗯，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我准备回国以后换个合金钢的。
0: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哎，
1: 不礼貌了。
0: 什么事不礼貌？
1: 不礼貌了。嗯，你说咱们俩喝这么半天，咱俩愣没干一杯。
0: 哎呦，行，不行，放这儿，放。
1: 没干。
0: 嗯，您呢？嗯，喝好了就行，咱甭干。我这人还不挑理，
1: 干
0: 一杯。干什么干呢？甭干。
1: 给我面子。
0: 我面子干嘛呀？
1: 不干是吧？嗯，行。
0: 怎么呢？
1: 行。嗯，不干没关系，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0: 啊。有话您就说吧。
1: 你把它记住了。
0: 好嘞，
1: 注意听。
0: 您说
1: 咱

0: 钱。
1: 哪儿摸呀？哪儿摸？
2: 谁没钱呢？我有的是钱。
0: 行了，我自己薅。干什么这么大声音？嗯，干什么？干什么？你把我吓摔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3: 还惦着喝呢？
0: 喝酒人都心疼，这花钱买来干什么？
2: 算了。
0: 干什么？
2: 把酒杯放下。
0: 什么意思？
2: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么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啊，早晚得喝死。
0: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呀，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0: 我喝死？
2: 对，
0: 我死不了。我死什么？我死？你知道我们家还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4: 不，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0: 什么人？我家里有70多岁太太，20来岁娘。我
4: 啊，70多岁太太，
0: 说错了。你气的？
4: 我气的。
0: 70多岁老娘。
4: 哦，
0: 老娘70了。
4: 是啊，
0: 70岁的人了。我死了，你我死了，他怎么生活？
2: 你别说，还真有人心。
0: 人心什么话？人心？不就喝了一点酒吗？喝了一点酒，你至于你让我死了吗？
2: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我死了，我娘谁养着？娘儿死后，
2: 又唱上了，
0: 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4: 您瞧埋这地方，
0: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儿能闻到。去的香，
2: 怎么样？
0: 馋了我就来2两。
4: 还喝呀？
5: 好，听众朋友，施圣杰、冯永志的《醉酒歌》我们听完了。哎，听完这段呢，又得跟您聊点新鲜事儿了。我们有一听众朋友啊，那发一帖子，说张斌啊，有一天呢，我一打开收音机啊，开晚了，这一笑堂啊没听全，听着一半，您。

0: 介绍这个国产手表，哎，听得挺带劲，但是就听见一尾巴，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呀？行，没问题，只要我们听众有要求，我们肯定都满足。这个是在大概我估计一周前吧，哎，讲的这么一事儿，说咱们新中国第一块国产手表，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那再给大家说一遍，那一个是满足这位听众朋友的要求，另外一个呢，您如果听过了，您再听一遍也挺有意思。1955年3月24号。当时天津手表厂的前身叫天津公私合营华威钟表厂，是试制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块国产手表，叫五星牌。1957年呢，把这五星牌手表改名了，改成五一牌。这块手表了不得，15钻的机械式手表，当时是由江正银等等四位技艺娴熟的老工人用了4个月的时间纯手工制作。表盘上镀有中国制造4个金字，还有5颗金星。那么这五星牌手表虽然是手工作坊式生产，但是它的意义不一般，开启了中国自主制造手表的时代。今天我们中国已经能够生产各类手表，成为世界手表生产量最大国家，不容易哈。这手表现在人人都戴，哎，什么牌都有，什么样都有，挺好的。好了，咱们说一段听一段，再送出一段相声，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贼说话，一起来听听。
1: 说相声啊，
2: 哎，
1: 有新相声，有旧相声，
2: 是吗？
1: 旧相声啊，有些东西现在不说了，
2: 对，
1: 因为内容啊比较差，
2: 哎，内容啊都不太好，
1: 哎，你要过去说这鬼故事，现在没人说。
2: 你说这个迷信的呀，
1: 迷信闹鬼的事情，现在谁也不信这套，
2: 是吗？
1: 哪有闹鬼的？
2: 哎，
1: 谁看见过鬼？
2: 是吗？
1: 不过小时候啊，听这鬼故事
2: 啊，
1: 它有这么种影响。
2: 嗯，
1: 老大娘给小孩说笑话啊，
2: 嗯，
1: 说闹鬼的，
2: 是
1: 小孩们越听越有劲儿，
2: 爱听啊，
1: 听着蛮好的。
2: 哎，
1: 到时候老太太说得了，回家吧，睡觉去吧。
2: 哎，明儿见了，
1: 明儿再说吧。
2: 哎，
1: 小孩说，奶奶，我不走了。
2: 怎么不走了？
1: 在您这儿睡吧。
2: 嗯，
1: 我出去我怕有鬼。
2: 你想想，
1: 在这儿就印象有鬼了。
2: 哎。
1: 后来没那么回事，
2: 是吗？
1: 哪有鬼？
2: 对，
1: 谁见过？
2: 嗯，
1: 谁跟他一块吃过饭
2: 啊？跟鬼吃饭
1: 啊？谁跟他聊过？
2: 哪有这个事啊？
1: 没有这个事情。
2: 哎，
1: 旧社会也没有鬼。
2: 说话对，
1: 真有的这个人呢，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2: 哦，
1: 有的这老太太说有鬼，我们先住那地方就闹。
2: 哦，
1: 哎呦，闹得厉害着呢。我们住楼下，楼上就闹。
2: 嗯，
1: 楼上啊没人。
2: 嗯。
1: 人那一家子呀，房没推，
2: 嗯，
1: 家具都在上面搁着，人家一家子出门了，
2: 哦，
1: 夜了就闹，哦，腾腾腾有人走道，
2: 嗯，
1: 我们几个人凑一块上去看看，什么也没有，
2: 嗯，
1: 门还照样锁着，
2: 哦，
1: 你说这不是闹吗？
2: 那么这是闹鬼啊？
1: 这个，
2: 嗯，
1: 这你得留神吧？
2: 怎么样？
1: 闹贼，
2: 闹贼？
1: 哎，
2: 哎，这个贼他是偷东西呀？
1: 是啊，
2: 嗯，
1: 他先闹啊。
2: 干嘛？
1: 他就为吓唬你。
2: 哦，
1: 小件的东西他早拿走了
2: 啊，
1: 嗯，大件的没法拿。
2: 哎，
1: 你比如说箱子、柜子、地毯，这怎么往出拿？
2: 是啊。
1: 哎，他先闹。
2: 哦，
1: 闹几天把你吓唬的，老早你在屋里就睡觉。
2: 嗯，
1: 且里边就把门锁上了。
2: 我害怕。
1: 哎，盯你睡着了。
2: 嗯，
1: 他们几位就动手了。
2: 哦，
1: 跟拿自个儿的东西一样，跟搬家一样，就给弄走了。
2: 嘿，跟拿自己的一样，
1: 纯粹是这样。
2: 嗯，可不是吗？
1: 因为这我有经验
2: 啊，哦。
1: 当初我们家闹过贼。
2: 您家闹贼？
1: 哎，
2: 那甭说那会儿您家阔呀，
1: 那会儿我家穷啊。
2: 哎，这个穷啊还要闹贼？
1: 这贼也分大小啊。
2: 啊，
1: 有大贼有小贼。
2: 那您家闹那贼？
1: 那叫小贼
2: 啊，专偷你。
1: 哎，您这做艺的那年头，一到冬天啊就没饭吃了。
2: 可不是吗？
1: 冬天怎么？冬天生意不好啊，
2: 哎，
1: 撂场子没人呢。
2: 是啊，
1: 我家里也很穷啊。我们夫妻两个就这两身衣裳。
2: 哦，
1: 回家就是被窝，
2: 啊，
1: 出门啊就是行头。
2: 我全是他。
1: 到冬天没钱怎么办呢？
2: 嗯，
1: 把皮袄卖了。嗯，买个旧棉袍，剩俩钱啊买了一斗米。
2: 嗯，就等着他。
1: 弄一斗米好吃啊。
2: 哎，
1: 就倒在缸里头了。
2: 嗯，
1: 到晚上睡觉了。
2: 嗯，
1: 我女人躺下就着了。
2: 嗯，睡了。
1: 我这还想茬呢。
2: 想什么茬啊？
1: 净有米不成啊？
2: 啊，
1: 没菜啊。
2: 说的是啊。
1: 那还得跟人借俩钱儿，弄点煤呀，啊。
2: 全想起来了。
1: 把火上上，这好把它弄熟了啊。
2: 那是啊。
1: 正这时候，嗯，也不是怎么贼知道了。

0: 上我那儿去了。
1: 嗯，
0: 呱啦呱啦呱啦呱啦，扒拉那料调
1: 拨门呢，
0: 那意思啊，问我呀睡了没有，我还没睡，我也不愿意。
1: 哎，你把他惊弄走啊。
0: 怎么走？
1: 你一咳嗽就走了，就走了。
0: 他走了
1: 啊？
0: 那走了，他待会儿还来。
1: 干嘛还来呀？
0: 你啊，贼他惦记着你呢
1: 啊，非偷不可。
0: 哎，我不愿意。
1: 嗯，
0: 你爱怎么拨怎么拨，反正没东西。
1: 嗯，
0: 你进来你瞧吧，什么也没有。
1: 嗯，
0: 被我都在身上呢。你偷不着什么，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1: 那干嘛？
0: 我叫你把门给我关好了再走。
1: 哦，让贼给你关门。
0: 哎，
1: 你他这主意倒好。
0: 我躺在炕上，我瞧着他。
1: 嗯，
0: 一会儿把门呢拨开了。
1: 哦，
0: 一点一点的往进走。
1: 进来了。
0: 进来他就摸。
1: 哦，
0: 摸
1: 摸
0: 摸的桌上有把茶壶。
1: 嗯，
0: 拿起来了又给搁下了。
1: 怎么不要这个？
0: 没伴儿了。
1: 哦，破茶壶
0: 卖不出钱来了。
1: 哎，
0: 他往桌底下摸。
1: 嗯，
0: 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呀。
1: 哦，
0: 在缸里搁着呢。
1: 是啊，
0: 我一想这坏了吧。
1: 哎，
0: 他就摸这缸。
1: 嗯，
0: 往缸里摸。
1: 嗯，
0: 摸着这米了。
1: 哎，
0: 摸着这米他拿不了走。
1: 对了，在缸里搁着。
0: 这是那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1: 是
0: 啊，那谁呀站在那儿了。
1: 嗯，
0: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1: 哦，怎么拿？
0: 嗯
1: 嗯，
0: 那谁是有办法。
1: 哦，
0: 他想了半天。
1: 是
0: 他把他的棉袍脱下来了。
1: 嗯，
0: 铺在地下了。
1: 哦，
0: 我明白这意思了。
1: 怎么意思啊？
0: 他是想把米呀倒在棉袍里头一兜，不就走了吗？
1: 哦，兜走。
0: 我说这怎么办呢？
1: 嗯，
0: 他把棉袍铺那儿转缸去了。
1: 啊，
0: 我在炕上一伸手啊，
1: 啊，怎么样，
0: 就把他棉袍给提了起来了。
1: 啊，
0: 搁我身上了。
1: 哦，
0: 我瞧着他。
1: 嗯，
0: 一会儿把缸转出来了，把米呀就往地下倒。
1: 哇，
0: 到那儿了，缸搁在旁边。
1: 嗯，
0: 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1: 哦，这摸摸什么呢？
0: 这摸他那棉袄呢。
1: 嗯，
0: 摸了半天没有啊。
1: 嗯，
0: 他站那儿直发愣。
1: 嗯，
0: 贼一纳闷儿，他出声了。
1: 出声了。
0: 嗯
1: 嗯，
0: 他这么一冷啊，我女人醒了。
1: 是啊，
0: 叫我。
1: 嗯，
0: 宝林快起来快起来。
1: 嗯，
0: 有声。
1: 嗯，
0: 有贼了。
1: 嗯，
0: 哎，睡觉吧。没贼。
1: 没贼。
0: 我说没贼，贼搭茬了。
1: 他说什么呀？
0: 不能。
1: 嗯，
0: 没贼我棉袄哪去了。
2: 好朋友们，听完了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贼说话》，我们呀，一笑堂暂告一段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4: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啊，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先送出一段王千祥、李宗瑞合说的废话趣谈，之后我再跟您慢慢聊。
1: 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谁都得说话，
2: 不会说话的那是哑巴。
1: 说真话，
2: 哎，
1: 说假话，
2: 嗯，
1: 说大话，睡着了都说梦话。
2: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1: 我发现您说话也有特点。
2: 我有什么特点？
1: 爱说废话。
2: 哎，胡说八道。我从来不说废话。
1: 哦，不，根据我的观察
2: 啊，
1: 只要是人就说废话。
2: 你这句话真没人味儿。
1: 没，
2: 你怎么？

0: 说话。
1: 您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人人都说废话，谁都不例外。
0: 我就例外，我不会说废话。
1: 那这样好不好
0: 啊？
1: 您呢就站在这儿表演节目，我们一起听听您说不说废话。
0: 表演节目啊，那用的是艺术语言，更没废话了。
1: 先别吹牛，现在开始。
0: 好，这个节目呢我给大家表演，
1: 听第一句话就是废话。
0: 这怎么会废话呀？
1: 这个节目是我给大家表演，可不是您给大家表演吗？别人表演，您站在这儿干嘛呀？啊？
0: 好，
1: 说，往下说。
0: 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1: 刚才主持人已经说过了，您还重复它干嘛？像3岁小孩似的跟大人学舌，是不是废话？
0: 这个相声呢，它是语言艺术。
1: 要是时装艺术，就您这3围，也没资格上台呀。
0: 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1: 讲究煎炒烹炸，那是厨师。
0: 一个人说呀是单口相声，
1: 一个人可不就一个嘴吗？
0: 两个人说呢就是对口相声。
1: 对，一人为单，俩人为对，这连傻子都知道。
0: 这我没法说了，我怎么了你？我说一句你给顶一句呀。
1: 从语言逻辑上讲啊，您刚才说的这几句全都是废话。
0: 这我怎么没理会呢？
1: 这还是在舞台上表演。
0: 哦，
1: 生活当中的废话那就更多了。
0: 生活当中有什么废话呀？
1: 早晨起来咱们俩见面互相打声招呼
0: 啊。
1: 哟，您起来了
0: 啊？我早起了。
1: 在这儿遛弯呢？
0: 我溜达半天了。
1: 客气不客气？
0: 客气啊，
1: 全是废话。
0: 哎，怎么
1: 您起来了
0: 啊？我可不起来了吗？
1: 嗯，
0: 我要在被窝里趴着，我能碰上你吗？
1: 是不是？您在这儿遛弯呢？
0: 我可不在这儿遛弯呢吗？
1: 嗯，
0: 我不在这儿遛弯，我跑房顶上遛弯去，那我成猫了。
1: 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啊？
0: 啊，
1: 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那废话就更多了。
0: 哦，是啊，
1: 10句有8句那是废话。
0: 女同胞怎么说废话呀？
1: 女同志在大街上一见面，哟，这不是李姐吗？嗯，可不是李姐吗？
0: 啊，
1: 那不是李姐，你叫她干嘛？
0: 那就是，这要是老太太，还得叫李奶奶呢。哎，
1: 哟，这不是李姐吗？怎么着，今儿公休没上班啊？
0: 对了，上班那叫公休吗？
1: 哎，我听说你还在那儿住着呢，没搬家呀？
0: 老搬家呀，呵呵，那是耗子啊。
1: 还有，这是你的儿子呀？
0: 啊，他不是我儿子，是你儿子。
1: 哎呦，你看3、4年没见，这孩子都这么大了，都上小学了吧？
0: 是啊，你要再3、40年不见，他就变老头了啊。
1: 哎呦，你看这孩子长得还，虎头虎脑的。哎，你说这孩子怎么长的？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
0: 嗯，您听吧，这是标准的废话呀。
1: 就这句话最可气了。
0: 是啊，
1: 那儿子可不跟他爹长得一模样吗？
0: 就是，
1: 长得都跟侯耀文似的，那不就麻烦了。
0: 哎呀，那小报就更有的写了，
1: 是不是？刚才啊咱们是抠字眼儿，
0: 哎，
1: 觉得这些语言毫无意义。
0: 对，
1: 其实呢，人与人之间互相问候，演员到台上的铺垫，这些可爱的废话可以起到联络感情的作用。
0: 这废话有时候也值钱。
1: 哎，有些特殊的场合啊，
0: 啊，
1: 还必须得说废话。
0: 什么场合啊？
1: 审案。
0: 审贼呀？
1: 公安局审案都这么审。把李增瑞带上来。
0: 哎啊，哟，我犯案了。
1: 你叫李增瑞啊？
0: 啊，我叫李增瑞。
1: 老师教你的问题啊。
0: 哎，
1: 坐下吧。姓名？
0: 您刚叫完我啊。
1: 严肃一点，李增瑞。
0: 哎，
1: 姓名？
0: 李增瑞。
1: 性别？
0: 那还用问，男的呀。
1: 工作单位？
0: 无业游民。
1: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啊，知道，公安机关，进门就戴手铐子，别的地方没这规矩啊。
1: 你也清楚，无缘无故我们也不会把你请到这儿来。
0: 是啊，他，你无缘无故请我来，我也不

0: 不干呢。
1: 我们的政策我想你也清楚吧，
0: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对，你只有坦白我们才能从宽，
0: 对，
1: 抗拒的话我们就严办你。
0: 对，太对了，您听吧，跟没解释一样。
1: 你先下去吧。
0: 哎，
1: 好好想你的问题。
0: 行，
1: 什么时候叫你你什么时候再来。
0: 哟，瞧您说的，这是什么地方啊，您叫我我敢不来吗？
1: 你可以不来
0: 啊，
1: 你可以不来，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事实和证据。
0: 是啊，
1: 铁证如山，想抵赖那是办不到的。
0: 哦，
1: 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说不说全在你。
0: 说，我说，我全说。
1: 态度还不错，说吧。
0: 哎，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一个人说呢是单口相声，俩人说是对口相声。怎么回事？你推我干嘛？
1: 我让你这说相声呢。
0: 废话，我没当过贼，我知道说什么好啊。真是的，
1: 您听听啊，在审案过程当中，这种语言的重复
0: 啊，
1: 那是必要的法律程序，
0: 哎，
1: 也是威严和正义的象征。
0: 有一句话，叫重复就是力量嘛。
1: 对，还有一句话，废话不废，身价百倍。
0: 这是什么时候？
1: 当不能直接用语言表达时候
0: 啊，
1: 这时候的废话就充分显示出它的价值来了。
0: 哦，它能起到拐弯抹角的作用。
1: 对，比如说啊，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相识不久。但是都觉得对方呢不太理想。
0: 哦，
1: 这时候男的下决心了，把女的约出来进行最后一轮谈判，然后准备分手。
0: 分手好办，男的说拜拜，女的说再见，这就完了。
1: 不那么简单。
0: 是啊，
1: 谁都怕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0: 哦，
1: 这时候那种善意的，谁都能听明白的废话就全出来了。
0: 那好，您给大家学一学。
1: 给大家学一学
0: 啊。
1: 那您还得配合一下。
0: 啊，
1: 扮演那女的。
0: 我演女的。
1: 嗯，
0: 哎呦，那可是裤衩改西服。
1: 怎么讲？
0: 不够材料了。
1: 您太客气了，咱们就来了那个意思。
0: 好好，
1: 您就跟着我这个即兴发挥就可以了。
0: 行，我就没话找话说。
1: 哎，现在开始了。
0: 开始。
1: 哎，
0: 哦，这就来了。
2: 哎，
1: 你来了，
2: 来了，借着你的信约我上这儿来，我就上这儿来了。
1: 好，这么一说，你一看信就猜出是我写的来了。
2: 不用猜，我一看落款我就知道这信不是我二大爷写的。
1: 今天把你约出来，主要是想谈谈你我之间的事情。
2: 是啊，你要谈合资的事儿，你就找外商了啊。
1: 自从上次分手以后，我又慎重地考虑了一下。
0: 哦，
1: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
0: 怎么样？
1: 干脆我跟你直说了吧。
0: 哦，
1: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那个。
0: 不太那个？哎，那你是不是说我不够尺寸呢？
1: 哦，不，
0: 你是不是说我不够标准呢？
1: 哦，不，
0: 那你是不是说我不缺斤短两啊？
1: 哦，不，
0: 那你是不是说我
1: 哦，不
0: 不不，你要说什么呀你？怎么回事？
1: 这只是我第六感官的一点体会，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合适。
0: 是啊，
1: 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干脆我也别说了。
0: 你不说了
1: 啊，
0: 那我也就没必要非听不可了。
1: 我想咱们俩也没必要再啰嗦下去了，
0: 再说下去也没意思了。
1: 咱们俩分手以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理想的终身伴侣。
0: 我相信你也不会打一辈子光棍。
1: 我想咱们俩总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0: 那一棵小树也禁不住咱俩人啊。
1: 常言说得好啊，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巧。
0: 是啊，你这瞎猫准能碰上一只死耗子。
1: 我想咱们到此结束，
0: 就此告别吧。
1: 啊，等等，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候，真的我心情挺复杂的，有些话还得必须跟你说个明白。
0: 我也有些话想跟你嘚啵嘚啵。
1: 咱们两个人是通过介绍人才认识的，介绍人介绍之前，咱们俩在大街上见面走对头，谁都不跟谁打招呼。尽管接触的时间不长，我对你的印象还挺好的。尽管咱们俩不能成为伴侣，但是我相信散买卖不散交情，买卖不在人意在。
0: 行了，你听我说。
1: 你等会儿
0: 啊。
1: 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我觉得常言说得好啊，生扭的瓜不甜，生摘的青杏准酸，生土豆不能做沙辣子，小母狗不会下鸡蛋。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让我说不让了？
1: 你说，
0: 我说了啊，
1: 你说。
2: 我说你听着啊，
1: 您请。
2: 今天我就一个人说了，
1: 哎，
2: 我一个人说，
1: 嗯，
2: 一个人说就是单口相声，两个人说是对口相声。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欣赏的是王千祥、李增瑞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带来的一段废话趣谈。听完这段呢，再跟您聊聊啊，咱们接着聊手表。上半时段不是应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们重复给您讲了一下这个第一块国产手表，哎，什么牌子，什么时候诞生的吗？但是您知道这手表啊，最早怎么产生的吗？怎么发现这手表的吗？这您可能不知道。这事儿啊，哎，手表起源它是来源于一件非常有趣儿的事儿。怎么回事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军官呢，为了看表方便，就把这大表啊给绑在手上了，拿绳给绑上了，一举手，哎，一抬手腕子就能看清楚时间，这样呢就可以很方便的掌握时间。后来呢，一位瑞士的钟表匠啊，叫扎纳沙妈，他是听到了这个事儿，觉得这事儿挺好玩的呀，哎，从中受到了启发，经过仔细的研究，开始制造一种体积比较小的表，并且在表的两边呢安装了这个皮带和金属表带，让这表啊能固定在手腕子上，这样这手表可就诞生了。您看没有，哎，往往这种科研发明啊，或者说新鲜的玩意儿啊，都来源于实际的需要。行了，说一段听一段，再送出一段李金斗、陈永泉的夹板器，一起来听听。
4: 陈老师，
5: 哎，
4: 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吗？
5: 哪句话呀？
4: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5: 知道，
4: 唯独我们家那本经没法念呢。
5: 别着急，慢慢的念。
4: 那也念不了。
5: 什么经啊？
4: 麦乳经。
5: 有念麦乳经的吗？
4: 您不知道，就因为一袋麦乳经闹得我们全家不安宁。
5: 怎么回事啊？
4: 婆媳不和呀。
5: 哦，
4: 前些日子啊，我写了一篇文章，
5: 嗯，
4: 得了一笔巨大的稿费。
5: 几千块啊？
4: 十块钱。
5: 哎，十块钱呢？那够干什么的呀？
4: 干什么的？我花这十块钱买了一大袋麦乳精。
5: 干嘛买麦乳精啊？
4: 我妈呀年老体弱，我爱人气血两亏，叫他们补补身子。
5: 这是好意啊。
4: 好意啊，到我们家就变成坏意了。
5: 怎么会变成坏意了呢？
4: 这娘俩都有疑心病啊。
5: 是啊，
4: 我妈一看这麦乳精，哼，
5: 怎么了？
4: 铁蚕豆大板抓，娶了媳妇儿你就不要妈呀。
5: 不要妈还给您买麦乳精？
4: 你说的好听，你这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我的幌子。你跟我说实话，金斗，你这袋麦乳精，
5: 嗯，
4: 是给老妈买的还是给小妈买的？
5: 这老太太疑心病又犯了。
4: 哎，再者说了，这玩意儿我喝不服。
5: 哦，
4: 我喝这个呀憋气。
5: 嗯，
4: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一碗敌敌畏喝呢。
5: 啊，有喝敌敌畏的吗？哎，老太太不喝呀，干脆给你爱人拿进去。
4: 我爱人一看就急了，出去。
5: 嗯，
4: 你妈不喝你给我端来了，这玩意儿啊我喝着闹心。
5: 嗯，
4: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冲碗溜溜粉喝呢。
5: 啊，有喝溜溜粉的吗？再说因为这一袋麦乳精啊，你们两口子也不至于闹矛盾。
4: 两口子，你说的多好听啊。
5: 啊，
4: 你真心跟我是两口子吗？你早就打算跟我离婚不要我了。
5: 怎么见得呀？
4: 每天晚上一开那个电视，你总喜欢那些歌星。
5: 哦，
4: 特别有一个叫李玲玉的。
5: 对呀、啊，
4: 你说我的脸蛋没有李玲玉漂亮。
5: 哦，
4: 没有李玲玉的脸蛋圆。
5: 哦，
4: 我的线条没有李玲玉美。
5: 哦，
4: 你跟你妈说这话我都听见了。
5: 哦，
4: 你这是诚心给我气死。我知道、哦、你给我气死以后你好追李玲玉跟她结婚，是不是？
5: 这都挨得上吗？
4: 哎呀，我拖着这袋麦乳精心里说呀，
5: 嗯，
4: 麦乳精啊，麦乳精，你哪是麦乳精，你纯粹是白骨精啊。说着话啪啪啪我这三巴掌。
5: 怎么回事？
4: 我是三打白骨精。
5: 好，他拿这麦乳精出气呢。
4: 我这一打坏了，我妈说这是打他，我爱人说这是打他，我妈要上我姐姐那儿，我爱人要回娘家，
5: 这下麻烦了。
4: 哎呀，可把我给气坏了， 当时气得我是浑身打颤，脑袋出汗，一开窗户要寻短见。
5: 怎么着？你要自杀？
4: 不活着？
5: 哎，别介，
4: 说时迟，那时快，蹭一下，我从楼上跳下去。
5: 哟，

0: 漂亮，
1: 漂亮，
0: 漂亮。您说多怪？
1: 怎么
0: 愣没摔死？
1: 你有几楼跳的？
0: 一楼。
1: 废话，你那跟没跳一样。
0: 那应该从几楼啊？
1: 起码三楼。
0: 哦，三楼往下跳。
1: 哎，
0: 那是你来。
1: 哎，我呀，我也没打算自杀，
0: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们。
1: 哦，
0: 你别说啊，这手真管用。
1: 哦，
0: 当时总算给压下去。
1: 嗯，
0: 可是平常日子这钝刀的拉肉它更难受。
1: 是啊，
0: 下了班以后我都不敢回家。
1: 怎么？
0: 怕他们找我麻烦呢。
1: 嗯，
0: 多着等他们娘俩关了灯了我才进去。
1: 你瞧瞧，
0: 我一看关灯了，这喵
1: 吹门呢。
0: 把门开开以后
1: 怎么回事？
0: 灯开了。
1: 哟，
2: 小子，你可回来了，咱们娘俩得谈谈。
1: 好，老太太憋着他呢。
0: 哎呦妈呀，您饶了我吧。滋溜一下钻里屋去了。
1: 您瞧给吓的。
0: 我脱了衣服轻轻地躺在床上。
1: 哦，你怎么不圆呀？
0: 怕把我爱人吵醒了。
1: 哦，
0: 要说我爱人还真不错，一声都没圆。
1: 但是睡着了。
0: 哪儿啊？照着我大腿就是一把呀。
1: 哦，拧上了。
0: 对呀。
1: 你怎么不嚷啊？
0: 我不敢嚷啊。
1: 怎么？
0: 怕我妈听见。
1: 你招谁惹谁了？
0: 哎呀，我真不知道结婚是这样。
1: 嗯，
0: 要知道结婚这个样子，您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娶这可爱的媳妇儿。
1: 好嘛，您瞧这挤来的。
0: 您拧吧，我豁出去。
1: 嗯，
0: 拧着拧着我都不知道疼了。
1: 哦，你爱人没劲儿了。
0: 哪儿啊？都拧木了。
1: 嗨，这什么罪过啊。
0: 哎，其实这件事儿也怪我不好。
1: 怎么？
0: 您想啊，这卖乳精有10块钱一大袋的，5块钱一小袋的。您说我为什么不买两小袋呢？
1: 那你不就受不了加板气了吗？
0: 现在我才明白啊，人家食品厂为什么要出小袋的卖乳精呢？
1: 那是为了方便群众。
0: 哪儿啊？那就是跟我们受加板气预备的。
1: 是
0: 啊。其实啊，这娘儿俩对我还都不错。
1: 哦，
0: 就是他们身背后总有拉拉队。
1: 你妈的拉拉队是谁呀？
0: 我姐姐。
1: 那你爱人的拉拉队呢？
0: 我老丈母娘啊。
1: 是啊，
0: 两边都喊加油啊，叫您说我受得了吗？
1: 纯粹是火上浇油啊。
0: 你就拿那天这事儿来说吧，我给借了一盘录像带。
1: 什么内容啊？
0: 狐狸的故事。
1: 哦，这是日本故事片。
0: 我让娘俩呢看看这片子。
1: 嗯，
0: 一高兴呢这事儿就过去了，
1: 给铲一铲。
0: 其中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老狐狸呢给小狐狸找食吃的时候，我妈呢下意识地说了句话，我爱人多心了。
1: 你妈说什么来了？
0: 瞧瞧啊，瞧瞧多好啊，你看这老的您肯自己饿着还给小的找食吃。
1: 哎
0: 哟，老太太，您这话冲谁说呀？我嫁在你们家是五代媳妇儿。
1: 什么叫五代媳妇儿？
0: 我是带工资带存折带彩电带冰箱带洗衣机来的。
1: 哦，娘家有俩钱儿。
0: 我一没吃你们，二没喝你们，这话得跟您儿子说。
1: 嗯，
0: 演到后边还有这么一个情节，小狐狸长大了该分家了。
1: 对，
0: 老狐狸往外轰他。
1: 对，
0: 我说了一句话又把我妈招火了。
1: 你怎么说的？
0: 看看啊，小的刚长大老的就往外轰他，真不是东西。
1: 哟，
0: 好小子，你这是骂我呢啊？没结婚的时候你多孝顺。
1: 嗯，
0: 甭说，这全是你媳妇挑唆的。
1: 你爱人又背上黑锅了。
0: 可不是吗？那天我下了班刚一进门，我爱人把我拦住了。
1: 哦，
0: 哎，我跟你说点事儿。你看那个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
1: 嗯，
0: 咱们每年都得买储存大白菜。
1: 对呀、啊、
0: 那个我妈那储存大白菜你得给搬屋去啊。
1: 哦，
0: 我是，请您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1: 哦，这你也管呢？
0: 当然了，人都是双层父母嘛。
1: 啊，应该
0: 是不是？我岳母家的事我从来义不容辞。
1: 嗯，
0: 我放下东西推着车刚要走，我妈在后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呸，没出息的东西。
1: 老太太不满意了。
0: 哎，我岳母可满意了。
1: 哦，
0: 我扛着大白菜，我岳母一边给我擦汗一边夸我。
1: 哦，
0: 同志们呐、啊，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姑爷是忒好了。
1: 哦，
0: 我这个姑爷没地方找去了。
1: 嗯，
0: 我们家这点事情都是他来干。
1: 是啊，
0: 现在这个年头啊，
1: 啊啊，
0: 养儿子不管用了。
1: 怎么？
0: 你就拿我那个儿子来说，今天一大清早晨就到他老岳母家给买储存大白菜去了。
1: 是
0: 啊，我一听我就乐了，这可好。我内地呢上他丈母娘家买储存大白菜去。
1: 哎，
0: 我呢上我丈母娘这买储存大白菜来了。
1: 哎，那你们家那白菜谁买呀？
0: 那是我姐夫买。

0: 那你姐夫他们家那白菜呢？
1: 那是我姐夫的姐夫买。
0: 哦，都靠姐夫啊？
1: 当然了，知道姐夫这两个字怎么讲吗？
0: 知道啊，姐夫就是姐姐的丈夫。
1: 不对，
0: 那你说怎么讲呢？
1: 姐夫，姐夫就是姐姐他们家的民夫。
0: 一群苦累啊。
1: 您说我们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你呀、找他们娘俩好好谈谈。
1: 谈不通。
0: 怎么？
1: 我妈这个传统观念太强。
0: 哦，
1: 她总认为儿子是自己的好，儿媳妇那是别人的好。
0: 你爱人呢？
1: 她认为妈都是自己的好，婆婆是别人家的好，
0: 又是针锋相对，
1: 可不是吗？
0: 那么你认为呢？
1: 这还用说吗？妈当然是自己的好，
0: 哎，
1: 媳妇儿嘛，
0: 怎么样？
1: 谁的媳妇儿都比我的媳妇儿好。
0: 对了，什么？
1: 啊，不是，谁的媳妇儿都没有我的媳妇儿对我好。
0: 你把话说清楚了。
1: 与我们这个家庭问题啊，长期得不着解决，我是吃不好睡不着，工作上又不踏实，没有多长时间我就住院了，
0: 都是让他们给闹的。
1: 一看我病了，我妈妈也心疼了，我爱人也后悔了，我姐姐也难受了，我老岳母也过不去了，觉得
0: 这他也心疼了，
1: 赶紧都去医院看我。
0: 哦，
1: 我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在我的病床前召开了一次3+5方会议。
0: 干嘛呀？
1: 解决问题。
0: 好，
1: 大会一致认为要马上建立一个五好家庭，消除所有的矛盾，
0: 对，
1: 解散拉拉队，
0: 早就应该解散。
1: 哎呀，我岳母为了庆贺我们全家和好，提议每人做一句诗。
0: 哦，每人一句诗。
1: 每人一句。
0: 做了没有？
1: 哎，头一个就是我妈说的。
0: 老太太怎么说的？
1: 不该疑心对儿媳。
0: 对，你爱人说什么呢？
1: 莫把婆婆当仇敌。
0: 好，你姐姐说什么呢？
1: 立刻解散拉拉队。
0: 早就应该解散。
1: 最后一句是我的词儿啊。
0: 你怎么说的？
1: 老爷们从此不受夹板气。
0: 好。
2: 好，听众朋友，李金斗、陈永泉的夹板气咱们欣赏完了。那今儿的这个一笑堂呢，就跟各位啊聊到这儿了。更多更有意思内容，明天不见不散。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6: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6: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5: 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肖

0: 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这人力车左拐右拐的，突然就看前面一阵骚乱，随即响起了一声枪响，人力车马上停住。萧峰趴着前面一看，只见呢一伙伪兵，像是警察模样的人，围着一个人在不停地踢打。其中一个像是警长模样的，拿着手枪在不停地喊：“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敢惹我，我现在就崩了你！”萧峰就问前边的这拉车的伙计：“哎，伙计啊，前面怎么回事啊？”这拉车的伙计见怪不怪了，对萧峰说：“哎呀，你可别提了，你瞧前面那位是当地有名的警长，名字叫做洪天赐。嗨，这个人呢，特别的凶残，你看仗着日本人那是作威作福啊。咱们呢，别从这条道走了，我给您绕一点吧，要是惹到他，那可真没好果子了。”“
2: 好吧，听你的。”
1: 萧峰望着前面那人，这个警长戴着个警帽，穿着一身为警察的制服，留着个八字胡，看起来特别的凶猛。萧峰心想，这帮狗汉奸呐，住了日本人的气焰，如果没有这帮汉奸，那小日本子能成事吗？那小日本子才多少人呢？得，绕就绕吧。这人力车拐了个弯儿，就绕向利顺德大酒店，很快就到了，赏了他一个大洋，拿着皮箱下了车。这利顺德大酒店面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酒店里住的那都是非富即贵的人物，虽然这租界早已经沦陷，但是啊，还有很多的外国人在这里居住。萧峰刚刚下车要往利顺德大饭店里走，这时候从这酒店里走出了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啊，他旁边还有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子。这女子边走边说：“啊，将军，为什么这么匆忙的要走啊？我们不参加宴会了吗？”这个日本将军模样的人啊，没好气地说：“
3: 参加什么？赶快走！”
1: 说着，两人上了路边的一辆小轿车，疾驰而去。因为萧峰会日语啊，他听懂了这俩人的对话。他也觉得有些纳闷，这儿要举行什么晚会吗？说着，这萧峰就走进了利顺德大饭店的大堂。进去之后，走到前台：“你好，我想订间房。”这萧峰来到大酒店里啊，找接头人林小影。可是这萧峰留了个心眼儿，他没有直接说要去312，而是啊，开了一间新的房间，给自己留了一手，这样也方便活动。前台那服务人员刚要说话，就听身后这大饭店的门外那是车声大作呀。萧峰猛一回头，就见外面有3-4辆汽车，还有几个跨斗摩托车，从这车上下来4-5个日本兵， 然后还有十几个围。

0: 兵、狗腿子。在这人群中为首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刚才萧峰在街上看见他打人的那个洪天赐洪警长。这小子身边站着一个中年日本人，两人在一个车上下来。这让萧峰感到很纳闷啊，这个伪军的一个警长啊，能混到和日本人平起平坐，坐一辆车，看来这小子是有点手段呢。下车之后，只见这洪天赐一摆手，众伪兵和日本兵纷纷冲进了这利顺德大饭店，堵在了门口。进来之后，这洪天赐高声的叫：“
1: 都别动，各位。”对不起，我们现在怀疑有名凶犯逃进了这家饭店，所以需要全面清查。饭店内所有的人士都有可能会接受询问。现在请各位住客回自己的房间，非本店的住客都到这唐吧集中，未经允许谁也不能离开。
0: 此时这大厅里有不少的客人都愣在了原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有见识过这警长手段的人纷纷老老实实的啊，去旁边的唐吧等候着询问。这人群中各国的人士都有，萧峰混在中间观察着情况。他扫了眼旁边的小门，见那小门开着，萧峰心想，我在这儿接受盘问呢，保不齐出点什么岔子，我还是先躲一躲啊，等这风头过了我再回来。他就向着这旁边这小门一闪身闪了进去，没人注意到啊，现在是乱哄哄的。这萧峰进来一看，可就有点傻眼了。只见这个屋子呀特别的宽敞，像是宴会厅一样。中央大厅几名日本军官正警惕地看着他。在舞台边上有些工人啊，抱梯子的，挂彩灯的，也有愣愣看着他的。心想这人什么毛病啊，一下子就闪进来了。其中一个日本人就问：“
2: 哎，我没完蛋了的，你是什么人？”
0: 旁边的小伙计也跑过来：“先生啊，我们这儿还没开业呢，您这是干什么呀？”萧峰警惕地看了一圈，然后支支吾吾地说：“
3: 哦，那个将军啊，将军刚走的那个。”
0: 萧峰想起来在门口碰见的那个日本人夫妇了，其中当时那老婆说了：“啊，将军，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走啊？”萧峰想起来了，所以这时候就支支吾吾地说：“
3: 那个将军他刚走，刚走那个，他老婆穿身和服，挺美的那个。”
0: 那日本军官就问：“
2: 你是说中野将军？”“
3: 对。”
0: 萧峰啊似懂非懂地说：“
3: 对，那就是中野将军，他媳妇儿啊，不是，他夫人特别漂亮。”“
2: 哎，你是干什么的？”“
3: 哦，是这样。”萧峰心想，我蒙一会儿是一会儿啊，等外面的盘查结束我再出去啊。是这样，这个将军夫人出门之前对这里的布置做了些批评。
2: 其实啊，你看看你们布置的什么呀，花里胡哨的，没有一点审美，这怎么体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啊素雅清淡呢？所以他就跟我说了，让我来给你们提提意见。”
0: 啊，几名军官和工人纷纷看着萧峰。“
3: 对，是这样啊，我呢留过学，在这个维也纳，大家知道吧，美术学院。
0: 哎。

我在维也纳美术学院，那是著名的教授带出来的我。所以呢，我对这个布置啊，舞台布景方面比较熟悉。所以这个将军

0: 电话。
1: 哎，好的好的。
0: 这洪警长拨通了宪兵队的电话。喂，中村先生，我是洪天赐啊。对，我现在已经把这大饭店包围了。我相信这个共党一定就藏在这饭店里。我现在要在这里办公，这就是我的临时办公室。你要给我最高的权限。不，我要最高的权限。我可不管什么各国人士。
1: 众人一听，这什么警长啊？啊，敢跟日本人这么说话，而且还说了，可不管什么外国人，他要最高的权限。
0: 电话那头说了，
2: 啊，洪警长，我们希望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这进出李顺德大饭店的都是有身份的人，所以请把握住形象，不要随随便便就掏枪挥警棍的，弄得满处是血。
0: 我知道了。说着，这小子啪的一下把电话挂断了。这个洪天赐能有这么大的脾气啊，一来是他确实是日本人手下得力的一个干将，一个忠实的走狗。第二啊，这小子为人残暴，对付共产党人那是特别的凶残啊。这小子现在围住了利顺德大饭店，这对萧峰来说那真是凶多吉少。他还不像是普通的那些没本事的狗腿子和汉奸，像是丁有才那种，那在萧峰面前呢，那就是不值一提。可是像这洪天赐，受过高等的教育，受过特别严格的训练，为人凶残狡猾。这时萧峰藏在这宴会大厅里，和这些人刚刚混熟，结果啊，门口进来一个卫兵。
3: 哎，那个人出来。
0: 啊，你是在叫我吗？
3: 对，就是你。
0: 萧峰心想，我这戏白演了，刚才呀，我白活了半天，得还是被揪住了。可是这萧峰留了个心眼儿，他本来是拎着皮箱的，结果呀，他把他皮箱放在了角落里，然后起身走出去。
3: 嗨，我就是到里边看看怎么回事啊。
0: 你们查完了吗？
3: 少废话。
0: 这狗腿子脾气还挺大，就这样又被拽回了大厅里。此时各国的人士都在接受盘问，萧峰就看见呢，在那边大厅处有一个女人，梳着不长不短的头发，穿戴十分的华贵，拎着只皮箱，正在前台处啊和服务人员说话。这女人书中按笔交代，就是萧峰要接头的对象林小影。那位说了，这林小影怎么拎着皮箱子在大厅里呢？林小影本来是在房间中和自己接头，可是啊，突然在三楼窗户上就看见警察还有日本兵就把这饭店围上了，他心里突然就一慌，这莫不是来抓自己的？就这样，他迅速整理了随身携带的物品，拎着皮箱走下楼去，想要趁着乱呢，逃离这利顺德大饭店。可是已经晚了，刚到门口就被那汉奸狗腿子一把推了进来。
3: 上哪儿去？进去，我们现在要审查。
0: 得，跑不出去了。这时听见那洪天赐喊，啊，在这里住的现在回到自己的房间，如果不在这儿的请到旁边的堂吧等候询问。就这样 这林小影没

0: 办法，拎着皮箱子又回到了大厅处。他对守在电梯口的两个日本兵说：“你好，我现在要回去32房的。”“
1: 哦，走吧。”
0: 日本兵让开了路。林小影刚刚要走过去，就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
2: 请等一下，小姐。”
0: 这林小影迅声一看，只见那洪警长正向他走来。“
2: 你是说312房间是吗？”
0: 洪警长翻着手中的登记表，然后盯着林小影说：“
2: 哼，你登记信息写着2名住客，对吗？”“
3: 有什么问题吗？”“
2: 那么另一位客人呢？没在一起吗？”“
3: 啊？”
0: 这林小影汗都流下来了，可是还是要保持镇定。“
3: 哦，他要晚一会儿才能入住。”
0: 洪警长直接问道。“
2: 还要多久啊？”
0: 林小影没得说了，他哪知道还要多久啊？现在这大饭店已经被包围，萧峰也许都进不来。
3: 这
0: 洪警长接着问：“
2: 小姐，别跟我这个那个的，现在你要回答我。”
0: 这时躲在人群中的萧峰一听这女人说是要回312房间。萧峰大步地走了上来，然后朗声地说：“
2: 我纠正一下，你应该称呼她为太太。”
0: 萧峰说着走到了林小影身边，搂住她的肩膀微笑道：“
2: 她是我太太。”
0: 林小影此刻感到很诧异，突然杀出来一个人，扭头一看，此人英俊不凡，相貌威武。这林小影看过萧峰的照片，知道他就是那八路军传说中的飞行侦察员萧峰。这下这萧峰的出现让林小影心里有了底，他微笑着对那洪警长说：“
3: 这是我先生王伯堂。”
0: 萧峰接着说：“
2: 他们让我在那边舞会布置上给些建议，所以我耽搁了点时间，不好意思啊。”
0: 洪警长打量了一会儿萧峰，微笑着阴狠地说：“
2: 打扰了，咱们走吧。”
0: 萧峰搂着林小影的肩膀向电梯走去。林小影低声地说：“呀，
3: 你可算来了。”
0: 萧峰也低声地回答：“刚才差点露了馅儿啊，咱们快走。”
2: 这个时候啊，俩人本来一只腿都迈进电梯了，可是身后那洪警长又叫了起来：“
4: 对不起，二位，等等。”
0: 萧峰和林小影同时转身：“
2: 还有什么事儿吗？”
0: 这洪警长一边阴笑着，一边向他们走过来。“
2: 也没什么，只是觉得这王先生有些面熟啊。”
0: 萧峰调侃着说道。“
2: 哼，是吗？我的脸又没被开开汤过，怎么会熟呢？也许我是个大众脸，人见人熟啊。”
0: 林小影接话了：“
3: 警长是不是经常去冀中啊？我丈夫在那边有买卖。”
0: 这洪警长走到切近，仔仔细细地盯着萧峰。“
2: 倒也不是，我只是觉得似曾相识。”
0: 哦，萧峰笑了，完全看不出紧张的感觉。“
2: 也许咱们前世有缘吧。”“嘿嘿，前世我是不相信的。你真的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哦，是吗？那么此时此刻 恰如彼时彼刻呀，真的太像了。
5: 对不起啊，可我真的没有见过你。”
0: 萧峰心想，这会不会是自己之前在行动中，这个小子在边上见过自己啊？否则怎么会这么说呀？萧峰也有点紧张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萧峰心想，这会不会是自己之前在行动中，这个小子在边上见过自己啊？否则怎么会这么说呀？萧峰也有点紧张了。这时候，这洪警长指了指萧峰的衣服说：“哟，您这衣服看起来很脏啊，你看这都皱成这样了，要不要换一件呢？”他转身对拎着皮箱的这林小影说：“看夫人，你拎着皮箱，难不成你们二位刚才是要跑吧？”跑？萧峰一下接过了话：“对不起啊，警长，我想你用错了词啊，我们是要走，在这里住够了当然就走。什么叫跑啊？我们又不是共党，我们跑什么呀？呵呵，是吗？那么现在你把衣服换换吧。如果你夫人的皮箱里刚好有你的衣服，那么你们就上楼去吧。”萧峰心想，这个洪警长可太难对付了。是啊，这林小影的皮箱里怎么可能有一身男人的衣服呢？他既然一个人来这儿住，这皮箱里最多是他自己的换洗衣服。可是萧峰没成想，林小影接着说：“好啊，那就在这换一下吧，既然你想看，那就给你看呗。”说着，这林小影低身打开了旅行箱，只见箱里满满都是衣物。萧峰愣住了，那洪警长更愣了。萧峰看了看这洪警长，脱去了外衣扔进箱里，然后取出一件西装穿上，气愤地说：“还合身吧，警长大人，还有什么怀疑吗？”“没有了，没有了。”这洪警长啊摊了摊手：“非常时刻嘛，请王先生和夫人谅解一下呀。”萧峰拎起旅行箱，搂着林小影是转身而去。俩人进了电梯，来到三楼。萧峰边走边说呀：“这个人可真不好对付啊。”萧峰的手啊还搭在林小影的肩膀上，林小影也不介意，知道这现在楼里到处都是特务间谍狗腿子，随时随地可能会露馅儿，所以两人现在只能扮作夫妇。林小影低声地说：“这个人叫洪天赐，在本地特别的有名，他破坏了我们很多的据点。

0: 为人凶狠残暴，这次组织派我来，特意提醒我要小心这个人。萧峰低声地问：“你来了几天了？”“
1: 两天，我是前天来的。”
0: 林小影小声地说。
1: “胶卷在你的身上吗？”
0: 萧峰点了点头。“对，在我这儿。到房间再说。”两人很快来到312房门外。林小影打开房门，两人走了进去。随着门关上，林小影挣脱了一下萧峰搂在肩膀上的手，转身提过旅行箱。
1: 底片是不是在你那儿？现在可以给我吧。
0: 萧峰看着这女人，心里产生了一丝疑虑。她怎么这么着急要自己带来的东西呢？萧峰支吾了一下。
1: 哦，你说那个呀，带了。好，那现在请你给我。
0: 萧峰微笑了一下，并不直接答话。
1: 哎，对了，你在这里待两天了？对，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我听说有一个老朋友也来到天津了。在我没搞清事情的真相之前，这件东西我可不能给你。
1: 林小影皱着眉头，你不相信我？
0: 对不起，萧峰笑了笑，我不相信任何人。萧峰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临出来之前，那谢远才说了，五人特工行动小组里，那个阴狠的女人韦尚珍已经来到天津。如果面前这女人是那日本特工假扮的，那可真的会出大事。林小影刚想说什么，这时啊，房门突然被敲响了。两人机警地转过头看向房门，只听外面喊着：“打扰了，例行盘查。”两个人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萧峰慢慢地走过去，打开了房门。
1: “什么事啊？”“
0: 例行检查。”只见外面站着两个特工。
1: 这话音刚落，林小影扑过来，啪的一下，扇了萧峰一个耳光，然后砰的把门关上。萧峰惊怒地说：“你打我？”
0: 这时啊，林小影大声地喊：“
1: 就打你个不要脸的！”
0: 说着，这林小影拿起旁边的花瓶，咣当一下，砸碎在墙上。萧峰顿时明白了这林小影的用意，很配合地喊着：“
1: 哎，你再打，我就不客气了。”
0: 这门外的这俩汉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1: 大哥，这怎么办呢？就算两口子吵架，咱们也得检查呀。要是出了纰漏，洪警长那儿你担待吗？
2: 我可不担待。
1: 那看什么呀？撞门。
0: 俩人用力扑通一下把这房门撞开了。冲进来后，只见沙发上的萧峰正手忙脚乱地压在林小影的身上。这林小影在身子底下是又踢又打。这汉奸大喊一声：“
3: 不要喧闹，我们在执行警务。”
0: 身下的林小影对这汉奸说：“
1: 把他抓起来，他在外边玩女人。
3: 啊，快住手，住手！”
0: 这林小影与萧峰这才消停下来。这个特务头子说：“
4: 太太，不要妨碍我们执行警务，这家事纠纷稍后你们自行处理。”
0: 萧峰啊，一脸无辜地说：“
1: 哼，我那都是逢场作戏。”
0: 特务头子大喊：“
4: 退到一边，我们现在有搜查房间。”
0: 萧峰与林小影一脸不情愿的走到了衣架的旁边。这俩特务是又搜又翻的，不一会儿就走到了大衣柜的附近，俯耳贴上去听着柜门里面的动静，紧接着一把拉开柜门。这时候，那个洪警官

0: 从电梯里出来，拐进走廊，随即他听到个男声喊
1: You get out。
0: 一个白人啊，大个子，边咆哮边将这伪兵特务推出了313的房门。
1: Get out， 你招人而已，让我开什么保险柜，那里能藏人吗？
0: 洪警长拐进了313房间，这个白人看到他怒气冲冲地说
1: You， 你这个警长，我是受法国领事馆保护的，你们没有权利搜我的房间。
0: 洪警长看了看他，
1: 这是谁的地界啊？我心里清楚。
0: 说着他给了旁边警察一个眼色，这个警察会意啊，便将这个白人推进了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紧接着就是一通警棍抽打的声音，随后传来那白人男子的惨叫声。这洪警长似笑非笑的恶狠狠地说，
1: 上楼前有人告诫我要尽量客气，说什么这是利顺德大饭店啊，象征着外交，但是我洪天赐有个习惯，我在哪儿办案哪儿就是我的地盘，保险柜的确藏不了人，但让你开你就得开，这叫权利。
0: 在一旁房间呢，那两个汉奸走到了外边，林小影和萧峰连忙关上了大衣柜门。萧峰悄声地说，挺得意吧，搜查撞上两口子干仗。
2: 我说这事儿太巧了，会遭怀疑，我对你可一无所知啊，禁不住盘问。
0: 这个时候啊，搜查萧峰房间的两个特务走到了门边说，
1: 先生太太打扰了。
0: 那个警长洪天赐刚从313房间出来，迎面就撞上了搜查萧峰和这女人房间的两个特务。只见这萧峰刚要关门，突然一只手挡住了门。
1: 王先生。
0: 房间里的林小影和那个接头人一听这声音顿时一惊。
2: 门外的洪警长说，
1: 王先生啊，听说你有麻烦。夫妻纠纷，真巧啊。
0: 萧峰挡在门口面不改色地说，
2: 夫妻嘛，哪有不吵架的呀。
0: 这洪警长搂住萧峰的肩膀，
1: 来来来，进来，我帮你调解调解。
0: 容不得萧峰不答应，这洪警长啊，就搂着萧峰进到了里间屋里。见到这林小影，叫了一声，
1: 哟，王太太呀。
0: 林小影说，
3: 哎呀，原来是洪警长啊，来，请坐。
1: 不坐了。
0: 这洪警长摆了摆手，
1: 我听说你们吵起来了，这不，我进来调解一下你们的关系。
0: 他慢慢地扫视着这二人一眼，
1: 怎么，王先生在保定做生意，是吗？工厂开得不小吧？
2: 萧峰看着他冷冷地说，我不开工厂，我做的是贸易，主经营丝绸和陶瓷。
1: 哦，内运吗？
2: 不，海运。
1: 难怪呀，这跑海路又辛苦又无聊，稍有不坚定就松裤带了。
0: 他瞅了一眼这林小影，
1: 王太太应该是本地人吧，在职还是闲赋在家呀？
2: 萧峰啊，看着他说，
3: 你是奇怪我们为什么住这儿不回家吗？你已经知道了，我们有纠纷，这种事儿不好在家里解决。
0: 洪警长

0: 警棍掏出来，冷冷地说：“我问的是，他在职还是在家？”林小影刚要开口，却被这洪警长抬手给止住了。我再问王先生。萧峰看着他，沉静地说：“我太太在职。”林小影不由得眉头微微一皱。洪警长接着问：“在职是做什么的呀？”“做公共事务的，需要良好的形象，所以不想闹得太沸扬。”林小影抢先一步说：“我在满铁株式会社。”“
1: 王太太！”
0: 这洪警长立刻转脸，用警棍指着他：“
1: 如果我是在做询问的话，您接受这句话就有串供的嫌疑。”
0: 萧峰啊，镇定地说：“洪警长，你不是帮我们调解纠纷吗？”这洪警长看着他，干笑起来：“难道这不是在调解吗？”
1: 嗯。
0: 接着，洪警长看见萧峰那外衣呀，团在了一边，便走过去，拎着外衣溜达着向衣柜走。
1: 不知道为什么呀，从一开始我就对二位感兴趣。
0: 利顺德大饭店的招牌对我有些束手束脚，
1: 但这并不代表我必须克制自己的好奇心。
0: 这洪警长打开衣柜，从空空的柜里取下一个衣架。洪警长将这衣服套在衣架上啊，然后挂在里面。林小影紧着说：“警长先生，对不起，我现在心情不好，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我可以给你办公室的电话。”洪警长边关上柜门边说呀：“
1: 我会让人记录的。”这时候门外的俩特务走进来一个：“
2: 洪警长，中村队长要您去接待室一趟。”
0: 洪警长回头看了看这林小影和萧峰，转身就出去了。林小影吓得走过去关好门，皱着眉头走进了萧峰，低声问道：“
3: 你怎么知道我是做公共事务的？”“
1: 哼，这个太简单了，你这个外貌气质，不是职员就是教书的，有钱在利顺德大饭店开房，不会是一般的职员，所以我猜你应该是公共事务机构的办事人员。”
0: 这时候啊，这洪警长啊被刚才的特务叫出了走廊，被带到了接待室。只见里面宪兵队的中村和脸上和头上缠着纱布的刚才那个白人正在接待室里。“
4: 怎么回事？法国领事馆刚刚打来电话，要我们做出解释。”
0: 中村看了眼这小个子白人说：“
4: 他叫李昂，挨打之后投诉了我们。虽然现在租界都被我们日军占领，但是要注意国际影响。”
0: 洪警长不屑地说：“
1: 哼，告诉法国领事馆，我们在执行警务的时候，双方发生了冲突，起因是，是他袭击我们警务人员，我警务人员在生命受威胁之下，被迫的实施警戒手段。”“
4: 你这个杂碎！”
0: 那老外呀，恼羞成怒的一下窜了起来。日本人紧着拦着：“
4: 洪警长，我需要一份由你签字的抒情文件，责任完全由你负责。”
0: 这洪警长不由得冷笑：“
1: 中村队长啊，我们是替你们办事的，你们就这么对我们呢？”
0: 中村皱着眉头：“
4: 难得过来，你在说什么？”
0: 这洪警长可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出了名的心狠手辣。这中村是知道的，这小子对待什么共党啊，什么地下分子，
2: 那

0: 是极尽残酷的手段。但是啊，他知道这个警长是一心为大日本帝国办事，而且在本地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自己还是要给三分面子。
1: 你说什么？
0: 红警长白了他一眼。哼，我说的话你听得懂。这时候这边上电话响起来了，红警长走过去，没好气的抓起电话。喂，谁呀？只听电话那边是个日本人的声音。
1: 你得什么人？
0: 我是红天赐。
1: 哦，红警官，请注意我下面说的话。战前广场那名持枪男子，我们在他随身衣物里发现一张字条，上面是串数字，非常巧合，是利顺德大饭店的电话总机号码。
0: 什么？你是说？电话那边的人紧张地说。
1: 是的，我们现在怀疑这饭店里藏着他的同党。
0: 那就有意思了，交给我。这红警长啪一声把电话挂了，转身对着旁边的中村说道。中村队长，立刻限制通讯，集中利顺德大饭店所有的住客、闲客以及工作人员，大搜捕马上开始，我要找出藏在这里的共党。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身边有朋友对小麦说，大理已不再能够给他说走就走的冲动。曾经人们对大理的向往，好似就在他被人群攻破后，在持续的曝光中渐渐地消散了。但是大理就在那儿，从来不曾改变。或许你该去寻找另一种和大理对话的方式，你会发现你想要的从未离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小麦年幼的时候，听到大理两个字，最先联想到的便是大理石。长大后才知道，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走进三月的大理，苍山、洱海，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香，让小麦觉得如此春光不可辜负。每天早上被自然光线和鸟语花香叫醒，拉开窗帘，瞬间感受苍山和洱海近在眼前的惊喜。除此之外，大理的每家精品酒店的背后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在等待懂得聆听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为你娓娓道来。说起大理的话，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哪个地方呢？是有大理山之称的苍山，还是苍山东坡的洱海，亦或是如宝石般的蝴蝶泉？无论是哪一个地方，都是大理最让人向往的所在。所以接下来就听小麦来介绍一下我眼中的大理吧。首先，小麦要说的自然是苍山。苍山在古籍当中还有滇苍山、熊苍山、大理山的称号。苍山的山脉是由19峰自北向南连脊平列组成， 苍山东坡两峰加一西，形成了19峰加18西的殊壮地貌。雄伟壮丽的苍山横亘大理境内，山顶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苍山19峰，每峰海拔都在3500米以上。由于海拔较高，在峰顶异常严寒，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晶莹洁白，蔚为壮观。惊吓不消的苍山雪是素负盛名的风花雪月之最。传说有一年，苍山脚下瘟疫流行，有两兄妹用学到的法术把瘟神赶到山顶上，埋在雪里冻死了。为了使瘟神不得复生，妹妹变成了雪人峰的雪神，永镇苍山。大理山河壮丽，离不开苍山积雪的景观，古今文人为苍山留下的诗文佳作也是非常多的。明代杨升安说他滇积雪，山腰白云，天巧神功，各显奇迹。元代黄华老人在诗碑中写他桂镜台挂玉龙，半山飞雪天峰，苍山雪景的宏博壮丽，小麦觉得都可以和阿尔卑斯山媲美了。提起了苍山，便不得不提洱海。从空中往下看，洱海宛如一轮新月，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洱海共有3岛、4洲、5湖、9曲。洱海的湖水清澈见底，透明度很高，自古以来就一直被称作群山间的无瑕美玉。洱海在大理市境内是白族人民的母亲湖，白族先民称洱海为金月亮。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泛舟洱海，那干净透明的海面宛如碧澄澄的蓝天，给人以宁静而悠远的感觉，让人领略那船在碧波飘，人在画中游的如诗如画意境。在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幸能够在洱海看到月亮，领略洱海月的美，也不枉此行。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洁白无瑕的苍山雪倒映在洱海中，与冰清玉洁的洱海月交相辉映，会构成一幅银苍玉耳的奇观。蝴蝶大概是每个小孩子对于春天最美的印象吧，而大理就有一个地方在春天聚集了很多的蝴蝶，那就是蝴蝶泉了。明代有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曾经在游记当中热情地称颂蝴蝶泉，他写道：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虚翅徐然，与生蝶无异，还有真蝶万千，连须钩足，自树颠倒悬而下及泉面，缤纷落翼，五色焕然。清代诗人也曾经有一首诗在《上观蝴蝶泉》诗中也同样赞道：迷离蝶树千蝴蝶，衔尾如鹰拂翠田，不到蝶泉谁肯信，壮影翻盖蝶庄严。每年的农历3、4月间，云弄峰上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竞相开放，泉边的合欢树散发出一种淡雅的清香，它诱使成千上万的蝴蝶前来聚会。这些蝴蝶大的如掌，小的如风，它们或翩伏于色彩斑斓的山茶、杜鹃等花草间，或嬉戏于花枝招展的游人头顶，更有那数不清的彩蝶从合欢树上一只只倒挂，连须钩足结成长串，一直垂到水面，阳光之下五彩焕然，壮观奇丽。尤其是农历4月15这一天，如果遇到天气晴和，更是盛况空前，不仅蝴蝶多得惊人，而且品种繁多，如凤尾蝶、大瓦灰蝶等等应有尽有，汇成了蝴蝶的世界。蝴蝶泉的泉水清澈如镜， 从泉底冒出，泉边弄音如盖，

棵高大的古树横卧泉上，这就是蝴蝶树。每年的春夏天之交，蝴蝶树的芬芳引来蝴蝶，大批的蝴蝶聚于泉边满天飞舞。我们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吧，被蝴蝶环绕，好似少年时的梦境一般。

0: 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大理的别样风采吧。大理一直都是一个文艺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景点，也因为各种小店和酒店。那既然说起了大理的酒店，就让小麦来给大家稍稍介绍一下。大理的酒店光从名字上都能够让人感觉到那种无法比拟的格调，不信就和小麦一起来看看吧。第一间名为金梭岛，时光横卧在洱海之上的金梭岛，传说是天上一位善知采景的仙女，将自己的金梭遗落洱海，金梭幻化为岛，成为人间美景。如果你来到大理，希望你能够到此一游，在岛上听风听雨，看山看水，捡拾时光。现实生活中真的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不顾一切为了共同的梦想而奔赴远方吗？答案是有。四个人两个家庭，就因为喜欢，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到洱海中央的金梭岛安了家，建造了这个酒店。这里从地基到土建到装修，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两个老板历经一整个年头共同营造起来的。他们把爱情、生命、灵魂、青春和梦想通通都安置在这时光里。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海西归心，转到淮海西路附近的一个海边村庄，那里有一处老房子，做旧的墙面，素色的水墨石地面，暖色的木头家具，最重要的是它有三分之一的建筑是伸进洱海里的。这里比双廊更安静，离古城也很近，可以尽享洱海的日出日落，云卷云舒。三月四月飘香的樱花和成片的油菜花，可谓是真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里屋内每件器物都是经过精心的布局，营造设计感的同时又不会让人感觉到拘束。当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原木色的家具上，温暖到你的心中，多想让时间就停住在这一刻。窗边摆放着浴缸，当身心感到疲惫的时候，把自己泡在其中，听着音乐，望着窗外的洱海，真正的释放自己，回归本心，是不是非常的惬意和唯美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来自大理的温情。这么好的住处，如果没有美食相配，是不是显得有些单调？小麦也觉得如此，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小麦好好和大家介绍一下大理的美味吧。大理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所以说去大理不得不品尝的就是白族的土巴碗了。土巴碗是白族传统宴席上一套典型的菜谱，有煮、炒、蒸、炸、煎、腌多种菜肴，色泽鲜艳，滋补健胃，老少皆宜。在白族红白喜事宴客中的八大碗，是白族传统饮食文化的集中表现。席面用料简单，但形式和礼仪隆重，所用的器皿一般都是本地产的土碗、红竹筷子等等，很少用高档的瓷器，但是并不显得粗陋和简单。所用餐桌都很考究，一般会选用剑川土漆雕花八仙桌，餐桌一般摆在婚礼彩棚下，加上菜肴色泽搭配美观，显得古色古香。

第一轮先由客人当中有声望的老人入席，俗称开席。这个时候唢呐鼓乐吹奏，主人迎客，气氛热闹，表现了白族尊重老人的传统美德。席间客人可分菜和带菜回家，土巴碗当中的主菜一般都有定数，每人可吃到两块肉，碗中垫底的素菜可添加多次，因此客人都备有菜叶子和竹签，将分到的肉包起来或串起来，带回家给老人或小孩吃，寓意为带回喜气和福气。另外的美味便是大理的砂锅鱼了。大理洱海是云南横断水脉中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泊，洱海自然资源丰富，仅鱼类就有十多种，而白族对鱼的吃法和烹调技术颇具特色。砂锅鱼集中了白族鱼味的精华，热烹热吃，配以豆腐等食物，味道鲜美，是大理白族款待宾客的佳肴。关于大理砂锅鱼的来历，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相传很久以前，大理城有一家饭店名叫山海酒家，生意十分兴隆。店里有一个名叫张小三的小伙计，每天把有钱人吃剩的菜装在砂锅里带回去煮给家人吃。有一天，一位富商在店中大宴宾客，剩下了一些海参、蹄筋、鱿鱼、火腿、冬菇、玉兰片等菜，张小三将他们一起带走，通通倒进砂锅。带回家中之后，正巧家人从洱海里捕到一条鱼，他便把鱼剖洗干净，放进砂锅和剩菜一同煮。全家人吃后都觉得味道格外的鲜美可口，张小三茅塞顿开，于是他自己办了专卖砂锅鱼的饭店，结果卖出了名，砂锅鱼从此成为大理白族风味的佳肴。好了，小麦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对大理有没有新的冲动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和您相约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哦。

0: 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洪江生活了一段时光，入乡随俗，爱上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人们朴实敦厚，民俗文化多样。当初去的时候，小麦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当地语言，由于磕磕绊绊说不成句子，被邻居家大哥笑话。这浓厚的乡音虽然在我离开洪江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到过，偶尔想起来还是感觉亲切无比，就像是融入到了生命中一样，已经无法割舍，无法忘却了。

洪江原名乾阳县，它有着7400年的人文历史，拥有脱口古镇和雪峰山等旅游名胜，还有一座有着2200年历史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龙标古城乾城。这里聚集了中原文化、苗蛮文化、荆楚文化和百越文化，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有湘西第一古镇的美称。根据小麦的了解，它的历史比凤凰古城还要早上900年呢。而如今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这座旅游古城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了，丰富的人文历史谱写了永垂不朽的华章，独特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传统建筑和哲学的美感，让人垂涎欲滴的特色美食吸引了大量的如同小麦这样的游客前往。初春的早晨，小麦站在那个叫做金鳌山的地方，忍不住哇的大叫了一声。想当年虔诚当地的人王氏站在这里，一定也对这座山感觉到说不出来的惊喜，所以才慷慨地捐助建造了鳌山寺。小麦查了当地的历史资料才知道，这已经是明宣德年间的事情。从虔诚东门出来，向西走3里路就到了金鳌山，一条偏僻的乡间公路，一路田园风光，旖旎醉人。山脚下温顺的源水在此调皮地拐了一个大弯，老成持重的雪山峰慌忙往后一退，峰回路转，远远的只看见绿树白花中土红色庙宇的尖顶若隐若现。鳌山寺前有很多的坟墓和梨树以及橘树，暖冬过后已经是静待梨花的季节。选择山间的小路攀爬上金鳌山，没有想象中寺院的香烟缭绕，游人喧闹，进去之后才发现鳌山寺其实很大，这就是中国建筑的精妙之处，遮绕上下之间却是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大雄宝殿、五岳殿、玉皇殿、寮房、斋房、香积厨呈阶梯状次第建造，依着台阶向上爬，如果不是波锥之声丝丝入耳，小麦还以为自己走错了路，闯进了一户平常人家的院子呢。虔诚既然是个古城，那自然也是有很多名人在这个地方行走或者是安家。如果要说起当地的名人，小麦就不得不和大家说说大诗人王昌龄了。公元748年，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来到当时的虔诚，在这里做了7年的官。爱民如子的他被当地的百姓称为先卫。当地种族繁杂，为了大家安居乐业，王昌龄推行民族团结政策，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敬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特地修建了芙蓉楼，里面的碑刻上刻有他的诗文：寒雨连天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相信这首诗大家都非常的耳熟，也正因为如此，芙蓉楼现在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楚南第一胜景。小麦曾经2次去过芙蓉楼，之间相隔了很多年，但是每一次去都有非常大的收获。芙蓉楼是一座藏在青山秀水间的古建筑，清幽雅致，处处流露出小家碧玉的特色。进门处的石牌楼上刻有王昌龄的故事，风吹雨打显得古迹斑驳，但是也不失精致。进门后，亭台楼阁掩藏在文竹古树之间，幽静淡雅，林中深处不时传来鸟语花香。小麦去的时候不是旺季，游客也不多，少了许多的喧闹，却正适合我恬淡的心意。细雨霏霏给此处增添了江南的秀雅之美。小麦和几个伙伴慢慢地行走在园中，四处缭绕的云雾带来了几分神秘感。园中一棵五

紫灯科树长相非常的奇怪，寓意美好，我们忍不住都去摸了摸，想讨个好彩头。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碑廊厅，看到很多名人书法碑刻，颜真卿、黄庭坚、岳飞、陈梅仙等人的历代碑刻共100多块，字迹各有所长，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芙蓉楼背江而立，是由纯木建造的，悬挂的芙蓉楼匾额非常的气势恢宏。楼下大厅左边和右边都各有一幅壁画，左边是一幅木芙蓉图，右边是水芙蓉图，两画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这两幅画都是当地著名作家王川的得意之作。小麦登上了芙蓉楼，中间是一幅千秋江山图，画的是镇江古代时候的形势，气势非常的宏大。左侧是王川为王昌龄所作的《芙蓉楼送辛渐》两首诗的诗意画，篆书也是王川所刻。王川刻画的漆刻画线条柔和，诗意饱满，非常的传神。从楼上向北眺望，江边有人在柳树下垂钓，闲情逸致，显得悠然自在。江心轮船来来往往，江河滚滚，犹如人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芙蓉楼占尽天时地利，得江山之美，人文之美，足以和黄鹤楼、岳阳楼相媲美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它占尽先机。芙蓉楼建在天下第一冷泉的泉脉之上，中间的一股冷泉恰好在楼侧涌出，专门修砌了一座池子供游人观赏，周边围着5米高的方形石栏杆，栏杆上摆满了盆景花卉。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早春时分，硕大的茶花开得美艳动人，我趁机倚着茶花拍了几张照片。芙蓉楼北靠塔影湖，小麦厅管理员说，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湖里开满了荷花，清香扑鼻，让人留恋忘返。芙蓉楼的西园还有一座根雕陈列室，这里陈列着一件国宝，这件国宝是一座直径宽2米、高1.54米、重量达到8000公斤的千年大樟树的根雕，上面刻着30多个故事、100多个人物、150多个飞禽走兽和山精海怪，是一件稀世珍宝。整个根雕用玻璃隔离开来。我仔细打量上面的人物故事，雕刻得非常精美绝伦，生动活泼。从芙蓉楼出来，天色还很早，小麦就想着到处走走看看吧。这里以明清建筑为主，就地取材，使用红砂石、青石板、小青瓦、杉木、石片，融合了本地侗族和苗族的建筑特色，如印子屋、晒楼，不仅非常敞亮，还相当实用。这里的街道结合了地理风水和防御战略的特点，都是丁字相连，和迷宫一样。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在秦湘边陲矛盾激化的时候，黔城便是必争之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穿梭在老镇虔诚，感受它古老的韵味吧。虔诚虽然小而且古老，但是它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城市格局和街巷体系，这里有独特的民俗文化。由以木莲戏、滩戏、洋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还有元江号子、鱼鼓为代表的民间音乐舞蹈，民间工艺有传神的石刻、根雕，美丽的竹编花篮，五彩缤纷的动锦织品，还有好玩的人物摊面具，芦笙那优美的音律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东西不光有民间特色，还有十分精美的艺术品，很有收藏价值。街边的小吃更是琳琅满目了，油炸春卷儿飘着浓浓的香味儿。走了这大半天，小麦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馋虫也叫这香味儿给勾了出来。热乎乎的春卷儿放在嘴里，唇齿留香，这种享受太惬意了。胃口大开的我，接下来又品尝了绿豆粉、雪辣鸭、同乡腌肉，每一道美食都风味独特，令人难忘。古镇虔诚有很多老街，南正街无疑算得上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南正街是明清时元州府所在地，它距今已经有大约700年历史了。虽然说历经时间的磨损，但青石板、印子屋、

卷棚、马头墙、铜钱楼、祠堂、旧八字衙门门楼等古建筑至今仍然遗存，南正街见证着古镇的沧桑轮回。最让人动心的不是古街的高龄，而是古建筑中流淌的古韵。南正街采用丁字形街道布局，青石板铺就的街面，街道窄而狭长，古民居排列密集，过街拱门层叠，印子屋幽深曲远。比起皖浙等地的印子屋，这里的印子屋少了许多霸气。虽然也是高高的青砖烽火墙防火防盗，但院中有院，门中有门，家家鸡犬之声相闻，佳肴之香隔墙漫溢。小麦在南正街内穿行，老街边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木龄的老人，或嗑烟，或瞎茶，或打盹儿。古屋内门雕、隔扇、栏杆十分的精巧，门坊上题写的“耕读世家”“关西门第”等字还是清晰可见。老街人时时不忘耕读传家，他们对文化的追索成为了这里特殊的符号，虽久弥香。院子盆栽了不少的桂树、仙人掌、杜鹃，还有一些手指粗细，显然是新植不久的。虽然印子屋已经有些倾斜，但收拾得很雅致，地面一律用石灰、桐油、瓷粉混合铸就的三色泥，这样的地面平整光亮而不滑，凉爽而不潮湿。古朴斑驳的街道向人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文明，飞檐峭壁的屋檐还透露着当年的繁华盛景。钟鼓楼上一座锈迹斑斑的大钟默默地悬挂着，轻轻一敲，依然能发出浑厚的钟声，回音缭绕，仿佛又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记忆。站在钟楼之上，可以看到城西的红砂石拱门、钟正门。龙王庙的动人传说给古城增添了神秘色彩，赤宝塔掩映在远处的青山绿水之间，像是一颗皎洁的明珠，光彩熠熠。走走停停，天很快就黑下来了，小麦和伙伴们告别了这座古城，怀揣着未曾尽兴的心情，背囊里装满了美食、精致的工艺品，悻悻然告别这块土地，踏上回家的旅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哦，我们再见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他都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

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觉得淮扬菜好像更暗合了中国人对于文化的那种审美，
1: 是
0: 温柔敦厚醇和
1: 中庸。
0: 中庸，
1: 它既不是那么过酸过甜，又不是那么过辣过咸，所以它能适合很多人这个口味。
0: 而且孔子那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觉得在淮扬菜身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1: 对，就是这样。
0: 正是因为这种细致的做工，还有它这种温柔中庸醇厚的特点哈，使得它登上过很多次的国宴。
1: 是，你比如最著名的开国大典啊，还有开建国50周年1999年的这个国宴，都是以淮扬菜为主。咱就说1949年这次吧。1949年呢，当时在国庆前是吧？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当时参加这个建国大典的这些人，主要就是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政治委员，还有呢，像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些领导人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在这次这个国宴上是吧？大概参加的人呢600多人，根据咱们历史这个资料记载，地点呢就是在老北京饭店。当时啊，没有一个大地儿能够，就是除了北京饭店之外，没有一个大地儿能够同时接纳几百人在室内用餐，是吧？你总不能这么盛大国宴，咱们在天安门广场或者故宫里找个地儿，是吧？跟那千叟宴似的，
0: 是
1: 吧？那不行，那个也没有那么大的那接待能力，是吧？后来呢，就是北京饭店把那中间拉开，这边是西餐厅，这边是待客区，那边是门厅，正好算了算，能摆下那桌子，
0: 给打通了，
1: 打通了，打通了，然后呢，就制定菜谱。是吧？当时就提出一个原则啊，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原则，就让大家都能吃，都爱吃。那么这个你看说起来挺原则，但实际上你要真正要去做呀，还挺困难的。
0: 那怎么困难呢？
1: 你看，首先大家都能吃，都爱吃，你怎么定这个能和爱这个程度？
0: 就是这个标准啊，千差万别，
1: 每人不一样啊，是吧？
0: 各有所好。
1: 你看、当时北京。以什么菜系为主呢？当时是以鲁菜为主的。不像现在啊，说又川菜、粤菜、这个湘菜，各个菜系跟这儿是吧，大显身手是吧？过去啊，北京啊，在不停的流行各个菜系。你比如说，民国初年的时候，袁世凯当政那时期，流行一段河南菜、
0: 豫菜。
1: 咱们说厚德福啊，这就是豫菜，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河南籍的官员，包括参议员比较多。后来呢，政府南迁了，这个豫菜就不行了。后来呢，又流行别的菜，但是始终在里边唱头牌的，包括宫廷里边唱头牌的还是鲁菜。
0: 鲁菜。
1: 对，鲁菜。但是这次国宴呢，考虑到什么呢？南方的代表比较多。
0: 我刚才还想，其实鲁菜也比较没有特别辣的，也没有特别咸的，它也挺中庸的，怎么没选鲁菜呢？
1: 但是就是什么呢？它不太适合某些南方人的口味。有些南方人可能更减鲜嫩，另外口味上可能是偏点甜，是吧？另外呢，这个作为这是官宴了，宴请，它更强调卖相，也就是外观啊。鲁菜你说上一大肘子，这倒真着吃，但是你宴会上不合适，你总不能甩开腮帮子，一人弄一个大嘴也呼噜了，你这怎么讲话都不行，就得吃的比较在意，比较精细一点。那么算来算去，就是这淮扬菜能达到这个要求。一个是淮扬菜本身呢，它没有

0: 那么浓烈的味道。
1: 对
0: 啊，既不用那没有那么浓烈的，比如说辣的那种调料啊，也不是说像这个一些生猛的那些，是吧？人一看着这有点发怵啊，
1: 上一醉虾活蹦乱跳的，
0: 这不行，你不
1: 敢
0: 吃
1: 啊，
0: 是吧？有的时候你还考虑这个吃啊，它实际上是不是满足你口腹的需要？而是满足一种心理的需要，或者一种政治的需要。
1: 社交有的时候是吧？
0: 你绝不能上来甩开腮帮大吃，
1: 嗯，
0: 是吧？你看说过去说国宴挺有意思的，我在访膳的时候听师傅说过这国宴的事儿。那是五几年的时候，当时大会堂刚刚建，它本身那个烹饪力量还没那么强呢。有时候到五一十一，一开几百桌。就得从北京市各个餐馆抽调的名厨到那儿去。我们师傅到那儿也去过，说这个富国宴呢，不像咱们想象的，说十个人一桌坐这儿，哎行，哎呦老张来了，哎老李你还好几天不见了，来了坐这儿咱一块儿吃，
1: 跟参加婚礼似的，
0: 不是那个事儿
1: 啊。
0: 您奔这儿一坐啊，有领桌的，什么叫领桌？他管负责这桌的接待，
1: 嗯，
0: 他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那领导在那儿讲话呢，总理在那儿讲话，您过来先弄一肘子，呱唧呱唧是。没戏，再说那儿也没有肘子，是吧？那就菜，开始就几个冷菜摆在这儿，然后你就听着就讲话，
1: 嗯，
0: 是吧？这个主人讲话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主宾讲话也好，或者是领导讲话，讲完了以后，是吧？客人多少是吧？说致一个答词，然后总理说一遍，就说了，我们举杯啊、庆祝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1: 嗯，
0: 这会儿你赶紧举杯，举杯之后，你还别真喝。这时候一举杯一个，把这杯酒比划下去，咵就开始上菜，热菜。您刚想吃吧，完了，宴会到此结束。
1: 我这还没吃呢，怎么就结束了？
0: 那就对了，所以您参加国宴先吃一半饱去，
1: 是吧？
0: 现在讲话，您先家里来碗方便面，
1: 你先点吧。
0: 对，所以有的那有些没经验的，有些的人大代表或者什么参加国宴，他没经验的还等着呢，还以为咱们一般宴会这样了，是吧？对，吃完了以后差不多了，您再慢慢的再考虑一下，
1: 没有时间品，
0: 是没有，就是几分钟内，您就是一种活动，
1: 一种
0: 出席某种仪式，
1: 嗯，
0: 就是这么
1: 一种规格啊。我都参加国宴了。
0: 一种政治待遇、是吧？所以你看，当初这个国宴也是这样，在拟定这菜单的时候，也是很有这个讲究的。咱们先大概说说啊，
1: 嗯，
0: 你看，首先说这凉菜，啊，凉菜呢有桂花盐水鸭，
1: 嗯，
0: 咱们以前说了一下，这是一道南京名菜。
1: 对，南京人好像尤其偏爱鸭子。
0: 哎，对，他为什么这南京这名菜在这儿呢？哎，他也是什么？一个是这个鸭子本身呢，上的卖相比较好，
1: 嗯，
0: 它整的。它虽然切完以后，它又给马上复原成一个整的。再一个，你吃的时候很方便，
1: 一块一块的好夹，
0: 它一块一块，哎，不至于说跟大肘子似的，你分不开扯不断那种啊。
1: 嗯、
0: 或者说就俩鸡腿给谁不给谁，有这问题是吧？
1: 我们现在说的是1949年哈、啊、开国大典上的这个菜谱，
0: 对，
1: 嗯，国宴的菜谱
0: 是。再一个就是炝拌黄瓜条，
1: 嗯，
0: 这个也是是吧？一件一件都很清楚，你每个人都可以夹来自己吃是吧？还有就是。鸡油冬笋，这个冬笋也是吧？它都给切成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还有就是麻辣牛肉，
1: 嗯，
0: 为什么有一麻辣呢？你要兼顾一些四川呐、湖南呐啊这些吃辣的地方的人。
1: 对，我得稍微点缀一点。
0: 对、
1: 嗯，
0: 另外呢，从咱们说配餐的一个讲究上，它也不能口味太单一，
1: 嗯，
0: 是吧？
1: 得有点调剂。
0: 对。啊，也讲这个酸甜口辣咸、
1: 嗯、
0: 啊，五味的调和，既有辣的，也有不辣的。
1: 嗯，
0: 你看从这个凉菜上安排啊，它就还是以柔和为主，
1: 对，
0: 是吧？以方便为主，
1: 以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为主。
0: 哎，
1: 嗯，
0: 啊，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需要你到那儿去，吐刺啊，剥皮啊，挺费劲的那。
1: 没说国宴来个拔丝什么的。
0: 哎，极个别的也有
1: 啊、
0: 主桌上。就是那个据说尼克松那个宴会上
1: 啊、
0: 主桌上就有
1: 拔丝
0: 哈、
1: 因为这好像也是中国饮食的一个特色，
0: 对对、嗯、
1: 看看怎么拔的、
0: 但是你要是那好几百桌都上这够呛是吧、
1: 嗯、
0: 那火眼不够使的，
1: 这是凉菜哈、
0: 热菜呢你看啊有一个豆苗燕菜，
1: 嗯
0: 啊，燕菜咱们说啊就是燕窝这东西啊它都做成汤或者粥，
1: 嗯，
0: 一般上桌作为菜的话都是汤羹类的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清汤燕菜是吧，也就是燕窝，哎，这个叫豆苗呢，就是上面给你撒点豆苗，
1: 嗯，
0: 是吧，这个燕窝。另外呢

0: 爬鱼翅，
1: 嗯，
0: 啊，爬黄鱼翅。
1: 那个时候，这个国宴的规格还是挺高的。
0: 对，
1: 宴翅都
0: 这个实际上讲就是过去咱们说过的叫宴翅席。
1: 嗯，对、
0: 哎。顺便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宴会的档次呢。过去来讲啊，它是有名称作为品级的代表的，最高的啊叫宴翅鲍席。
1: 嗯，
0: 啊，
1: 宴鲍翅都有。
0: 哎，燕窝、鱼翅、鲍鱼啊，过去那鲍鱼都是干的，然后进行水发，不是现在这种罐头鲍，是吧？在没有鲍鱼呢，那么就叫什么呢？燕翅席。
1: 嗯，
0: 啊，燕翅席，如果燕和翅只有一种，你比如说吧，有翅子啊，你不能叫翅子席，这干点、
1: 嗯、
0: 叫鸭翅席。
1: 对，
0: 它有一道鸭菜。
1: 鸭子这个品级是很高的，它可以和翅鱼翅的相提并论。
0: 对。啊，它相当高，
1: 嗯，
0: 啊，过去啊，比如还有你，比如说猴头啊，猴头燕窝席，啊，这个也是猴头呢，实际上是一种蘑菇，
1: 嗯，
0: 啊，哎，它算山珍，那个燕窝呢算海味，
1: 哦，
0: 那么你就兼顾了山珍海味了，
1: 嗯，
0: 其他的当然鸡鸭鱼肉这四大门也不少，但是不能拿那个作为宴会那个名称的代表，如果沦落到那个，那就是属于咱们老百姓的。
1: 哦，
0: 你比如说，再往下，那就是有些是吧？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呢，就是没有名菜了。没有名菜了呢，它就叫什么？就以二八席。
1: 嗯，
0: 二八席什么意思？八盘八碗是吧？这些基本的以猪肉为主，所以也叫什么猪身上找。
1: 嗯
0: 啊，这就是最简单的。比这个还要再往下，那就不叫宴了。啊，就只能是叫一吃，这是我的说法。比如说咱们说炒菜面，
1: 嗯，
0: 啊，炒菜面也是过去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那个形式，大部分都是比如说这个中等以下的人家在家里边办孩子满月啊、老人做寿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喜庆活动，小型喜庆活动啊。另外呢，收的礼金也不高。啊，可能人给的钱不多，因此呢，主家呢也不会拿出很高的一个回报。啊，你鸭翅席，好家伙，那翅子多少钱一两啊？
1: 嗯，
0: 是吧？他总共该给你3毛钱，你好家伙，你弄一翅子给人家好几块钱，所以他也得考虑一个回收成本的问题。那么基本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啊，燕翅鲍席、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就是什么猴头银耳、燕窝席，就这些山珍海味席，统称叫山珍海味席。那么再往下就是什么二八席呀、啊最一直到最后
1: 炒菜面
0: 、嗯、啊，炒菜面呢它有一样好处，最后那面上来虽然是打卤，但是呢桌上如果剩什么遮罗，您随便往这面里头搁，
1: 哦，
0: 带汤的，所以你看炒菜面的席啊，往往它带汤的菜比较多，
1: 嗯，
0: 就便于后期你吃这面的时候拿它当一个浇头，
1: 卤子
0: 当卤
1: 了，浇
0: 了，哎，
1: 嗯，
0: 另外还有必不可少的有一个什么，有一八宝饭，
1: 哦，
0: 当然如果到正式的宴会，特别是官宴，他绝不可能给你上那些刚才咱说什么炒菜面的那些东西，是吧？
1: 嗯，
0: 那他就要符合这个官宴的规格。官宴规格，咱们就是说最简单的官宴，或者说最正宗的官宴，就是燕翅席。
1: 这是跟您说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的菜谱，刚才给您介绍了凉菜，还介绍了两道热菜。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淮扬菜，说登上国宴的淮扬菜。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和您聊到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说到淮扬菜哈、啊，它之所以有名，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1949年开国大典的国宴用到的就是淮扬菜。
0: 对，
1: 刚才的节目中呢，给您介绍了几道凉菜，又说到了热菜哈、啊。当时的这个国宴规格还是很高的，这里面有燕菜，有鱼翅。
0: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燕窝鱼翅，因此这个席也被定为叫燕翅席。
1: 嗯，
0: 这在官宴里边属于品级相当高的，
1: 毕竟是开国大典第一宴，是吧？
0: 对，
1: 嗯，
0: 你看现在就不会用这么高标准了，
1: 对，
0: 是吧？咱们说了，刚才说了燕翅了，但是你光吃燕翅不行啊。第一个，
1: 嗯、
0: 它好看，但是不中吃，
1: 对，
0: 没多少，
1: 太少了。
0: 哎，再一个呢，它撑不起的整个这一桌席面，
1: 嗯，
0: 那么还得有比较丰富的，无论从菜品的口味、菜品的色彩、菜品的数量，都能够把这一桌摆满了。 你比如说啊，素一点了，咱们有冬菇太古菜、
1: 嗯、
0: 太古菜就是现在咱们说的生菜
1: 哦，
0: 啊，颜色很漂亮啊，在秋季的时候啊，冬菇是白的，太古菜是这个绿的啊，你把这冬菇放到里边，哎，一浇汁，你看它的颜色呀口味呀啊都觉得
1: 很明亮啊。

0: 这算露怯
1: 啊，
0: 是吧？有可能您这一桌的菜还没有那一看盘值钱呢，
1: 是吧？那雕工的时间
0: 啊，那对，它就很精细啊。
1: 嗯、那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比如说，那夏老师，人那个盘式什么的，我肯定不吃。但您这热菜里明明就有一个冬笋太古菜，您说太古菜是生菜，
0: 哎、
1: 既有笋还有生菜，这怎么能是看盘呢？
0: 你看它怎么能看盘？你吃啊，不是绝对不能吃，你能吃那个冬菇
1: 啊，
0: 你不能吃那个。菜就是那个，你琢磨琢磨，那个、在底下当一托儿当一地儿，你如果过去一夹，滴噜嘟噜连汤带汁儿弄一地，
1: 您把人家那连盘，
0: 你这整个那盘破坏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整个盘破坏，所以这个他有的就是看，有的
1: 就
0: 是吃。就
1: 太古菜在这里起的，它就是一个当底下那个托儿的那个作用。
0: 哎、对、嗯，所以你吃啊，你说我上面略加一点可以，
1: 嗯
0: 啊，但是你绝不能抄底，
1: 嗯，
0: 是吧？都是要给那印儿给滴溜起来了，
1: 这露怯，
0: 整个这不行，这完了得露大气了、
1: 啊。虽然哈、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吃国宴的这个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出席一些规格比较高的
0: 商宴，也是这样啊，
1: 宴会哈、啊
0: 哎，
1: 就是一样不能露怯。
0: 对对对，嗯、你。最简单的办法叫傻子过年瞧街坊，
1: 对，
0: 人家动你也动，人家没动你也没动，
1: 就是林黛玉进贾府那劲儿，
0: 对，先看
1: 你得看啊、嗯，这是其中的一道热菜，叫冬笋太古菜啊、
0: 哎嗯。下边这菜就能吃了，罗汉斋。
1: 嗯，罗汉斋是什么菜？
0: 罗汉斋就是素菜，
1: 嗯，
0: 素食锦现在说是吧？
1: 哦，
0: 罗汉斋就是各种素的啊，当然它不是生菜、青菜啊，它是包括像什么那个豆腐啊，这个。腐竹啊，就这以豆制品为主，配上什么冬菇、冬笋这些、
1: 嗯、
0: 啊，组成这么一盘，既很丰富，味道呢也很好，
1: 嗯
0: 啊，油性还比较大。这个呢，你就不仅可以看，而且可以吃，不仅可以吃，而且你回民、汉民吃素了，你全能吃
1: 哦。
0: 它叫罗汉斋，罗汉斋是个素菜，也就是说忌荤。说到这儿，咱们简单说一下忌荤呢，有大五荤和小五荤之分。
1: 嗯，
0: 啊，咱一般说的我忌荤腥，这一般是指的大五荤，也就是说不吃肉啊，鸡鸭鱼肉这些荤的不吃啊。还有更进一步的，连葱姜蒜、香菜这些有异味的、
1: 刺激性气味的、
0: 刺激性的啊，这他都不吃、
1: 哦。
0: 这个叫什么？叫小五荤。
1: 哦，
0: 啊，特别是你做素斋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人到庙里给那个烧香之前啊，或者什么，你到庙里边去，那么你看你吃的这些都是大小五，大五荤就不说了，连小五荤都忌
1: 哦。
0: 他、就是避免你口腔说话的时候有味儿啊，你进庙烧香啊，或者那到哪儿去跟人家那个交谈，嘴里边带着一些异味儿。
1: 嗯，
0: 所以咱们注意啊，有大小五荤之分。
1: 嗯，
0: 罗汉斋呢，它就是属于忌大小五荤的，这些都没有。
1: 哦、
0: 啊，因此你无论回民汉民，还有其他任何机会的啊，包括您信佛的，您全都可以吃。
1: 哦，
0: 咱为什么说他这个国宴要兼顾各个方面呢？
1: 嗯、
0: 是吧？他就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是这个民族不同，还有可能宗教信仰不同的，
1: 就是
0: 是不是？哎，你不能好家伙上来全都是什么鱼啊、什么虾呀、啊，这个人家怎么吃啊？是吧？
1: 不知道加哪盘好了，哪盘都下不去筷子，是吧？
0: 是
1: 这罗汉斋就属于都可以吃，
0: 都可以吃。嗯，还有呢，就是稍微的吃的比较解气的了。
1: 嗯，
0: 干烤大虾。
1: 对，
0: 干烤大虾实际上这个菜呢是个鲁菜。
1: 嗯，
0: 咱们说它虽然是以这个淮扬菜为主，但是它毕竟还要兼顾南北。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淮扬菜，它其中没有干烤大虾这类的菜，它怎么这种做法都没有？
1: 干烤
0: 啊？哎，干烤是吧？干烤什么意思？就是把那个简单的说啊，把那虾烧完了，那汁儿。都吃到那个里头，
1: 汁儿都收干了。
0: 哎，最后上面再浇点油。
1: 嗯，
0: 哎，那你想这虾，它又亮又入口，它又有一种丰厚的这味道，是吧？连虾皮也弄得酥了，它肯定很入味儿。干烤虾、
1: 嗯、
0: 是吧？这是鲁菜的特有的一个品种。再有呢，叫粉蒸狮子头，
1: 这
0: 个就是
1: 淮
0: 扬菜的名菜了。
1: 嗯，
0: 名菜中的名菜，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粉蒸狮子头，咱们以后会专门讲到这个菜。还有一个也是名菜中的名菜，叫大煮干丝，
1: 就是体现淮扬菜刀工的一道菜。
0: 对，
1: 嗯，
0: 不仅刀工，而体现它汤汁儿。
1: 嗯，
0: 啊，这汤汁儿得特别好。大煮干丝，你看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虾仁煮干丝啊，还有的什么煮干丝，大煮干丝，它就是把一些虾呀、蟹呀，还有一些这个鱼啊，这些鲜的这些东西都给你弄在一块儿。
1: 嗯，
0: 大煮干丝。所以如果咱们朋友到那个餐馆去，是吧？一看有大煮干丝啊，那么咱也问问里头有什么。

0: 另外看看它的价格。
1: 嗯，
0: 如果您看那大煮干丝二三十块钱，这好不了哪儿去。
1: 这跟那开水白菜是一个道理哈。
0: 哎，顶多它够一个叫煮干丝，煮干丝啊，弄不好它都是浓汤宝弄的。
1: 二三十块钱嘛，哈，
0: 哎，就这价位，您要求别太高。
1: 嗯，
0: 真正大煮干丝，您现在比如去扬州一带吃，那么中等稍微偏点上的，得七八十块钱，有的要上百。
1: 哦，嗯，
0: 上面如果他给你码几个虾仁什么的，这个就相当讲究了，这个就得七八十往上。
1: 嗯，
0: 啊，有的大馆子就得上百。
1: 哦，
0: 在这是一个菜是吧？大煮干丝，另外还有糖醋小排。嗯，糖醋小排呢属于广义的淮扬菜，实际上它是这个无锡。啊，无锡小排，这个呢就兼顾到一些不同口味的人了。
1: 爱吃甜口的，
0: 哎，有爱吃甜口的，那么您就来这无锡小排。
1: 嗯，
0: 啊，无锡小排啊，咱们有的认为我小排是怎么是不是个儿小？实际上它是部位的不同，它是区别于大排。您去上海，往往你比如说到那快餐店里有大排面，
1: 嗯，
0: 是吧？哎，或者说是那个套餐啊，盖饭上面给你放一块大排。那大排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咱们说啊，嗯，带着通脊，就猪身上带通脊那块瘦肉的一块排骨。
1: 嗯，
0: 啊，但是咱们说小排就不是那个部位了，小排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排骨是肋排。
1: 嗯，
0: 哎，这小排呢，它不带那脊骨，很精的那种，是吧？硬肋那种，肋排，这是糖醋小排呢，是无锡一道名菜。
1: 嗯，
0: 这是几道热菜啊。另外呢，你看。啊，从这个宴会程序来讲，凉菜、热菜、汤菜、点心啊，点心是什么呢？一般就是常吃的，是吧？也都是拿着比较简单，吃的也比较利落的。最简单就是春卷儿，
1: 嗯，
0: 是吧？炸春卷儿，还有就是什么呢？菜肉烧麦、豆沙包，
1: 嗯，
0: 还有就是黄桥烧饼，还有最后就是甜品，
1: 嗯，
0: 甜品很简单，冰糖银耳，
1: 对，
0: 啊，
1: 这谁都能吃，
0: 哎，这就是一个很完整。啊，而且是很丰富、很饱满的官宴，国宴菜。
1: 嗯，而且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道官宴哈，
0: 是
1: 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的第一宴，开国第一宴哈。
0: 对，
1: 虽然版本不太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它是以淮扬
0: 菜
1: 为
0: 主
1: 的，又兼顾了东南西北哈各个菜系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菜品，就是特点和刺激性不是那么强的一些菜品，
0: 是，
1: 所以就让我们今天看到了若干年前开国第一宴哈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聊非常有魅力的淮扬菜，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国宴哈，我们经常听说国宴国宴，但是平头老百姓参加过国宴的好像微乎其微。
1: 对，
0: 我们觉得这样的宴会总是蒙着神秘的面纱。
1: 对，一直到现在仍然很神秘
0: 啊。那今儿呢，就让肖老师给大家讲讲这国宴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规格的宴会，它都吃什么，什么点儿吃。首先问问肖老师，什么叫国宴呢？
1: 你要是从这字面上来看，国宴那就是应该国家的宴会，如果扩展一点说，我觉得啊，就是以国家或国家领导人名义举办的宴会，
0: 嗯，
1: 那么这个咱们就可以称之为叫国宴。
0: 哎，国宴
1: 这是应该是一个国家级别最高的宴会，
0: 嗯，
1: 当然不一定是吃的最好、标准最高的宴会，但它应该是从规格级别上以及接待的宾客啊，这个规格等级上是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宴会，
0: 嗯，
1: 那么咱们就一般通称叫做国宴。
0: 国宴哈，其实按照这个国宴的它的性质啊，它迎接的客人，它的主题，其实国宴也可以分为两大类。
1: 是，您看，其中一种就是，比如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多少多少周年国庆宴会，
0: 嗯，
1: 是吧？这个呢，就是以内宾为主，在喜庆或者节日或者纪念日举办的这种较为大型的宴会，是吧？这种国宴，那咱们常见，比如人民大会堂啊，过去一弄都是几百桌啊，几千人参加那种盛大的那种宴会。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为某个特定的节日啊，或者是纪念日或者活动举办的啊，就专题性的那个，不是国庆。而是某种专，比如说2008年啊，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
0: 嗯，
1: 啊，召开在这之前举行的那个盛大宴会，啊，那个奥林匹克之夜，那个也咱们也称之为国宴，这个就是一般来说参加的人比较多啊，规模也都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啊，以国家领导人名义举办的，你比如说啊，这个某个国家领导人到咱们国家来访问。啊，无论是以个人的访问还是代表团啊，这个正式访问，他们来了，然后咱们国家领导人以国家的名义，有的时候以私人的名义啊，私人名义什么，在家里边叫家宴，实际上也是国宴，因为这个国这个家，实际上他这个家代表的是咱们这个国，是吧？你比方说比较有名的，像过去说啊，印度的总理啊尼赫鲁来啊，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来，以及后来1971年尼克松啊来。那么无论这个宴会是在哪儿举办的，是在毛主席家里边举办的，还是在中南海举办的，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以及这个国宾馆，总而言之，这些也都纳入到国宴的范畴，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国宴啊，它这涵盖面比较广啊，指向性它却非常精确。
0: 对
1: 啊，你不是以国家名义，或者不是国家领导人，您不能说我自个儿的宴会也叫国宴，您再豪华档次再高，您那也叫家宴。
0: 家宴哈，嗯，说到这个国宴哈，可能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朋友，都会想起。那次宴会叫开国第一宴，这就是1949年10月1号举行的这个宴会。这个宴会它的意义与众不同，因为新中国成立了哈，这是第一次国宴。那次国宴吃的是什么？里面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吗？
1: 咱们现在回忆起来啊，那次国宴确实是为之后很多次国宴定下一个基本的调子。首先，那次国宴的菜谱基本是淮扬菜。以淮扬菜为主，掺杂了一些其他的菜。第二呢，是吧？几个菜，头菜是什么？二菜是什么？以直到什么热件、行件、小炒，这些大概它都有一个标准。
0: 嗯，
1: 就是参照了过去啊，社会上比较流行的，档次比较高的商务宴啊，或者是其他的官府宴这么一个标准。另外呢，从用餐标准上。大概也定下了这么一个标准，那不会说非常豪华的啊，或者说是非常简陋的。因此，那个宴会啊，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具有

0: 代表性的一个宴会。
1: 嗯，也给之后的国宴立下一个标杆和尺度。
0: 是，嗯，你像当时来说吧，因为一开始是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那么来自各方的代表主要是政协委员，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说没有人大代表。当时主要是什么？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的啊负责人，后来就叫部了什么这些了啊，当时还叫什么委啊什么这些啊，就是所谓的党国家领导人啊，以及这个政协委员们，有这么几百人。当时呢，北京还没有国宾馆，就是那大会堂这种比较大型的能集中的啊那个宴请几百人的这种场所。你要像一些中型的一个餐馆啊，你甭管是像丰泽园呐，什么全聚，那还是属于过去手工操作非常小的这个，你甭说几百人，一百人你都客不下，没有那么一个大厅，那怎么办呢？哎，幸好当时啊，北京有这北京饭店，哎，这北京饭店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啊，就在现在的王府井南口这儿，可是当时没有靠东边这个高楼，现在叫新楼了，过去那个地儿呢，是最早1910年最早的北京饭店的楼，那么中间有一个楼，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叫新楼，是1955年建的，那就把那原来1910年和1912年这个楼中间前面前厅跟西餐厅接上，跟后餐区接上，这么哎弄扩展出一块区域，可以容纳这么几百人，举行了这么一个大型的中国第一次啊，新中国第一次一个盛大的一个宴会，据当时啊这个估计。一共有600多人参加，但是呢，后来有些人回忆说，这600多人就60多桌了，并不是完全都摆在那儿，因为实在摆不下了，所以呢，他还有副厅，副厅里边也摆了一些，可是用餐的那些菜标准这些都是一样的，那些主要的宾客们都在主厅里边，然后有一些啊，从级别或者说是各方面考虑综合考虑的，就放到副厅了，还有，
1: 这是我们说到开国第一宴哈，时间是1949年10月1号的晚上，地点我们也知道了，是在现在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当时参加的人数呢，大概有600多人。当然了，不是所有的桌子都摆在那个大厅里头，还有副厅哈。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开国第一宴都有哪些菜品呀？都吃了什么呀？
0: 哎，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开国第一宴定一个规矩，其中之一就是什么？以淮扬菜为主。那么咱们首先就说说淮扬菜的特点啊。淮扬菜呢，咱们知道就是以现在咱们说淮就是淮海是吧？实际上呢，它就是以淮南啊、扬州、镇江这一地方的菜。再扩展一点说，就是还包括苏州、无锡、苏锡菜。啊，再扩展一点，包括南京菜。简单的说，就苏南这一旮瘩啊，长江流域这一旮瘩。苏北，你像徐州一带的是吧？徐海菜，按现在意义纳入到苏菜，但是不纳入到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啊，这个首先咱们说啊，它不辣。
1: 对，
0: 哎，它不是像川菜那么辣，
1: 没有那么刺激的口感。
0: 对。它也不像广东菜那么生猛，
1: 对，它比较温柔，比较柔和，是吧？
0: 对，它也不像山东菜那么厚重油腻
1: 啊，它还比较清淡。
0: 对，所以这几个特点就决定了它能够适合东西南北各方的口味。
1: 对，它虽然特点不是那么鲜明，但这也是它的特点。
0: 对，
1: 嗯，
0: 那么它的特点在选料味道上不是特别鲜明，在另外一方面。非常鲜明，什么呢？就是做工好，
1: 哎，做工精细，
0: 精细、精致、雅致，反正你把所有词儿都用到他这儿来，都不过分，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狮子头，啊，蟹粉狮子头。你看，咱们现在做，狮子头，实际上就是大丸子啊。那怎么办呢？就是到超市啊或者卖肉的地儿弄点绞馅儿，
1: 对，
0: 然后28开或者37开的肥肉，然后呢拿过来是吧，给它拌，拿手再摔拽给它弄的，哎，弄好了以后你就让它成型啊，无论是炸也好，是蒸也好，是炖也好，就是这样，是吧？这是咱们通用的，包括现在餐馆也是这样。但是你的淮扬菜这菜不是这样做，这菜它怎么做呢？它先把这五花肉37开啊，这个肉五花呢，肥的略多一点，瘦的少一点，它往里再搭点瘦肉，先给它切成薄片， 薄片以后再切成细丝儿，细丝儿以后再切成非常微小的丁儿，
1: 嗯，
0: 比小米儿甚至还要小的那种小丁儿，用这个去打馅儿，那么它出来就和绞馅儿不一样。绞馅儿首先它受压迫那样出来的，它把细胞里边的水分、细胞液都给挤出来了，你吃的难免就发柴。但是如果是切的，是吧？这个呢就口感保留原汁原味的特别好。
1: 嗯，
0: 另外外形出来，为什么叫狮子头？它得炸出来，疙疙瘩瘩的。
1: 啊、
0: 哦，你太光滑了，这就不叫狮子头，叫乒乓球了，是吧？
1: 嗯，这是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哈，就说这淮扬菜有多么的精细和精致。
0: 对、
1: 哎，一到狮子头，我们就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到底这1949年的开国第一宴啊、吃到的具体菜品是什么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聊聊国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开国第一宴的时间、地点、参加的人数啊、还说到了这个开国第一宴啊是以淮扬菜为主的。下面就要请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了，具体的菜谱都有哪些菜品？
0: 咱们说了啊，淮扬菜为主，淮扬菜呢有广义和狭义的，是吧？那么这次呢，说是淮扬菜，实际上也涵盖了一些苏西菜，就苏州无锡菜，还有南京菜。比如说头道菜啊，凉菜叫什么？桂花盐水鸭，啊，简称就叫盐水鸭。
1: 嗯，
0: 啊，这个为什么叫桂花呢？实际上跟桂花没有直接的关系，只不过选的是阴历，就是农历八月、
1: 哦、
0: 啊，八月桂花香嘛，这个时候。
1: 哦、
0: oh. 现在有些呢附会在做的时候往里还搁点桂花，我觉得也未尝不可，是吧、
1: 嗯、
0: 作为一种调理，
1: 名副其实，他觉得哈、
0: 哎、是、嗯、一个桂花鸭，还有就是什么呢？炝黄瓜条。
1: 嗯，这倒是挺家常的菜哈、
0: 啊、哎对，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它很清口啊。一般咱们说这个凉菜啊，大部分都是以看为主。
1: 哦、oh.
0: 你看将来如果有机会咱们单讲什么叫看盘啊，你像过去说四词到底上面那几个字啊，您都是看的，
1: 就是
0: 没有光光光给那全吃了，那叫露怯。这个凉菜就是什么呢？你看现在也是在宴会上，它有单，您坐那儿单有一个大看盘，看盘就是食品雕刻、石雕、
1: 嗯、
0: 啊，这些东西就是许看不许吃。您说看这好，您可以把它拿走，这不叫露怯；您把它吃了，这可就叫露怯了。
1: 哦，可以拿走是吗？
0: 对啊，我非常欣赏这仙翁钓鱼啊。啊，或者说是丹凤朝阳啊，我特别欣赏。这一个盘啊，您别看不大，直径两尺啊，也许或者稍小一点。这一个盘啊，得几千块钱，有时候超过、
1: 哦、
0: 甚至超过你宴席的钱。
1: 就是、那个，
0: 所以有的时候您得问我这能不能拿，有的是展览品，只能看不能拿，也更不能吃。
1: 哦，
0: 哎，那么早期的，特别是宴会的这个凉菜，如果有酒，那么他给你上的有酒菜。但是有些明显看你弄得特别好看的，这基本就是什么作为压桌在那儿摆着的、
1: 哦、
0: 叫摆盘或者叫看盘。
1: 嗯
0: 啊，像刚才咱们说的盐水鸭呀、黄条，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吃的。
1: 嗯，
0: 另外还有呢，这个兰花干是吧？兰花干实际上、啊、它是的一种啊，这个豆制品，然后呢，经过加花刀，哎，你看像那个什么、
1: 嗯、
0: 是吧？兰花干实际上还有配鸡的。配鸡脯啊、
1: 嗯、
0: 还有呢鸡油冬笋啊，这个冬笋大家知道是吧，也都是像这个菜呢，就是什么呢，你无论是少数民族是吧，回民什么也好，你还是这个汉族都能吃。
1: 嗯
0: 啊，再有就是麻辣牛肉，咱们说以淮扬菜为主，但并不等于就完全是不辣的。
1: 对，
0: 你还要考虑到来自不同地区的人，
1: 嗯，
0: 特别里面当时参加的有很多老革命干部，他可能是湖南呐、这个四川呐，这些来自爱吃辣菜的地方，你还要考虑到人家的口味，
1: 得安排那么一两道哈、啊，星星点点的。
0: 哎，对、嗯，再有就是四宝博菜，四宝博菜是那种拌博菜，现在仍然有一道很有名的菜叫姜汁拌博菜，
1: 嗯，
0: 或者叫芝麻博菜。啊，你甭管它叫什么，就是以菠菜为主体的这个凉拌菜，
1: 嗯，
0: 哎，都很好。能把这菜做好了是个功夫、
1: 哦，
0: 你别看这么简单。
1: 简单的菜往往考量厨师的技艺哈。
0: 是，这是个功夫。啊、还有就筒子鸡， 啊，筒子鸡是那种熏鸡。为什么叫筒子鸡呢？筒子笋鸡呢？笋鸡就是小嫩鸡是吧？熏鸡，熏鸡就是啊，把鸡啊先酱完了以后，然后呢再用烟熏它一下。根据你选用发烟材料的不同，它单还有不同的名称。
1: 嗯，
0: 一般的呢，比如说，用什么呢？用米，就是大米，生大米。啊，你当然你不用特别高档那种香米啊，就碎米就行，是吧？然后是吧，把这个火点起来，一般都是用点这个什么炭啊，有的呢加点那个锯末，点起来之后，嘣，把这米蒙上啊，让这火慢慢阴着，把米烤糊了，然后出来的烟，这是米熏。还有就是什么呢？木熏。就是松木啊，或者樟木的锯末。
1: 嗯，
0: 咱们最典型说这张叉鸭，是不是？
1: 嗯，对，
0: 它就是怎么熏。还有就是什么熏呢？还有就是采用其他的熏制材料。你比如说有用酒的，啊，还有用这个糖，就是红糖或者白糖，啊，简单的说吧，就是让它能够一受热以后能够发烟，发烟完了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或者松香味儿，或者米香味儿啊，或者串烟子味儿，这么着熏。
1: 这是筒子笋
0: 鸡
1: 啊。
0: 哎，你看，那咱们几道，一二三四五六七，是吧？这么几道菜，它为什么七道菜？
1: 就是怎么出个单儿啊？
0: 哎，你看，它这里有一诀窍
1: 啊，
0: 它这盘大小不一样，
1: 嗯，
0: 它有大小盘儿。你比如说，咱们先上一中间上一个大盘，一尺二的尺二大盘。您光上一个菜，这有点单。
1: 嗯，
0: 它怎么的？它跟四角跟四
1: 哦，一大四小，这不就五就是个单了吗？
0: 对，如果它跟六个，这就变成七个了
1: 啊、哦。
0: 如果它跟八个，
1: 就变成九个了。
0: 九个了，
1: 嗯。
0: 当然，如果是它不是一大几小，也可以什么叫双上。
1: 嗯，
0: 一次先上四个，然后唰，这你刚吃差不多了，又给你上四个。就是分两次。啊，给你上
1: 哦！这凉菜里它其实也有一个类似于主菜的那么一个菜，
0: 对对，
1: 嗯，
0: 要不然它看着它不打眼，
1: 对，
0: 你非得看，哎呦，这眼前一亮，这往往是一个比较大的盘子拼盘、啊，或者是一个大件啊，你比如说凉肘子都可以
1: 哦，
0: 是吧？你弄一个大盘的肘子，但是你得给摆出花形来啊，你不能把骨头也不剔，那么那不行，剔骨然后摆出花形，边上你可以围很多东西。都可以，素的，你比如我这点来炝黄瓜条啊，那点来拌菠菜，在一个大盘里也可以实现这个。
1: 嗯，这是说
0: 凉菜，
1: 开过第一宴的凉菜哈，
0: 嗯，
1: 有这么七道。
0: 对、
1: 嗯，
0: 光有凉菜不行，然后看着很漂亮，是吧？毕竟那个已经十月了，你吃这个凉菜吃多了，这老同志可能肚子也不行。
1: 对、啊，
0: 再说宴会全吃一肚子凉的也不像话。
1: 是你来点横菜，我们得来点热菜吧。
0: 哎，来点热菜，你看咱们热菜啊。头一道菜叫什么？叫豆苗燕菜。
1: 嗯，
0: 燕菜就是燕窝。那豆苗燕菜是怎么回事呢？通用的燕窝这个菜叫清汤燕菜。
1: 嗯，
0: 也叫清汤燕窝。清汤燕窝什么意思？非常好的汤啊，非常透明，类似咱们以前说过开水菜啊，那个开水。但是如果说非常透明的汤，清汤，你再配着这个挺半透明的这个燕窝，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显不出档次，因为上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厨师很聪明，他是给搁几个飘码。
1: 哎，
0: 搁点什么当飘码呢？豆苗。
1: 嗯，
0: 搁豆苗叫豆苗燕菜。如果上面搁点蛋花，叫什么燕菜？芙蓉燕菜。
1: 对，
0: 哎，简单，它叫。
1: 咱们又学到了一个专业术语，叫飘码哈、啊
0: 哎。
1: 咱们家。做那水果汤
0: 呵呵
1: 那飘起来的也可以叫飘马
0: 可以您切两边黄瓜薄薄的切两边黄瓜啪背上一撒、
1: 哦、
0: 哎，它飘着
1: 这我们这也有飘马的菜、是吧这是第一个热菜叫豆苗燕菜哈
0: 好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爬鱼翅、
1: 哦
0: 啊、这个爬鱼翅啊咱们知道这鱼翅跟燕窝是一样都是动物胶原蛋白本身没什么味儿所以也是靠着好汤
1: 嗯
0: 但是这个呢不是像燕窝一样是清汤这一般都是混汤啊，你甭管说是爬黄鱼翅也好，还是爬那个三丝鱼翅，你这都是，或者说是这个像现在谭家菜啊，这个爬鱼翅都是浓汤啊，浓汤鱼翅
1: 很稠。
0: 好，那咱们知道第一个菜是燕窝，第二个菜是鱼翅，那么这个席咱们应该定为什么席了呢？你说
1: 燕翅席，
0: 对，
1: 是名副其实的。 雁翅席，
0: 对，
1: 嗯，
0: 非常名副其实标准的雁翅席啊。咱们说过什么什么席，就是它最好的菜是什么啊？可以是雁翅席、雁菜席啊，这个鱼翅席、鸭翅席啊、鲍翅席都可以。
1: 嗯、
0: 那么这个菜头两个菜就定性了，它叫雁翅席，也为以后啊。

0: 多次的宴会打下一个基础。
1: 嗯，
0: 下边就是什么呢？你从程序来讲啊，这个浓汁的这鱼翅吃完了以后挺糊嘴的，需要配一个清淡的菜，清口菜。因此呢，是什么？冬笋太古菜。
1: 嗯，
0: 太古菜听着名啊，现在生啊，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生菜。啊，西餐常用，这个现在粤菜馆也常用，超市也卖，是吧？这个呢，太古菜就是铺着垫底的，
1: 嗯，
0: 啊，这个绿色嫩绿色是吧？这个叶儿铺的底，上边有一些啊白的块状的这个冬笋啊，你看着颜色呢很清淡啊，同时呢吃的也很清口。再下边一个菜就叫罗汉斋，
1: 嗯，
0: 这你肯定知道，这什么意思？
1: 罗汉斋就类似于素食锦，
0: 哎。非常类似于素食锦、但是它为什么不叫素食锦？就从行内来讲，斋和素是两个概念。素是指的我不用大油，不用动物的这个肉，
1: 动物性食品、
0: 简单的说不是荤的啊，我是素的啊。这个你包括鸡蛋我都可以用，都可以叫素菜，是吧？但是如果您叫斋，是庙里那食物咱们称为斋、因此如果真正的斋饭，他不仅忌这大五荤，他还忌这小五荤。小五荤是什么呢？包括葱蒜，什么香菜，什么洋葱，简单的说吧，您吃完了以后嘴里有异味的，这些调料也好，主料辅料菜甭管是什么啊，这个葱烧海参对不起，这不合格啊，那葱就不合格，甭说海参。那么这个咱们称为叫斋，所以过去啊，在餐馆里边，斋和素这两个是有区分的。这个是给谁预备的呢？因为开国大典啊，难免有各界人士，
1: 对，
0: 说不定就有佛教界人士来，是吧？人家居士也好，是这个和尚住持也好，人家在庙里人是吃斋的，到这儿来你非得让人燕窝鱼翅，你这不是难为人家吗？是吧？所以呢，咱们有一道罗汉斋，这体现了这个宴会的丰富，同时也是体现一种对于不同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的一种尊重。
1: 对，这是我们说到了65年前的开国第一宴。
0: 对，
1: 其实从1949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国宴也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发展。

0: 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3: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丫头，来看看

0: 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2011年11月，江西唯一一名在逃的 A 级通缉犯曾小金落网。由此，数年前江西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王志刚与年轻漂亮的女医药代表谢颖离奇失踪一案也最终水落石出。随着曾小金的交代，2008年9月那个血腥的夜晚似乎在人们的脑海中重现。就在那一刻，四个专门劫杀车震男女的暴徒正露出他们狰狞的面目。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在本次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来说说这中国车震第一大案。
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暧昧共舞，安全寻欢，这是个难题呢。2008年10月29号晚20点50分许，江西省南昌市东部幽静的爱西湖风景区一处偏僻的污水处理厂房，正停着一辆银色福克斯两厢轿车。王志刚坐在车后座，面对着肤色红晕、楚楚动人的谢颖，情难自禁。就在这一刻，一辆陌生的桑塔纳轿车却在不远处缓缓驶过，那刺眼的车灯令王志刚颇为烦躁。这么晚了，这个地方怎么还有人过去？谢英扭头见桑塔纳开走，轻声问：人家走了，你是不是想回去了？王志刚连忙挤出笑容：怎么会呢，我恨不得永远和你在一块儿。时年39岁的王志刚出生于南昌近郊的一个双职工家庭，医学院硕士毕业后即进入省人民医院工作。由于工作能力突出，加之在国内外医学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他很快就被提拔为主任医师，并负责老干部病房的日常工作，是南昌市小有名气的医学专家。然而繁忙的工作却压垮了王志刚的第一段婚姻，黯然离婚后，他带着年幼的儿子手足无措。幸好时年24岁的同院女医生杨娟用她的温柔与善良照亮了王志刚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2005年，两人喜结连理，夫妇俩带着王志刚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一块生活。结婚一年后，杨娟又为王志刚生了一个女儿。由于收入丰厚，2007年王志刚购入一辆银灰色福克斯轿车，成为了众人眼中事业与家庭双丰收的成功男人。能重拾幸福令王志刚格外珍惜，他经常对杨娟发誓：我会爱你一辈子。可随着谢颖的出现，这句誓言显得那么的脆弱。2008年5月的一个午后，王志刚刚刚查完病房，一个漂亮高挑的陌生女孩就笑着走过来说：王主任，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呐！要不是张主任指点，

恐怕我还得白跑几次。漂亮的女孩总是让人难以抗拒，加上对方又熟门熟路地报出另外几个主任医师的名字，王志刚稀里糊涂地被拉到了医院旁一间雅致的西餐厅。寒暄几句之后，青春可人的女孩点名来意，时年21岁的谢颖是南昌县人，医专毕业后进入一家医药公司，成了专攻省人民医院的医药代表，来推销药品的医药代表。王志刚每年少说也要见几十波，闻言便难为的摇摇头，医院呢有严格的规定，怕是很难办的。谢颖很聪明，适时地转换了话题，一边请教起几个医学专业的问题，一边巧妙恭维起了王志刚。对这善解人意的美女，原本枯燥的医学讨论变得妙趣横生。此后谢颖又多次打着学术请教的名义找王志刚出来吃饭喝茶。王志刚虽然明白这些邀约背后的真实意义，并多次提醒自己，但事到临头，他却总是身不由己地陷入到了谢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中。而在一笔笔冷酷的权钱交易中，年轻的谢颖变得很现实，金钱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更何况王志刚学识渊博，风度翩翩，符合他心中对伴侣的所有条件。权衡一番之后，谢颖有意识地发出了暧昧的信号。很快，谢颖代理的药顺利进入了王志刚负责的科室，两人的关系也渐渐走向暧昧，一个星期会有好几天单独约在一块儿吃饭喝茶，有时实在不方便见面，电话里也能说上一两个小时。对于这段关系的走向，谢颖已是心领神会。一天晚上7点多，他准时来到医院门口，拨通了王志刚的电话。王主任，感谢您这段时间来对我的照顾，今天呢，无论如何要和我一块儿吃饭。王志刚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吃完晚饭，王志刚直勾勾地看着谢颖，却又欲言又止。谢颖心里暗暗着急，干脆主动开口，要不要找个地方坐坐。为了钓住王志刚这条大鱼，他已经决定不惜任何代价。王志刚的心被这句话逗得砰砰直跳，这些日子来，他一方面渴望与谢颖发生些什么，一方面却又害怕事情败露后影响家庭。作为省级医院的著名医学专家，王志刚的熟人实在太多，婚外出轨对他来说稍有不慎就会闹得满城风雨。这晚走到一家宾馆的大堂，当开房时服务员要求出示身份证时，王志刚最后一刻打了退堂鼓，小谢，我突然想起来有些急事要办，要不改天吧。回家躺在床上，王志刚回想着谢颖疑惑的神情，悔得肠子都青了，他暗下决心，下次再有机会一定不能错过。激情无限，罪恶却悄然盯上。2008年10月29号下午2点钟，一名同事找王志刚办事儿，因为考虑到随后可能的饭局，王志刚便对妻子杨娟交代晚上不回家吃饭了，说完就拿上车钥匙出了门。当天下午事情办得十分顺利，大约3点左右就已经结束。王志刚正想开车回家，突然接到谢颖的电话，称自己在南昌县家中，搭车到市区不太方便，希望王志刚去接他。王志刚一口答应。下午4点左右，王志刚在南昌县接到谢颖，一路开回市区。与以往一样，两人一见面就聊个不停，伴随着车内舒缓的情歌，气氛也逐渐暧昧了起来。闻着谢颖身上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王志刚恨不能这一段路永无止境呢。从下午3点到6点，他就开着车满南昌乱转，中途还加了一次油。也许是坐得累了，谢颖慵懒地伸了个腰，弯腰在副驾驶上脱掉了皮鞋，小腿优美的线条一览无遗。王志刚心痒难耐，他突然想到，去宾馆很容易暴露，但在车上也完全可以发生些什么呀，这样不仅安全，而且更刺激。王志刚狠狠心，一路把车开到了爱西湖风景区内的污水处理厂旁停下了。此时已经是傍晚18时许，夜色慢慢降临，这里又地处偏僻，附近的工人早已下班，四周几乎没有人迹。王志刚鼓足勇气建议，前边太挤，不如我们坐到后边聊聊。谢颖顺水推舟，没费什么周折，两人便并肩挨着坐在了后座上，又聊了近2个小时。见王志刚还没有大的动作，谢颖干脆

0: 躺在了他的身上。这一刻，王志刚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心肝荡漾的两人滚成了一团。可正当两人情浓，那辆陌生的桑塔纳轿车却再次折返了回来，并在十几米外处停下。此刻的时针正指向晚上21点。见桑塔纳上走下数个男人，谢颖有些紧张。王志刚想当然地解释道，也许是污水厂的人，真麻烦，这里又没血不能停车。说话间，三个30左右的男子走到王志刚的身边，一个劲儿地敲打车门。王志刚嘟囔着推开门，怎么回事？话没说完，两名男子迅速上前按住王志刚与谢颖。王志刚刚想反抗，其中一人猛地用随身带的小榔头在他的头上敲打了一下，顿时鲜血直流啊。放老实点，你们这个狗男女，不然老子杀了你们。对方一面威胁，一边用麻绳捆住谢颖与已丧失了反抗能力的王志刚。哎，曾哥，接着怎么办？其中一个个子较矮的歹徒问。而明显是领头者的男人哼了一声道，走，带着这对狗男女先去弄钱去。接着两名歹徒开着王志刚的车带路，第三名歹徒则开着那辆桑塔纳紧跟在后。一会儿，两辆车开进北岭徐村的另一处农家院落，王志刚与谢颖被拖到屋内。眼看着人到齐了，歹徒们搜出两人随身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现金，并抠出他们的手机电池扔到了一旁。矮个子用脚狠狠踢了一下王志刚，说，银行卡密码是多少？此刻王志刚已经逐渐从惊恐中恢复清醒，他试图跟对方讨价还价。见王志刚不听话，两名歹徒上前一阵拳打脚踢，谢颖发出了一声声惨呼啊。王志刚这才意识到，这伙人穷凶极恶，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急忙告饶，我说。得到银行卡密码后，那个曾哥得意地点上根烟，凑到王志刚面前说，你们这帮玩车震的都不是好东西，老子就喜欢收拾像你们这样的。抢劫车震男女的念头其实也来源于一个偶然。这个曾哥真名叫曾小金，45岁的他是江西省新建县人，18岁那年因抢劫罪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随后被关进了江西豫章监狱。也正是在监狱中，他结识了其余三人，张玉琪、盛国庆与盛国奎。这三人入狱，或因绑架，或因抢劫，个个身上都是劣迹斑斑。2008年9月，先后假释出狱的四人再次聚集到一块喝酒，没有一技之长，却又贪恋生活享受，四人都抱怨是命运不公。曾小金灵机一动，哎，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到，现在很多狗男女呢在车上乱搞，这种人一般都是偷情，停车的地方都偏僻。抢这种人，一是他们有钱，二是不敢张扬，反抗不起来呢，三是就算灭口，警察也不好确认身份。其余三人一致叫好。那几天他们隔三差五就开着那辆破桑塔纳在偏僻的爱西湖景区转悠。10月29号晚，王志刚与谢颖在后座缠绵的场景深深刺激了这帮人的神经。经过先后两次观察，他们最终决定下手。好的，接下来休息一下，听首歌。这里是中国大案，精彩稍后继续。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在这浩瀚的宇宙，蓝色的城市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小曾，咱们继续讲述中国车震第一大案。话说，在得到王志刚银行卡的密码后，盛国庆戴上事先准备好的黑色假发与旅游帽，在高新大道建行的 ATM 机中取出卡中6300元的现金。为防止留下指纹，狡猾的盛国庆在输入密码时，特意在数字键上垫了一层薄薄的纸片。接着，四人又卸下了福克斯轿车的车牌，换上先前偷得的另一块车牌，一起驾车将王志刚与谢颖带到南昌县梁家渡梁溪村的一处荒山上。此时为10月30号凌晨1时左右。将王志刚与谢颖拖下车后，四人冷笑着走到10余米开外，用铁锹开始挖坑。谢颖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哀求歹徒们放他一条生路，却只换来盛国庆重重一记耳光。王志刚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他竭力摸出口袋中的备用手机电池，悄悄塞进手机开机，先后拨通了妻子与另一位同志的手机呼救：“救命，快报案！”那一头，杨娟始终没有等到丈夫回家，拨打的手机却一直不在服务区，忧心忡忡的她何以未眠。凌晨1时许，突然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那头却没人说话，只有隐隐约约的嘈杂声。当杨娟回拨过去，却没有人接。原来由于手机在身后，距离听筒太远，又害怕被歹徒发现，所以王志刚最后的声音也没能让妻子听见，反倒是那位同志隐约辨别出了是救命，马上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杨娟。在后半夜，王志刚的电话再也无法拨通，苦熬到天亮，忧心忡忡的杨娟报了警。几乎就在王志刚呼救的同时，曾小晶等人已经把坑挖好。就在这一刻，王志刚的手机猛地响起，几人吓了一跳，张玉琪立即将手机电池取出扔走，曾小晶随后便上前用麻绳紧紧地勒住了王志刚的脖子。目睹这一切的谢颖早已魂飞魄散，瘫倒在地。将王志刚的尸体扔入土坑后，四个歹徒对关于如何处置谢颖发生了争执。盛国庆建议一并做掉，不留后患，张雨吉却垂涎谢颖的美色，建议稍后再动手。掩埋了王志刚的尸体后，四人劫持着谢颖驱车向广东方向开去。30号晚，谢颖被奸污后勒死，被埋在了广东省清远市白庙镇的一处山坡上。在接到报案后，南昌警方紧急出动，并根据受害人车辆的线索，调阅了高速公路及银行的探头录像。通过缜密的调查分析，专案组确立了侦破方向，积极展开工作。2008年11月8号，专案组人员分别在新界县一酒吧、高新爱湖宾馆等地将犯罪嫌疑人张玉琪、盛国奎、盛国庆三人抓获。曾小金得知消息逃脱，根据几名犯罪嫌疑人的交代，他们分别在江西、广东两省作案三起。2008年9月30号，在爱西湖附近冤死在他们手下的第一对被害人，也因属婚外偷情，所以始终被双方家属认为共同私奔，以至于从

0: 从未想过去报案。而王志刚和谢颖被害后，四个穷凶极恶的歹徒都觉得没有搞到大钱，于是2008年10月31号四人开车来到深圳，对张玉吉以前打工认识的一对老板夫妇再次下手抢劫并杀害。2009年1月15号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玉吉、盛国奎、盛国庆死刑立即执行。同年3月9号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三人被执行死刑。四名凶手三人落网，另一名凶手曾小金潜逃，为了抓捕他，公安部发出了 A 级通缉令，但曾小金好像是人间蒸发一样，一直没有音讯。后来归案后，据曾小金交代，因察觉到风声，他带着抢来的3万元现金，从江西及周边省份不停地坐大巴躲避警察检查。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他选择了去深圳。一次在网吧捡到了一张江西吉安贺姓男子的一代身份证，由于两人年龄相仿，而且证件照片模糊，因此曾小金变身贺某生活了下来。这期间，曾小金认识了当地一家泡脚屋做领班的湖南女子冯芳芳，两人很快同居。2010年中秋节，冯芳芳生下一男孩。其实曾小金对过去后悔难当，想重新开始过安分日子，他干起了以电动车载客为生的行当。他变得老实本分，遇到迷路的女孩，他经常免费送客，有时妻子外出，为了让儿子吃饭，他宁可不做生意。但天网恢恢，警方对他的追击从未停止。2011年11月29号深圳警方将藏身在该市沙井四村欲和女友出门的曾小金抓获。至此，这起历时三年之久的中国车震第一大案宣告胜利破获。如今呢，车震已经作为增添性爱激情的一种时尚方式被很多人接受，殊不知这些常常在幽禁场所的忘情时刻，恰恰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生命与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有些不合时宜的时尚并不值得追求。处于婚外恋情的人们也请谨记，不被道德允许的行为处处都是危险，因为做贼心虚，见不得光的地方一定有暗鬼。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2012年3月1号，被称为中国保险第一大案的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简称新华人寿，其前董事长关国亮涉嫌侵占挪用巨资案，被北京第二中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据称，关国亮案始发于2005年，但由于证据材料庞杂，案情复杂，2008年庭审结束后，此案迟迟未能落判，直至今年3月1号一审判决。而此时的新华保险上市已近3个月。分析人士表示，关国亮案之所以能浮出水面，源于新华人寿股东之间的内部纠纷。尽管新华人寿已经在 H 股及 A 股挂牌上市，但是关国亮一案造成的损失及影响仍未消除。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数据，新华人寿为应付原董事长关国亮一案带来的损失的计提总额，已基本上蚕食了公司2011年上半年利润。同时，新华人寿被关国亮案牵涉到的第三方的纠纷诉讼当中或有债务。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本次节目当中，我就给大家来说说这个中国保险第一大案的来龙去脉。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关国亮案终于落判了。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2岁的关国亮是哈尔滨人，曾供职于黑龙江省财政厅。1992年下海，加入民营企业东方集团。1996年，关国亮所在的东方集团参与发起新华人寿。1998年，关国亮成为新华人寿董事长。作为新华人寿创始人，关国亮在任期间，新华人寿完成了全国布局，成为国内第四大寿险公司。与此同时，关国亮还编织了一个庞大的体外循环的资金王国。早期保险公司受限不能投资房地产，关国亮以此为由，以自身控制的关联公司从新华人寿4亿划出资金，建立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资金往来网。对于新华人寿来说，这是或明或暗的债权债务，而对于关国亮而言，则构成了包括地产、实业、股权在内的大量资产。2005年，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在新华人寿审计中发现，其为北京的3家公司提供累计8亿元的担保。与此同时，针对关国亮的举报逐步升温。2006年，保监会正式派出检查组，开始对新华人寿资金运用问题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关国亮任新华人寿董事长的8年间，累计挪用公司资金130亿元。或被拆借给形形色色的利益伙伴入股，并最终控制新华人寿，或用于大规模违规投资房地产等领域。2006年12月底，关国亮被正式免除董事长职务。2007年11月，关国亮涉嫌挪用资金罪被羁押，一同被抓的还有上海策恒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马跃。2008年10月27号，关国亮案经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至北京市二中院，北京市二中院当日受理并立案。2008年11月25号，关国亮案一审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关国亮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2项罪名，涉及金额接近3亿元。同庭被诉者还有其上海籍合伙人马跃。据检方指控，关国亮担任新华人寿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与被告人马跃合谋，于2003年6月至8月间，以马跃帮助新华人寿承保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关保险业务，以及马跃经营的上海策恒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0: 司为新华人寿提供股票咨询等名义，获取新华人寿300万元资金。此外，关国亮还涉嫌挪用资金2.61亿元，包含3项指控事实，分别是2003年4月挪用3000万元用于其弟关国兴经营的黑龙江斯达投资有限公司，2003年挪用3100万元至其哥关和平经营的北京华盈置业有限公司，2004年挪用2亿元至其弟经营的黑龙江贯通投资有限公司。关国亮案于2008年底开庭审理，但迟迟未宣判。2012年3月1号，被羁押4年多的关国亮终于等来了一审判决。北京市二中院认定，关国亮利用职务之便，在2004年挪用2亿元至其弟经营的黑龙江贯通投资有限公司用于经营。据此，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关国亮有期徒刑6年，而职务侵占300万的指控不成立。关国亮和同案被告人马跃被判无罪，挪用资金被认定为2亿元，而其他的6000万不予认定。3月1号，头发花白的关国亮身着病号服出庭，平静听判后尚未明确是否上诉。获刑6年也意味着被羁押将近5年的关国亮再过1年即可刑满释放。目前关国亮的律师许兰婷尚未明确表示其是否上诉。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涉案资金何以拒检？2008年，检方对关国亮案提起公诉，关国亮被控职务侵占300万元，挪用资金2.61亿元。此前，警方向检方移送起诉时，关国亮涉嫌挪用资金数额已由130亿元缩减为6.5亿元。检方经审查向法院起诉时，又将数额缩小到2.61亿元。从当初的130亿元拒检至2.6亿元，指控关国亮挪用资金的数额变化幅度极大。检察院称，挪用数额之所以大幅缩水，原因在于此案经有关部门审查，大部分资金被定性为拆借，不属于违法。最终，检方仅指控与关国亮直系亲属有关的资金，共计3笔，合计2.61亿元，擅自挪用给其兄弟所在的华盈、贯通等公司。据了解，关国亮兄弟所在的贯通投资公司将从新华人寿挪用来的2亿元投资了房地产项目，获取利润1亿余元。案发后，公安机关追缴了贯通投资公司所获部分非法利益。此案于2008年11月首次开庭，关国亮辩称，华盈等公司是属于东方集团下属的公司或有股权关系的公司，而东方集团与新华人寿多年来有多笔大量的资金往来，被指控的资金往来只是拆借，是新华人寿公司对东方集团的还款。根据3月1号一审判决，关国亮挪用数额再度被缩减，法院只认定了其中最大一笔2亿元的挪用资金数额。另2项共计6100万元的挪用指控因证据不足未予认定。分析人士表示，关国亮挪用资金2亿，获刑6年，相比此前一些案例中公务员挪用几十万上百万，获刑则为10年甚至以上，原因是两者的身份有别，对应的罪名也有区别。根据中国法律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的行为，此罪情节严重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则构成挪用公款罪，该项罪名最高能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关国亮伙同马跃的职务侵占罪指控也未被法院认定。据检方指控，关国亮与马跃合谋，于2003年6月至8月间，以马跃帮助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关保险业务，以及马跃实际经营的上海策恒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股票咨询等名义，骗取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人民币300万元。在庭审中，关国亮对检察院的指控提出异议。对于指控其侵占300万元，其辩称300万元属于咨询费，是新华人寿委托马跃经营的投资咨询公司进行投资

0: 炒股的咨询费用。而检方指出，马跃的公司并未提供实际的咨询服务。公诉机关认为，关国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马跃合谋，将本单位的资金非法占为己有，而且数额巨大，控辩双方在此问题上发生激烈辩论。对此，关国亮的律师许兰婷、安静辩护时认为，新华人寿公司与策恒公司签订的咨询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关国亮与马跃之间无任何骗取新华人寿公司财产的合谋，策恒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相应的咨询服务，关国亮安排新华人寿公司支付策恒公司300万元是履行合同的合法行为和正常的经营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关国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马跃合谋骗取本单位300万元资金这一指控，缺乏事实依据，证据不足，遂驳回检察机关的指控。被控与关国亮共谋侵占新华人寿300万资金的另一名被告人马跃，职务侵占罪罪名不成立，被法院宣告无罪。好的，有关中国保险第一案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听首歌，精彩稍后继续。
1: 在多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小曾。在为学生上文检课时，贾玉文总要为学生详细介绍1960年发生的赵全一诈骗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的惊天大案。因为这起案件，无论就案件本身或该案的侦破工作，都堪称典范。它是中国现代文检学走向成熟的里程碑。这起案件先从一封国务院的急件说起。1960年3月8号下午5:40左右，中国人民银行接待了一位身着呢大衣、手提公文包的人，他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的人，要给行长送急件。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一看此人来头不小。

宝手里拿着的国务院的信封上写着速送，限下午5:40前送到，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不敢怠慢，立即将此信函转给了行长办公室。经办公人员拆阅，见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的公函。公函用钢笔写道：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知，今晚9:00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记录影片，主席拨付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你拨给15到20万元，可否请批示？1960年3月18号。公函左边有用毛笔批写的批文：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下面有周总理的名字，同时又写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10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70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括弧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由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不在，时间紧迫，某局的负责同志在信函上先做了批示，请会计发行局立刻把款送去。几分钟后，又接总理办公室的催办电话，中国人民银行于是立即按要求提出20万元现款，分装2个大袋子，在当晚7:30左右送到了民族饭店，并在民族饭店大厅里找到了那个自称赵全一的人。赵全一交出了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的介绍信，并写下了收条。人民银行送款人收下介绍信和收条后，就把20万元现金交给了赵全一。在当时，20万元是一笔很大的款项。3月24号，中国人民银行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就20万元现款如何下账进行请示。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明确告知，总理并没有批过这笔款项。这下中国人民银行方知上当受骗，于是他们立即向公安部报案。公安部高度重视，由部领导亲自挂帅，会同北京市公安局领导同志分析案情，部署了侦查工作，并连夜召集文检技术人员对案犯留下的公函、介绍信、收条进行初步检验。与此同时，公安部决定发动人民战争，通过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广泛发动群众，号召群众检举犯罪嫌疑人，提供破案的线索。文检人员认为，公函、介绍信、收条上的笔迹均出自一人之手，而周总理的签名是模仿而成。案犯使用的国务院信封有擦刮和2次封口的痕迹，说明是曾使用过的旧信封。介绍信上，总理办公室的戳记是用水彩笔描绘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文是用钢板刻蜡纸再用红印油印成的。这些情况表明，罪犯模仿周总理签名伪造公函，从中国人民银行骗取了20万元现款。罪犯在哪里呢？罪犯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因为没有更为直接的线索，以物定向、以物找人就成为侦破该案的重要途径。办案人员从信封、书写用的墨汁、墨水、盖印用的印油、公文的稿纸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鉴定，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拨牌工作。办案人员收集国务院的信封样本，与物证信封进行铜板鉴别和纸张纤维成分分析，认定犯罪分子使用的是1959年6月印刷的浅棕色牛皮纸信封，这是一种较为普通的信封，特别是使用一次的旧信封，在国家机关一般部门都可得到，通过信封寻找破案线索是行不通的。办案人员为确定伪造公函、介绍信和书写收条的墨水的种类、牌号和来源，通过广泛调查、收集样品进行一一分析鉴别，甚至使用了当时公安系统还没有的电子显微镜进行检验，但由于墨水使用面很广，也没有发现较好的办案线索。办案人员从印刷特征鉴别公文稿纸的来源，犯罪分子伪造公函使用的是一种8开章、中有折缝、左右各印15个横格的公文稿纸。经过调查、取样鉴别，发现犯罪分子使用的稿纸来自外贸部。摸底排查的范围大大缩小了。4月2号，文检人员根据案犯的笔迹特征，在外贸部所属中国进出口公司的存档材料中

0: 现该公司科员王卓的笔迹可疑。审阅王卓人事档案，发现1950年和王卓一起离开部队的王某某曾化名赵全一，此案是王卓还是曾化名赵全一的王某某所为呢？文检人员通过对王卓的笔迹进行鉴定，首先认定伪造公函、介绍信和收条上的笔迹均出自王卓之手。因案情重大，为防止意外和惊动可能存在的同案犯，办案人员对王卓进行秘密拘留并进行审问，但王卓拒不承认任何犯罪违法的事实。4月4号，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文检专家正式出具了认定王卓作案的笔迹检验鉴定书，为确认案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办案人员在王卓的单位搜寻作案工具时，发现了王卓作案用的钢板，上面的划痕是王卓在刻画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文时形成的，并且有人证明王卓在案发前几天前曾借用过这块钢板。同一天，办案人员在王卓家里的地下挖出了191000余元赃款。面对铁一般的事实，王卓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他先是模仿周总理签名伪造公函，接着从中国人民银行骗走了20万元现款，但将钱骗回家后，在公安部依靠群众办案的强大声势下，他心里特别害怕，就想把赃款全部烧毁。为了每天能够早起，他特意买了一只闹钟，每天叫自己起来烧钱。为了消除烧钱的味道，他又买了2瓶消毒水。为了证实口供，办案人员再次来到王卓家搜查，在王家煤球炉炉膛和垃圾中搜集到一些碳化的纸张碎片，经红外线检验确认，他们分别是1元、2元、3元、5元面额的人民币纸灰。王卓诈骗的20万元现款一分钱也没敢花，自己还起早贪黑烧毁了8000余元，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在破获过程中，文检物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该案在文检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此案文检物证的作用并引起高层领导的极大关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文检学的发展。好的，本次中国大案在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每人一首经典，而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看到的是听友叫做丑八怪他说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的歌是宝莲灯的主题曲，一首呢 Coco 李玟的想你的365天，还有呢就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以为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是洒脱，后来才懂得这是克制。张信哲用这首歌把爱的无奈与坚守唱进我们心里，让那些难以言说的爱意都在旋律里找到了归宿。

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它的题目就给大家给出了爱情的选择题，让大家在边听音乐作品的同时，让你做一做你自己对爱情的一番选择。想问各位，你听完这首歌之后，你的爱选对了吗？这首歌就是游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游鸿明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两难，爱我的人满心热诚，我爱的人却遥不可及，是在被爱里安稳度过，还是在求爱当中遍体鳞伤呢？听这首歌，找寻属于你的爱情答案吧。

还记得那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吗？它是岁月里的温柔回响，用悠扬的旋律编织出青春美梦。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那些被遗忘的美好瞬间就涌上心头，让人沉醉在旧时光的浪漫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到中年，再回过头听许茹芸的独角戏，往昔的懵懂褪去，满满的都是生活的阅历。曾经只觉得旋律动听，如今却在歌词里看见了自己，那是独自扛起生活琐碎的坚守，是爱而不得的释怀，更是千帆过境之后的淡然。原来人生这场戏，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酸。

好，每人一首经典，我们来听罗文的这一首《几许风雨》。1986年，他把挣扎与不屈写进了这首歌里，每句歌词都是困境当中奋起的誓言，每次哼唱都是对命运的宣战，激励着无数的人勇往直前。下期见。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2: 说是都唱笑开颜，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一笑堂。今天一笑堂给您带了好几段好听的相声，另外啊，接着给您聊聊老北京的这个广告，哎，老年间广告怎么做。先听开场相声，侯宝林郭启儒给您带了一段三棒鼓。
4: 戏也是这样，
5: 是啊，
4: 一个戏啊，一种调，
5: 当然喽，
4: 是不是？
5: 哎，
4: 京戏是京戏调，
5: 是啊，
4: 评戏是评戏调，
5: 哎，
4: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5: 对啊，
4: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5: 是啊，
4: 烙子不是北京的，
5: 是唐山烙子。
4: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5: 对，分那么两种。
4: 哎，北京没烙子。
5: 对了啊，没烙子，
4: 没有这个剧种，
5: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4: 莲花烙，
5: 哎，莲花烙有。
4: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5: 是吗？
4: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5: 哎，
4: 大板。
5: 对
4: 啊，七块板。
5: 是啊，
4: 是吧？
5: 哎，
4: 一人唱一段故事。
5: 对，
4: 慢慢发展两人唱。
5: 是啊，
4: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5: 哎。
4: 一人表演一个，
5: 哎，
4: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个人表演。
5: 对，
4: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5: 怎么样啊？
4: 两个人呢，赶。
5: 哦，
4: 前面我来这个，张三、李四。
5: 嗯，

0: 后边还有俩呢。
1: 怎么样啊？
0: 猪五羊六。
1: 嗯，
0: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1: 你瞧，
0: 来回赶。
1: 哎，赶着唱。
0: 后来啊，添人。
1: 哦，
0: 四人在一块演。
1: 是，
0: 四人四角色。
1: 那是就行了，
0: 扮演四个人物。
1: 哎，人多了，
0: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1: 哦，
0: 舞蹈
1: 身段，
0: 哎，简单啊。
1: 哎，
0: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1: 是啊，
0: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1: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0: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1: 是啊，
0: 一种叫地秧歌。
1: 哎，地秧就是不死高跷。
0: 哎，那也叫地蹦子。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1: 哎，蹦蹦戏
0: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蹦蹦戏吗？
1: 啊，
0: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1: 能啊，那么蹦啊，
0: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1: 嗯，
0: 是吧？一会儿斜开站怎么、
1: 啊、是那么讲吗？
0: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1: 嗯，
0: 我个人认为。
1: 哦，
0: 我代表我自己。
1: 嗨，
0: 我不代表您。就说这
1: 没说呀。
0: 啊，就说这个意思。
1: 嗯
0: 啊，蹦蹦戏
1: 是啊，
0: 现在叫做评剧。
1: 哎，评剧了，
0: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1: 不一样喽，
0: 大有进步。
1: 是喽，
0: 音乐上改革。
1: 哎，
0: 剧本上修改。
1: 是啊，
0: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1: 哎，腔调也不同了
0: 啊。
1: 嗯，
0: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1: 是啊，
0: 越来越美化。
1: 哎
0: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1: 哦，
0: 不能老是那调了。
1: 是啊，
0: 再早上那个调太简单。
1: 哎，
0: 最早我听过有花脸坊。
1: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0: 那个调可简单。
1: 哦，
0: 唱刘公案。
1: 是啊，
0: 他去那个黄爱院。
1: 啊，怎么个调子？
0: 唱出来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2: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刘立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们乡下的人，一不欠粮，那们二不欠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1: 就这味儿啊。
0: 啊，就这味儿。多简单。
1: 哎，老调的。
0: 老调
1: 啊。
0: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1: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0: 比这好听的都美啊。
1: 哎，优雅。
0: 白玉霜嘛，那人谁都喜欢啊。
1: 嗯，
0: 白玉霜，
1: 白玉霜
0: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力士香皂还好。
1: 哎啊，姨子哈，
0: 不，香皂
1: 什么香皂啊？
0: 香皂也有白玉霜。
1: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0: 名演员。
1: 哎，艺名叫白玉霜，
0: 白玉霜
1: 啊，
0: 那个调子就好听。
1: 是啊，
0: 比如说唱那个《玉堂春》。
1: 哦，
0: 唱出这味儿。
1: 怎么调子？
0: 比如说那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1: 哦，
0: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1: 嗯，
0: 他一看着很难过。
1: 哦，
0: 一看呀。

0: 还有两下子、
1: 哎、什么话呢？
0: 你还能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1: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0: 接不上了。
1: 哎，这个给你啊缝句腿儿。
0: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1: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0: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1: 啊。
0: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1: 嗯，
0: 心里很难过的。
1: 啊是啊，
0: 您这地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1: 哎呦，
0: 是吧？
1: 这个表情差一点。
0: 哎，他不能跟前边似的。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哎，您接着唱。
0: 你本是宦门。

0: 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1: 听你唱的好啊啊！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2: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1: 好听啊。
2: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1: 是啊啊，哎，
2: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1: 是吗？
2: 哪样还都好。哎，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1: 是喽啊。哎，
2: 今天培养演员
1: 是，
2: 今天才能这样好。哎，在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剧种啊，
1: 怎么样？
2: 最倒霉哦，大剧场人家不接。
1: 是啊。
2: 也就是在庙会上
1: 赶庙
2: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1: 是啊，
2: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1: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2: 演员也没那么多。
1: 是啊，
2: 那就小戏儿。哎，啊，老门开旁啊。
1: 对，
2: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1: 老门开旁。
2: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哦，因为这有锁呢，热闹。哦，好把人都请来。
1: 是啊，
2: 就为这个意思。哎，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怎么？
2: 那单有资方
1: 哦，还有资方。
2: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哦，他有钱呢。
1: 是啊。啊，
2: 他可以弄大板凳。哎，弄点大板子。哦，搭台用啊。
1: 是啊。
2: 啊，还有个布棚。
1: 对呀、啊。
2: 买行头。嗯。围个布圈。哎，外边还有电网。
1: 电网
2: 有那绳子网，
1: 那绳子网啊，
2: 他怕人往里钻上。
1: 那怎么是电网啊？那
2: 就是没电呢、啊。
1: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2: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1: 对，
2: 是不是、啊？哎，演员赚不了多少钱。哦，他不培养演员，好好的长能耐。
1: 是啊，
2: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1: 可不是吗？
2: 那把门的，嗯，厉害着呢。嗯，进去就得给钱。
1: 那是啊，
2: 零打钱。
1: 还零打钱。
2: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哦，一分钱一段。嗯，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1: 哎，一分钱一段啊。啊，不就花一分钱吗？
2: 我老要钱呢。
1: 老要啊，
2: 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1: 干嘛
2: 要钱了？
1: 哦，一蹦蹦蹦就要钱啊。
2: 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啊，过来不是蹦蹦蹦
1: 啊？是啊，
2: 哎，就那个意思，
1: 哎，就那个味儿，
2: 哎，蹦蹦蹦要钱了，
1: 蹦蹦蹦要钱，
2: 哎，
1: 好嘛，
2: 门口站俩人那喊，哦，看戏吧，看戏吧，要茶叶，要猫陪上，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1: 啊、哦，五分钱
2: 一位是门钱，哦，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1: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2: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1: 哦，那就是了，
2: 老太太。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哦，这唱戏呢，
1: 怎么样？
2: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嗯，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嗯，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哦，我请客，
1: 你请，
2: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哎、
1: 五分。
2: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哎，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嗯。俩人给一毛啊，
1: 瞧去。
2: 好，里边找座。嗯，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哎这儿坐您呢。哎，请坐这样，五毛一位。不、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嗯，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1: 嚯、哦，
2: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嗯，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啊，
2: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2: 老太太掏着一块钱呢，真心疼。嘿，好家伙，嗯，这坐这儿这么贵呢，
1: 是不见。
2: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嗯，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啊，怎么样？
2: 那位接过去，好，您这给钱了，这收钱。
1: 我、哦，就愣抢过去了。
2: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2: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2: 嫂子，哎。
1: 干嘛唉声叹气的？
2: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2: 昨儿我们老二啊，
3: 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3: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嗯，
3: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1: 嗯，
3: 不多呀、啊、
1: 嗯，不多。
3: 得了，自当今儿我生日
1: 啊，这儿过生日了，
3: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好嘛，
3: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3: 台上那儿唱
1: 唱什么？
3: 一唱就该打鼓了。
1: 嗯，
3: 一打鼓就该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3: 老伴开旁。
1: 哦，
3: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1: 嗯，
2: 要钱的来了。
1: 是啊，
2: 哎，亲，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3: 一进门就给钱了。
1: 嗯，
3: 是啊，那门前的哪跟我们两码事啊？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1: 嗯，
3: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1: 全两码事。
3: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2: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钱的呢，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不力呢。
1: 嗯。
3: 老太太一讲，给吧。
1: 哎。
3: 好家伙。
1: 对。
3: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3: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一毛钱。
3: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2: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2: 在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
3: 再把那小老妹儿啊提上一提呀、啊！
2: 蹦蹦蹦！
1: 哎，
2: 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掏钱吧，老太太。
3: 什么要要啊？
2: 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3: 是啊，老妈还没出来呢，也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1: 好，
3: 再给一毛。
2: 要完钱，
1: 哎，怎么样？
2: 台上接着唱
1: 啊，接着唱。
3: 小老妹儿带上房啊，打扫尘土吧，念念
2: 蹦蹦蹦，
1: 又来了。
2: 这唱功，
1: 嗯，
2: 这唱功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3: 怎么没完了？
2: 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3: 好家伙，
2: 再给一毛
3: 啊！我这一块四了
1: 啊，一块四了
3: 啊。
1: 嗯，
2: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1: 嗯，
2: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3: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1: 嗯，
3: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3: 啊。
2: 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3: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草间屋里呀、啊、
2: 蹦蹦蹦。
1: 得，
2: 老太太听。
1: 嗯，
3: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这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了，
2: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2: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2: 给拦住了。
1: 嗯，
2: 老太太别走，您呢，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3: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2: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3: 老太太说好嘞。
1: 对，
3: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1: 哦，
3: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1: 好嘛，
2: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3: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1: 嗯，
3: 你看没有，我这个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3: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3: 短一块啊。
1: 嗯，
3: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债我就还一块六了。
1: 嗯，
3: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3: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3: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3: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
2: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1: 又给送了一毛钱。
3: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3: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3: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3: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后边过来一卖炭的。
1: 嗯，
3: 一打那鼓蹦蹦，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加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4: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5: 好，听众朋友，侯宝林、郭启儒的传统。

0: 段的三棒鼓我们欣赏完了。这个老北京啊，有意思的事儿特别多，有什么门票广告啊，有什么包装广告啊，有这灯光广告啊，还有一种叫响器广告。什么叫响器广告啊？这也是老年间北京的一种广告形式。说白了吧，这响器就是一种特殊的乐器，也是小商小贩用来叫卖必不可少的工具。这些响器虽然是乐器，但它又不是乐器，因为乐队里根本用不上这玩意儿。你比如剃头刮脸的用的叫什么，叫换头。哎，卖冷饮的用的是什么，铜盏。卖针头线脑的用的是拨浪鼓。磨剪子的用的是羊喇叭。卖羊胰子肥皂的用的是小羊鼓。收破旧衣服的敲的是小鼓。卖油郎用的是木梆子。这些响器广告的出现，使这个叫卖声啊更富有音乐感，也使老北京街头增添了很多的生气。尤其是到了热天啊，呵，这个热呀，卖这冰镇酸梅汤的冷饮摊，呵，一敲这铜碗，就叫铜盏啊，其实就是个铜碗，又有节奏又有音乐的美感，那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多热的天儿，你一听这个，马上心中是顿生凉意。不光我们这么感觉，人家文人也这么感觉。都门杂咏里有这么一首诗，就讲这事儿：新薄江米结如纺，制出凉糕是口粮，盐服更无余暑热，夜敲铜盏卖梅汤。您看写的多好。行了，说一段听一段，来个小段，苏文茂给您带来的吃梨片。
1: 其实我说这个呀，也不是什么单口相声，也不是笑话，就是我自己的生活趣事。什么事儿呢？我有这么一段没有演出，为什么？嗓子哑了。您看这一个演员如果说嗓子哑了，这是最痛苦的事儿，不能够很好的为观众服务了，这是我很苦恼。怎么办呢？吃药打针都不见效。哎，后来我想起一个办法。据说啊，我们曲艺界一位老前辈，就是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他呢为了保护嗓子，他有这么一个秘方。什么秘方呢？就是把那个烟梨呀，炫了皮儿，切那么一片梨，含在嘴里头睡觉。一看这个第二天呢，这片梨呢拿出来以后是黑棕色的，也就是说它起码是润喉败火。哎，我一看这个办法不错，我就买了点梨，切个梨片含在嘴里头，我就睡了。这一觉睡了能有一个来小时，睡醒了以后呢，发现嘴里的梨片没了，哪儿去了呢？枕头上边枕头下边都找了，我老伴儿也帮我找，怎么也找不着。嘿，后来我想起来，我说你别找了，这梨片我知道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因为我睡觉有个毛病，爱咬牙，可能我一咬牙呢，把这梨嚼碎了咽了。对，准是这个问题。我一想这怎么办呢？人家刘宝全先生可以用梨片保护嗓子，我这搁嘴里的他就没了，这玩意儿怎么办？哎，我又想一办法，这回我让我老伴儿给帮帮忙。我说老伴儿，今天你辛苦点，你给我支个夜班，我呢睡觉，我含着梨片睡，你是要一发现我咬牙，咬牙以后赶紧给我炫个梨片给我续到嘴里头，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怎么样，行吗？没问题，我很相信他。我这个老伴儿他是老护士，已经退休了，人家干这工作那手到擒来。不过我这老伴儿是儿科护士，我一想儿科护士更好，他有耐心呢，我比小孩好护理，起码我不爱哭啊，对不对？这时候我含个梨片我就睡觉，这一觉睡到快天亮，您算那五轨电车全出来了。可是我醒了以后呢，发现 嘴里还是没有梨片，这什么意思？再一看我老伴儿，把我气坏了，坐在那儿，这手拿个梨核，这手拿个水果刀，在那儿直冲盹儿。当时我就跟他急了，我说：“哎，我说你太不负责任了，我让你给我续梨片，你怎么不给我续？谁说没给你续？你一分钟咬六次牙，我续得过来吗？你买的八斤梨全续没了，连一张半饼全续里头了。”
0: 好，听众朋友，一段苏文茂的吃梨片我们欣赏完了。那听完这段呢，一笑堂上半场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
2: 前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闪不后卫，走了，兄弟。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1: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6: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7: 鄂尔杜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8: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7: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9: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老师，我知道。
10: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11: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12: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13: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14: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1: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五十五岁时。

0: 腕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回到一笑堂，下半场给您安排了两段侯宝林郭启儒的段，先听第一段跳舞迷。
1: 电视相声晚会是吧？
2: 对了，
1: 一共有几个节目？
2: 四个节目，
1: 就说四段。
2: 是吗？
1: 这四段完了还要跳舞？
2: 没有，这不是舞会呀，是相声晚会呀。
1: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2: 怎么了？
1: 计划的不够周密。
2: 怎么不够周密啊？
1: 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2: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1: 你这回的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知道净讲相声，我就不来了。
2: 没有，
1: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2: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1: 是啊，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2: 那是啊。
1: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抬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呢？
2: 这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1: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2: 那不行啊，
1: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2: 定计划是好啊。
1: 是吗？
2: 您搞什么工作的？
1: 会计。
2: 会计工作
1: 啊，
2: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1: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2: 怎么？
1: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都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2: 哦，您是管总账吧？
1: 不管总账啊。
2: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1: 跳舞啊。
2: 还是跳舞啊。
1: 啊，您咋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2: 是啊，
1: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2: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1: 所以这时间他过得特别慢呢。
2: 这我当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1: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是一样吗？
2: 怎么？
1: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2: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 您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2: 啊，
1: 哪儿也没有舞会啊。
2: 是啊，
1: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2: 那是啊。
1: 那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是吧？
2: 废话。
1: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2: 哦，
1: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二三五六幺，来米骚拉斗，办公费呢是二三二幺二，来米来斗来，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这，
2: 您要研究这个呀？
1: 啊，
2: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1: 是啊，
2: 您这还行啊。
1: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2: 嗯，
1: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哒。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算账。
2: 我当你拆桌子呢。
1: 我用两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2: 哦，
1: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2: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 哎，中午十二点下班，
2: 哦，
1: 跑着百米就到工会。
2: 嗯，
1: 我一问他们，哎，舞会他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的？
2: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1: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
2: 嗯，
1: 工会主席过来了，同志，对不起，我们这几天呢正在筹备劳模大会，所以没给你们办舞会，没找舞票，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2: 嗯，
1: 哼，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2: 你听哎，
1: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2: 哦，
1: 喂。17号分机，找老马，要舞票。嗯，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木子你负责。喂，岂有此理吧？
2: 怎么了？
1: 他给挂上了，
2: 又碰钉子了。
1: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2: 哦，
1: 一气儿打了36个电话。
2: 是啊，
1: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2: 嗯，
1: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2: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1: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2点到6点这4钟头过得这个慢呢。嗯，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是
2: 这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1: 是啊，我待着急的很啊。
2: 嗯，
1: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2: 你要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2: 你呀、啊，这是折腾。
1: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啊，
2: 嗯，
1: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2: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1: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2: 这像话吗？
1: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了，好好对对吧？
2: 那是当然得对呀、啊，
1: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家，
2: 嗯，
1: 越差越多，
2: 多。
1: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2: 嗯，
1: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2: 怎么样？
1: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2: 账对好了。
1: 那还对什么了？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
2: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1: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2: 人是不愿意啊。
1: 得了，您走吧，您走吧，走走，好好好，别耽误您的跳舞。
2: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1: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谁能干涉？
2: 这不是干涉呀，你账没对好，哥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1: 我有我的理由啊。
2: 你什么理由啊？
1: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2: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搁这可不合适。
1: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2: 嗯，
1: 你想啊，七点钟开始舞会，现在五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2: 那怎么样？
1: 我得推头去啊。
2: 嗯，
1: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2: 那您再去一家去。
1: 是啊，去了三处都满座，没地方。生生让老王给放的嘛。
2: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1: 跑了三处，六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2: 那怎么着？
1: 回去换衣裳吧，
2: 时间来不及了。
1: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2: 哦，
1: 擦擦皮鞋。
2: 嗯，
1: 我想头没推好啊。
2: 那怎么
1: 刮过脸不？
2: 哎呀，可以，
1: 赶紧抹椅子。
2: 嗯，
1: 抹好了椅子，拿起了保险刀，吃楞吃楞吃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2: 全刮下去了，
1: 纹丝没动。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没上刀片呢。
2: 忙到这份上了，
1: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
2: 嗯，
1: 这刀片这个快呀、啊、
2: 哦，
1: 三下两下的我就
2: 刮好了，
1: 拉口子了。
2: 拉口子了。
1: 嗯，没关系，问问
2: 哥，
1: 咬住牙，
2: 嗯，
1: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2: 这可不大好看。
1: 有办法。
2: 怎么办？
1: 来点雪花膏。
2: 哦，
1: 弄点冷香霜，来点44776香粉蜜。
2: 嗯，
1: 找不点百雀羚。
2: 嗯，
1: 弄两支的万金油。
2: 哦，
1: 攒点香水。
2: 嗯，
1: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2: 这份漂亮，
1: 这份寒碜。
2: 怎么寒碜呢？
1: 这满糊上了。
2: 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1: 是啊，赶紧走吧。
2: 哎，
1: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个人的礼拜六。哦，
2: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1: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2: 嗯，
1: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2: 谁呀、啊？
1: 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2: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别饿着呀。
1: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2: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1: 就这面赶了还晚了呢。
2: 嗯，
1: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2: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1: 那不浪费时间吗？
2: 那怎么办？
1: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三步我就进去了。
2: 呵，真积极啊。
1: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2: 嗯，
1: 找了半天一个单个都没有。
2: 你这怎么办？
1: 可把我急坏了
2: 啊。
1: 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2: 真急茬啊。
1: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2: 怎么？
1: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2: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1: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
2: 嗯，
1: 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2: 怎么样？
1: 找一合适的。
2: 哦，
1: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2: 嗯，
1: 穿着一身浅绿，
2: 哦，
1: 水汪汪大眼睛，
2: 嗯，
1: 哼，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2: 啊。是啊，
1: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啊。
2: 嗯。
1: 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2: 是啊。
1: 嗯。也就到这儿。
2: 嗯
1: 啊
2: 嗯
1: 啊，多好啊，跟他跳那主不怎么样
2: 啊，
1: 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着、嗯、我想计划计划。
2: 哦，
1: 下场跟他跳探戈。
2: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1: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2: 哦，
1: 他往哪么转我也跟他往哪么转。
2: 嗯，
1: 往他跟前蹭。
2: 哦，
1: 音乐一住，我就到给他跟前了。
2: 嗯，
1: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能跳一块儿。
2: 嘿，
1: 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2: 嗯，
1: 呵，带起人这个轻啊。
2: 嗯，
1: 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2: 嗯，
1: 我跳得更帅了。
2: 嗯，
1: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布、华尔兹、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2: 嗯，
1: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2: 你呀、转晕了。
1: 嗯，我有打7:30就蹦擦擦，8:30蹦擦擦，9:30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挂机大马趴。
2: 怎么了？
1: 摔趴下了。
2: 花石粉撒多了吧？
1: 不是，肚子没神，紧的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2: 你这为什么许的？
1: 哎，蹲那儿忍了一会儿啊。
2: 嗯，
1: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2: 到时间了吗？
1: 我一看表，12:30了。
2: 你看，
1: 我这表怎么了？发钥匙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2: 这表也倒了霉了。
1: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2: 是啊，
1: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2: 嗯，
1: 找了半天，我又把他找着。我说你跳的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2: 嗯，
1: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2: 嚯、
1: 哦，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2: 嗯，
1: 出离了舞厅啊。对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我觉得衣裳穿少了，
2: 嗯，
1: 冻得我直打哆嗦。
2: 哎呀，
1: 也当肚子没食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2: 是啊，
1: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2: 你这怎么办？
1: 回宿舍吧。
2: 嗯，
1: 忍一宿得了。
2: 哦，饿着肚子你就睡了？
1: 那有什么法子呢？
2: 呵，
1: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起来，嘿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2: 这你是自找？
1: 每礼拜都这样。
2: 啊、
1: 不过这回重点
2: 好嘛。
1: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2: 我忍了一天，
1: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2: 还没好啊。
1: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下得去吗？
2: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1: 我说好，对吧对吧对了、对了半天呢，坏了，
2: 怎么了？
1: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2: 啊，
1: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就这么一算，
2: 嗯，
1: 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2: 哎呀，
1: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2: 真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1: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2: 是啊，
1: 把我放在床上，
2: 嗯，
1: 一看大夫没在呀，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2: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110啊，
1: 不含糊。
2: 是吗？
1: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2: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1: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的结果，说我重感冒。
2: 是怎么得的呢？
1: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2: 你看，
1: 烧点外感，
2: 嗯，
1: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2: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1: 我不放心呢。
2: 嗯，
1: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2: 嗯。
1: 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2: 得了吗？
1: 老王还直安慰我。
2: 哦，
1: 你呀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2: 嗯，
1: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2: 嗯，
1: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2: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1: 我还是不放心呢。
2: 嗯，
1: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2: 嗯，
1: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2: 嗯，
1: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2: 你说什么来了？
1: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2: 还没忘了跳啊。

0: 一段相声上下分，上使电话瓢瓣陈。
1: 我的水平啊很有限，
0: 正活一出笑百态，
2: 逗你玩儿。
0: 传底儿一抖论家门，
3: 相声本来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追逗上给您欢乐，还能治百病。您一高兴，您一鼓掌，我们就高兴；您不高兴，
0: 说学逗唱江湖走，一笑堂中劝世人。好，听众朋友，一段侯宝林、郭启儒的《跳舞迷》，我们欣赏完了。那中间有点时间，我们给您接着聊聊老北京这个响器广告，然后再听一段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刚才给您说了，这老北京小商小贩有自己的乐器，说是乐器不是乐器，因为这乐队里没人用它。但是这些响器用在了生意场上，那真是给北京城增添了很多的生气。咱们说到广告啊，不能不提这个广告公司。那老年间叫广告社，好些人以为这广告公司今天才有的，不是，几十年前就有了。老北京的广告公司啊，它不叫广告公司，叫广告社，规模不大，主要都是策划一些街头啊、路牌广告啊，给你印刷点张贴广告等等。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类广告社在北京有十多家，比较有影响的呢，像什么特领美术、三星、平津这三家。就连我们说这个评书老艺人连阔如先生曾经也办过广告社。老北京的广告社一般都在南城虎坊桥一带，一般就是一间门脸，前面是营业室，后边是广告作坊。这老年间的广告社呀有点意思，也有的干脆就是一皮包公司，就有一个人挂着社长或经理的头衔，出面揽点活也就完了。不像现在，现在这广告成交额啊了不得。我们在欣赏现在广告的时候，有时候您啊回味回味老年间这广告行业，哎，也有点意思。行了，说了一段听一段，接着为您送出侯宝林、郭启儒先生的北京话。
1: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4: 那是啊，全仗着说吗？
1: 哎，早晨起来啊，用用功，有积训呢。
4: 啊，
1: 积训呢？
4: 积训，
1: 基本训练。
4: 啊，那怎么训练？
1: 把口型练一练，
4: 哦，
1: 使面部的肌肉松弛
4: 啊。
1: 另外得说，嘴得舌头得练。
4: 那是啊，
1: 哎，唇齿牙喉舌，
4: 哎，
1: 全得练，因为你说话嘛，它用需要嘴啊。
4: 是啊，
1: 口腔得利落，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啊？
4: 哎，
1: 没毛病的人你也得说呀。
4: 那是啊，
1: 你说这一段相声，一个字儿也不许错呀。
4: 对，
1: 一个字儿也不许啰嗦。
4: 哎，

0: 说我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1: 这怎么属于体育一种？
0: 这叫口腔体操
1: 啊。这嘴也练体操啊？
0: 哎，这也练，
1: 可好吗？
0: 非得嘴好。
1: 嗯，是啊，
0: 说的这个字啊要清楚，
1: 对，
0: 口音要正。
1: 哎，
0: 最好啊就是普通话。
1: 普通话，
0: 说普通话，
1: 哦，
0: 大家都听得懂。
1: 是，
0: 先由北京话这儿练。
1: 哎，
0: 北京话可别说那老北京话，什么是你颠儿了，
1: 嗯，
0: 发鸭子了，你闹了，
1: 嗯，
0: 啊，就比如说一个吃吧，
1: 哦，
0: 一个吃的就很多名词，
1: 啊，
0: 这哥哥馒头你把它吃了，
1: 这不就得了吗？
0: 你把它吃了，
1: 啊，吃了，
0: 我很多名词形容，
1: 啊，
0: 吃了，
1: 还有什么名词？
0: 你把它参了，
1: 参了，
0: 参原来是文言的，
1: 啊，
0: 哎，可搁在这儿它算土语，
1: 哦，
0: 这算两用的，
1: 啊，
0: 你把它参了，
1: 参了。
0: 你把它啃了，
1: 哦，
0: 你把它开了，
1: 开了，
0: 还有你把它捋了，
1: 嗨，
0: 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不了，
1: 啊，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
0: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1: 哦，土语，
0: 嗯，说北京话你说土语不行，
1: 那是啊，
0: 啊，你非得说普通话，
1: 对。
0: 现在提倡说普通话，
1: 是啊，
0: 今后说话都要按照这个规范。
1: 对，
0: 嗯，
1: 哎，
0: 说北京话，别说土语，就是普通话。
1: 哦，
0: 现在人都学北京话。
1: 是啊，
0: 现在学北京话正确。
1: 哎，
0: 因为什么？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 那倒是啊，
0: 像北京话这路话不行啊。
1: 嗯。
0: 这两个人，你们二位怎么拎呢？
1: 哦，怎么拎？
0: 怎么拎？
1: 嗯，
0: 这东西我买一个多少钱？拎斤多少钱？
1: 嗯，
0: 拎这拎字我找不着，后来我一研究是个论字。
1: 哦，论
0: 论，
1: 嗯，
0: 论斤腰
1: 是，
0: 或者你们二位怎么论？是弟兄啊，还是叔伯？怎么论？
1: 哦，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过去也有过这样说，让人呢都学。那叫什么？叫国语
1: 啊！啊，国语，
0: 国语，
1: 国语，
0: 就没推开，
1: 啊，
0: 有很多人提倡学国语，那国语说的不是味儿啊，
1: 国语
0: 啊，就过去那个电影里边，这不就说国语吗？
1: 啊，
0: 一说话这味儿，好了好了，我已经知道你的心理，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啊。
1: 啊，这就叫国语啊！
0: 哎，是的，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好了，好了，我们俩一道走好了，就这么。嗯，他们也拿这个当做北京话。
1: 哎，据说他们这就是北京话。
0: 是啊，在上海这么说行了。
1: 哎，
0: 这就叫北京话。
1: 嗯，
0: 到北京来就不行了。
1: 哦，
0: 北京话它不是这味儿。
1: 是啊，
0: 那北京人要都这味儿，那多别扭啊！
1: 啊，
0: 北京话它有特点，说的流利，说的快。
1: 哦，
0: 你走街上，你听着北京话。三轮哪儿呀？东四，五毛，三毛，四毛吧，多了不要。站住，拉了，得。
1: 这话说的干脆呀、
0: 啊，干脆吗？
1: 哎，
0: 流利
1: 是吗？
0: 你说呀，都跟那个过去那电影明星那味儿，那马路上你瞧着别扭不别扭？
1: 啊、哦，
0: 走街上都内陆北京话。这辆三轮车水地呢，你好不好拉我去呢？蹬三轮这位也这味儿，
1: 你这味儿。
0: 好、哦，谢谢。你要坐我的三轮车去吗？好、哦，我真的感激你了。
1: 这有什么感激的？
0: 你要到哪儿去？你拉我东四牌楼好了。
1: 嗯。
0: 好、哦，东四牌楼。东四牌楼。
1: 嗯。
0: 你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1: 是。
0: 我住家就在那里。
1: 是啊。
0: 哦。你给八毛钱好了。
1: 嗯。
0: 不，我只给你三毛钱好了。你自己考虑一下。
1: 嗯。
0: 不，先生，三毛钱未免太少一点，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啊。
1: 这有什么要求？
2: 好，听众朋友，侯宝林歌曲游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

0: 长 4.2%。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

0: 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

0: 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3: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4: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6: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7: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9: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7: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8: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2: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3: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

0: 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0: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区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3: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4: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5: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6: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7: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8: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7: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9: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10: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7: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6: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2: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13: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3: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6: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

0: 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准格尔旗苗疆滩引进梅花鹿特色养殖，农文旅融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4: 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我市开幕；
5: 全国49支基层演唱队齐聚暖城，以嘹亮村歌礼赞美好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富民为本。准格尔旗大鹿镇苗家滩社区引进梅花鹿，发展起了鹿产业。悠悠鹿鸣不仅拓宽了产业多元版图，更奏响出集体经济持续增收的富民新曲。请听。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杨芳的报道。临近上午十点，梅花鹿养殖基地负责人陆占伟的院落里已热闹了起来。他双手托住人工奶瓶，五六头梅花鹿幼崽便簇拥而上，争相吸食冲调好的乳奶。小鹿身上出生斑纹清晰，绒毛柔软，样子稚嫩乖巧，惹人喜爱。准格尔旗大鹿镇苗家滩社区梅花鹿养殖基地负责人陆占伟：
1: 总共有100多头这个产子母鹿啊，最近开始下小鹿啊，已经下了十几个了。
0: 鹿浑身是宝，鹿茸、鹿血堪称滋补佳品，鹿肉更是餐桌上的高端珍馐。2025年，社区跨越千里，从东北引进100多头梅花鹿，正式按下了特色产业发展的启动键。准格尔旗大鹿镇苗家滩社区梅花鹿养殖基地负责人陆占伟：
1: 通过一年的时间了，从这个经济效益到各方面了都很好，现在发展到200多头啊，我很有一种成就感。
0: 梅花鹿本身是一种野生动物，人工规范化养殖难度较高，基地按照性别、年龄、生长阶段等进行分群精细化管理，固定食槽、自动饮水槽、生容区配套保定架等标准化设饲设施一应俱全，成熟规范的养殖技术为产业发展夯实根基。如今的苗家滩社区产业抱团发展，乡村旅游串联起多元业态，释放产业价值的新路径。准格尔旗大鹿镇苗家滩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白雪：
2: 种植了咱们有花卉基地，还有那个宝珠草莓育苗基地，养殖方面了养进了 X 肉牛，还有咱们东北梅花鹿养殖。现在我们还有民宿，以产学研和农文旅相结合，形成咱们的乡村旅游产业，带动咱们社区经济发展壮大。
0: 目前，苗家滩社区已建成民宿40间。游客在此可观鹿、采摘、住农家小院，体验乡村游的田园意趣。社区正全力打造集观光体验、休闲住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打卡点，推动种养产业与乡村旅游双向赋能，为壮大集体经济、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再添一把火。准格尔旗大鹿镇苗家滩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白雪：
2: 咱们一年的大概经济收入了在100万左右，这批收入部分用于社区集体经济发展，另一部分就是扶贫济困，保护咱们异地白迁监测和户和困难户。现在集体经济了，咱们带动异地白迁户有20-30人，然后他们年收入年增大概到2-3万元。
3: 8月14号，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我市伊金霍洛旗开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的报道。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朱迪，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出席并共同启动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伟出席并致辞，市委常委、副市长提名人选严天亮主持开幕式。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文联、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作为内蒙古文化活动季重要内容，展演汇集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队伍1000余人，通过名家结对辅导、文旅大集、集中展示等形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0: 8月14号，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首场展演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49支基层演唱队伍轮番登台，以最质朴的乡音唱响草原之夜。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刘鹏的报道。首场展演中，湖南代表队带来的《爬科连》以婉转悠扬的苗歌韵律，将湘西山野间的淳朴与浪漫娓娓道来。内蒙古代表队携盛世那达慕登台，清亮童声描绘出草原那达慕的盛大欢腾。海南代表队的作品《守山人》致敬守护绿水青山的乡村守护者，质朴歌声令人动容。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侨韵南风艺术团成员韩东辰：
4: 很幸福，把我们大湾区的建设，把我们乡村的那些好
5: 听好玩的玩意儿带到我们的大草原来，就像我们的歌声就像一首幸福的家书。

0: 书写给大草原的亲朋好友，我们也会把大草原的长调、各个地方的小调、羊肉的美味带回我们南方，带回我们大湾区去。
1: 来自天津、上海、山东等地的队伍也带来了各具地域特色的精彩表演，不同风格的乡土作品百花齐放，尽显基层文艺的蓬勃生机。展演过程中，知名艺术家刘和刚等对参赛队伍进行点评，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提供了指导。文艺志愿者阿尔法、唢呐演奏家刘希湛、戏剧家许地也带来了《中国梦》《百鸟朝凤》《前门情思大碗茶》等助演节目，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国家级非遗湘西苗族民歌省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吴廷翠：
2: 我是第二次来伊金阔落了，我感觉到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很热情，这座城市很干净，美食很好吃，奶茶很好喝，所以于是我就带着我众姐妹，带着我们家乡的苗歌，八颗脸受我们美丽的草原。
1: 作为中国文联强基工程的品牌活动，村歌嘹亮连续三届在我市举办，参演队伍带着泥土的芬芳，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汇聚在一起，用嘹亮歌声唱响美好生活，展示强基工程结对帮扶重文化的成果，实现了群众唱主角，增强了基层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激发了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观众麻新月：
3: 今天在现场观看这场村歌嘹亮展演，感受特别深，既有草原歌声的豪迈，也有岭南等地的乡土曲调，普通老百姓站上舞台歌唱家乡，感染力很强，也实实在在感受到强基工程给乡村文化带来的新活力。
4: 8月14号，样容2026年第二届中国创新创意设计大赛在我市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的报道。活动现场，模特身着羊绒创意成衣轮番亮相，以直观立体的舞台呈现，充分展示羊绒面料创新设计成果。活动随后举行成果转化集中签约仪式，相关企业代表与参赛选手现场签署合作协议，打通设计成果产业化落地通道。签约仪式过后，还为各赛道获奖选手颁发荣誉奖项。大赛自4月23号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国内国外涵盖101所高校和43家行业企业的800余件套参赛作品。赛事设置服装、家居及文创艺术类两大赛道，评审专家组围绕原创性、艺术性、实用性与市场价值多重标准严格评选，最终80件套作品晋级决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高祥瑞：
5: 那个第一次来鄂尔多斯也是因为这个大赛才来到这儿，然后整个的大赛的决赛的展览也很专业，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品牌吧。
4: 此次大赛围绕探索羊绒纤维的无限可能为主题开展，旨在通过设计语言传递羊绒的真挚与实用，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兼顾艺术价值与市场需求，展现羊绒等纤维制品在全球市场的多元化潜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方晓峰：
6: 鄂尔多斯是我们羊绒的一个重要产地，同时呢，也是羊绒产业的一个重要的基地，是吧？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设计作为一种这个赋能的手段，它能够跟第一线的产业产生直接的联动关系，就真正的去做到设计赋能。
4: 本次大赛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大赛通过挖掘羊绒材料的创意设计潜力，打造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的创新设计平台，实现了设计、转化、市场全链条闭环，同时推动羊绒产业在设计、科技、环保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实现羊绒产业的品牌升级，进一步提升我国羊绒设计及产业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近日，市博物院推出古埃及文明主题青少年夜间研学活动，孩子们夜游展馆，走出课本，探秘璀璨千年古埃及文明。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都义璇、曾维央的报道。在市博物院展厅内，一场沉浸式古埃及文明主题夜间研学活动有序开展。不同于日间常规观展，夜间研学氛围

0: 静谧独特。参加活动的青少年们有序驻足并认真聆听讲解员的细致讲解，大家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探索任务，相互交流讨论，记录发现，沉浸式感受古埃及的独特魅力。市民海日汉：
1: 这次博物馆夜间研学活动正好能有效利用我的夜间时间，在参观和互动中，我对古埃及文明有了更加直观立体的认识，也获取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历史知识。
0: 针对青少年日间忙于课业作业、兴趣培训，难以参与实践的情况，本次夜间研学活动将课堂延伸至晚间，为孩子们开辟了灵活便捷的参与窗口，极大丰富了其暑期夜间文化生活。不同于日间观展纯讲解，夜间研学活动采用小组协作探索加专业精讲导赏加现场成果汇报三位一体的创新模式，引导青少年从被动观展转向主动探究，在沉浸式氛围中深度解读古埃及文明的艺术魅力及文化底蕴。市博物院夜间研学活动将持续至10月18号。市博物院讲解员韩思娜：
2: 夜间研学活动既增加了博物馆的夜间文化体验，又丰富了青少年假期的夜生活，依托了尼罗河畔古埃及的人间烟火与永恒神殿展览，通过研学课程调动同学们的主动思考与协作能力，那对比中外文化文明，感受到历史的魅力，同时提升文化素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准格尔旗沙格赌镇民乐社区持续6年开设雏鹰逐梦艺教班，守护辖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走进沙格赌镇民乐社区雏鹰逐梦艺教班，近50名中小学生正专注地完成暑假作业。即将升入大四的志愿者郝家乐正和其他志愿者一同耐心为孩子们答疑解惑、辅导课业。在这群志愿者队伍里，57岁的张小芳格外亮眼。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自学家庭教育前沿理论，积累了扎实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帮助更多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她主动加入义教队伍。民乐社区是沙格赌镇大型生态移民安置社区，聚集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农牧民家庭。不少家庭的孩子在假期没有大人陪伴，为破解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假期管护痛点，2021年，准格尔旗众城志愿者协会在这里发起“雏鹰逐梦”义教护航公益项目，在寒暑假常态化开展公益义教服务，为辖区少年儿童搭建起温暖安心的假期港湾。期间，300多名志愿者接续坚守，累计汇集中小学生550余名。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乔娟、呼群、薛景硕，统筹杨培培，责任编辑张慧，播音孟楚、王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烟火聚草原，同心促交融，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以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鄂托克前旗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草原村牌系列重大赛事，精心打造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开展草原村牌续岁月，好极了相守一家亲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旅形式，创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载体，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一、赛事搭台引流，打造民族交融全新场景。立足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思路，借助双伞联动热度，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交流平台。市集设置六大功能区域，33个特色展位，聚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潮玩、民族服饰等多元业态，现场集中展示羊毛毡、传统马具等草原非遗，与南京绒花、安塞绘画等文创同台亮相，实现南北文化互鉴互通、交相辉映。各地参赛队员、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齐聚市集，品鉴美食，选购好物，在沉浸式游玩互动中打破地域与身份隔阂，厚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情谊。二、烟火赋能剧情，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本次市集深度融合民俗文化、特色产业和赛事元素，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交融体验场景。奶食品制作、铜锅奶茶熬制等民俗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身感受游牧与农耕文化共生共融的独特魅力。蒙古象棋、鹿棋等传统棋类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围坐对弈，以棋会友。非遗展区常态化开展宋锦、花馍等传统技艺教学，各族群众共学共做，共享非遗之美，在指尖传承中增进文化认同。板鞋竞速、抓沙嘎等民族趣味游戏，推动各族群众协作参与，同乐共享。长城护市沉浸式体验区再现边关商贸历史风貌，各族少年身着特色服饰参与情景体验，让千年交融文脉在市井烟火中焕发新生，切实让民族交往融入日常，浸润民心。三、文旅融效提质，激活团结发展内生动力。小小市集既是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阵地。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载体，全方位展示南北非遗特色、草原民俗风情和边关互市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市集有效拓宽本地农畜产品、特色文创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共建共享夯实各族群众互嵌制发展根基。同步推出的村牌奇遇 NPC 密宝寻踪特色活动，聚集客流人气，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经济增量。鄂托克前期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商贸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本土特色文旅品牌，不断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合力， 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全域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八九六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谁是鄂尔多斯绿的超级

英雄。要问鄂尔多斯绿是什么样的，可能这样一组数据就是它的形态。库布齐沙漠治理率达到50%，毛乌素沙地治理率突破85%。自2023年黄河

48%的困境中，逆袭成为世界荒漠化治理的中国方案。很多人惊叹于毛乌素、库布齐沙海变绿洲的旷世蜕变，也有很多人会问，谁才是那位书写了从沙尽人退到绿尽沙退再到人沙和谐历史奇迹的超级英雄。拨开层层绿沙障，回望漫漫治沙路，我们发现鄂尔多斯的荒漠逆袭从来不是一人一力的高光特写，而是几代人接续奔跑、全民同心共治的时代群像，是久久为功、薪火相传的集体修为。在很多领域都不乏单人封神的英雄叙事，而鄂尔多斯用一副长达60余年的治沙大卷打破了这种流量滤镜。治沙的精神火种扎根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乌审旗、乌审昭全民治沙运动，这或许是鄂尔多斯治沙集体主义的开篇序章。那时的鄂尔多斯，两大沙漠肆意扩张，流沙侵吞农田草场，掩埋农户木屋，风沙是当地人逃不开的生存之苦。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没有超级英雄挺身而出，只有千千万万普通牧民、基层干部抱团自救。以保尔·勒代为代表的治沙先行者，带领牧区群众摒弃消极避沙的心态，全员上阵就地治沙。众人一锹一土扎草方格，一株一苗种沙蒿沙柳，摸索出适配荒漠的前挡后拉、锁边缠实的治沙模式，大规模修建草库轮，封紧流动沙丘。中国魔方是如何诞生的？没有精良设备，全靠人力深耕；没有成熟经验，全靠全员摸索。正是这一代牧区人民的集体坚守，用一个个草方格硬生生锁住10万亩流动沙丘，将6万亩荒漠重塑为优质草场，缔造了享誉全国的牧区大寨奇迹。这不是某个人的功绩，是一代人战风沙、守家园的集体抉择，更为鄂尔多斯埋下人人治沙、代代守绿的精神根基。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在鄂尔多斯治沙史上，负重前行的又何止一人一地？1997年，杭锦旗川沙公路正式动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基建工程，而是全城联动、全民参与的治沙突围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干部放弃休息，全员上阵，农牧民主动投工投劳，让出土地，政企民同心，坚持公路修到哪里，沙障就铺到哪里，林木就栽到哪里。这条川沙公路打通的不仅是库布齐沙漠深处的发展命脉，更串联起全域治沙的力量，彻底打破了碎片化治沙的格局。如今在沙漠腹地，一条条川沙公路向沙漠深处挺进，全市累计修建川沙公路超过4000公里，带动防沙治沙400多万亩。进入新时代，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打响，治沙赛道全面升级，绵延400公里的光复长城治沙带是新时代治沙最震撼的大卷，也是世代治沙集体智慧的全新迭代升级。在这里，没有单一的治沙主体，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全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科研团队深耕沙地改良，用专业技术破解生态难题，企业搭建光伏矩阵，打造板上发电、板下治沙、板间种养的生态产业新模式，当地牧民变身治沙管护员，依托光伏基地实现就地就业、守绿增收。当80万亩光伏治沙任务落地为一片片蓝海，当1284万千瓦的装机规模变成一度度绿电，当第十届库布齐国际沙漠论坛上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光伏治沙实现了生态、经济、能源多赢，为世界干旱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鄂尔多斯
动用全民之力，写出了全新的

荒漠化治理中国方案。做一个长期主义者很难，但每一位鄂尔多斯人都知难而进。从人拉肩扛的艰难跋涉，到科技治沙的手拿把掐，从守护家园的祖辈执念，到绿水青山的集体觉醒，这60多年的坚守与开拓，从不是哪个孤勇者的战绩。宝儿乐代、王玉山、徐志民、殷玉珍、白七劳、乌尔更达赖，乃至今天依然奋斗在沙区的沙二代、沙三代，每一个人都是黝黑的脸庞、粗糙的双手和走向沙漠时的决绝的背影。他们用一幅群体画像回答了什么是三北精神、蒙古马精神。那么到底谁是鄂尔多斯绿的超级英雄？他们每个人都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鄂尔多斯。因为所有个体的光芒都根植于集体的沃土，所有经验的生态成果都源自跨世代的坚守。从草方阁织就滤网，到川沙公路贯通沙海，再到光复长城点亮荒漠，鄂尔多斯的绿色传奇是属于每一个治沙人的勋章，是一座城市超越半个世纪的集体修为。我们坚定地相信，这场绿色接力仍将继续，因为有更多的鄂尔多斯人正在加入这场人与自然和谐的长跑，一起跑向美丽中国、绿色中国的新未来。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镜泊湖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国最大的高山堰塞湖，远古的火山爆发把它变成了山水秀丽、景色奇特、闻名遐迩的人间圣地。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周沙尘先生的脚步，身临其境地感受镜泊湖的神奇壮美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

世界上的湖泊分布很广，而中国的湖泊又十分众多，据说面积大于一平方公里的大约有2300个，总面积可以达到71000多平方公里，还有的说是2848个，总面积为83400平方公里。而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些著名的旅行杂志和网站媒体以及百万网友投票选出的中国最美的10大湖泊，其中一个就有镜泊湖。

镜泊湖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上游的安宁县南部，老爷岭和张广才岭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由松乙河、大家集河、小家集河、旁深河以及牡丹江上游大小两条水系汇流而成，南北长45公里，最宽的地方是6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0.5公里，平均深度为45米。北部最深的地方是74米，南部最浅的地方只有1米，面积为95平方公里，海拔350米，是世界上较大的高山湖泊之一。全湖分为北湖、中湖、南湖和上湖4个湖区。

区，湖岸有许多港湾，湖中大小岛屿星罗棋布。这是一个由西南至东北走向，蜿蜒曲折呈 S 型的湖泊，宛如一条银色的缎带，点缀着七到八个璀璨光彩的景观，漂浮在万绿丛中。镜泊湖在《汉书·地理志》这本巨著里称为梅轮河，唐代称阿卜湖、呼韩海，金代称碧尔腾湖，意思就是清平如镜。明代以后，意义的证明是镜泊湖，继而沿用至今了。在地质学上，镜泊湖属于断线堰塞湖。根据专家考证，在距今一万多年以前，古湖盘的西北方向有一组火山群，地理学上称之为镜泊火山群。火山群爆发，喷射出大量的熔岩流，以石头电子核为通道向东南方向宣泄，堵塞了牡丹江河道，就在湖的南部形成了一道玄武岩堰塞堤，使水越积越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高山湖泊。湖中的岛屿有的是断裂后的残块，有的是原湖盘的边缘，构造不一，景色各异，水平如镜，恬静明丽。关于镜泊湖还有许多古老而神秘离奇的传说，这里先说一个金镜的故事。古时候湖边有个名叫金泰的老渔翁，老伴早年去世，膝下仅有一个女儿，取名金镜。金镜姑娘有闭月羞花之貌，两颗大眼睛好似夜间照在湖里的星星，两弯月牙眉也格外妩媚。她心灵手巧，描龙、绣凤、撒网、种地，在湖边独一无二，谁都夸她是个才貌双全的姑娘。这父女俩也和湖边的渔民们一样，不能下湖打鱼。尽管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倘若有渔船下湖，转瞬之间就会波涛骤起，汹涌澎湃，渔船尚未驶抵湖心，就会被狂浪打得粉碎。因为湖中有三个牛头马面、锯齿獠牙的妖怪，不让渔民捕鱼，一见渔船便张开血盆似的嘴，露出血淋淋的三尺长舌头，出来兴风作浪，吓唬渔民。渔民打不到鱼，生活十分艰难，不知如何是好。尤其金泰老汉，一想到金镜姑娘未来的命运，更是忧心如焚。想来想去，决心豁出老命斩妖除怪，为女儿和乡亲造福。但是单凭父女俩的力量是除不了的。后来他想了一个法子，张榜招婿，协力除怪。为此，金泰老汉和金镜姑娘四处求人写个几百张榜文，便贴附近的城镇和要道口，榜上只写着一个条件：谁愿意与父女俩同除狐妖而立功的人，金镜姑娘就许配给他。不过数日，倾慕金镜姑娘才貌和支持金家妇女壮举的人，跋山涉水前来接榜的络绎不绝。金泰老汉从众人中又挑选出了焦勇、王海和李全三个青年人，许诺谁立头功，谁就做新郎。一天清晨，金泰妇女和三个年轻人同时踏上小船出发除魔。出船前，金泰老汉宣告说，等我跳到湖心去以后，我伸出第一次手，你们就递给我一把剑，伸出第二次手，就递给我第二把剑，伸出第三次手，就递给我第三把剑，你们谁除妖最出力最勇敢，我女儿是看得出来的。船儿驶抵湖心，金老汉

就扑通一下跳下湖去了。霎时湖上风起浪涌，雷雨交加，天昏地暗，小船像鸭蛋壳似的在浪花中颠簸。不一会儿，王海李全就被吓死了，船上只剩下金靖姑娘和焦勇。姑娘掌舵，焦勇拿着三把剑。这时金太老汉第一次伸出手来，焦勇递上了第一把剑，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湖水咆哮，声如霹雳，浪头卷起足有一人多高，水面血气袭人，焦勇被吓得头晕脑胀，胆战心惊，幸而有金靖姑娘在场鼓励，尚不至于被吓死。这时金太老汉第二次伸出手来，这只手大如簸箕，焦勇一看，吓得脸色立即像一张白纸，两手哆里哆嗦递下了第二把剑。顷刻之间，湖上血浪滚滚，喊声震天。紧接着金太老汉第三次伸出手来，这只手同第二次伸出的手一样大，上面却长着许多毛，焦勇一剑吓得动也不敢动，再也没有勇气送剑，不一会儿也被吓死了。这时金靖姑娘也有几分害怕，但一想到除妖到了最后关头，哪能畏缩，于是她抽身拿起第三把剑递下去，没料到因为耽误了些时间，金太老汉的手已经缩回去了。此刻金靖姑娘心急如焚，莫非父亲发生什么意外了，边想边拿着第三把剑纵身跳入湖里。瞬间湖上血光冲天，喊杀声在血浪中回响。又过了一会儿，湖上风平浪静，三个妖怪的尸骸先后飘了起来，接着金太老汉也出了水面。只见三个年轻人都吓死在船上，却不见女儿金靖的影子。他痴痴地在船上站了一会儿，盯着湖水，骇叫一声，又跳进湖中。这时金太老汉眼前的湖底已经变成了一座水晶宫，四处金光闪闪，鱼群在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焦心的老汉四处寻找，见不到女儿的面儿，左呼右喊，听不到女儿的回声。后来发现整个湖底像镶了一面光闪闪的镜子，光亮照耀的满湖清澈透明。老汉看着看着，不禁失声呼喊，这不就是我的金靖吗？从此金太老汉每天边打鱼边看望金靖化身的湖泊，渔民们也都来看望金靖，他用自己的生命给人们换来平静的一汪碧波，久而久之，湖的名字也就因金靖的名字而演化成镜泊湖了。自古迄今，镜泊湖美丽动人的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不止我提到的这个，比方说湖中著名八景的有关传说也不少，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寄托了人民征服自然的幻想，使这个天然湖泊人格化了，也更加神奇而富有魅力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镜泊湖之旅。每当夏秋时节，游人一进入翠岭起伏的镜泊湖风景区，就能体验到一场视觉与心灵的震撼之旅。风景区奇峰峭壁，万木峥嵘，风影沉浮，鱼跃鸟飞，花红水碧，霞光掩映，实在是一幅艳丽的自然画卷。湖中的八景更是秀雅而奇伟，令游人乐而忘忧。还有一句诗是这样赞扬他的：此行一程九十里，八景新奇得大观。八景中最驰名的吊水楼，是融

岩浆凝结而成的，古时候称为发库，位于镜泊湖的最北端，水流经这里落入由熔岩坑塌陷而形成的深潭之中，就形成了瀑布。瀑流从大约20米高的岸上跌落，在宽约40米的熔岩床面上翻滚咆哮，溅着白色的浪花，似玉如银的水珠在五彩缤纷的霞光中闪烁，迸发出连续不断的春雷之声，气势雄浑磅礴，豪迈坦荡，颇为壮观。严冬来临的时候，瀑流凝结成冰帘挂在潭壁之上，宛如舞台上垂下的银幕，别有一番景观。枯水期又另有奇趣，熔岩床因为常年被流水冲刷，在经过碎石的磨蚀，便雕琢成大小深浅不同的溶洞，光滑圆润，十分别致。而环潭的天然黑石壁与北京天坛公园的回音壁有异曲同工之妙，站在两处的游人的轻歌笑语，经过石壁的折射，都可以清晰地传到对方的耳际。吊水楼瀑布是我国的十大瀑布之一，它也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很久以前，在瀑布的水帘后面藏着一位聪明美丽的红罗女，深受远近青年的爱慕，但她声言无论是谁向她求爱，都必须回答什么是人间最宝贵的东西这个问题。消息传开以后，向他求婚的人纷至沓来，其中有勇士、书生、商人乃至国王。勇士回答说，人间最宝贵的是武力。书生说，人间最宝贵的是诗书。商人说，人间最宝贵的是金钱。而国王却说，人间最宝贵的是权势。这些回答红罗女都不满意，于是勇士含羞而去，书生抱憾而归，商人把宝物都倾倒进了湖水当中，不再提亲。唯独国王厚颜无耻地待在吊水楼前冥思苦想，不肯离去，最终老死在悬崖上，葬身在乌鸦的肚子里面。而红罗女呢，她始终坐在水帘后面的石洞里，日日夜夜嗅织着这绚丽的瀑布。吊水楼瀑布自然是极美的，然而镜泊湖的美又岂是寥寥数语能道尽言清的呢？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镜泊湖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

0: 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1: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2: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0: 第一集。
11: 作为一个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潜伏了20多年的老牌特工，没有什么比抗战胜利更让方若愚感到高兴的。戴局长曾经答应过他，只要胜利了就把他调到大后方，让他睡个囫囵觉。如今小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了，全国上下处处飘荡着胜利的凯歌，方若愚脚步轻快地走进了这个门可罗雀的小茶馆。他期待着好消息，一进门方若愚就看见代号二姨夫的上线坐在左右无人的一张茶桌前，他放慢了脚步，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
12: 现在抗战胜利了，我是不是可以撤退了？
13: 我带来了戴笠局长的直接命令，一方面让你通过职务之便到哈尔滨送一批通关证件，保证军统的精兵强将顺利进入大连。

0: 另一方面，到哈尔滨拿到潜伏在大连的党国精英的最新名单，这是国民政府军统局交付给你的重要使命。
1: 唉，看来还得睁着眼睛睡觉。多谢党国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
0: 这两件事无一不与党国对大连的掌控息息相关，同意苏联军管旅顺和大连两地，来换取苏军对东北地区关东军的军事打击，那是国民政府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现在日本人投降了，最让戴局长担心的还是共产党。
1: 是啊，共产党确实在暗处不断壮大，不可小觑啊。
0: 任由共产党在苏联的庇护下在旅大地界上做大，等同于将党国的咽喉置于敌人的刀口之下。所以遏制共产党在大连的行动，保障党国能在大连获取绝对的控制权，是你眼下最重要的使命。
2: 两个人在茶馆秘密探讨这一切的时候，密集的苏军步兵队列正威风凛凛地从街上穿过，牛皮军靴踏在地面上声音响亮，令人无端感到心悸不已。
0: 看到刚才过去的苏军巡逻队了吗？
1: 其实不用你说，从8月22号苏联红军空降兵着陆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我还要继续在暗中前行，完成党国交给我的使命。我在大连苦心经营20年，这边的工作没问题。至于哈尔滨，我会按照指示去完成任务。
2: 方若愚清楚地记得，苏联红军的铁流在长达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对关东军发动起雷霆一击的时候，关东军大将山田乙三还气定神闲地稳坐大连观看着歌舞伎的演出。而当关东军司令部终于醒过盹来，苏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打到长春城下了。
0: 外患虽除，内忧还在，党国精英的名单一定不能落在共产党手里，此去哈尔滨务必要小心。
1: 请党国放心。
2: 五天之后，方若愚乘火车来到哈尔滨。跟大连的9月相比，这个时候的哈尔滨已经寒气逼人，尤其现在是晚上。一出火车站，方若愚就有点后悔没多带件外衣。他来得不算匆忙，可因为是找了个周末的空档跑出来，他一怕行李带多了万一碰见熟人没法解释，二也担心在哈尔滨这边行动起来不太方便，所以只带了个公文包就出发了。夜色中的方若愚裹紧了衣服，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哈尔滨几乎是全中国最早有出租车的城市之一，据说早在1903年就有了出租车。七七事变前，这座充满异国风情的城市的大街小巷已经跑着近500辆。抗战全面打响后，车油供给紧张，出租车数量锐减，方若愚能拦到车暗暗感到幸运。
1: 去马甸旅馆。
3: 好嘞。
2: 在方若愚的潜意识里，这次的任务不麻烦，只要下午1点在约定的那个迎天下赌局门前接上头，拿到哈尔滨这边给的名单，再把从大连带来的通关证交给接头人，2个小时以后他就可以坐上回大连的火车了。时间允许的话，上车前他还能去火车站附近名声在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看看。刚才出站的时候，他就发现大教堂顶着的洋葱头像极了大连尼古拉耶夫广场北边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店的屋顶。两处建筑不光轮廓像，还都是绿色的。方若愚算好了，完成这趟任务最多耽误1天的班， 现在的大连警察署刚从日本人的

0: 关东州厅警察部接过来，各个部门的关系还没理顺，没人会注意他一两天为什么没上班。即便有人问起来，随便找个伤风感冒跑肚拉稀的借口也能对付过去。尽管方若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向小心谨慎的自己就因为一句话差点栽在这哈尔滨。方若愚之所以住进了马迪尔旅馆，是因为他知道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都爱住这里，这里吃的住的也确实不错。他在大连的公开身份就是个小警察，平常的生活也不敢太过张扬，生怕让日本人盯上。
1: 平时日子过得苦，这次我要吃点好的犒劳自己，就算是庆祝抗战胜利，可算把小鬼子赶跑了。
2: 服务生
3: 先生，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1: 去给我弄几个你们哈尔滨的硬菜送到我房间里。小飞。
3: 好的先生。
0: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方若愚就坐在自己房间里，喝着昨天晚上没舍得倒掉的大马哈鱼仔松茸汤。说实话，口感实在一般，远没有自己在家做的海蛎子豆腐汤好喝。考虑到这碗汤还挺贵，方若愚没舍得倒掉。他一边翻看着苏联人办的情报，偶尔端起那碗有些发腥的大马哈鱼仔松茸汤抿上一小口，就着情报上刊登的塔斯社新闻咽进肚里。突然窗外传来一阵急促的刹车声，方若愚警觉地起身，透过薄纱窗帘向街道上看去，一辆吉普车停在稍远的地方，四个刚下车的人仰头看着楼上，正指指点点商议着什么。带头的年轻人戴着一顶前进帽，神色冷峻地一挥手，四个人有前有后错落开，扑向马迪尔旅馆的大门口。一看就知道是非常有经验的老手。
1: 不好，
0: 方若愚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回身抓起公文包和衣架上的衣服，旋即朝门口疾步冲去，身子带起的一阵疾风让茶几上的报纸是哗哗作响，飘散着落到地上。
4: 先生小心。
0: 方若愚一把推开房门，咣当一声闷响，房门差点把服务生推着的一辆餐车撞翻，四溅的汤汁让服务生惊叫了一声。方若愚下意识地朝后闪躲了一下，右手伸进上衣口袋里，同时弓着身子，仿佛待发的弩箭。看着走廊上并没有异样，方若愚微微放松了神经，这才注意到服务生扯了扯溅满菜汤和油渍的衬衣，目光炯炯地盯着他。
1: 哦，抱歉。
3: 王先生。
1: 啊？
3: 昨晚给您送到房间的大马哈鱼仔松茸汤口感还好吧？
1: 哦，好好，接受。
0: 方若愚从兜里掏出钱塞到服务生手里。
1: 这些钱你拿着买件晚霞子吧。
0: 方若愚话没说完便匆匆离去，随手带出的一把钥匙掉在地毡上也全然不知。
3: 晚霞子？
4: 先生，谁是晚霞子？
5: 晚霞子是大连话，就是衬衫。
0: 接话的是从旁边房间出来的高大侠，他看着匆忙离去的方若愚有些好奇，在这里突然听到一句家乡话，他不由生出几分亲切。
3: 那血兽是什么意思？谁受伤了吧？
5: 血兽就是好吃，不是大连人呐，还真听不懂。小兄弟，这附近能买到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吗？
6: 出旅馆大门右拐，过两条街，有家小白话红肠店，卖不上半天就光了，要买你可得赶紧点。
3: 小姐，要退房吗？
5: 我回来再退。
3: 好。
0: 服务生推着餐车走开，高大侠刚一迈步，脚下踩到什么，低头一看，是一把串在圆环上的钥匙。

0: 连顺兴铁工厂造的锁头。这个人是大连的，能用上顺兴锁头，这人一定过得不错。
1: 高大侠正想喊住服务生，让他把钥匙转给那个大连人，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跑上来的是那个钱进茂和他的三个手下。钱进茂与高大侠擦身而过的时候，看了他一眼，径直冲进了方若愚的房间。高大侠朝走廊尽头看去，方若愚已经拐过走廊，推开一扇窗户跳了下去。高大侠正疑惑，钱进茂已经带着人旋风一样冲了出来，他紧跑几步，一把拽住服务生，急促地追问：“
2: 哎，311的人呢？
3: 那边跑了？
2: 可恶！”
1: 钱进茂循着指引看去，方若愚三腾两跃，轻巧地落了地，边跑边拦向一辆出租车：“
4: 站住，别跑，不然我就开枪了。”
2: 追！
1: 钱进茂翻身跳出了窗户，其他三个人也都紧随其后跳了下去。他们的双脚刚落地，方若愚乘坐的出租车已然绝尘而去。
2: 可恶！
1: 钱进茂的眼里闪过一丝恼火，一转头看见一辆汽车驶来，徐徐停在旅馆门口，司机和客人正下车拿行李。钱进茂眼睛一亮，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2: 借用下。
4: 啊，嘿，抢车！
1: 司机和客人还在愣神儿，钱进茂已经坐进了车里，三个手下也利落地上了车。司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汽车发出一声低沉的嚎叫，已经冲了出去。没来得及关上的后备箱盖子随着颠簸上下打着拍子，伴随着司机歇斯底里的叫喊：“
4: 站住！抢劫呀！小日本子刚滚蛋，怎么又闹起土匪了？这光天化日的！”
5: 妈的，居然追上来了！师傅，快点，快点！
6: 哎哎，大哥，您后边那车。
5: 别问，快走。
1: 坐在出租车后排的方若愚回头张望，看见小汽车正咬在后头紧追不放，两车的距离不断逼近。方若愚四下张望，查看着路况，前方街道有一个拐弯，在他的逼迫下，司机不断轰着油门提高车速，轮胎在地面上擦出刺耳的声响，打着旋飘过了街口。
7: 快闪开，快闪开！
8: 开车的疯了吧？街上这么多人呢，横冲直撞，
9: 八成是喝多了。
8: 那也不能两辆车的司机都喝多呀，大概是一起的，一个吃完饭就跑，一个假装追出来也跑了。
1: 两辆车在街道上风驰电掣，后车的后箱盖还在啪嗒啪嗒打着拍子，行人纷纷四下躲闪。钱进茂死死踩住油门，汽车轰鸣着像子弹一般飞射，终于超过了出租车。钱进茂一打方向盘，汽车横拐过来挡住了去路。出租车司机脸色一白，慌忙踩住刹车，一阵尖锐的摩擦声，出租车猛然停在钱进茂的车门前。
2: 看你还往哪儿跑！
1: 钱进茂满脸恼火地跳下车，提枪在手，枪口对准了出租车里，他猛地撞开侧门。
2: 人呢？
6: 刚刚在转角那地方，他让我减速来着，我看他跳车跑了。
2: 好小子，够狡猾的。
1: 胡同深处，方若愚匆匆走来，一直留神着身后的动静。一拐弯，一个中年人迎面而来，两人撞了个满怀。方若愚手里的公文包落在地上，白花花的通关证散落一地。
2: 对不起，
5: 滚蛋！
6: 你……
1: 中年人直起身来，刚要辩驳，一看到方若愚怒目圆睁，心里一哆嗦，匆匆忙忙地走了。方若愚收拾起满地的通关文件，塞进包里，快步往前走去。巷道长得像是看不见。

不到尽头，小巷深处阴暗潮湿，云层遮蔽了阳光，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方祝宇有如惊弓之鸟，警惕着前后左右，他注定只能伴随着阴影前行，谨慎

0: 了满街来往的人潮之中。
1: 欢迎光临马蒂尔。您这么快就回来了？红茶卖完了？
2: 别提了，出门才想起来没拿钱。
0: 高大侠回房间打开皮箱取钱时，目光不禁落在了皮箱夹层的档案袋上。两天前，牡丹江民主政府的政委赵志明找到他，给他下达了最新的任务。
3: 高大侠同志，组织委派你尽快回到大连开展工作。
2: 回大连？
3: 是啊，三年前你参加的大连放火团烧毁了大连港码头的日本战机，日本子急眼了，全城通缉，无数同志在追捕中牺牲，无奈之下才让你以开饭店的名义隐藏在牡丹江。
2: 三年了，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回老家，回到我战斗过的地方去。
3: 现如今抗战胜利了，组织上需要有人去担任大连的工作，考虑到你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对那里熟悉，是最合适的人选。
2: 谢谢组织上的信任。
3: 今时今日的大连，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局势可谓暗流涌动。
0: 确实如赵志明所说，明面上根据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红军对大连市实施军事管辖，但在暗处，国共双方的视线都聚焦在这里，阴影下的战斗已经悄然展开，双方都在竭力争取率先获得对大连的控制权。连年的战争，全国的工业生产几近瘫痪，仅有的一些大型厂矿企业几乎都聚集在东北地区，而作为整个东北出海口的大连，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3: 可以说，如果哪一天国共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大连这个地界就是控制东北工业，进而决定谁能留在东北的关键。敬爱的毛主席说，东北是共产党胜利的基础。老蒋也说，国民党的命运在东北，我们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掌握大连。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夺城之战呢。在那里开展工作，千万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2: 我知道，保证完成任务。
0: 取了钱的高大侠穿过繁华的街道，街边店铺售卖的商品是琳琅满目，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建筑与饮食习惯和当地商贩的叫卖声结合得并不突兀。高大侠四下打量的时候，临街的一家俄国餐厅里，傅家庄坐在窗前，也在打量着高大侠。傅家庄坐在一张餐桌旁，脖子下围着一块雪白的餐布。
4: 先生，您点的七分熟牛排，请慢用。
0: 服务生将牛排放在桌上，傅家庄这才收回了目光。餐厅里的客人不多，这让原本就宽敞的殿堂显得更为空旷，雕花的大理石拱门更是营造出纵深的空间感，屋顶的天花板绘制的是一幅华丽的油彩画，三个背生羽翼头顶光环的女人目光如母亲般慈爱，那是沙俄时期著名圣画家鲁伯廖夫的代表作三圣像。傅家庄优雅地拿起了刀叉，他不紧不慢地切下一块牛肉，正要往嘴里送，一只手臂的影子探进了他面前的盘子里。傅家庄手上送牛排的动作微微一顿，下意识地转头看向窗户。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第二集。
9: 1945年9月，抗战刚刚胜利，国民政府军统局长期潜伏在大连的特务方若愚奉命前往哈尔滨，接收一批大连地区的情报人员名单，不料却和从牡丹江归来准备返回大连的放火团女英雄高大侠不期而遇。而此时此刻，我们故事的另一位主角从苏联回到国内的傅家庄，正在一家颇有格调的餐厅里享受西餐。傅家庄优雅地拿起了刀叉，他不紧不慢地切下一块牛肉，正要往嘴里送，一只手臂的影子探进了他面前的盘子里。傅家庄手上送牛排的动作微微一顿，下意识地转头看向窗户，竟然是高大侠的一只手按在玻璃上。与悠闲的傅家庄相比，高大侠此刻正遇到小小的麻烦，他脚上的高跟鞋踩进了地砖缝隙里，他这才慌乱地伸手支在窗户上，用力地往外拔鞋跟。
10: 我就不信拔不出来，真不如穿双平底鞋。
9: 等高大侠恼火地把鞋跟拔出来，一转头正与窗里的傅家庄目光相遇。傅家庄张着嘴举着牛排，直愣愣地看着他。高大侠脸一红，傅家庄却优雅地笑了一下，手腕反转，将叉子上的一块牛肉朝高大侠递了过来。
11: 要不要来一块？
10: 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要饭的，要不是有急事，我非得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9: 高大侠狠狠瞪了一眼傅家庄，他顾不上穿好高跟鞋，一跳一跳地走开了，实在是太丢人了，他想要马上摆脱对方的视线。傅家庄忍俊不禁，将牛肉送进嘴里，慢条斯理地咀嚼着，抬头看着高大侠远去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街角，才又低头对付起盘子里的牛肉。一块牛肉刚切下来，突然门口风风火火闯进来一个人，正是那个追踪方若愚的钱进茂。他呼哧带喘地冲过来，顾不上坐下，就焦急地凑到了傅家庄的耳边。
12: 哎，傅哥，人跑了，而且从头到尾都是个后脑勺，我连个正脸都没看到。
11: 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们一起去抓人，这儿离马店又不远。
12: 我寻思我们四个人够了，让你傅家庄同志安心吃个饭。
11: 这下好了，更不安心了。
12: 我们去的时候人都跑了，要是再来找你，黄花菜都凉了。这个老姨夫一定是准备拿到情报后坐下午3点的火车回大连。
11: 先吃饭。
9: 傅家庄把一块牛肉送进嘴里，另一只手高高举起，作势要喊服务生。 钱金茂忙按下傅家庄的手，抓起桌子上的一块面包。
12: 别，你那哪是人吃的玩意儿，还带着血丝儿呢，我可享受不起。
11: 等等，
12: 哎，傅哥，你也太抠了吧，面包都不让吃。
11: 吃面包不抹黄油，就像吃中国菜忘了放盐。
12: 拉倒吧，我这个中国肚子消受不起黄油。哎，傅哥，你别一天天光想着怎么享受啊。
11: 列宁同志说过，不会享受就不会工作。
12: 你可拉倒吧，列宁同志说的是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11: 意思差不多。你刚才没问问旅馆的人老姨夫什么样子？
12: 问了，他们也没留意，说是个40来岁的男人，没什么特别的，昨晚跟着一大帮下火车的人住进店里的。
11: 看来这个人行事倒很谨慎啊。
12: 那他能来接头吗？大连那边抓到的二姨夫交代的情报不会有问题吧？
11: 应该不会，
12: 大连那边办事也不靠谱，既然抓到了二姨夫，就该问明白老姨夫长什么样，咱们也好照葫芦画瓢，一抓一个准儿。对呀，我们可以让大连的同志再审一审呀。
11: 没得审了，二姨夫死了。
12: 死了？这么巧？
11: 我刚才得到消息，今天早上二姨夫自杀了，他可能是在保护老姨夫。不过没事，只要老姨夫按时来接头，他就跑不了。
12: 那倒是，不过我还是担心。
11: 没必要担心，你想啊，大连到哈尔滨多远？快2000里地了，他千里迢迢跑来，拿不到这份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特务名单，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9: 钱进茂张了张嘴，正要再说些什么，服务生走过来，放下了一份牛排，依旧是沾着丝丝血迹的那种。
8: 先生，请慢用。
12: 咦，血丝呼啦的，你也能下得去嘴？
11: 来一块尝尝。
12: 哎呦，快别在我面前晃悠，容易反胃，再给你加点佐料。
11: 切，别恶心我。言归正传啊，二姨夫的事回头我得到大连再去查一查。
12: 啥玩意儿？为了个死的二姨夫，你要专门跑一趟大连？
11: 来新任务了，东北局接到中央命令，派我去大连打个前站，跟苏联红军接洽，商议成立大连市委和民主政府，下午就得走。
12: 嘿，别说啊，你留过苏，上级派你去还挺对口，今天这个活儿算是你在哈尔滨执行的最后一个任务了。
11: 对啊，你们都给我长点脸，干漂亮点，要不然我走了还得上火闹心。
12: 没问题，十拿九稳的事儿。
11: 什么十拿九稳？得十拿十稳。
9: 傅家庄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欧米伽手表，
11: 哟，12点了，1点接头还有时间，赶快先吃饭。你来点啥？
12: 拉倒吧，这洋玩意儿我可享受不了，我还是去吃碗面条子吧。
9: 街道旁一线日光照亮了牌匾上画着的一嘟噜红肠，牌匾下写着醒目的几个字，小白话红肠店。店面不大，但店门口人头攒动，生意倒是红火得很。高大侠好容易挤进了店门口，从钱包里掏出钱捏在手上，又把钱包揣回怀里。一个矮个子男人低着头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像一只不安生下蛋的老母鸡，他不时地用眼角扫视着四周。
13: 前面少买几根，匀给我们后边点儿。
14: 后面的别排了，卖不上10个8个人的了。
15: 你咋不早说呀？
13: 就是啊，俺们都吭哧瘪肚排半天了。
16: 掌柜的，我赶3点的火车，能照顾照顾吗？
13: 照顾你？谁照顾俺啊？俺家老婆怀孕了，就想吃这一口。
14: 后面的各位，对不住了，想吃红肠，明儿个早点来哈。
9: 听了这话，店里店外排队的人群立刻乱了套， 有人转身要走，有人似乎还不甘心。就在这时，一只手在高大侠腰间摸了一把，高大侠感受到异样，忙回过身去向后看。
10: 干什么你？小偷！
9: 高大侠猛然发现自己的钱包已经不翼而飞，矮个子男人神色一急，两只手拼命扒开了人堆儿，朝门外冲去。高大侠紧跟在后头，钻出了小店。
10: 别跑！站住！你个缺德玩意儿！
9: 高大侠追出几步，身上的旗袍和脚上的高跟鞋限制了他的速度。他停下脚步，干脆脱下了高跟鞋，一手撩起旗袍下摆，一手拎起鞋，撒腿飞奔。小偷在前面连窜带蹦，高大侠光着脚在后面紧追不舍呀。街上的人们纷纷为之侧目。
10: 小瘪犊子，你别跑！把钱包给我！站住！站住！
9: 一路穿街过巷，不知追了多久，小偷的背影是越来越远。高大侠提着高跟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小偷闪身钻进了胡同。高大侠跑不动了，在街角站下，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扶着窗台呼哧带喘。尽管如此，他还是虚张声势地大喊了一声：
17: 小子，面条！
10: 我饶不了你！
17: 韭菜盒子，大碴子！
9: 高大侠的喊声在街道上回响，不过很快就被商贩的吆喝声所淹没。他沮丧地直起身子，一脸虎落平川被犬欺的表情。不远处晃过来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傅家庄。他停在高大侠面前，手里提着两个纸袋子，上下打量了眼前这个狼狈的女人一眼，忍不住笑出声来。
10: 笑什么？滚！
9: 傅家庄被高大侠呵斥之后，强迫自己板起脸，但兀自忍俊不禁，快步走开。高大侠气冲冲地穿上鞋，看了看手里的毛票子，顿时满面愁容。穿过狭窄的楼梯，傅家庄提着纸袋上来，站在一户门前。他左右扫视了一下，伸手敲了敲门。这个敲门的动作可有讲究，一重两轻，这是既定的暗号。门开了，门里探出一个脑袋，不是别人，正是钱进茂。他左右扫视了一眼，放傅家庄进屋。
12: 大葱猪肉馅包子。
11: 你这鼻子还得练练。你就没闻出来还有正宗的苏联烤肉卷饼？
12: 那我不知道，不是跟你吹啊，反正咱哈尔滨地界的好吃的，我一闻就知道是啥。
11: 快趁热吃吧。
9: 浓郁的香气在狭小的房间里弥散开来，窗边的五六个年轻人闻着味道不由一阵恍惚。屋里门窗紧闭，窗帘只微微拉开了一条线，年轻人轮班朝着街道窥视，盯着街对面迎天下赌局门前的动静。
11: 赶上憋丑蛋了，没啥动静吧？
12: 没有，哥几个，窗口留一个守着，其他的都过来趁热吃包子，一咬一包汤，老好吃了。
11: 你们吃，我守窗户。
9: 傅家庄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向下面的赌局望去。牌桌前的赌徒吆喝声不绝于耳，傅家庄回身继续观察着街道，蓦地看到走来的高大侠，落魄地四处张望着什么。傅家庄盯着这个女人，猜测着她的来历。高大侠沮丧地向着迎天下赌局方向走来，旗袍下摆一片皱褶，头发因为出汗也打了绺。 赌徒们的叫嚷声扰得本就恼火的高大侠不禁侧目望去，他本意想要绕开，可眼角一瞥，忽然一怔，门口一张赌桌前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定睛一看，竟然是那个让自己恼怒了一路的小偷。
10: 好你个瘪犊子，
8: 打打打，
10: 还我钱包。
9: 高大侠一把揪住了小偷的脖领子，往旁边一扯，没费劲儿就让他离开了赌桌。小偷恼火地扭过头，刚要开骂，忽然怔住了，因为他感觉到腰下有硬硬的东西正顶着他。小偷目光下移，看到高大侠的衣服里支棱起一件东西，分明是枪的形状。他顿时吓得脸色煞白呀、啊！
10: 再不老实，一枪崩了你！
13: 都输了，
10: 我不管，你去给我赢回来。
13: 我没有本钱啊，姐。
10: 你真是不想活了。
13: 姐，要不你给我点本钱，我保证加倍赢回来还你。
10: 哼，那你要是赢不回来呢？
13: 你毙了我！
9: 高大侠怒视着小偷，目光停留在他脖子间的一团金光上，那是一串分量不轻的金链子。小偷刚要伸手去捂金链子，却被高大侠一把扯了下来，掉头便走。小偷慌张地追了上去。
13: 别介，姐，这可是我家祖宗传下来的保命大金链子，要是没了，我祖奶奶能要了我的命。
10: 不还钱，我今天就是你祖奶奶。去，给我赢回来去。
13: 几个钱的事儿啊，至于动枪吗？太不讲究了。

0: 记住，门口二号赌桌玩的是小人老虎枪，你把帽子放在桌上，要是有个大连口音的人坐到你右手拿走帽子，那就是接头的人。
1: 说话的是个中年女人，一头烫过的乌发，一身利落的短身打扮，她叫麻苏苏。此刻麻苏苏坐在赌局斜对面的茶点铺子里，用报纸包裹起一根哈尔滨红肠，卷弯了盘在礼帽里，递给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将礼帽扣在了头上，眼神余光却瞄向了麻苏苏的身后，一个长相怪异的小伙子正捧着大碗在喝面汤，脖子上挎着的女士挎包分外扎眼。这喝面汤的小伙子叫甄京细。
0: 去吧。
2: 是。
3: 姐，再不喝面条子就泡囊囊了。
0: 还喝啥？走吧。
3: 还剩这老些呢，不能糟蹋好东西啊。
0: 你真不愧叫甄京细啊。走了。
1: 麻苏苏从甄京细头上取下包来，自顾走开。甄京细不舍地看着面汤，无奈起身，不过他又端起碗喝了两大口，这才放下碗追了出去。
4: 快快快，买定离手啊。
1: 牌桌前的热闹还在继续，叼着烟的荷官那脖子上金光灿灿的大金链子反射着光芒，小偷盯着荷官的脖子，满脸写着沮丧。高大侠朝小偷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
5: 老六号，你能赢回金链子吗？压呀，等菜呢。
6: 我
4: 没人压啊，再没人压我就开了啊。
5: 快呀，我还着急办事呢。
6: 这局，哎呀，
5: 一点爷们样都没有。钱给我，我来压。
6: 姐别。
5: 大
6: 小准是小。
5: 小个屁，你都输几回了，听我的。大
1: 小偷还想争辩，被高大侠反手就是一阵手刀，顿时让小偷灭火不再说话。荷官用一个磨得锃亮的煤铲子铲走了钱。
4: 买定离手。
5: 开，快开，别磨叽。大大大
6: 大大大小小小
4: 开喽。
6: 大是大是大。给钱给钱给钱。
1: 高大侠开心地忘乎所以，不由得和一头冷汗的小偷击掌相庆。他们两人这兴奋的样子都被街道对面二楼窗帘后的傅家庄尽收眼底。
2: 那小子在马迭尔旅馆出现过吗？
7: 没有，他可能是帮手，在这儿等着配合吧。
2: 在马迭尔旅馆就他一个女的，
7: 这能差吗？在旅馆见过他的又不止我一个人，兄弟们都见着了，是吧？
8: 对，指定是他，错不了，错不了，就看到他一个女的。
7: 再说了，这么漂亮的女人，谁过目能忘呀？而且当时他老镇定了，肯定是老爷夫，没跑。
2: 再观察一下。
4: 压大压小都麻了点啊。
6: 姐，这回大还是小？
5: 大。
6: 好，就压大。
4: 还以为没下注的，没有可就开了。
5: 费什么唾沫星子，麻溜开。大大大
6: 大大大大大
2: 大大大小小小小小。
4: 诸位上演了。
6: 大姐姐姐又赢了，赢了。
5: 哎，这手气绝了，收钱。
6: 好嘞，给钱给钱给钱。
5: 再来再来。
7: 哎，来了来了。那个是
1: 钱进茂朝街道上一指，街道上走来的正是麻苏苏安排的那个年轻特务。他走向二号桌，找了一个视野好的地方，四下张望了一下，才摘下礼帽，端端正正地放在右手旁。
7: 他的接头暗号都对，这是在等老姨夫。不过抓人吧。

0: 再等等。
1: 还等谁呀？接头的就是那个女人，要不她跑这儿来干什么？
0: 看她上不上二号桌吧。她要是上了二号桌，就一定是老姨夫。
1: 你们几个去赌场盯着，先别动，听指示。
2: 好。
3: 在高大侠的指点下，几场赌局下来，小偷赢了不少，自然心情就不错。可高大侠还是嫌慢，这样赌下去，不光赢不回火车票钱和马迭尔旅馆的住店钱，就是能赢回来，也要误了3点的火车。
4: 有快的呀，姐，你今天财运旺，那咱上二号桌，小人老虎枪，那里赌的大，赢得快。
5: 不早说，快走。
3: 小偷领着高大侠来到了特务所在的二号桌，站到了特务的右手边。年轻特务的目光越过面前横空窜出来的高大侠，看到麻酥酥出现在不远处的羊汤摊位上，身后跟着真精细，手里擎着一根冰棍，边吃边看着四下的热闹。麻酥酥在背对着傅家庄视线的位置坐下，真精细坐在一旁。麻酥酥观察着四周，目光落到了迎天下门前的二号赌桌上。
6: 姐，咱又吃饭啊？
5: 老板，来碗羊汤。
6: 姐，我吃不下了，撑得慌。
7: 你觉得咱俩占着人家的摊儿单坐着有意思吗？容易暴露。
6: 姐，你忘了，我都吃了2回赏饭了。
7: 吃你的，别废话。
6: 姐，你对我太好了，我能感动的哭一会儿再吃吗？
7: 再废话，我拧下你的脑袋往下灌。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

0: 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5: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6: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有一种自拍叫落网。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一名窃贼正为在公交车上盗窃了一部最新款式的 iPhone 4S 手机而沾沾自喜，岂料该手机的自动拍照功能却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拍下了他的一组大头照，并且发送到了被窃者的邮箱里。手机主人立即把此照提供给警方，同时通过微博发到网上去寻人。很快这条微博引起了网友高达6万多次的转发，最终警方按照所计将窃贼是一举抓获。2012年2月22日早晨，天空下着蒙蒙小雨，雨伞雨衣为本已喧闹的都市又平添了几分拥挤。居住在本市杨浦区的谢小姐像往常一样，8点20分走出家门，来到位于包头路市光路口的758路公交车上班。此时车站已经站满了候车的乘客，谢小姐撑着雨伞站在路边，习惯性地掏出手机插上耳机线，然后将手机放入衣服右侧的口袋，开始收听音乐。随着一声喇叭的鸣叫声，一辆758路公交车缓缓驶入站台。随着拥挤的人流，谢小姐从前门踏上了公交车，然后拿出了公交卡刷了一下。正当她准备找个座位坐下来的时候，她突然发觉到耳机中正在播放的音乐没有了。赶紧低头一看，原本插在手机上的耳机线已经晃悠悠地垂在了口袋外面，手机竟然不翼而飞了。谢小姐立马惊讶地叫起来，我的手机没有了， 司机，请你慢点开车。谢小姐的叫喊声惊动了公交车的司售人员和车上乘客，他们立即围拢过来，纷纷关切地询问，小姐，你在自己的座位周围找一找，看看会不会是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谢小姐连忙低头，在车厢的座位附近查看了好几遍，依然不见手机的踪影。我的手机肯定是被小偷偷走了。此时谢小姐急得几乎要哭了。殊不知啊，这部最新款式的 iPhone 4S 手机是去年年底刚托朋友从澳大利亚买来的，折合人民币6200多元，仅仅使用了2个多月就被偷走，她能不心疼吗？在众人的建议下，谢小姐立即赶到附近的杨浦公安分局殷航路派出所报案。当值班民警做完笔录，准备请谢小姐签字，并且关切地询问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时候，谢小姐突然问道，警察，你们这里可以上互联网吗？民警忽然被问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你要上网，我们派出所可不是网吧呀。哦，警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的这部最新款式的苹果手机呀，具有自动拍照功能，如果你输入的开机密码不对，手机的内置摄像头就会自动拍下你的照片，并且立即把照片发到手机主人预先设置好的邮箱里，所以我想上网查看一下是不是把小偷拍了下来。听得谢小姐这么一说，民警随即带着谢小姐到办公室去上网查看。当谢小姐打开自己的邮箱，果真收到了一张陌生男子的大头照，照片的拍摄时间记录为8:32，距离谢小姐发觉手机失窃仅仅相隔了2分钟。这个男子肯定就是偷我手机的小偷，谢小姐指着照片中的男子和身旁的民警大声说着。很快，谢小姐邮箱里又收到了第二张照片，所不同的是，这张照片的男子则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应该是小偷的同伙。此时谢小姐不由得在心中暗暗感谢乔布斯和他的苹果手机，让自己有机会目睹窃贼的尊荣啊。面对报案人谢小姐邮箱里的这两张照片，民警则没有像他那样激动。民警将照片打印出来，仔细端详了一番之后，冷静地告诉谢小姐，这些照片呢，目前还不能作为犯罪证据，直接认定被拍摄的陌生男子就是小偷和他的同伙，但是可以作为报案人在配合警方调查时所提供的线索，警方一定会尽快将照片上的人员情况予以查清。走出派出所的大门，谢小姐再次踏上758路公交车赶去单位上班。上班的时候，谢小姐的精神根本就无法集中了，神情恍惚的她脑海里不断闪现出了自己失窃的 iPhone 4S 手机那白色外壳直板机身的镜头。下班回到家中，谢小姐晚饭也吃不下，竟坐在电脑前不知干什么是好。过了好一阵，她情不自禁地打开了自己的邮箱，她想查看一下失窃手机动向，果然邮箱里又陆续收到了好几张那第一个陌生男子的照片，这说明这个男子正在焦急地不停地试图要打开手机，因为密码输错每按一次就被自动拍照。望着照片上该男子那一张张的面容，谢小姐不由怒火中烧啊，她立即选了两张照片发布在新浪微博上予以通缉，并用扭曲的果冻的网名在微博中写道，2月22日周三上午8:30左右，本人在杨浦区中原被盗一部 32G 白色的 iPhone 4S， 因手机装了个软件，所以只要输入密码错误就会被拍下照片，照片中的第一个人是偷手机的，第二个人不知道是同伙还是收手机的，已备案，现请求转发扩散照片，扩死这两个贼人。 网络的威力是巨大的。这条微博发出之后，当天即被无数的网友广泛转发，没多久转发数竟然高达了6万多，一时成为互联网上众人热议的话题。说实在的，谢小姐一怒之下把那两个疑似窃贼的陌生男子的照片发到了微博上，只不过是想出口气，并提醒广大网友注意防范身边小偷。对是否能够真正人肉出小偷，并且找回自己那只心爱的手机，他是不抱太大的奢望的。但是到派出所报案之后，拿着那张报案回执单，他开始对警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在发给朋友的一条短信中，他写道：相信警察叔叔一定会很给力的。该案引起了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马上将其列为市局督办案件，责成杨浦公安分局尽快破案，将嫌疑人抓获。小夏是杨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街面犯罪侦查队的一名年轻的侦查员，当对领导把该案的侦查任务交给他和同伴之后，他立马会心地笑了笑。他说：有缘呐，有缘，我和这个案子还真是有缘分。原来啊，小夏也是个微博控，几乎每天都要上微博去溜达溜达。当谢小姐的这条微博发出来之后，小夏当天就看到了，当时呢还觉得蛮有意思，于是也就赞一个，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转发。第二天上班还将这件事啊告诉给了同事，没料到这个任务居然真的就会落到了自己的身上。为了验证谢小姐的手机自动拍照功能的说法，侦查员决定先找来一只和谢小姐同样型号的 iPhone 4S 手机进行模拟试验。侦查员首先在这只手机上安装了名为 iGotia 的辅助找寻软件，这是一款目前专门应用在 iPhone 4S 手机上的软件。如果手机一旦丢失或者被偷，有人获取手机后按错开机密码或长时间按住关机键，那么软件程序便会自动开启手机内置摄像头，拍摄下照片，并立即发送到预设的电子邮箱内。据悉，这款软件如今在苹果迷中是很火爆的。当侦查员将 iGotia 安装完毕之后，打开手机，故意输错开机密码，仅仅过了几分钟，邮箱中果然收到拍摄照片，而且每输错一次就会拍下一张照片。望着自己的那一张张大头照，侦查员不由得感叹高科技伟大和神奇呀。可问题是，仅凭谢小姐提供的这两张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嫌疑人的照片，没有其他任何线索与信息的支撑，破案难度显然是很大的。为了进一步发现和查清窃贼的活动轨迹，侦查员及时调阅了案发地以及周围地区的道路监控录像，然后按照谢小姐提供的那两张照片与监控录像中的疑似人物一一进行对比。就在侦查员紧张地展开排查走访的时候，谢小姐的微博却意外地收到了一个网友发给她的私信：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照片发到网上？你这样做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已经是案发的第二天了，看到网友气势汹汹的责问，谢小姐不仅害怕起来，她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侦查员。于是侦查员在将这名网友的真实身份核查清楚之后，立即将其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询问。一见到侦查员，这名网友的情绪便激动得有点失控，他大声叫着：警察，我就是扭曲的果冻发布在微博上那两张照片中第一张上的那个人，他污蔑我是偷他手机的小偷，还把我的照片发到了网上，我的家人以及同事朋友看到之后都以为我真的不要脸去做了小偷，害得我是无法正常工作生活，极大的损害了我的名誉， 你们一定要澄清事实真相，为我恢复名誉。

0: 而且我还要到法院去告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面对此景，侦查员犯晕了。如果这个网友所说的是事实的话，那么难道是谢小姐报警时对警方有所隐瞒，甚至是报的假案？顿时案情的发展扑朔迷离起来。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那么会不会是此人自作多情的对号入座呢？侦查员觉得当务之急是必须要辨明这个网友究竟是不是第一张照片中的男子。像，的确是像。猛地一看呢，这个网友确实和照片上的第一个男子很像。但经验丰富的侦查员经过一番仔细的端详之后，发现他的五官和照片上男子还是存在着一些细节差别。更重要的是，经过核查，此人不具备作案时间。有人证明在案发的时候他正在外地出差，可以排除他作案的嫌疑。得知警方的这一结论，这个网友欣喜不已，拉住侦查员的手说呀，谢谢警察替我洗刷了冤屈，现在我总算是能睡个安稳觉了。当侦查员目送这个一度蒙冤的网友离去的时候，突然他猛然顿悟道，仅从照片来着手查找犯罪嫌疑人是不够的，能否换一种思路，通过照片上的背景来寻找破案线索呢？想到此，侦查员立马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们再次把那两张照片摆放在桌子上仔细对比分析。由于第二张照片的背景是室内环境，头像的背后是一片白花花的天花板，因此侦查员把重点就放到了对第一张照片背景的观察和分析上。侦查员把照片放大之后，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仔细查看，这边有一个窗，那里有个黄色的拉杆，边上是个排风口，男子的背后似乎坐着个女性。窗、拉杆、排风口以及半张女性人脸，有什么地方可以同时具备这四个元素呢？经反复的推敲还有实地勘查，侦查员认为这个背景可以排除是在轻轨和地铁车厢内。首先看窗，从窗外射进的光线是明晃晃的自然光，在地下行驶的地铁显然不可能有自然光。那根黄色的拉杆也明显有别于轻轨的拉杆，是那种常见于在地面行驶的公交车上的拉杆。而排风口一望便知是安装在空调公交车上的。再看那半张女性人脸，她正处在那个男子肩部位置，很明显比他高一级台阶。而公交车最后一排座位是要走上两级台阶才能够上去，由此推断，这张照片应该是公交车上拍下的。照片中男子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在公交车的尾部。那么窃贼究竟是乘坐哪路公交车逃逸的呢？由于谢小姐从手机被窃到她邮箱收到嫌疑人的照片，期间只相隔了短短的两分钟左右时间，侦查员分析嫌疑人乘坐的公交车应该也就是在离案发步行大约两分钟左右的地方。可是当侦查员来到实地查看后发现，这个地方是公交车枢纽站，符合这一条件的公交车线路多达十几条，而每条公交车线路又起码都有几十辆车子，要找到符合照片中环境的那辆公交车并不容易啊。在共性中找到个性，关键时刻毛泽东的哲学理论给了侦查员莫大启迪。虽然公交车线路与车辆众多， 但每辆公交车的车厢内的装饰肯定会多少有所不同的。于是侦查员就发扬大海捞针精神，带着照片到每路公交车上一一进行对比，寻找符合照片中背景特征的车辆。附近线路的公交车车厢内饰的差别不

其中八张是第一张中的那个男子，一张是第二张中的男子。虽然谢小姐新提供的七张照片，车厢内的背景同样没有明显特征，但细心的侦查员还是从其中的一张照片上找到了一个圆形的小白点儿。他们没有放过这一个细节，拿着这张照片到一辆辆公交车的车厢内去寻找这个小白点。遗憾的是，通过连续几天寻找，公交车内并没有这种小白点。经分析，这个小白点所处的位置应该是车内空调网罩螺丝所在点，但侦查员进一步调查后得知，公交车空调网罩原配的都是黑色的螺丝，没有白色螺丝。那么照片上的小白点究竟是螺丝钉，还是窗外反光所折射的亮点呢？通过对公交车队的详细调查，有维修工反映呢，不久前有一辆车维修过空调，因为没有原配的螺丝，便用一枚银白色的螺丝钉替代。但是究竟是几路车的哪辆车，确实记不清楚了。侦查员经过对12条公交线路的所有公交车逐一进行排查，两天之后，最终从138辆公交车里发现了一辆61路公交车完全符合照片特征。该车的空调网罩的一侧的确是更换了一个新的银白色螺丝钉。案情出现了重大转折，侦查员根据监控录像发现嫌疑人的身影在61路吴淞路天潼路的终点站下了车，然后走到吴淞路海宁路的13路车站上了一辆13路公交车。可是由于13路公交车线路的车辆均没有安装监控探头，嫌疑人身影到此就消失了。侦查员没有气馁，他们来到吴淞路海宁路的13路公交车终点站，发现整条车的线路啊共有13个站点，这也就意味着嫌疑人有可能在13个站点当中的任意一站下车。侦查员小夏说呀，案子搞到这个地步，应该说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现在我们必须克服的就是盲目和急躁。在对全部13个站点的沿线情况做了梳理之后，侦查员决定将上海火车站站点列为重点排查区域。因为这个站点经过天目西路，这条路上有一家全市闻名的手机城，里面聚集着不少的手机黄牛。侦查员判断嫌疑人可能会将偷来的手机到那里去进行销赃，或者是卖给商场里的卖家。于是侦查员在该站点附近展开地毯式走访排查的同时，深入到那家手机城明察暗访。就在与此同时，3月5日中午，有一位网友通过微博向警方举报，说自己从谢小姐的微博中认出了照片里的人，那个人就租住在闸北区裕通路上的四安里某号。3月16日，守候了10天的侦查员终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经查，嫌疑人名叫吴向明，1981年6月出生于贵州省黎平县，早在2005年就因偷窃被劳动教养一年，2009年5月份再次因偷窃被劳动教养一年半。2月22日那天，他偷窃了谢小姐的手机之后，立即乘坐马路对面的61路公交车逃逸。一上车，他便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他一看呢，竟是一个最新款式的苹果手机，觉得今天自己一大早就旗开得胜，立马很兴奋，想要打开手机看一看。但是因为设置了开机密码，他接连按了好几次都没能打开。此后吴向明便来到天目西路附近，经过讨价还价之后，最终以3600元的价格将手机卖给了路边的一个黄牛。经其辨认呢，第二张照片中的男子就是那个

0: 黄牛。针对此案，警方表示，现在很多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喜欢乘车或者走路的时候啊，边戴上耳机用手机听音乐，这样做其实就是间接的给犯罪嫌疑人指明了你手机放在什么部位，十分容易给他们实施扒窃，带来可乘之机。杜绝手机失窃的最好方法就是要加强自己的防范意识。当然也有法律界的人士指出来说，手机丢失之后失主运用相关软件把照片发到网上的行为是欠妥的，因为一个陌生人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启动了自动拍照功能，可能存在着这样的三种情况。第一，被拍摄者确实实施了偷窃收赃行为。第二，被拍摄者捡到了手机。第三，被拍摄者并不知道手机来源渠道，通过购买或者其他的方式善意取得。一旦失主在网上发布照片并认定被拍摄者为小偷或者是收赃者，发布者将有可能会承担名誉损害侵权的民事责任，而相关网站任由这些照片发布在网上并不及时的予以删除，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公民的肖像权是受法律的保护，犯罪嫌疑人在法院没有认定其为罪犯之前，其肖像权同样是受到法律的保护。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7: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8: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7: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9: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7: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0: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7: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1: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英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菜篮子王国的覆灭。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英国权在温州是个知名人物，1970年12月，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参加工作之后一直与菜篮子打交道。1992年至1998年，英国权担任温州蔬菜实业总公司总经理。1998年

年后一直任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独揽大权12年，期间曾拥有市级劳模、浙江省优秀企业经营者、全国内贸系统劳动模范等众多荣誉，被称为是功勋企业家。英国权在任期间可谓呼风唤雨，一言九鼎，作风十分霸道，温州菜篮子集团一度成为英国权的独立王国。据检察机关指控并经法庭质证，2003年因温州城市规划调整，集团公司原位于市区的各分支网点被纳入城市改建范围，需要外迁安置。英国权与集团公司党委书记郭宏元及副总经理何永莲、陈国凯、宋洪峰等集团公司高管决定成立个人入股总比例达 80% 的温州菜篮子发展有限公司，以取代集团公司成为外迁安置用地主体，从中谋取私利。为进一步控制发展公司，英国权除自己担任董事长外，还让大学毕业不久的儿子英飞航担任发展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为避人耳目，英国权又让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丁荣海担任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03年11月14日，英国权等人拿到成立发展公司的温州市政府批文，在当天召开的市政府专题会议上提出要求研究集团公司外迁安置土地的征用问题。经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将集团公司及所属外迁企业集中安置在瓯海区楼桥镇，并与规划中的温州市重点建设项目蔬菜批发市场一并规划，建设规模约800亩至1000亩。温州市政府专题会议之后，英国权、何永莲等人就开始游说和贿赂拉拢时任温州市政府办公室城建外副处长汤一和、时任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冯明等人，要求将专题会议纪要中的集团公司改为发展公司。汤一和、冯明等人同意并照办。2003年11月25日相关会议纪要要正式的发文，第二天发展公司即正式成立，向有关部门提出进行土地征用的申请。经游说和贿赂有关经办人员，何永莲等人最终使浙江省国土资源厅预审同意以划拨形式给发展公司供地。2006年1月，温州市国土资源局向发展公司发放了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就这样，发展公司拿到了使用面积达325余亩的商业用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经评估，这片土地价值 1.97 亿余元，扣除已缴纳的土地征用款及集团公司所占 20% 的国有股份比例，英国权等人被侵吞的国有资产价值达 1.15 亿余元。有了自己控股的发展公司，英国权等人便变着法子从国家的菜篮子里偷菜。据检察机关指控，2005年底，英国权起义侵吞集团公司参股的温州菜篮子肉类联合有限公司所经营的白肉运输业务收入。他召集卓宁初、白方中、胡永林、丁荣海等集团公司高管商议，决定将白肉运输业务从肉联公司剥离出来，由发展公司参股成立新的运输公司接手该业务。后经卓宁初等人操作，2006年2月，发展公司出资参与组建了温州菜篮子安通运输有限公司，英国权授意陈国凯担任安通运输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英国权未经有关部门审批，擅自终止了肉联公司自营的白肉运输业务，直接由安通运输公司经营该业务。经审计，
自2006年3月至2010年11月30日，安通运输公司实现净利润2000余万元，其中发展公司应占净利润1500余万元，扣除其中20%的国有股份收益比例，英国权等人贪污侵吞国有资产1200余万元。相比之下，蔬菜市场业务量更大，英国权等人自然更不会放过。早在2006年前后，发展公司在取得楼桥一期征地的土地使用权之后，开始按照蔬菜交易用途建设农副产品交易市场。英国权等人就预谋将集团公司下属蔬菜交易市场的业务转移到了发展公司名下，以侵吞该业务的经营收入。2007年间，丁荣海、胡永林即以发展公司的名义向蔬菜交易市场内的经营户收取尚在建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摊位定金，共计1000余万元。此后直到2010年案发，英国权等人采取多种手段，又将集团公司的近7000万元的蔬菜业务收入转移到了发展公司名下予以侵吞。为了使自己的小菜篮子发展得更快，除直接将国有资产侵吞之外，英国权等人还设法将集团公司的公款挪用给发展公司，名曰是输血。2006年至2008年间，英飞航以每年上缴固定承包费、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方式承包了集团公司下属的外贸部。期间，为了留住和扩大客户源，英飞航向英国权要求挪用集团公司的资金为外贸部先行垫付客户的出口退税款2300余万元。英国权答应并安排王章进行了具体操作。此后，英飞航又与英国权等人挪用集团公司资金1000万元用于盈利活动。此外，英国权父子还与集团公司多名高管一道将3500余万元公款借给他人做生意，其中2000多万元至今尚未追回。英国权的头脑确实活络，有不少的歪点子，早在贪污挪用公款之前，他就打起了国家工资的主意。集团公司组建之后，一直实行工效挂钩的工资管理模式，由温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根据公司职工总数、利润指标完成情况核定公司的工资总额。1998年6月至2007年间，由集团公司总经理英国权决定，副总经理宋洪峰负责指挥，先后担任财务处处长的陈强涛、王章和担任人事处处长的胡秀民负责具体执行。在申报工效挂钩时，通过将停薪留职人员序列为在岗职工的方式虚增职工总数，蒙骗劳动、财政等管理部门，骗批工资总额基数，增加可供分配的工资额度。2004年至2007年间，王章、胡秀民按照英国权的决定，以集团公司名义与其下属市场内从事运输的三轮车工签订虚假劳动合同，将其虚招为集团公司的临时工，在申报工效挂钩工资总额时纳入职工总数，骗取工资总额基数额度。经检察机关查明，1998年至2007年间，集团公司违反国家关于实行工效挂钩的国有企业工资发放规定，以集团公司名义，在应核对的工资总额额度外，将采取欺骗手段获得的核定工资额度的资金作为工资列支，由胡秀民负责工资造册，宋洪峰、陈强涛、王章进行审核发放，将其中的大部分资金集体私分给了集团公司高管及部分的中层干部，小部分资金集体私分给了职工。经查，1998年至2007年的十年间，集团公司伪造骗取工资基数额度资金达 11,198.54 万元。就这样，
这1.1亿余元国有资产竟然被以英国权为首的

0: 蔡澜子集团公司私分侵吞。相比动辄贪污挪用私分的巨额公款，英国权被检察机关指控的受贿25万元简直就是小儿科。他还厚颜无耻地认为自己算是廉洁的。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05年至2010年间，英国权利用职务便利，在农贸市场摊位安排、水产生意等方面，为水产商户黄建全谋取利益，先后三次收受了黄建全现金共25万元。另外，英国权还贪得无厌，吃起了利息差。蔡澜子发展公司的钱毕竟由国有股份和所有股东的私人股份构成。2010年年初，英国权等人擅自先后把2512.5万元资金借给了别人，其中部分资金的实际借款利率是月息 3.9%， 但是公司入账的时候才 1.2%， 英国权等人从中吃利息差。2010年12月，温州坊间突然流传出消息，经群众举报，英国权落马了。接着温州城内开始疯传，包括英国权在内的16名蔡澜子公司的高管先后落网，并牵出了相关人员腐败案，人们无不感到震惊。2011年12月20日上午，备受关注的温州蔡澜子集团腐败窝案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开庭。一大早，法院周边道路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众人经过法警的安检后进入法庭。在当天的庭审中，温州中院开放了一个大型的审判庭，尽管如此，可容纳300多人的法庭依然是人满为患。市民代表、温州市属各单位的纪检组长、犯罪嫌疑人家属、媒体记者，把整个审判庭挤得是水泄不通。这次的审判的规模为浙江法院审判史上所罕见的，16名被告一字排开，齐刷刷地站在法庭上。温州市检察院派出多名检察官排成两排，被告人请的律师阵容就更是庞大，共有27名律师，其中不乏有温州律师界大腕级的人物，一共密密麻麻地挤了3排。阵容如此庞大，让旁听者无不刮目相看。温州跑政法线的几名老记者发出了感叹，这可真算是长得见识了。上午9时30分正式开庭，因涉案人员众多，审判长确认被告人身份就用了20分钟，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持续45分钟，起诉书的篇幅长达12000余字，预计整个庭审过程将持续3天。据公诉人指控，原温州蔡澜子集团董事长英国权等16名高管的捞钱手段五花八门，涉案金额近4亿元。温州蔡澜子集团高管几乎被一网打尽，除董事长英国权外，还有蔡澜子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郭宏元、原副总经理陈国凯、何永莲、卓初宁、纪少坤、胡永林、白方忠、朱洪峰，原总经理助理王章、黄其立、董克凡，人力资源处原处长胡秀民、财务处原处长陈强涛，以及由英国权等个人控股的发展公司总经理丁荣海、英国权的儿子、发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英飞航，均是出庭的犯罪嫌疑人。此外，涉案的还有该集团基建处原处长夏贤玉。今年5月，他被泰顺县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了有期徒刑5年6个月，没收其受贿违法所得7万元。前段时间，涉案的温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冯明、市府办督察处原处长汤一和，也因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分别受刑。在庭审中，英国权称

我之前受到了威胁，供述不真实。针对公诉人指控的贪污、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受贿等四项罪名，英国权当庭翻供，说全部不是事实。他甚至多次扯大嗓门反问公诉人，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我被纪委抓住一年多了，你问我，我问谁？在法庭上，公诉人建议法庭将英国权的认罪表现态度记录下来，作为量刑的考虑。英飞航对检察机关指控的挪用公款犯罪供认不讳，其他被告人虽有不同程度的翻供和异议，但是随着庭审的深入，相互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到了最后一天，各自都在庭上表现出了悔恨之意。庭审连续进行了四天，其中12月24日的庭审持续到凌晨1点左右才结束，总庭审时间约43小时，成为温州法院开庭时间最长的一次庭审。法庭宣布将择日作出判决。2012年5月22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内是座无虚席，万人瞩目的涉案总金额达到 3.7 亿余元的温州菜篮子集团腐败污案在这里开庭宣判。9时30分，随着审判长砰砰的几声敲响法锤，温州菜篮子集团原董事长英国权等16名被告被依次带入大法庭。与一年多前被捕时相比，英国权没有多大变化，只是显得有些憔悴。温州市市属50余家国有企业负责人、机关干部代表、法院特约监督员、新闻媒体记者、被告人家属以及市民代表将近400多人到庭旁听宣判。在逐一核对被告人身份之后，审判长说，本案案情复杂，涉及16名被告人，判决书长达131页7万余字，无法在一个上午宣读完毕，所以今天法庭上只宣读判决书。考虑到被告人中多人年迈体弱，无法长时间站立，审判长让16名被告坐下听审，然后开始宣读判决词。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至2010年间，被告人英国权等人利用职务上便利，共同侵吞公共财务数额高达 2.16 亿余元。其中2003年至2006年间，英国权等人为谋取个人私利，商量成立股份制的温州菜篮子发展有限公司，并以发展公司为用地主体，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吞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325亩，价值11578.8万元。发展公司成立之后，英国权等人又以该公司名义参股组建温州菜篮子安通运输有限公司、温州畜牧屠宰加工有限公司，不仅侵吞原属菜篮子集团参股的温州菜篮子肉联联合有限公司的白肉运输业务，还将肉联公司解散，并侵吞了生猪屠宰业务，分别侵吞国有资产783万余元和401万余元。此外，英国权等人还将原属集团公司的皮碎市场无偿变更给了发展公司，将蔬菜交易所的业务转移到发展公司名下，分别侵吞国有资产893万余元和7975万余元。2006年8月至2010年11月间，被告人英国权等人共计挪用集团公司和发展公司3889万元，分别给被告人英飞航承包经营的集团公司下属外贸部以及戴某个人用于经营活动。1998年至2007年12月间，被告人英国权等人为了多发工资奖金，通过虚增在职职工的人数、虚报工资总额基数的方式，骗取了工资数额共计是11198万元，其中大部分资金集体私分给了集团公司高管领导层和中层干部，
小部分资金集体私分给了职工。

0: 2005年至2009年，被告人英国权利用职务便利，在农贸市场摊位安排、水产生意等方面，为水产商户黄建权谋取利益，先后三次收受黄建权现金共计25万元，并且承诺在楼桥水产市场股份合作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关照。法院审理后认为，检察机关对被告人英国权等人指控的罪名均成立。被告人英国权等人身为国有公司，从事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侵吞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贪污罪。利用自己或他人的职务便利共同挪用数额巨大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盈利活动，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挪用公款罪。身为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国有资产，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的名义将骗取的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私分国有资产罪。英国权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承诺给予其利益，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受贿罪。在共同贪污犯罪中，英国权身为国有公司主要负责人，组织指挥实施贪污犯罪行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且认罪态度差，依法应予严惩。在共同挪用公款犯罪中，英国权是决定者、指挥者，亦系主犯。最后，温州市中院一审判决结果，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英国权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他15名被告人分别获有期徒刑13年至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不等，同时追缴各被告人违法所得，并责令其返还财物，退赔损失。温州菜篮子集团腐败窝案的侦查审理与宣判已经落下帷幕。然而善良的人们不禁发问，这伙贪官为何竟敢明目张胆的一窝火的集体的腐败呢？为何在朗朗乾坤的法治社会如此斗胆的偷梁换柱，明目张胆吞噬国有资产？他们又是怎样化公为私，从国家的菜篮子里将菜一步步的偷了出来？这给社会和时代都留下了一串沉甸甸的拷问。一家垄断着当地市场且关系百姓菜篮子的温州国有企业，竟然是一窝上至董事长下至财务处长的腐败分子的乐园。这是浙江近年来涉案金额最大、涉及人员最多、社会反响最为强烈的一起罕见腐败窝案。涉案对象多达47人，其中涉及到县处级领导干部10人、乡科级领导干部16人。2012年5月22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案总金额高达 3.7 亿元的温州菜篮子集团原董事长英国权等16人腐败窝案作出的一审判决，其中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了英国权死刑缓期2年执行。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准格尔旗苗疆滩引进梅花鹿特色养殖，农文旅融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4: 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我市开幕；
2: 全国49支基层演唱队齐聚暖城，以嘹亮村歌礼赞美好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富民为本。准格尔旗大陆镇苗家滩社区引进梅花鹿，发展起了鹿产业。悠悠鹿鸣不仅拓宽了产业多元版图，更奏响出集体经济持续增收的富民新曲。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杨芳的报道。临近上午10点，梅花鹿养殖基地负责人陆占伟的院落里已热闹了起来。他双手托住人工奶瓶，5-6头梅花鹿幼崽便簇拥而上，争相吸食冲调好的乳奶。小鹿身上出生斑纹清晰，绒毛柔软，样子稚嫩乖巧，惹人喜爱。准格尔旗大陆镇苗家滩社区梅花鹿养殖基地负责人陆占伟：
5: 总共有100多头这个产子母鹿啊，就将开始下小鹿啊，已经下了十几个了。
4: 鹿浑身是宝，鹿茸、鹿血堪称滋补佳品，鹿肉更是餐桌上的高端珍馐。2025年，社区跨越千里，从东北引进100多头梅花鹿，正式按下了特色产业发展的启动键。准格尔旗大陆镇苗家滩社区梅花鹿养殖基地负责人陆占伟：
5: 通过一年的时间吧，从这个经济效益到各方面吧都很好，现在发展到200多头啊，我很有一种成就感。
4: 梅花鹿本身是一种野生动物，人工规范化养殖难度较高，基地按照性别、年龄、生长阶段等进行分群精细化管理，固定食槽、自动饮水槽、生容区配套保定架等标准化设饲设施一应俱全，成熟规范的养殖技术为产业发展夯实根基。如今的苗家滩社区产业抱团发展，乡村旅游串联起多元业态，释放产业价值的新路径。准格尔旗大陆镇苗家滩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白雪：
6: 种植了咱们有花卉基地，还有那个宝珠草莓育苗基地，养殖方面了养进了 X 肉牛，还有咱们东北梅花鹿养殖。现在我们还有民宿，以产学研和农文旅相结合，形成咱们的乡村旅游产业，带动咱们社区经济发展壮大。
4: 目前，苗家滩社区已建成民宿40间。游客在此可观鹿、采摘、住农家小院，体验乡村游的田园意趣。社区正全力打造集观光体验。

0: 休闲住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打卡点，推动重阳产业与乡村旅游双向赋能，为壮大集体经济、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再添一把火。准格尔旗大路镇苗家滩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白雪：
1: 咱们一年的大概经济收入了在100万左右，这批收入部分用于社区集体经济发展，另一部分就是扶贫济困，保护咱们异地白迁决策和户和困难户。现在集体经济了，咱们带动异地白迁户有20-30人，然后他们年收入年增大概到2-3万元。
2: 8月14号，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我市伊金霍洛旗开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的报道。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朱迪，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出席并共同启动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伟出席并致辞，市委常委、副市长提名人选严天亮主持开幕式。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文联、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作为内蒙古文化活动季重要内容，展演汇集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队伍1000余人，通过名家结对辅导、文旅大集、集中展示等形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0: 8月14号，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首场展演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49支基层演唱队伍轮番登台，以最质朴的乡音唱响草原之夜。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刘鹏的报道。首场展演中，湖南代表队带来的《爬科连》以婉转悠扬的苗歌韵律，将湘西山野间的淳朴与浪漫娓娓道来。内蒙古代表队携盛世那达慕登台，清亮童声描绘出草原那达慕的盛大欢腾。海南代表队的作品《守山人》致敬守护绿水青山的乡村守护者，质朴歌声令人动容。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侨韵南风艺术团成员韩东辰：
3: 很幸福，把我们大湾区的建设，把我们乡村的那些好听好玩的玩意儿带到我们的大草原来，就像我们的歌声就像一首幸福的家书，写给大草原的亲朋好友。我们也会把大草原的长调、各个地方的小调、羊肉的美味带回我们南方，带回我们大湾区去。
0: 来自天津、上海、山东等地的队伍也带来了各具地域特色的精彩表演，不同风格的乡土作品百花齐放，尽显基层文艺的蓬勃生机。展演过程中，知名艺术家刘和刚等对参赛队伍进行点评，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提供了指导。文艺志愿者阿尔法、唢呐演奏家刘希湛、戏剧家许地也带来了《中国梦》《百鸟朝凤》《前门情思大碗茶》等助演节目，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国家级非遗湘西苗族民歌省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吴廷翠：
4: 我是第二次来伊金霍洛了，我感觉到我们的部落乡亲们很热情，这座城市很干净，美食很好吃，奶茶很好喝，所以于是我就带着我众姐妹，带着我们家乡的苗歌巴科脸，受我们美丽的草原。
0: 作为中国文联强基工程的品牌活动，村歌嘹亮连续3届在我市举办，参演队伍带着泥土的芬芳，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汇聚在一起，用嘹亮歌声唱响美好生活，展示强基工程结对帮扶重文化的成果，实现了群众唱主角，增强了基层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激发了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观众麻新月：
5: 今天在现场观看这场村歌嘹亮展演，感受特别深，既有草原歌声的豪迈，也有岭南等地的乡土曲调，普通老百姓站上舞台歌唱家乡，感染力很强，也实实在在感受到强基工程给乡村文化带来的新活力。
2: 8月14号，样容2026年第二届中国创新创意设计大赛在我市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的报道。活动现场，模特身着羊绒创意成衣轮番亮相，以直观立体的舞台呈现，充分展示羊绒面料创新设计成果。活动随后举行

0: 成果转化集中签约仪式，相关企业代表与参赛选手现场签署合作协议，打通设计成果产业化落地通道。签约仪式过后，还为各赛道获奖选手颁发荣誉奖项。大赛自4月23号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国内国外涵盖101所高校和43家行业企业的800余件套参赛作品。赛事设置服装、家居及文创艺术类两大赛道，评审专家组围绕原创性、艺术性、实用性与市场价值多重标准严格评选，最终80件套作品晋级决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高祥瑞：
1: 那个第一次来鄂尔多斯也是因为这个大赛才来到这儿，然后整个这大赛的决赛的展览也很专业，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品牌吧。
0: 此次大赛围绕探索羊绒纤维的无限可能为主题开展，旨在通过设计语言传递羊绒的真挚与实用，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兼顾艺术价值与市场需求，展现羊绒等纤维制品在全球市场的多元化潜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方晓峰：
2: 鄂尔多斯是我们羊绒的一个重要产地，同时呢，也是羊绒产业的一个重要的基地，是吧？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设计作为一种这个赋能的手段，它能够跟第一线的产业产生直接的联动关系，就真正的去做到设计赋能。
0: 本次大赛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大赛通过挖掘羊绒材料的创意设计潜力，打造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的创新设计平台，实现了设计、转化、市场全链条闭环，同时推动羊绒产业在设计、科技、环保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实现羊绒产业的品牌升级，进一步提升我国羊绒设计及产业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3: 近日，市博物院推出古埃及文明主题青少年夜间研学活动，孩子们夜游展馆，走出课本，探秘璀璨千年古埃及文明。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都义璇、曾维央的报道。在市博物院展厅内，一场沉浸式古埃及文明主题夜间研学活动有序开展。不同于日间常规观展，夜间研学氛围静谧独特。参加活动的青少年们有序驻足，并认真聆听讲解员的细致讲解。大家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探索任务，相互交流讨论，记录发现，沉浸式感受古埃及的独特魅力。市民海日汉：
4: 这次博物馆夜间研学活动正好能有效利用我的夜间时间，在参观和互动中，我对古埃及文明有了更加直观立体的认识，也获取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历史知识。
3: 针对青少年日间忙于课业作业、兴趣培训，难以参与实践的情况，本次夜间研学活动将课堂延伸至晚间，为孩子们开辟了灵活便捷的参与窗口，极大丰富了其暑期夜间文化生活。不同于日间观展纯讲解，夜间研学活动采用小组协作探索加专业精讲导赏加现场成果汇报三位一体的创新模式，引导青少年从被动观展转向主动探究，在沉浸式氛围中深度解读古埃及文明的艺术魅力及文化底蕴。市博物院夜间研学活动将持续至10月18号。市博物院讲解员韩思娜：
5: 夜间研学活动既增加了博物馆的夜间文化体验，又丰富了青少年假期的夜生活，依托了尼罗河畔古埃及的人间烟火与永恒神殿展览，通过研学课程调动同学们的主动思考与协作能力，那对比中外文化文明，感受到历史的魅力，同时提升文化素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准格尔旗沙格赌镇民乐社区持续6年开设雏鹰逐梦艺教班，守护辖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走进沙格赌镇民乐社区雏鹰逐梦艺教班，近50名中小学生正专注地完成暑假作业， 即将升入大四的志愿者郝佳乐正和其他志愿者一同耐心为孩子们答疑解惑、辅导课业。

0: 在这群志愿者队伍里，57岁的张小芳格外亮眼。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自学家庭教育前沿理论，积累了扎实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帮助更多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她主动加入义教队伍。民乐社区是沙格赌镇大型生态移民安置社区，聚集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农牧民家庭。不少家庭的孩子在假期没有大人陪伴，为破解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假期管护痛点，2021年，准格尔旗众城志愿者协会在这里发起“雏鹰逐梦”义教护航公益项目，在寒暑假常态化开展公益义教服务，为辖区少年儿童搭建起温暖安心的假期港湾。期间，300多名志愿者接续坚守，累计惠及中小学生550余名。
1: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乔娟、呼群、薛景硕，统筹杨培培，责任编辑张慧，播音孟楚、王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哎，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敬请收听。
5: 从某种意义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党人对于百姓的共同心理。只是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辛亥期间的革命党人是典型的英雄史观，他们是英雄，老百姓都是群盲。革命就是先知先觉，解放后知后觉，以英雄解救群盲。所以从兴中会开始，所有的革命和起义本质上都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过去历史书总是指责革命党不发动群众，但在革命党人的字典里根本不存在发动群众这个概念。他们认为革命是不需要动员的，动员了底层的百姓，对革命弊多利少。换言之，就革命而言，百姓是一种被动的物。其实居高临下的革命党人对于百姓大多心怀悲悯，他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救百姓，把他们从异族统治的奴隶状态中拔脱出来，既有民族解放的意义，也有反抗暴政的价值。这种感觉赋予了他们决然的革命正当性。所以虽然革命党人的起义造反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但被捕后的革命党人做叛徒的却不多，慷慨赴义者比比皆是。辛亥年四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费心最多、花钱最多、也牺牲最多的一次起义。这场起义的过程，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简单的说，就是单兵作战的温升才斜刺里杀出来刺杀伏旗，使得清朝官方提高警惕，大肆搜捕党人，因而破坏了起义计划。原定的十路进攻变成四路，但仓促发动之时，只有黄兴率领的一路真的动了起来，原定的新军和防营都没有响应，起义失败是必然的。这场起义，革命党人做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筹了最多的钱，超过了17万，按当时的标准，足以武装一个镇的军队了。清朝官方也说，起义军的枪械比他们的还先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起义，也只动员了800从各省选出来的先锋。真到发动之际，人不足400，攻打督府的才百余人，但也敢贸然发动。 似乎在革命党人看来，只消他们动起来，就这点人也足以扫平偌大的广州。广州的老百姓会跟着他们走，不跟着走也不会帮清政府。黄花岗起义中，一般来说，革命党人对老百姓很好，在他们脑子里，革命就是拔救百姓于苦难之中，所以当他们碰到百姓有难的时候，不管处境怎样，都会不由自主地帮一把。革命党在进攻督府之时，凡是碰到老人和孩子，就会暂时停止行动。原本计划在一个棺材店释放炸弹，但因该店的妇女小孩都在店后居住，遂弃之而去。行动时碰到一个跟家人走散的女孩子在街边哭泣，党人让她走开，她吓得只知道哭，迈不动腿。这个党人只好拉着她走入旁边一条街，想给她找个人家躲躲，可是连敲数家都不开门。最后党人敲一家裁缝店的门还不开，党人大怒，再不开用炸弹炸了。这家不得已把门打开，党人令其接下女孩方才离去。事不济了，一个党人逃走，无奈是外地人不识路，抓了一个铁匠让他带路。见这铁匠浑身发抖，党人说，你是不是冷啊，我把衣服给你。铁匠说，我不是冷，我是怕你。党人回答道，我又不吃人，我们干这个是为民除大害的。铁匠方才把心放下一点，可以战战兢兢地带路了。起义失败，党人被追捕，即使在逃亡途中碰到穷人，还是会加以施舍。在广州小北门一带，多是穷人小贩，被战火波及，妇女叫孩子哭，党人就给他们钱押金。战火之后，好些穷人手上都有了港币，都是革命党给的。但是同样为起义的党人，如果碰上青壮年，看上去像有文化的人，有时就不大客气。当夜有一位吕岳中学的教师和亲戚外出，碰上一伙党人，先是被怀疑为满人，令其数数目字，从一到十。后来的武昌起义，革命党也这样辨识满人，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同胞，就强拉他们入伙。俩人畏缩着不想干，党人大怒说，我被重分县镇，九死一生，将为同胞谋幸福，这也是你等应有之义务，你们怎么如此胆小如鼠，让我们冒险犯难，你们坐享其利。不由分说强拉着他们跟着走，走慢点还拳脚相加，直到碰上了清兵。这些党人去迎战，二人在趁乱逃走。比较起来，革命党人在多数的起义中对老百姓既比会党好，

比清兵好，除了辛亥革命后期大肆扩军，良莠不齐，有很多民军胡来之外，在此前的历次起义中，这些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不管不顾的烧杀肯定是没有的，对老弱

0: 会党习惯性的裹挟一些人进来，革命党人其实也可能做这样的事，只是他们做的时候方式方法不大一样而已。从某种意义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党人对于百姓的共同心理。只是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多数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于革命其实相当冷淡。他们对清政府不是没有不满，但绝没有到揭竿而起的地步。对革命真正有几分热心的是城市的市民，在黄花岗起义的档口，连市民都未必欢迎起义，但是自信满满的革命党人却觉得是自己给了百姓们带来了解放，主要是从异族统治下的解放。当他们要求百姓用自己的行动剪辫子证实这个解救之时，却遭到了百姓的抵制，有的地方甚至引发骚乱。但是就是用武力强迫，革命党也要贯彻这种解放。在启蒙期间，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也蛮在意的革命党人，到了这种时候却纷纷热衷强制，以强力剥夺农民保留辫子的自由。革命党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因为他们是解放者，剪辫子既是一种解放，一种摆脱奴隶根性的自由，也是对百姓的恩赐。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元泰。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提到保路运动，历史书上一般都沿袭孙中山的说法，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不过就事件的因果而言，虽然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发生在同一年的前后脚，但两者却没有直接关系。历史书上说，由于保路运动的结果，一部分湖北新军被调去弹压，因而给武昌起义造成了便利。其实这也无从说起，因为入川的这部分新军也一样得到革命党员的渗透，并非顽固的巡防营，一点儿都不比留下的人少。但是从大的政治气候而论，保路运动的确跟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点关系。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清贵上台以来，有诸多的倒行逆施，影响最大的就是收权，一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二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这收权政策牵动面最大的一个行动。原本发动立宪请愿的汉人士绅是要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权的，结果不仅没有分到权，连已经有的人家还要拿走，一怒之下愤而同情革命，不帮朝廷帮乱党。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路运动跟辛亥武昌起义是有关系的。保路运动其实不仅仅是四川的事，凡是修建或者正在准备修建铁路的地方都有保路这回事。比如粤汉铁路涉及的两湖和广东，沪杭甬铁路涉及的江浙，而且所有参与此事的士绅都愤愤不平，十分火大。但相比较起来，四川人的火气更大些，反过来朝廷对川人似乎也更为苛刻。川人修铁路始于川汉两地督府的动议， 1903年

0: 时任四川总督的西凉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商定修建川汉铁路，铁路沿长江自武汉而上，先修到重庆，然后再由重庆到成都，以宜昌为界，宜昌以上由四川修，宜昌以下由湖北负责。1904年，四川铁路开始兴办，用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由于募股方式比较灵活，到1909年，四川已经筹集了1000余万两。不仅士绅参股者众多，就是贩夫走卒也有入股的。由于相当的股份是以租股的方式征集，所以不仅地主，就连一般农夫也有股份。四川的袍哥头面人物自然也少不了有份。而且虽然四川铁路名义上是商办，但却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筹集股本的时候，每个县都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通过钱粮征收之际摊派。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省的路权属于典型的地方势力范围，自督府以下的各级官员到大小士绅都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蜀道难，修路不易，川人修铁路却从一开始路线就选错了。武汉到重庆有长江航道在，原本就不用修路，而且这一段的沿江沿线山道险峻，地质状况复杂，修起来难度太大，即使以今天的技术条件修起来也难。可那时的川人却偏要顶着困难上。川汉铁路1910年在宜昌开工，修了一年才在宜昌到湘西口一段修了100多公里的路基，还没有进川呢。屋漏又逢连夜雨，四川铁路公司存在上海几个钱庄的几百万两银子，又因钱庄在橡胶股票风潮中突然宣布倒闭而血本无归。显见是四川铁路公司中有人想要生息图利，结果吃人骗了。当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之初，并没有像在江浙和两湖一样引起激烈的反弹。川人只要朝廷肯将开工的费用承担下来，将赔的到账担下来，将已经筹集的股份部分用现金偿还，部分以股票抵账，也就可以了。看来川人修铁路专啃硬骨头，实在是啃累了。可是朝廷对于各地的态度却往往根据修路的成绩而有所区别的。对江浙最客气，因为人家的铁路修得差不多了。对两湖和广东次之，对四川最不客气，不仅不肯替川人赔到账，而且连宜昌段的工程款也要清查，其余的股份只肯换成官股，四川铁路公司的现金全部要提取拿走。当时四川的总督赵尔巽已经离任，宜阙由赵的弟弟赵尔丰接任，在未到任前由布政使王仁文代理。王仁文知道此事所关川人的利害，屁股完全坐四川地方一边，一直在为川人说话，跟朝廷力争。四川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们也接二连三地向朝廷呈文，但亲贵朝廷却不肯做哪怕丁点让步，态度越来越强硬。于是四川全省成立保路同志会，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搭起了光绪皇帝的皇台，上书光绪戊戌维新时的铁路准规商办上谕。袍哥们空前活跃，全川上下都动了起来。在保路的动员中，朝廷向外国借款修路被顺理成章地贴上了卖国卖川的标签，而铁路公司自己的到账路线选择的失误则不见了踪影。 加之朝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在四川的强硬推行，的确损害了大小股东的权益。尽管这个权益在暗中也被主持其事的士绅们损害了很多，所以全川上下很快就闹了起来，每次开会都哭声震天。虽然在某些外国观察者看来，开会的人里面下层人士甚至地痞流氓越来越多，这时朝廷却依然执迷不悟，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应对，赶走了王仁文，换上了不明利害也不明就里的赵尔丰，同时派端方率兵进川，明摆着就是要来硬的。结果硬是够硬了，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请愿罢市浪潮，赵尔丰抓了请愿的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和罗伦，开枪杀了人。于是保路运动在革命党和袍哥的运作下变成了武装反抗，原来领导运动的立宪派士绅也被逼反，保路同志军遍地开花，最后保路跟辛亥革命的洪流会合，冲垮了清王朝。赵尔丰和端方都在这洪流中身首异处。当然经过这场变乱，四川的铁路也彻底烟消云散，一寸也没了。好玩的是，辛亥革命之后，卸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袁世凯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一个明显被忽悠的职位。但被忽悠的孙中山却宣称要建20万公里的铁路，可是孙中山最后也跟川人一样，一寸铁路未建，就被迫发动再一次的革命。不过这回轮到发动革命的人倒霉了，说起来都是铁路惹的祸。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革命过场的都是大角色，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发挥的好与孬，都在改变着历史。被绑入都督府的黎元洪，在做都督的前几日，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活脱一尊泥菩萨，所以人们叫他黎菩萨。黎元洪是个命特别好的人，看相貌，此人国字形，四方大脸，仪表堂堂。从清朝到民国，官场之中有这样相貌的人，命都不错。在清朝举人大挑的时候，这种人属于首选，只要参加大挑就注定会做官的。大挑的标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用人的相貌标准，在上面的人大抵以为凡是长成这个模样的人比较靠谱，所以这样的人但凡进了官场，官运大抵亨通。黎元洪也是这样，这个出身海军，进过北洋水师学堂，做过严复学生的人，得到张之洞的赏识，改投陆军之后一路顺风，升到协统。要说有什么本事很难说，但的确比较老实，为人谨慎，做军官从不克扣军饷，带兵也比较宽厚，胸无大志，规规矩矩，在瑞城小老婆眼里是个老实巴交，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的憨大头， 比较起来，这个出身海军的人知识

0: 水准似乎要比陆军将领要强些。一位接近他的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们，黎元洪能用简单的英语跟他对话，海军学堂出身的人应该差不多，因为当年海军就是学英国的，教材和教师都是英国人和英国的留学生。在湖北新军里，他和张彪一个混成协统，一个镇统，张彪的声誉一般，传闻颇多，可对他几乎没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憨大头，后来居然断断续续做了好些年的民国总统，期间多少个风云人物至少在名分上都得屈尊于他之下，比如后来做了民国总理的段祺瑞，前清时节已经官拜军统，但进入民国却未在黎元洪之下。有这样的好命，关键是辛亥武昌起义那天，他刚好是武昌新军的协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1: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 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接民心，手足乡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 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 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 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

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各位好，欢迎光临今天的节目，我是杨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分享经典的情歌。首先来听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在1988年，那个时候还不满30岁的童安格推出了第5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第一张进入内地市场的专辑，也使得他的名字和歌声在一夜之间风靡整个中国。最早其实这首歌呢是写给裘海正的歌曲，最终还是童安格自己把这首歌唱红。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菀之一首《我真的受伤了》。那最初这首歌呢是王菀之写给歌神张学友的歌曲，收录在张学友2001年专辑《热》当中。

刚刚恋爱的人经常有歌中的心情，谈过恋爱的听到这首歌也会回忆起刚刚恋爱时候的心情，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轻声哼唱和简单的吉他字字轻扣人们的心扉，落在心里又被各自的故事放大100倍。我们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安虎《天使的翅膀》。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喜欢你来自于1988年 Beyond 的经典歌曲，这是黄家驹写给和自己已经分手的女友的一首歌曲。最初做音乐的时候呢，由于某些原因，黄家驹不得不放弃深爱着的女友，把时间和精力放在音乐当中，这令他十分的愧疚，所以也就写了这首《喜欢你》，表达了对于失去爱情的这种苦楚。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继续来听到的是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2: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3: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4: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0: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2: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3: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4: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喂，闺女啊，
8: 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这首歌来自于李健2007年的作品《风吹麦浪》，从头到尾贯穿着一种远离城市喧嚣的轻柔欢快之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主持人杨志。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聆听经典的情歌，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流年》。

流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王菲的生活，王菲坦言一切的创作来自于情绪，有了女儿，所以生活上的改变都一定会影响自身的情绪。林夕因此有感而发，创作出了这首《流年》，这是一首抒情的歌曲。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秋意浓》。

来自于信乐团2003年的音乐作品《离歌》。这里就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分享共同的歌声日记。继续呢，我们会听到的是1995年许美静的歌曲《遗憾》。许美静的代表作品之一，由词曲号称新加坡李宗盛的陈嘉明创作，编曲则由吴庆龙完成。正是由于这张专辑《遗憾》和之后的《都市夜归人》，使得许美静名声大噪，在歌坛也是日益攀升。来听听这首《遗憾》。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呢又要结束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杨志将会继续的带大家来聆听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明天再见。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

把雨人送还给山，把色彩。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说电影；9:00到10:00相声大会；10:00到11:00电台情歌；11:00到12:00应急时刻；12:00到13:00一笑堂；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梦想旅行日志；15:00到16:00听见；16:00到17:00中国大案；17:00到17:30音乐导航；17:30到18:30一笑堂；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 FM 八十九点六，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

0: 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1: 榜样的力量那是无穷的，在朱棣的鼓舞下，这个明军如下山猛虎般的冲入敌阵，疯狂砍杀蒙古士兵，朱棣更是亲自挥刀斩杀敌人。士兵们为了在皇帝面前表现得更好一点，自然是更加卖命。经过两三次冲锋，阿鲁台军彻底崩溃。这个阿鲁台带头逃跑，而且他逃跑的效率很高，一下子就逃出去上百里地啊。他本以为安全了，可这个明军呢，却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边追杀。阿鲁台是筋疲力尽的，跑到了回曲津。跑到这个地方，他实在跑不动了，便停下了休息。可还没等他坐稳，明军就赶到了，又是一顿猛砍呐！阿鲁台二话不说，扭头就逃，并最终以极其强的求生本能是再次逃出升天，但他的手下却已几乎全军覆没。在获得全胜后，朱棣班师回朝。经过这次打击，鞑靼的势力基本解体，大汗被杀，实力大大削弱。阿鲁台被明朝的军事打击搞得痛苦不堪，手忙脚乱，四处求援却无人援助。无奈之下，他于永乐八年，也就是公元1410年冬天，正式向明朝朝贡，表示愿意顺服于明朝。此战过后，北方各蒙古部落无不心惊胆战，因为明朝这次军事行动让他们认识到，这个强大的邻居是不能随意得罪的，说打你就打你，绝对不打折扣。朱棣的这次出征虽然没有能够完全解决问题，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敌对势力，为北方边界换来了一个长期和平的局面。至少朱棣本人是这样认为的。
2: 鞑靼战败的消息震惊了很多蒙古部落，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由黄金家族统领的蒙古本部居然如此不堪一击。而在他们中间有一个部落对这一结果却十分高兴，这个部落就是瓦剌。我们前边说过，瓦剌和鞑靼之间有很深的仇恨，估计也超过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那么在明军进攻时，这个瓦剌作为与鞑靼同一种族的部落，不但不帮忙，还替明朝政府解决了本雅什里这个祸害，这样的功劳自然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嘉奖。作为这场战争中的旁观者，瓦剌得了很多利益。然而明朝政府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这位旁观者就将转变成一个参与者。瓦剌首领马哈木是一个比较有才能的统治者，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地盘，而自己的最大竞争对手阿鲁台已经被明军打成了无业游民，他所占领的东部蒙古也变得极为空虚。马哈木是个见了便宜就想占的人，他开始不断蚕食西部蒙古的地盘。几年之间，瓦剌的实力那是开始急剧膨胀，占领了很多地方。此时的阿鲁台却缺兵少将，成了没娘的孩子，他只能去向明朝政府哭诉。可是每次得到的都是，
3: 知道了，你回去吧，我们会和他们打招呼，哎，这之类的话。
2: 上学时候的经历告诉我们呢，打小报告的一般呢都没有好下场，阿鲁台也不例外。他告状之后的境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经常挨打，而且呢一次比一次狠。鞑靼从此陷入了极端困顿的境界。应该说，阿鲁台落得如此下场，不但是因为瓦剌的进攻，明朝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也是其中一个因素。眼看鞑靼就要一蹶

不振。然而此时时局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瓦剌变得强大了。不管瓦剌和鞑靼有什么样的矛盾，但他们毕竟还是蒙古人，攘外必先安内，也并不单单是汉族的传统。在打垮了鞑靼后，瓦剌的马哈木也动起了统一蒙古、恢复帝国的念头。他立达里巴为汗，还侵占了和林。这位达里巴呀，属黄金家族阿里不哥系。明朝政府终于发现，这个旁观者竟然已经变得如此强大，大有一统蒙古之势。而此时阿鲁台也已经被打得失魂落魄，竟然带着自己的部落跑到了长城边上来，说自己已经没有活路了，要求政治避难。事到如今，再也不能不管了。明朝政府如同古往今来的所有政权一样，都遵循一条准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昔日的朋友终于变成了敌人。明朝对瓦剌说：你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瓦剌说：我不滚。不滚我就打你，你来吧，怕你不成？不再废话，那就开打。马哈木敢与明朝如此叫板，绝不是一时冲动，他还是有点资本的。当时瓦剌所管辖的西蒙古一直没有受到过明朝的正面打击，而在明朝攻击鞑靼的军事行动中，他还趁机捡了不少便宜，越发耀武扬威起来。这就如同一个小康之家突然中了几百万的彩票，便摆起了排场，想去跟人比富。马哈木明白，一旦和明朝撕破了脸，那就要动真格的。但马哈木并不畏惧，因为他也有自己的杀手锏——骑兵。在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已经不再是蒙古本部鞑靼，而是瓦剌。事实证明，蒙古不愧是马上的民族，他们生长在马上，血管里流的是游牧民族的血液，即使不复当年之荣光，他们也无愧于最优秀骑兵部队的称号。马哈木仔细观察了明朝和鞑靼的战争，他敏锐地发现明朝的骑兵并不比鞑靼的强，而是因为明军势头很大，而鞑靼却出现了内部分裂，所以才会如此轻易地击败鞑靼。我不会犯那样错，瓦剌将在我的统一指挥下诱敌深入，然后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一举歼灭明军，重现蒙古的辉煌。马哈木并不是一个只会空喊口号的人，他已经准备了一个详尽的作战计划，并预设了决战的地点。他相信只要明军被引入了这个圈套，他就一定能够取得战役的胜利。他几乎成功了。自从瓦剌表示不服从明朝的调遣，不肯回到西蒙古领地后，朱棣啊就下决心要拔掉这根钉子。自小以来，只有他抢别人的东西，别人乖乖听他的话，他不去欺负别人，已经就谢天谢地了。还没有谁敢欺负过他朱棣，而如今小小的瓦剌竟敢和他公开叫板，不教训一下是不行了。永乐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的二月，他再次带领50万大军远征，安定侯柳生等部将随同出征，大军是浩浩荡荡向瓦剌出发。朱棣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将领，他很清楚自己的骑兵并不能在与蒙古骑兵的直接冲突中占到多少便宜，毕竟自己手下最精锐的骑兵还是蒙古人组成的舵眼三卫，而这些人还是拿钱的雇佣兵，如今要到瓦剌的

上与他们作战，瓦剌的骑兵必然会全力以赴，其战斗力是很强大的。骑兵战斗力上的差异，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全民作战的瓦剌也必然会充分利用这一战斗兵种上的优势，加上明军深入敌境，敌军必有埋伏，如何应付这些问题呢？朱棣早已准备好了对策，他演练了全新的阵型，并带上了一支特殊的军队。他相信呢，这支军队一定会给马哈木意想不到的打击。这个大军就出发了，行军四个多月，一路扫荡瓦剌势力。但让这朱棣吃惊的是，即使在深入瓦剌境内后，他们也没有遇到过像样的抵抗。朱棣和秋福不同，他的直觉告诉他，瓦剌军队正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进行一场决战。六月初三，明军前锋将领刘江到达了康哈里海，无意之间发现了瓦剌军队，他立刻发起进攻，将全军击溃，并抓获了俘虏。据俘虏交代，马哈木就在此去百里的呼兰呼什温，就是今天的蒙古图拉河，而且马哈木毫无准备。走了几个月的将领和士兵们，都十分兴奋，他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希望能够一举打垮瓦剌，如今已经得到了确切敌情，正好可以给对方来一个措手不及。但朱棣的反应却出乎每个人的意料。朱棣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仔细分析了敌情，他也认为敌人就在附近，但这些敌人绝不是毫无防备的，而且已经做好了决战准备，所以他下令军队不可轻动。下属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沮丧，但他们毕竟不敢违背皇帝的军令。但出人意料的是，过了不久，朱棣又改变了主意，命令军队立刻兼程前进。将领们十分高兴，却又摸不着头脑，这位皇帝陛下打的是什么算盘？朱棣陷入了矛盾之中，他长期以来的军事经验告诉他，以种种迹象看，瓦剌军队是有意识的诱敌深入，而刘江打败的先锋部队很明显是瓦剌故意放出来的诱饵，如果继续深入，必然会遭到瓦剌的伏击。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在此等待瓦剌前来决战，但这是不可能的。作为一支深入敌境的军队，找到敌人主力速战速决才是关键，粮食就这么多，无论如何是耗不起的。没办法了，敌人就在前方等着我们，那就来吧，龙潭虎穴也要闯上一闯，更何况我也有自己的杀手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前方百里，呼兰呼什温。此时的瓦剌首领马哈木正沉浸于喜悦之中，他看着部落的另两个首领太平和伯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他的周密策划之下，瓦剌保存了实力，并集结了部落最为强大的3万骑兵，在呼兰呼什温设下圈套，等待着明军的到来。马哈木之所以挑选呼兰呼什温为战场，是有着充分考虑的。呼兰呼什温附近多山，有利于骑兵部队的隐藏，而且将骑兵藏于山上还有着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一旦发现了明军，可以借助山势直冲而下，以难挡之势一举冲垮明军阵型。只要这明军阵型一乱，即使人再多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能乖乖的任自己宰割。马哈木是对的，虽然他肯定没有学过物理

0: 不会懂得势能这个概念，但将骑兵放在高处一冲而下，确实有着极强的冲击作用。如果明军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阵营必然会被截成几部分，到时首尾无法呼应，形成不了强大的战斗力，就是一盘散沙呀。这实在是马哈木所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居高而下，一举荡平，如同一部完整的动作片，前三个动作是准备，最后一个是结局。但这部动作片要想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必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当瓦剌军队从高处向下冲击时，明军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明军疑是我囊中之物，不久之后，瓦剌和我马哈木必将成为蒙古新的领袖。可惜明军统帅朱棣偏偏是一个有办法的人，北平城造反时他有办法，白沟河大战时他也有办法，被挡在山东之外进退两难时他还是有办法，没有办法他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六月初七啊，他带着自己的办法来到了呼兰呼市温，来到了马哈木为他安排的战场。看完四周的环境，朱棣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和他想象的丝毫不差，此处山多险峻，是伏击作战的不二之选，无论如何这里就是决战的地点了。当那浩浩荡荡的大军来到自己眼前的时候，马哈木感觉到了强烈的兴奋，身后的三万大军只等待他的一声号令，就可以杀下山去，把明军击溃，彻底的击溃，离成功只差一步。更让马哈木惊喜的是，明军打头的并不是什么精锐骑兵，而是一些步兵，这简直是天助我也。只要打开了突破口，明军必然无法抵抗自己的攻击。虽然离明军还有一段距离，但在仔细观察了明军阵型后，马哈木已有了必胜的把握。他随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杀！三万骑兵自山上是一冲而下，以猛虎之势扑向山下的明军，杀声遍野，马匹嘶鸣，震天动地。马哈木得意地在山上指挥着他的军队，等待着瓦剌骑兵一举冲垮明军的景象，胜利就在眼前。然而啊，就在瓦剌骑兵发起冲锋后不久，这场看起来一边倒的战役局势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原先队伍前列的步兵迅速由中间向两翼后退，中军后阵立刻涌出一支部队填补了空位。这支部队与明军中的骑兵和步兵不同，他们手中拿着的并不是马刀或者长剑，而是火铳。在迅速排好阵型之后，士兵们将手中的火铳是对准了不断逼近中的瓦剌骑兵，他们等待着指挥官柳生的命令。瓦剌骑兵注意到了明军阵营变化，但他们并没在意，而是继续纵马猛冲。此时山上的马哈木也看到了这一幕，和他手下的那些人不同，他是见过世面，明军阵型的这一突然变化让他毛骨悚然，血液几乎凝固，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是山鸡羊，快退，已经来不及了。中军主帅柳生一声令下， 万枪齐发，冲锋中的瓦剌骑兵万料不到会有这样突然的打击，纷纷受伤倒地，损失惨重，一时间战场上人仰马翻，惨烈无比。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2年的一个深夜，在伦敦肯辛顿一间破旧的旅馆里，一个女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然而当他来到走廊里时，一个男人突然冲了出来，拔出匕首，一刀刺进了他的胸口。女人倒在了地上，他简直不敢相信向他捅刀的这个人曾经疯狂地追求过他。难道拒绝他的结果就是这样吗？最终这位女性不治身亡，年仅44岁。如果只是这么看的话，这不过是一桩普通的情杀案，被纠缠的女人，失控的男人，再寻常不过。然而您绝对想不到，倒下的这个女人，她的胸前曾经别过英国的乔治勋章、大英帝国勋章和法国战争十字勋章，还曾经被英国首相丘吉尔亲口夸赞过，因为她曾经是二战战场上立下过奇功的精英间谍。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女性，她的人生会如此潦草的收场呢？她到底做过什么，能让英国和法国都为她受勋？纳粹秘密警察为什么会把她当成病人放走？她是怎么单枪匹马救出了三个即将被处决的战友？战争结束后，他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巨变？听天下，跟你聊聊克里斯汀·格兰维尔的《谍海浮沉》。说起来，克里斯汀并不是那种按照标准流程培养出来的特工，他之所以会走上当特工这条路，完全是因为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一开始克里斯汀的名字还叫做克里斯蒂娜，1908年 克里斯蒂娜出生在波兰华沙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波兰的伯爵，母亲出身于犹太银行家族。和当时很多贵族女孩不一样，克里斯蒂娜的童年不是在舞会的钢琴声里度过的。她从小喜欢运动，整天泡在马场骑马，时不时就跟着父亲去庄园里打猎，还练出了一手十分高超的滑雪技术，冰天雪地里能把同龄人远远地甩在身后。后来这些都变成了他在战场上保命的本事，甚至改写了他的整个人生。因为容貌出众，克里斯蒂娜还拿过波兰选美比赛的冠军，是华沙社交圈里的名人。如果日子一直这样过下去，他大概会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过完安稳富足的一生。可命运的转折来得比谁预想的都快。在克里斯蒂娜22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道慢慢中落。他有过一段仓促的婚姻，没能维持多久就草草收场了。在这一段低谷期，克里斯蒂娜在滑雪场认识了波兰外交官耶日吉日茨基。俩人结为夫妻后，她就跟着丈夫派驻到了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外交官夫人的身份让她重新拥有了体面安稳的生活，可这份安稳却没能留住她。1939年，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仅仅半个多月，苏联从东部边境出兵，两面夹击之下，波兰不到一个月就全境沦陷，大批波兰人背井离乡，踏上了流亡之路。与此同时，波兰找到了自己的同盟国英国，流亡政府在伦敦成立。听到这个消息，克里斯蒂娜坐不住了，她立刻赶往伦敦。之后她直接就找到了军情六处的负责人乔治泰勒，请求他把自己派回欧洲做特工。他的理由呢也很直接，他熟悉波兰，懂语言，会滑雪，可以从匈牙利翻越塔特拉山进入被占领的波兰，把情报带出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英国情报机构的外勤一线几乎全是男性，女性大多只做内勤密码、档案整理这类工作，从来没有谁能主动找上门要求去最危险的敌占边境执行跨境任务。但和克里斯蒂娜聊了聊，泰勒就发现这不是一个空有一腔热血就主动请缨的人。用泰勒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燃烧着的波兰爱国者，一个专业级滑雪者，也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就这样，克里斯蒂娜破例成为了军情六处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外勤特工。为了方便工作，克里斯蒂娜化名克里斯丁·格兰维尔，成了英国在欧洲秘密战线上的一枚棋子。很快，克里斯汀抵达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当时的匈牙利还没完全被德国控制，名义上保持中立，是波兰流亡者和情报人员最重要的中转站。在布达佩斯，他认识了波兰军官安德烈·科维尔斯基。安德烈在波兰战役中负伤，失去了一条腿，却硬是拖着假肢继续做情报工作。克里斯汀和安德烈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搭档与爱人。他们在布达佩斯一点点搭建起情报网络，对接波兰境内的地下组织，接应逃出来的流亡军人，筹备跨境运输的路线和物资。情报网已经铺开，可真要闯过纳粹的封锁线，把情报送进波兰，克里斯汀还得打一场硬仗。他的战场在哪儿呢？答案是在雪山里。当时波兰全境被纳粹占领，边境线拉满了铁丝网和岗哨，白天有巡逻机低空巡查，晚上也有探照灯来回扫，常规的陆地通道根本走不通。于是克里斯汀就把目光投向了波兰和匈牙利边境的塔特拉山脉， 那里常年被冰雪覆盖，到处都是陡坡，哪怕在和平年代都是滑雪运动员才敢碰的极限路线，更别说战时的山里还有巡逻队巡查，到处都埋着地雷。但也正因为危险，这里纳粹防守最为薄弱。1940年冬天，克里斯汀第一次执行跨境任务，在一个风雪最大的深夜，他把微缩胶卷藏在滑雪手套的夹层里，身上带着无线电密码和活动资金，踩着滑雪板就冲进了雪山。他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十几个小时不停歇的滑行，手脚冻得失去知觉也不敢停下。靠着过硬的滑雪技术，他成功摸进了波兰境内，成为了塔特拉山脉上最隐秘的信使，传递了数不清的重要情报。而真正让他进入英国高层视野的，是他拍到了一组关键照片。在一次潜入任务中，他拍到了德军在苏联边境大规模集结的影像证据。那个时候，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还没多久，德军刚在西线打垮法国。英国情报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希特勒接下来会集中兵力打英国，绝不会贸然两线作战。但克里斯汀带回来的照片就是德军在东线调兵最直接的证据。这份情报一路递到了首相丘吉尔的案头，和其他渠道的消息互相印证，彻底改变了英国高层的战略决策。为此，丘吉尔甚至欣赏地说，格兰维尔是他最喜爱的间谍。然而频繁的跨境行动终究还是留下了痕迹。第二年年初，盖世太保发现了布达佩斯的一个情报联络点，顺着线索一路追查，很快就逮捕了克里斯汀和安德烈。要知道，落在盖世太保手里的情报人员几乎没有能活着出来的，要么扛不住审讯招供，要么直接被送进集中营，很少有例外。克里斯汀和安德烈被捕后不肯招供，就遭遇了整整两天的残酷审讯。但克里斯汀心里清楚，面对盖世太保，硬扛是扛不住的，想要活着出去只能走一步险棋。于是第三天，审讯室里突然出现了变故，克里斯汀开始剧烈咳嗽，一边咳一边吐血，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流，怎么都止不住。看着克里斯汀的状态，审讯官们脸色一变，齐刷刷往后退。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他们认为克里斯汀这个症状大概率得了肺结核，而在那个年代的欧洲，肺结核可是比子弹还可怕的东西，高度传染，而且无药可医，一旦沾染上，整个站点都要遭殃。盖世太保可不想沾上这个传染病，连继续审讯的心思都没了，当场就决定把两个人驱逐出境。他们哪里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肺结核，而是克里斯汀趁着审讯的间隙，用牙齿反复咬破自己的舌头，硬生生伪装出了咳血的症状。更巧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修车吸入过废气，肺部 X 光片上还真有一些疤痕，这张片子就成了最完美的诊断证明。被盖世太保驱逐之后，克里斯汀和安德烈不敢走大路，只能藏在汽车的行李箱里，昼伏夜出，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他们才终于逃到了英国控制的安全区。虎口脱险后，克里斯汀并没有就此退到后方，而是选择了奔赴更凶险的战场。这一次，他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险局呢？脱险之后，克里斯汀在埃及开罗的基地接受训练，学习了一整套的特工技能，比如编码、无线电操作、高空跳伞、枪械格斗、爆破拆解等等。哪怕同期学员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年轻男性，克里斯汀各项考核成绩依旧稳居前列。 1944年，克里斯汀被派往纳粹占领的法国南部，担任当地特别行动处负责人卡马茨的副手。克里斯汀的任务就是协助卡马茨在纳粹占领区里点火，让铁路断掉，让通讯乱掉，让敌方抵抗组织能和盟军接上头。但当时法国南部的抵抗组织处境非常艰难，德军一边抽调主力阻挡北上的盟军，一边疯狂扫荡山区里的地下游击队，地下组织的通讯线路随时会被切断，武器、药品等补给更是极度短缺。在几次抵抗失败之后，他们不得不抛弃全部辎重，在一天之内徒步奔走70多英里，才侥幸逃出了纳粹的封锁圈。死里逃生的克里斯汀并没有停下他的行动，很快他就完成了一件旁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在阿尔卑斯山一处战略要塞，德军的队伍里有不少被强征来的波兰士兵，他们本来就不愿为屠杀同胞的纳粹卖命，心中满是思乡的苦闷与抵触情绪。克里斯汀摸清要塞布防之后，就孤身走进了重兵把守的营地，用波兰语和士兵们推心置腹的交谈，开始了他的心理攻势。他先是给士兵们清晰地讲解了当下的战争局势，同盟军已经大规模登陆欧洲，德军战败只是早晚的事儿。如果你们继续替纳粹作战，战后只会被认定为战犯，但如果集体倒戈投奔抵抗组织，既能保全自身性命，未来还有机会重返波兰故土。这一番话下来，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好多士兵都被说得心动了。不仅如此，克里斯汀还给他们出了一套特别切实的行动方案。士兵们可以在夜里悄悄破坏火炮、重机枪这类大型武器，再携带轻武器悄悄撤离要塞。听完这个计划，剩下那些还有点犹豫的士兵也不再犹豫了。就这样，克里斯汀成功说服了整支波兰驻军集体倒戈，带着大批军械投奔抵抗组织，大幅削弱了当地德军的守备力量。然而好景不长，一天克里斯汀突然接到噩耗，他的直属上司卡马茨和另外两名特工不慎被盖世太保抓捕，已经被判处死刑，随时都可能执行枪决。克里斯汀清楚盖世太保的监狱都是层层布防，重兵看守，卡马茨三人被捕入狱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但克里斯汀不肯眼睁睁看着战友走上刑场，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的决定，独自一人前往监狱谈判救人。他骑了一辆普通民用自行车，孤身一人来到关押犯人的监狱，直接找到负责这个案子的盖世太保军官。一见面，他就抛出了一个极强的威慑筹码。他说自己是英国特工，是名将蒙哥马利的亲侄女。看对方有点被唬住了，克里斯汀继续说，自己掌握了高层作战情报，同盟军很快就要打过来，如果这个时候杀死英国特工，战后一定会被追究战争罪行。其实克里斯汀这些话是三分真七分假，因为盟军确实已经在法国南部登陆，这件事盖世太保他们大概也心里有数，克里斯汀赌的就是他们的那点心虚。果然这个军官开始有点犹豫了，趁着这个机会，克里斯汀又抛出了另一个诱饵，钱。原来他提前联络了地下组织，凑了200万法郎的现金。他拿着这200万法郎对军官说，只要他愿意放人，赎金就可以收入囊中。这一番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好计策，彻底攻破了盖世太保军官的心理防线。很快，卡马茨和另外两名被判死刑的特工完好无损地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这场单人完成的心理战，后来也成为了二战谍战史上教科书级别的经典案例。凭借这一系列的惊天功绩，克里斯汀也被各国大力褒奖，英国为他颁发乔治勋章和大英帝国勋章，法国也授予他战争十字勋章，三枚沉甸甸的战功勋章一同佩戴在他胸前，让他成为了战时最亮眼的女特工。战争年代他所向披靡，可当硝烟散去，这位满身勋章的女特工又何去何从呢？历史真正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对于克里斯汀来说，战争结束后，他的人生悲剧才刚刚开始。听过咱们之前讲述女特工南希·维克那期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一个满身勋章、救过无数战友、连首相都赏识的英雄，战后也不一定会被当作功臣。战争一结束，英国的特别行动处就解散了。一开始他们还给克里斯汀每个月发一半的工资当做遣散费，没过多久他们连这笔钱也不发了。克里斯汀回不了波兰，因为他所热爱的家乡已经落入了新的政治阴影之下，但同时他也没法留在英国，曾经为英国出生入死的他却连一个英国公民的身份都拿不到。他申请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却被轻描淡写的拒绝了，因为他不是英国公民。曾经在雪山深处来去自如的传奇特工，回到和平年代，竟然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他做过商店店员，做过电话接线员，最后只能在邮轮上当服务员。是的，您没听错，一个获得过数不清功勋章的战争英雄，只能在邮轮上端盘子做杂活，靠低廉的薪水勉强维持生活。在邮轮上，他认识了一个叫丹尼斯·马尔唐尼的服务员，和他短暂的交往了一段时间。分手后，克里斯汀觉得这段关系早就结束了，可对方却一直放不下。他回到伦敦之后，丹尼斯就一直跟踪骚扰他，甚至去他的住处堵门，这才有了咱们今天故事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克里斯汀回到自己居住的旅馆，想要收拾行李离开，换个地方生活。走廊里，丹尼斯和他发生冲突，纠缠之中用匕首刺中了他。就这样，这个曾经翻过雪山骗过纳粹秘密警察，从敌人手中救过同伴的顶级特工，死在了一间廉价旅馆的走廊里。
年仅44岁。因为案子证据确凿，凶手丹尼斯在10周后被处以绞刑。克里斯汀被安葬在伦敦肯萨尔格林的天主教公墓，墓碑不大，也不张扬。他还没有等到波兰真正摆脱政治阴影的那一天，自己就长眠在了黑暗之中。人们开始重新谈起他，还挖掘出了一段游轮上的往事。原来当年在游轮上，克里斯汀还结识过一位名叫伊恩·弗莱明的英国绅士。弗莱明曾经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现在则是转行当了作家，正在构思一部间谍题材的小说。而克里斯汀的传奇人生经历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克里斯汀去世后的第二年，弗莱明的《皇家赌场》正式出版，书中的邦女郎威斯彭林德容貌出众，心思敏锐，身上带着危险又迷人的特质，最终落得悲剧收场。熟悉克里斯汀经历的人都清楚，这个角色和他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银幕里的邦女郎可以有帅气的台词，可以在枪口下转身离开，但真实世界里的克里斯汀面对的只有冻伤、审讯和战后无处可去的人生。但战争有时候就是这样，在他需要你的时候就把你推到最危险的位置，等危险过去又未必知道该如何安放你。2020年英国文化遗产协会终于为克里斯汀建造了一块蓝色的纪念牌匾。这一块牌匾来得很晚，因为从他死去那一年算起已经过去了68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

0: 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

0: 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1: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4: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5: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6: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7: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8: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7: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9: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0: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9: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

0: 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1: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纪念，高兴得不得了了。
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一步。
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4: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7: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9: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5: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

0: 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3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7: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6: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

0: 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线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6: やっぱり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5: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7: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十五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17人受伤。 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3: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呼和浩特阵雨转晴，29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
1: 风光有价，绿电生金，内蒙古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完整闭环，
0: 16.8万只候鸟背后的法治护航，
1: 以鹿治沙治理模式持续显现生态效应，
0: 用氧结合绿色丰产，让黑土地越种越肥，
1: 绿电变绿暖，国内首条中小型固体储热设备全自动生产线冲刺收官，
0: 近500吨二氧化碳减排，自治区16运实现绿电全覆盖，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8月15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辞，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董宝同、水利部总规划师于其阳、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出席，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特别顾问塞尔温·哈特发表视频致辞。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开幕式内容充实，亮点纷呈，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循环经济等重点内容进行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公益诉讼服务保障美丽中国建设典型案例、自然资源部绿色矿山建设成效、生态环境部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成果、水利部水利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国家林草局三北工程和国家公园建设成果、内蒙古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等重磅成果集中发布，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有关行业协会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呼伦贝尔发布了2026年全国生态日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各方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开幕式前，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生态日期间，基层代表、地方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故事、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意义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近年来，呼伦贝尔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绿色金融创新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2025年11月，成功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地区，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1: 从第一张草票诞生到给风光标价，让绿电生金，内蒙古正在重新定义自然生态价值，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完整闭环。请听报道。8月13号，在兴安盟阿尔山市杜拉尔林场，今年4月新栽植的碳中和林长势良好，技术人员正仔细查看苗木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阿尔山市林业和草原局林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韩永安：
3: 这块地是88.8亩。

0: 这是云杉和藏子松，这个林的成活率特别高，今年四月份开始种植，成活率能达到90%以上。
1: 今年兴安盟创新打造碳汇加多元场景，重点推进阿尔山市杜拉尔林场、突泉县防护林造林碳汇等四个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阿尔山市推出碳汇加生态司法、碳汇加研学实践、碳汇加文旅康养融合模式，拓展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优质碳汇资源盘活流通变现。阿尔山杜拉尔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万里：
2: 我们将继续开发这个碳汇的应用、碳片的应用，结合我们阿尔山旅游，让大家能理解咱们碳中和的概念，然后自发的去开展碳中和的这个行为。
1: 内蒙古横跨三北，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全区森林、草原、湿地面积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和第四位，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碳库，发展碳汇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潜力。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提出，支持呼伦贝尔市、兴安盟、赤峰市等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据评估，内蒙古林草湿碳储量稳定在105亿吨以上，居全国第二位，年碳汇量1.1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位居全国第一，林草碳汇产品供给基础不断夯实。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碳汇局工作人员包欣欣：
3: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开发储备 CCER 项目26个，其中16个已完成公示，公示项目总面积达160万亩，预估总减排量1025万吨，稳居全国第一位。2023年以来，供给各类优质碳汇产品230多万吨，多元化实现碳汇价值超1.3亿元。
1: 除了碳汇交易，自治区还在能源、生态旅游等方面进一步实现生态价值向发展价值转化。8月13号，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苏珍沙地200万千瓦光伏制沙基地已安全运行220多天。据测算，项目年发电量可达29.6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9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268万吨。在产出绿电的同时，生态修复同步推进。华能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发电厂新能源建设项目部经理杨武强：
4: 采用了板上发电加板接固沙加板下种植的立体化制沙模式，目前发电量达到了17亿千瓦时，制沙面积达到4万亩，同步推进产业发电加生态修复。
5: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经过多年系统治理，呼伦湖湿地生态持续向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效将依托先法获得更加有力的法治守护。请听报道，16.8万只候鸟背后的法治护航，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6: 初秋时节，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碧波荡漾，水草丰茂，成群水鸟在湖面翩飞嬉戏。如今的呼伦湖水域面积达到2246.4平方公里，湖区鸟类监测数量从曾经的3.9万只增至16.8万只，种类也增长至346种。在乌兰努尔管护站，科研人员康振坤常年扎根湖畔，持续记录候鸟栖息繁育动态。
7: 随着呼伦湖综合治理水域面积逐渐增大，就是湖河两岸的这种湿地芦苇沼泽不断在恢复，为这些雁鸭类啊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6: 在五一管护站，站长陈俊和队员们依托监测塔、望远镜、巡护船，构建起水陆空一体化巡护体系。越来越多的候鸟将这里选为停歇繁育的优质家园。
8: 鸿雁在2013年在保护区监测到的不足500只。在2026年，我们监测到的34000多只，翻了近70倍。
6: 今年8月15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这份生态成果筑牢了更坚实的法治底座。新法第728条严格管控湿地占用，禁止破坏湿地水文，明确湿地修复责任。第732条明确禁止破坏鸟类生存环境，惊扰候鸟繁育，破坏鸟巢栖息地。内蒙古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郭俊：
9: 前者保障的是栖息地这

0: 物理载体的完整，后者是主要保障了水鸟物种的这个存续条件，形成了从系统基底到目标物种的一个双层闭环的保护，完整的覆盖候鸟的生存链条的法治防护吧。
1: 与此同时，现行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因地制宜细化管控细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上下衔接，双向赋能。目前条例修订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郭俊，
0: 二者形成了国家顶级规范和区域专项细则这样一个层级体系，就是法典来定底线，赋予强制追责权，地方条例细化落地程序，双向约束开发行为，强化对栖息地的修复，通过统一的法治约束来持续的改善环境，然后进一步推动这个鸟类的种群恢复。
2: 内蒙古川沙公路项目加快推进，以路治沙治理模式持续显现生态效应。今年自治区计划开工建设川沙公路2600公里。请听报道。
3: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沙地里开工的两条川沙公路，总长49.1公里，总投资3300多万元，预计今年10月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可固定流沙3万亩。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樊晶晶：
4: 能够做到打通沙区的交通最后一公里，降低物流成本，促进牛羊肉奶制品等外销，带动沿线的特色畜牧产业、生态旅游等产业发展。
3: 随着道路向沙地深处延伸，沙区民生条件同步改善，30多处沙区景点、产业节点的通行条件明显提升。此外，2026年中央下达7.7亿元专项交通资金支持项目建设，自治区安排防沙治沙基金配套，确保资金专款专用，高效用到治沙一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规划处王天宇：
5: 坚持把治沙与服务群众出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让川沙公路变成致富路、产业路、延新路。
6: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兴安盟打出防流失、增肥力、转方式组合拳，探索出一条用养结合绿色丰产的黑土保育新路径。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徐佳玲、盛坤的报道。
7: 黑土地保护首要任务是防流失。在克有前旗居里狠镇红新村，新安盟农牧科学院采用云杉复成护田、张子松更新护田、乡土树种混交固堤等防风固土生态模式。新安盟农牧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梁忠宇：
8: 去年补植了120棵文干果，成果率达到了95%以上。每年这个进行上有机肥、农家肥、结二还田的一个方式，来提升它这个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起到这个黑土地保护的效果。
7: 防止了流走，更要解决好长状的问题。新安盟大力推广四精四优种植模式，四精即精整地、精选种、精播种、精防控，四优指的是优密度、优管网、优水肥、优收储。目前该模式区域推广面积超400万亩，核心新区监测显示，相较于传统栽培，亩产提升200公斤，亩均经济效益增加约400元。守住黑土，功在长远。新安盟农牧科学院坚持用养结合，开展长期定位观测、玉米秸秆覆盖还田、宽行调耕技术等多项实验，探索让黑土地越吃越壮的营养配方。新安盟农牧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室研究员赵新阳：
8: 秸秆过覆堆沤还田，可以有效改良土壤有机质含量。
7: 自治区玉米产业体系岭南旱作实验站站长田田：
9: 这项技术较传统的保护性耕作产量是提高8%-10%，有效地破解了传统保护性耕作的难题，实现了黑土玉米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2: 自治区首个严格按照零碳工厂评价标准建设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厂区，内蒙古煤结新能源零碳制造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冲刺阶段，预计今年10月全部完工。这也是我国首条中小型固体储热设备全自动化生产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10: 在赤峰市红山产业园，内蒙古煤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零碳工厂内， 中小型固体储热设备全自动化生产线设备已全部进场，工人。

0: 们正在进行设备组装和联动试运行，重载搬运机器人正沿着地面二维码标识轨迹进行精度调试。公司项目主管冯可欣：
1: 现在是人员两班倒，智能机器人24小时运转调试，确保设备安装精度和调试质量，为10月份全部完工打下坚实基础。
0: 该项目生产的固体电储热设备主要面向农村牧区及城镇集中供暖未覆盖区域，利用夜间谷电或气风、气光电储热，白天持续放热，运行成本远低于传统燃煤锅炉。从2019年示范推广，如今煤结高压固体储热技术已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等10多个省区市推广应用，累计完成清洁供暖改造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米。赤峰市红山区文中镇三道井子村村民安玉贤：
2: 我们烧煤的时候，一冬天我们得6000-7000块钱，这个一年才将近3000。
0: 内蒙古煤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区唯一一家拥有高压、特高压接入储热技术的企业。零碳制造工厂建成后，可量产400千瓦以下固体储热设备，谷电固体储热供暖机组将以充电宝模式，每年打造2700万平方米绿色供暖新场景。公司生产厂长姚中涛：
3: 全面投产后，可年产设备1.5万台，能实现整机一体化运输安装。接上电就能供暖，每年可消纳25亿度绿电用于供暖，每年减少798万吨二氧化碳，年节约标煤30万吨，相当于每年种植2亿棵树。
4: 内蒙古台消息，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大部分比赛项目陆续收官，闭幕式将于8月16号晚8点举行。本届16运赛事跨度长，场馆点位分散，保电工作从4月20号持续到8月16号。内蒙古电力集团包头供电公司以清洁能源与数字技术护航16运顺利举办。本次赛事依托全国首家具备绿电绿证双重交易资质的省级电力交易平台，落地可溯源的绿色用电模式。赛事专项采购620张绿证，对应62万千瓦时风电电量，每张绿证拥有唯一溯源编码，如同绿电的电子身份证，可在国家系统全程核验核销，让赛事绿色用电有据可查，真实可溯。经核算，本次赛事绿电全覆盖，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500吨，相当于2.1万棵乔木一整年的固碳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6: 请听简讯。
4: 8月15号，为期3天的第4届内蒙古农牧业博览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展会聚焦乳畜全产业链，集中展示智能养殖、精深加工等新技术、新装备。同期举办农机展与农资植保交易会，推出秋收惠民服务。
6: 8月14号，随着高职专科批次录取工作结束，内蒙古2026年高考招生录取工作落下帯幕。全国1691所高校共录取内蒙古考生197607人。
4: 8月14号，走进呼伦贝尔，读懂美丽中国名家分享会在呼伦贝尔市举办，白岩松、艾萍、乌日娜等名家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举行图书捐赠仪式。与会嘉宾围绕草原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等话题交流探讨。
6: 近日，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
4: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严格落实在职教师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等级证书上岗制度，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教学。目前所有学校均达到语言文字达标校标准。
6: 早间新闻联播，
5: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7: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8: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准噶尔旗苗疆滩引进梅花鹿特色。

0: 各养殖，农文旅融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我市开幕。
0: 全国49支基层演唱队齐聚暖城，以嘹亮村歌礼赞美好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富民为本。准格尔旗大路镇苗家滩社区引进梅花鹿，发展起了鹿产业。悠悠鹿鸣不仅拓宽了产业多元版图，更奏响出集体经济持续增收的富民新曲。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杨芳的报道。临近上午10点，梅花鹿养殖基地负责人陆占伟的院落里已热闹了起来。他双手托住人工奶瓶，5-6头梅花鹿幼崽便簇拥而上，争相吸食冲调好的乳奶。小鹿身上出生斑纹清晰，绒毛柔软，样子稚嫩乖巧，惹人喜爱。准格尔旗大路镇苗家滩社区梅花鹿养殖基地负责人陆占伟：
2: 总共有100多头这个才子母鹿啊，最近开始下小鹿啊，已经下了十几个了。
1: 鹿浑身是宝，鹿茸、鹿血堪称滋补佳品，鹿肉更是餐桌上的高端珍馐。2025年，社区跨越千里，从东北引进100多头梅花鹿，正式按下了特色产业发展的启动键。准格尔旗大路镇苗家滩社区梅花鹿养殖基地负责人陆占伟：
2: 从过一年的10月了，从这个经济效益到各方面了都很好，现在发展到200多头啊，我很有一种成就感。
1: 梅花鹿本身是一种野生动物，人工规范化养殖难度较高，基地按照性别、年龄、生长阶段等进行分群精细化管理，固定食槽、自动饮水槽、生容区配套保定架等标准化设饲设施一应俱全，成熟规范的养殖技术为产业发展夯实根基。如今的苗家滩社区产业抱团发展，乡村旅游串联起多元业态，释放产业价值的新路径。准格尔旗大路镇苗家滩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白雪：
3: 种植了咱们有华汇基地，还有那个宝珠草莓育苗基地，养殖方面了养进了 X 肉牛，还有咱们东北梅花鹿养殖。现在我们还有民宿，以产学业和农文旅相结合，形成咱们的乡村旅游产业，带动咱们社区经济发展壮大。
1: 目前，苗家滩社区已建成民宿40间。游客在此可观鹿、采摘、住农家小院，体验乡村游的田园意趣。社区正全力打造集观光体验、休闲住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打卡点，推动种养产业与乡村旅游双向赋能，为壮大集体经济、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再添一把火。准格尔旗大路镇苗家滩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白雪：
3: 咱们一年的大概经济收入了在100万左右，这批收入部分用于社区集体经济发展，另一部分就是扶贫济困，保护咱们异地白迁监测和户和困难户。现在集体经济了，咱们带动异地白迁户有20-30人，然后他们年收入年增大概到2-3万元。
0: 8月14号，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我市伊金霍洛旗开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的报道。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朱迪，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出席并共同启动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伟出席并致辞。市委常委、副市长提名人选严天亮主持开幕式。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文联、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作为内蒙古文化活动季重要内容，展演汇集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队伍1000余人，通过名家结对辅导、文旅大集、集中展示等形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1: 8月14号，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首场展演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49支基层演唱队伍轮番登台，以最质朴的乡音唱响草原之夜。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刘鹏的报道。首场展演中，湖南代表队带来的《爬科连》以婉转悠扬的苗歌韵律，将湘西山野间的淳朴与浪漫娓娓道来。 内蒙古代表

0: 队携盛世那达慕登台，清亮童声描绘出草原那达慕的盛大欢腾。海南代表队的作品《守山人》致敬守护绿水青山的乡村守护者，质朴歌声令人动容。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侨韵南风艺术团成员韩东辰
1: 很幸福，把我们大湾区的建设，把我们乡村的那些好听好玩的玩意儿带到我们的大草原来，就像我们的歌声就像一首幸福的家书，写给大草原的亲朋好友。我们也会把大草原的长调、各个地方的小调、羊肉的美味带回我们南方，带回我们大湾区去。
0: 来自天津、上海、山东等地的队伍也带来了各具地域特色的精彩表演，不同风格的乡土作品百花齐放，尽显基层文艺的蓬勃生机。展演过程中，知名艺术家刘和刚等对参赛队伍进行点评，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提供了指导。文艺志愿者阿尔法、唢呐演奏家刘希湛、戏剧家许地也带来了《中国梦》《百鸟朝凤》《前门情思大碗茶》等助演节目，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国家级非遗湘西苗族民歌省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吴廷翠：
2: 我是第二次来伊金阔落了，我感觉到我们的部落乡亲们很热情，这座城市很干净，美食很好吃，奶茶很好喝，所以是我就带着我众姐妹，带着我们家乡的苗歌，扒颗脸说我们美丽的草原。
0: 作为中国文联强基工程的品牌活动，村歌嘹亮连续三届在我市举办，参演队伍带着泥土的芬芳，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汇聚在一起，用嘹亮歌声唱响美好生活，展示强基工程结对帮扶重文化的成果，实现了群众唱主角，增强了基层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激发了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观众麻新月：
3: 今天在现场观看这场村歌嘹亮展演，感受特别深，既有草原歌声的豪迈，也有岭南等地的乡土曲调，普通老百姓站上舞台歌唱家乡，感染力很强，也实实在在感受到强基工程给乡村文化带来的新活力。
4: 8月14号，样容2026年第二届中国创新创意设计大赛在我市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的报道。活动现场，模特身着羊绒创意成衣轮番亮相，以直观立体的舞台呈现，充分展示羊绒面料创新设计成果。活动随后举行成果转化集中签约仪式，相关企业代表与参赛选手现场签署合作协议，打通设计成果产业化落地通道。签约仪式过后，还为各赛道获奖选手颁发荣誉奖项。大赛自4月23号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国内国外涵盖101所高校和43家行业企业的800余件套参赛作品。赛事设置服装、家居及文创艺术类两大赛道，评审专家组围绕原创性、艺术性、实用性与市场价值多重标准严格评选，最终80件套作品晋级决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高祥瑞：
5: 那个第一次来鄂尔多斯也是因为这个大赛才来到这儿，然后整个的大赛的决赛的展览也很专业，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品牌吧。
4: 此次大赛围绕探索羊绒纤维的无限可能为主题开展，旨在通过设计语言传递羊绒的真挚与实用，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兼顾艺术价值与市场需求，展现羊绒等纤维制品在全球市场的多元化潜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方晓峰：
6: 鄂尔多斯是我们羊绒的一个重要产地，同时呢，也是羊绒产业的一个重要的基地，是吧？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设计作为一种这个赋能的手段，它能够跟第一线的产业产生直接的联动关系，就真正的去做到设计赋能。
4: 本次大赛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大赛通过挖掘羊绒材料的创意设计潜力，打造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的创新设计平台，实现了设计、转化、市场全链条闭环，同时推动羊绒产业在设计、科技、环保等领域的创新发展， 实现羊绒产业的品牌升级，进一步提升我国羊绒设计及产业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0: 近日，市博物院

0: 古埃及的独特魅力。市民海日汉：
1: 这次博物馆夜间研学活动正好能有效利用我的夜间时间，在参观和互动中，我对古埃及文明有了更加直观立体的认识，也获取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历史知识。
0: 针对青少年日间忙于课业作业、兴趣培训，难以参与实践的情况，本次夜间研学活动将课堂延伸至晚间，为孩子们开辟了灵活便捷的参与窗口，极大丰富了其暑期夜间文化生活。不同于日间观展纯讲解，夜间研学活动采用小组协作探索加专业精讲导赏加现场成果汇报三位一体的创新模式，引导青少年从被动观展转向主动探究，在沉浸式氛围中深度解读古埃及文明的艺术魅力及文化底蕴。市博物院夜间研学活动将持续至10月18号。市博物院讲解员韩思娜：
2: 夜间研学活动既增加了博物馆的夜间文化体验，又丰富了青少年假期的夜生活，依托了尼罗河畔古埃及的人间烟火与永恒神殿展览，通过研学课程调动同学们的主动思考与协作能力，那对比中外文化文明，感受到历史的魅力，同时提升文化素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准格尔旗沙格堵镇民乐社区持续6年开设雏鹰逐梦艺教班，守护辖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走进沙格堵镇民乐社区雏鹰逐梦艺教班，近50名中小学生正专注地完成暑假作业。即将升入大四的志愿者郝家乐正和其他志愿者一同耐心为孩子们答疑解惑、辅导课业。在这群志愿者队伍里，57岁的张小芳格外亮眼。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自学家庭教育前沿理论，积累了扎实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帮助更多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她主动加入义教队伍。民乐社区是沙格堵镇大型生态移民安置社区，聚集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农牧民家庭，不少家庭的孩子在假期没有大人陪伴。为破解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假期管护痛点，2021年，准格尔旗众城志愿者协会在这里发起“雏鹰逐梦”义教护航公益项目，在寒暑假常态化开展公益义教服务，为辖区少年儿童搭建起温暖安心的假期港湾。期间，300多名志愿者接续坚守，累计汇集中小学生550余名。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乔娟、呼群、薛景硕，统筹杨培培，责任编辑张慧，播音孟楚、王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单相思这种甜蜜又苦涩的情感被无数音乐人写进了歌里。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精选了几首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和各位听一听许冠杰演唱的这首《心思思》。这首由香港歌手许冠杰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曲，凭借着直白的歌词刻画了单相思的情感困境。这首歌曲作为电影《最佳拍档》的主题曲传播广泛，并且入选了第九届十大中文金曲。单相思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甘之如饴。那份心思思的牵挂，或许正是青春里最真实的模样。

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王菲《暗涌》。王菲的这首《暗涌》将单相思的人物的那种心理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歌词当中透露出了越是美丽的东西越不敢触碰的复杂心情，展现了单相思者内心的挣扎与退缩。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的不是爱情的本身，而是爱过之后必然的失去，宁愿保持距离，也不愿承受得到又失去的痛苦。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宇的《单恋一枝花》，单相思的执着与无奈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张宇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单相思者们的执着与无奈，这首歌描绘了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无法放手的复杂心境。单恋如同守护一朵不会为你开放的花，明知无果却依然不舍得离去，这份执着既美丽又心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是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交给陶喆带来这一首《暗恋》。陶喆的《暗恋》精准地捕捉到了单相思者的伪装的那种状态，歌词当中描绘了深爱却要装作不在乎，关心却要表现得无动于衷的矛盾心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却不能说我爱你。单相思教会我们在爱当中保持尊严，即使心痛也要微笑。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单相思的歌，我们来听这首桃花和傲雪演唱的《单相思》。这首歌直白地表达了单相思的痛苦和无奈。歌词当中，相思很苦，单相思苦中苦，直接点出了单相思的心情感的那种体验。单相思是世界上最苦的糖，明知道苦涩却依然忍不住想要去品尝一下，因为那份短暂的甜蜜却足以让我们忘记所有的痛苦。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